0: 加拿大中北部临近北极圈的瓦普斯克保护区，是一大片荒凉动员与针叶林带，幅员广阔，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台湾。初春二月，沉寂了大半年的阳光终于重返这片冰冻大地，但雪深依旧厚达三公尺，极地荒野让人类敬而远之。但就在这片隐秘的云山之间，有新生命迫不及待想探头看看这个银白世界。自从去年冬天诞生，这是北极熊宝宝第一次走出巢穴，但显然个性淘气。小熊们出生的地名瓦普斯克，源自于北美原住民克里族语，意思就是白熊。这里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熊诞生地。初春，洋溢着新生的喜悦。此时约三个月大的熊宝宝，身上的脂肪还不足以抵御现在摄氏零下40度的风雪，必须仰赖母亲的乳汁。但熊妈妈的脂肪奶水很快就要用尽，饥肠辘辘的母子三熊必须赶紧动身上路。经验和本能告诉母熊，只有冰冻的海洋才是能喂饱母子的天堂。他们开始了60公里的跋涉，目的地是哈德逊海湾，但中途必须先在一个小镇停留，等待海水结冰，而那也将是我们与他们相遇的地方。
1: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是加拿大的丘吉尔镇，这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人的小镇，它位处在北纬58度，地处偏远，而且距离最近的城市也要400公里，所以交通非常的不便，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要搭乘包机才能够前往。但它却有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每年的10月和11月，会有比居民人数还多的北极熊，大约900多头，会经过这个小镇，然后到更北的海域去进行捕食，而也因此丘吉尔镇被称为是世界的北极熊首都。
0: 北国深秋的气温已经低到超乎我们想象，极易冻成了冰块，阻碍了飞行，只能出动除冰机。一个多小时后，延误的行程终于能安全起航。即使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严酷的气候与风雪，却也挡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因为这个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名的小镇，四周没有公路，唯一的铁路也停驶，气候严寒，资源缺乏，与世隔绝的荒凉小镇原本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它却恰好位在哈德逊湾边，也就是北极熊前往海滨猎捕海豹的迁徙路线上，因此熊出没成了丘吉尔小镇居民的日常。杰厄德是加拿大北方原住民梅地族人，他和家人带着30多只哈士奇住在丘吉尔镇超过20年。冰天雪地对他和狗来说都甘之如饴，但每年入秋后的这几个月，他总要夜巡狗场。
2: This is what we use to save ourselves when a polar bear comes around, right? So we make it makes lots of noise. It's got shells inside. That's a cracker shell. That's a scarum. And this one is a slug.
3: Slug.
2: It's a one ounce piece of lead. And that's for defending yourself if a bear is going to try and harm you. So that's what you use to destroy the bear. We don't use those if we don't have to. My doggy wants to come with me, Sony. Come with Dad. Let's go. Hop up. Sony is 8 and a half. Sony is also a sled dog, but he also is a, what we call a bear monitor, bear dog, right? So he comes and he will alert us if he smells a bear or if he sees a bear, he'll bark to warn us that there's an animal around. Yeah.
3: Like a bear alert.
2: Yes, like a bear alert, yes. Yes. So come around this way. Polar bears don't like coming into the forest because they like the sea, and we are about 5 miles off the coastline. So the polar bears do wander through the forest on occasion because there's water on both sides of us. The Churchill River is on the west side, the Hudson Bay is on the east side. So the bears will wander back and forth. So we do get bears that will come through the dog yard. 2 days ago, there was a mom and cub, two cubs, about a mile. We're on our dog team going for a ride, me and Jennifer, my wife, and going down the trail, and all of a sudden this big white thing stands up, and yeah, and we go, oh, that's what we said, oh my God, it's a bear.
0: 随时遇到熊显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杰若德没想过要离开。
2: It is a unique way of living, right? Because you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polar bear all the time. He's always walking around.
0: 杰若德无法割舍的丘吉尔镇，不但临着哈德逊湾，也正位在丘吉尔河口。当河流淡水注入海湾，盐度变低，这里就比其他地区更早结冰。
1: 我目前所在位置是在哈德逊海湾的上空，你现在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并不是陆地，而是海冰，而这些海冰也就是决定北极熊是否能继续存活下去最重要的原因。
0: 北极熊的主食是海豹，而海冰就是它们猎取食物的平台。进入深秋的此刻，饿了一整个夏天的北极熊就会在此等待海水结冰。但要近距离观察记录这个星球陆地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1: 明天所看到这台白色铁甲自轮车，就是丘吉尔镇专门设计用来观察北极熊的开源熊车。它原本是军用的铲土机来改造，所以车身除了坚固之外，而且还高达4公尺，等于是高于北极熊站起来的高度。而另外在轮胎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我170公分高，整个轮胎几乎要跟我一样高。而特别的是，它的胎压很低，就好像人走在路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等于说，我们到时候熊车行经在开源保护区的时候，并不会伤害到自然生态。所以熊车可以算是人类近距离观察北极熊，但又可以确保人和熊安全的一种独特的车子。
0: 偌大的车体缓慢前进，周遭的雪白世界令人惊奇。这里无疑是地球上最严苛的生存环境之一，但每一个在这里存活的物种都有与生俱来的保护色，而我们乘坐的熊车也像是行走在北极动原上的一只庞然巨兽，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为开发的原始生态，就得承受全天然的艰辛考验。
3: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熊车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胎源呢，因为非常的天然，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所以其实这里的胎源呢都高高低低，非常凹凸不平，这么多在车子里面上面也非常的颠簸。
0: 摇摇晃晃的熊车步伐下，远处似乎也有一个物体在移动，仔细一看，竟然是来自南方的不速之客赤狐。在白色雪地上出现，它显得相当突兀。原来这几年动员温度节节上升，赤狐的地盘也向北扩张，冻土下正有它爱吃的旅鼠，这只赤狐很快会有一顿饱餐。但我们要记录的主角现在还处于长期的饥饿当中。
3: 而这个季节呢，就是北极熊会从这个陆地呢移往海滨的一个季节。那么因此，北极熊现在就会穿越这一片冻土呢，然后到达海滨上。好像有发现什么东西 ？Do they find something？ 我们的 Tracker David 他有一个像鹰一般的眼睛。现在有另外一台熊车也停下来。
4: Hello.
3: What?
4: Good. How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looking at, sir?
3: What? What do they find? 刚刚看到了北极熊的脚印，所以我们现在要循着北极熊的脚印，看他们迁徙的一个路线。在一番追踪之后，雪白大地上果然有清楚的大脚印。那你可以看到，在雪地上，这个熊脚印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北极熊走路的时候是呈现一个这样子弯曲的状况。
5: So they just wander. They just follow their nose. They just. But if they catch a scent, they don't.
0: 足迹清晰可见，它显然就在附近。就在我们四处寻觅的同时，灌木丛中突然出现了声响。500公斤重，白色雄壮的大身躯，以拔山倒树之姿，威风凛凛地朝着我们前来。果然很有北极之王的气势。但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或许现在是他一年当中最落寞的时刻，因为空有一番猎海豹的本领，如今却被困在陆地上。就看他左闻右闻，荒芜的动员没有心爱的猎物，一脸失望下，只能嚼些苔藓第一，或是咬咬树枝打发时间。北极熊向来独来独往，被称为冰雪上的独行侠。但在这个季节，当大伙都集结在这片洞岩上时，我们竟然看到珍贵的画面。两只庞然大物就在雪地上打闹起来。
6: Don't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they spar and they stand up and play fight. It is a friendly. It could be that they're getting their muscles in shape to go out on the ice. It could be that they'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so that when it's breeding season, they already know who's stronger. And it might just be because it's fun.
0: 3分钟的搏击，胜负揭晓了。虽然是打着玩，但也算是试探对手，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在海滨上狭路相逢，已经知道彼此实力。但在距离两只大公熊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家族，那是一对母子。母熊身躯明显比公熊小一半，此刻相遇无疑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邂逅。因为公熊可以轻易将母熊置于死地，更可能因为太饿然后吃掉小熊。
6: She's just trying to avoid the adult males and the other bears that are out there. She'll probably move out in the next day or so.
0: 就看母子俩小跑步，赶紧远离这是非之地。这些北极熊就在这片洞岩上。等待着哈德逊湾结冰的日子到来，而小镇居民此时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紧张惊恐的时刻。Kevin 和 Sandra 都在丘吉尔镇出生长大，一个担任熊车司机，一个是北极熊图画家，一家四口的日常经历相当不可思议。

0: live in such a special place. It is scary at times, but it's a scary thing that we live with.
1: 生活如此惊心动魄，但居民们甘之如饴。更有人绕了大半个地球，也要选择在这个雄都定居。靠近北极圈的荒凉小镇，竟然出现华人面孔。刘洋和孟喜，两个90后，今年才27岁的小夫妻，3年前蜜月旅行来到丘吉尔镇，从此住下来。
2: 北极熊是他的最爱，而且，所以我们就搬到这边来了。全年都住在丘吉尔，可能也就300不到。
3: 所以你们是那300不到分之二。
4: 对。
2: 对。辽宁沈阳过来。
3: 难怪不怕冷。
2: 还好吧，但也没有这么吓人。我们来的时候是零下40度，
4: 但是还有很强的风。
2: 对，就是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零下50度、52度左右。
1: 为了一圆爱妻梦想，小两口毅然决然搬到北极熊的首都。刘洋担任熊车维修师，还开了这间民宿。但靠近极圈，一年之中有10个月都是大雪纷飞，严酷气候之外，更因为遗世独立，基本的物资需求也成为挑战。
4: 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因为来了以后就是火车没有开，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没法运过来，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
5: 这些木头啊，都是自己做的，这些小架子啊。
3: 搬来之后学就对了。
5: 对，然后就加了一层3寸左右厚的一层保温板，然后再做一层墙，然后再打一些线啊什么，然后他刷的漆，他学
1: 的。DIY 的温馨小木屋，全是现实生活中的辛苦点滴。但如果能应付眼前的寒冷与不便，那么住在北极熊首都的生活就堪称神奇与刺激。
4: 开车在路边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感觉我是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然后北极熊来看我们的感觉。
2: 10月中下旬的时候真的是很疯狂，这个小镇就是半夜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外边有放空枪放枪的声音，然后有警笛的声音，就像那种美国大片的那种感觉，就是车开得特别快，然后不停地开枪，就是为了要赶熊，因为熊已经进到小镇里找吃的了。然后一些巡警就是为了小镇的安全，他们就会赶熊，就真的有一种大片的那种感觉。
6: I had 28 bear calls that, you know, bears coming into town, bears moving their way along the coast, so we use our vehicles to push the bear into the direction we want it to go with the horn.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骑兵狂奔，侄儿哪知东吴贪穷，
1: 云龙
0: 绑了上了来。
2: 遵命，
0: 绑上来。

0: 掌。
1: 好，啧啧啧。

0: 斩首一臂，
1: 将那则首级在我儿千岁灵前压祭。
0: 遵命。
1: 镇静去兵，与我儿的三弟报仇，先到二虎之投镇取胜，管教动物，我命丧胆。诺一师，
2: 奴婢在。
1: 看言伺候，故与二虎之火攻。老将军，你还在我
3: 伺候之功。
1: 好，如此你也来。

0: 啊，黄伯，为何面带惆怅，停杯不饮？
1: 非是故，停杯不饮。当年我与你父桃园结义，破黄金，得徐州，取襄阳于西川，借以你父之力，不想如今居都下世去了。昔年五虎上将，所剩无几，余下之将，居都老迈无用的了。大悲此后，故与二虎之祸

谋皇中报父恩，也是想那关心张苞，不过是自知之辈，在两军阵前立下虚小的功劳，只恐在酒席饮前夸之不宜倒还也罢，反倒昔年五虎上将居都老迈无用。黑马戴某担任督军，闯进武高的营盘，申请孙权合作盘长，那时节方兴安不老。太公

0: 骑兵狂奔，黄老将军怒斥大音。
1: 速速将老将军赶回。
0: 遵命。
1: 撤去酒宴，共知错。

0: 两虎相争斗，将士用计冤谋。
1: 王老将军到，
0: 有请，
1: 有我请。

0: 老将军，奴岂不是一位主帅来？
1: 哎呀，先锋啊！想那关兴张苞不过是自知之辈，在两军阵前立下许小的功劳，只恐在酒席宴前夸之不一道欢也罢，反倒是连五虎上将俱都老迈无用了。
0: 满学之功到你老了，依我看来，你呀实实的老了。
1: 怎么讲
0: 实实的老了？
1: 是好。说什么人人

0: 梦。
1: 东吴大将错有余，
2: 赞。东吴大将是的几人？
1: 将军起了，
2: 起了。
1: 是才探马报道，皇儿中老儿马踏我营，只气得我哇呀呀呀呀呀乱叫，
2: 也气得我
1: 怎么？

0: 牙生高，没法睡觉。
1: 为此，全身披挂，去到两军阵前，我要生擒那黄忠。
0: 非但要生擒那黄忠，我还要扒他的皮，剜他的眼，讨烧酒喝。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破！
1: 九一将军，
0: 请，
1: 请。

将潘璋。前者马臣无畏练兵，大破关羽，使他捐去宣南国。是故甚邪。

谋，关羽坐骑，去屠保王马，怎奈不是草料而亡？这。

0: 一坛一元上恩将，食材探马报道，黄忠老儿马踏无影，甚是猖狂，众将官
1: 有
0: 引敌正。

0: 官，
1: 都督出兵，胜负而获。
0: 那黄忠老儿杀伐骁勇，难于取胜。
1: 待我将埋伏去暗箭伤他。
0: 哎呀！想那黄忠老儿惯用百步穿杨，只恐画虎不成，反类弃权呢。
1: 有道是回而不防，防而不回，
0: 好过回而不防，埋伏去吧。
1: 是，
0: 待某引他前来。

朝，我在帐中不服老，不料那这几栋老，他把潘江儿指向暗房冷箭而不散的高。三头穿绿袍，就要放走那老。

泉山下小村庄，老汉心情度时光，可叹君侯把命丧，每日堂前一枝香。老汉催臣就在这玉泉山下小村庄居住，是我上了几岁的年纪，为人老臣人称我老好。这且不言，今有二郡侯在墨城丧命，死后鬼神向二郡侯在世之时是忠义当先又爱民日思，由于我崔家有恩，因此在堂前悬挂二郡侯的画像进奉看。天时不早，我不免上香去者。

哎呀，老了老了，不中用了，待我到后堂安息，朕那是做人想根本，饮水要死。

0: 红灯不见，有户人家带俺叫问门，里面有什么？
1: 来了，黄狗汪汪叫，户人口柴扉，是哪一位？
0: 老张，
1: 原来是魏小将军，到此何事啊？
0: 天色已晚，借宿一宵，还望老张寻个方便。
1: 这，好好好，草堂奉陪。
0: 多谢老张，
1: 请。

1: 啊！你这人甚是无礼，为何对着二君侯的画像口称父王来了啊？
2: 老张有所不知，此画像乃是我的父王，俺乃关亲之也。哎呀呀呀呀！
1: 是老汉不知，原来是少将军到了，多有得罪啊！王妻是惹罪。
2: 老张，快快请起！啊，老张，为何悬挂我父王的画像？
1: 只因二郡侯在世之时是忠义当先，有爱民日子，由于我崔家有恩，因此悬挂二君侯的画像，岂能否？
2: 原来。

0: 亥日子，大少将军为何如此的狼狈呀？
1: 老张有所不知，适才与潘璋交战，被他杀得大败，故而日死。
0: 大少将军切莫惊慌，就在此处暂避一时，后堂备有水饭，少将军请。
1: 老张请。

差与官请交战，他在前面走，俺在后面看，赶到此处，因何不见？啊！有一红灯，俺不免顺着红灯寻找。

红灯不见，有无人家？看天色已晚，俺不免在此结束一宵，明日一早

0: 开门来，开门来，哎，开门来，什么人？东吴大将潘璋。
1: 开门来了，来了。
0: 看见大都督，老头儿
2: 在，
0: 为何这样慢慢腾腾？
2: 老汉在后堂安歇，故而来迟，望大都督施恩罪。
0: 老头儿
2: 在，
0: 天时不早，俺要在此借宿一宵，明日一早行。
2: 啊，大都督，你来看啊，我这房屋矮小，大都督人高马大，还是请大都督到前村照顾大户人家安歇了吧。
0: 俺偏要在此之日，
2: 还是到前村照顾大户人家安歇了吧。
0: 嘿，什么前村？俺偏要在此之日。
2: 好，好，好，好，日赐大都督，请。

0: 头儿
1: 在
0: 街头。哎
1: 呦，怎么样了？
0: 我拿他不动啊！
1: 戴某当初与你。讲话，
0: 老汉吩咐家人，莫要动了大都督的宝刀。
1: 老头儿
0: 在
1: 与某打茶来，
0: 是。

0: 管之上供奉何人？
1: 乃是二郡侯的华夏。
0: 他与我东吴有仇，我以何供奉？
1: 他与我崔家有恩呐。
0: 我撤了山，
2: 不能撤。
0: 撤了
1: 不能撤。
0: 待待某自己撤了下。
1: 哎呀，不能撤。

0: 进账宝，
1: 在
0: 将一干人犯拿去开刀。
1: 遵命，
2: 将一干人犯拿去开刀。

0: 斩首一立，
1: 官信张榜，
0: 在
1: 传令下去，杀之残阳，犒赏三军，西平三日，大破东吴，镇南市。归东吴不待天，要把武高

0: 眼看东吴气数无尽，
1: 万里江山一旦而休。
2: 新元帅到，
3: 有我请，
2: 有我请。

0: 帅少年得志，火气火火，
1: 我绝洪福。
0: 请问元帅，此番出兵是先灭刘备，还是先救孙桓？
1: 自然是先灭刘备，后救孙桓。
0: 元帅，倘若先灭刘备，后救孙桓，那孙桓岂不困死在野内？
1: 此乃本帅用兵之计，不必多言，持杖去吧。
0: 人在屋檐下，
2: 怎能不低头？
0: 眼看东吴大势去矣，
2: 且自有他，
0: 且自有他。
3: 刘备领营七百六，
1: 刘备领营七。
3: 是
1: 在家谈
3: 得令，
1: 俺当周太太令
4: 在，
1: 命你等多带刘皇燕宵，沿途放火追杀刘备，不得有误。
4: 得令。

0: 启禀主公，这连营七百里，理应报与军师这样道。
1: 区区小事，何必报与军师这样道？
0: 啊，主公，营中缺水，这便如何是好？
1: 主公，也罢。华夷地里土门，臣与军师一贯。
0: 遵命。大事去也罢。
2: 陆逊带领人马抬而来。
1: 在。
2: 得令。
1: 沙漠可夫妇前去迎敌。
2: 得令。

0: 碌碌之辈活尽于他。
1: 邪淫失火，
0: 赞叹
1: 得令，
0: 关心救火，
2: 遵命。
0: 邪淫失火，乃是我军自不小心。
1: 口淫失火，
0: 赞叹
1: 得令，
0: 张宝救火，
3: 遵命。
0: 听候一失火，对我军大

更恨鲁迅小儿身技巧，七七七，七不穿军，七带。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往哪边走呢？这边 ？No no no， 这边 ？No no no， 谁可以帮帮我啊？
2: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Oh yes， 我想要去杂志介绍的不好吃不用钱餐厅。应该要往哪里走呢？
2: 你从这边直走，看到布里布里王国披萨店，然后右转，再走五分钟，有很多人排队那里就是了。
1: Oh yes， 谢谢你 ，Thank you 。
2: 小姐，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3: 哦、谢谢。
2: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
3: 馒头，我是你的国小老师，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2: 奶奶，你要去哪里呀？我来帮你。
3: 哦，我要买这些水果回去给我的孙子吃。
2: 奶奶，那我扶你我一起回家吧。
3: 好啊，哎，谢谢你啊。
2: 奶奶，你慢慢走，要小心哦。
3: 你真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2: 走吧。
3: 恭喜馒头当选好人好事代表，你是我们的偶像。
2: 没什么啦，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呀。
3: 馒头不但心肠好，还很谦虚耶。哇，偶像偶像，
4: 举手之劳，手 ，hand， 手 ，hand。手 ，hand。

0: 奶奶，你怎么来了？
1: 乖小朋友，奶奶带了一只鸡要来送给你，谢谢你那天陪我回家。小朋友啊，要多吃鸡肉才会长得又高又壮哦。
0: 奶奶，你不用客气啦，我只是举手之劳哎。这只鸡你带回家吧。
1: 你说大声一点，奶奶听不清楚啊。
0: 我说，奶奶，你不用客气啦，我只是举手之劳啦。这只鸡你还是带回家去吧。
1: 哎呀，好吵好吵，听不清楚啊！送给你，好可爱，好可爱呀、
2: 举手之劳。比喻帮助人做一件很容易的事。
3: 哇哇哇哇！好开心，好开心！哇！

0: 像是一颗大贝壳耶。
1: 大贝壳，大贝壳不是都应该在海里面吗？
0: 对哈。
2: 啊，是活的。
3: 两位好，
4: 还不说话？
3: 请问可以请两位帮个忙吗？
0: 没问题，请说。
3: 我的珍珠不见了，你们可以帮我找找吗？
0: 可以呀，可是你的珍珠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3: 它是白色的球状，很圆很圆，大概拳头大小。我好像是掉在这一带森林里耶。
1: 是像这颗球一样吗？这是我刚刚捡到的。
5: 就是它，它叫大白，是我经历200年，每天努力不懈，一点一滴累积长成的这么大一颗啊！
1: 爸，可是我的小皮球都比它还要大哎。
0: 馒头，珍珠和皮球怎么会一样呢？养珍珠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是滴水穿石一样，从沙子那么小一点点开始，一天大一点点，一天大一点点，要经过200年，也就是73000天才长成这样呢。
1: 就像滴水穿石啊。
6: 滴水穿石，水 ，water， 水 ，water， 水 ，water。

0: 该回家了。
1: 贝壳先生，现在你的大白珍珠找到了，那你要去哪里呢？
0: 我要去莫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
1: 莫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小恩，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2: 我好像听鹰仔校长说过耶，在远的要命王国那里，不是吗？
0: 没关系，我一天天慢慢走，滴水穿石，只要我不放弃，一定可以到达的。
3: 没错，贝壳先生好棒。
4: 滴水穿石，滴水久了就可以穿透石头，比喻只要一直努力，一定可以成功。
2: 旺旺来，
1: 旺旺有很多才艺哦。
2: 我来试试，坐下。Good boy。馒头，旺旺，你们醒醒啊！
1: 我怎么在汪汪叫啊？我怎么变成汪汪了？小恩，小恩，我是馒头，我是馒头啊！
2: 馒头汪汪叫，然后汪汪会说话。你们两个该不会是因为刚刚一撞，然后就交换灵魂了吧？
1: 交换啊！我不要当旺旺啦！小恩，你快点想想办法啦！
2: 想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形啊！旺旺，不对，是馒头。
1: 我是馒头，我不要当旺旺啦。
2: 好好好，馒头，你冷静一点哦。鹰仔校长出差不在，还有谁可以帮忙呢？
1: 帕主任，还有帕主任啦。小恩，你快点去找帕主任帮忙，不然我就要狗急跳墙了啦。
2: 好好好，馒头，你们等我好消息哟。
1: 旺旺，你要干嘛？你想尿尿啊？不行，我尿尿了。
4: 狗急跳墙，墙 wall， 墙 wall， 墙 wall。

0: 娃娃，坐下。握手。要是变不回来，我以后就要吃狗食，睡狗窝，抬腿尿尿了啦。
1: 我回来啦，
2: 救星回来了，是好消息，对不对？
1: 当然，恢复本来的自己，面包果。

0: 吃，好吃。耶！我恢复了，我恢复了，我不用狗急跳墙了，旺旺，你也不用狗急跳墙了，谢谢小安，
1: 太棒了！
2: 狗急跳墙，比喻走投无路时不顾后果的冒险，只求一条生路。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长，你在做什么啊？
1: 一仔校长，你满头大汗耶！哦，这是学生送给你的巨人地瓜，你要把它搬回家哦。
0: 好哎。那我们可以来做地瓜大餐咯，有炸薯条、地瓜球、地瓜冰淇淋、地瓜果冻。
1: 馒头，先别想吃的啦，我们来帮鹰仔校长搬吧。呼呼呼呼，不客气。嘿，嘿，嘿。

0: 瓜好重哦。
1: 会吗？那换我试试看。
0: 好。嘿呀！
1: 真的很重哎。可以不要搬了吗？
0: 馒头，你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我们要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不断努力，最后一定可以成功哦。
1: 好吧，努力努力再努力，我是馒头愚公。
2: 愚公移山，山 mountain， 山 mountain， 山 mountain。

0: 小恩，多亏你想到在地瓜下面装轮子的方法，哎，我们终于成功把地瓜搬回应宰校长的家去了。
1: 是你想的，用滚地瓜的方式让我有了装轮子的灵感啊，你也很棒哦。
0: 所以馒头移瓜成功，真开心。好像是应宰校长的声音哎。
1: 我们去看看。
2: 不会吧，又来了，
1: 而且还是两颗。
0: 我不要愚公移山的啦，我们快撩。
1: 好，
3: 愚公移山，比喻只要努力，一定能达成目标。
0: 应该校长你讲的笑话好好笑哦。
1: 嗨，馒头一仔校长，你们看，
0: 小恩，你这是传说中可以回到古老时代的时光回转霹雳小马哎。
1: 答对了，这个小马是我爸爸公司的新产品哦，听说只要一起上它就可以回到你想去的古老时代哦。
0: 哇，好酷哦，可以借我试试看吗？
1: 好啊。
0: 小恩跟鹰仔校长呢？我怎么穿这样啊？这里是哪里呀？难道我来到了古老时代？
4: 呱呱呱！拉美西斯大王，您怎么又乱乱跑了呢？呱！
0: 鹰仔校长，我还以为我跑到了古老时代耶。真是吓死我了。
4: 呱呱呱，拉美西斯大王，您在胡言乱语什么？要到用餐时间了，您要赶紧回宫哦。呱，
0: 哎呦，我不是什么大王啦。所以你不是鹰仔校长。
4: 呱呱呱，我是您的臣子呱呱呱飞鹰大王，您是不是热坏了？赶紧回宫休息吧。
0: 呱呱呱飞鹰。

0: 魔法道具日新月异，把我带到古老时代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日新月异，月 month 月 month 月 month。

0: 啊，到底怎么办呢？啊，时光回转，霹雳小马啊！天哪，太开心了，我可以回到冒险人了！
1: 馒头，馒头，
0: 我怎么了？
1: 哦，你就一直发呆呀，都不讲话，好吓人啊！
0: 哇，我刚刚回到古老时代了哎，还有一个长得像鹰仔校长的人，一直叫我大王大王的，好可怕哦！哇
1: 哦，所以这一只时光回转霹雳小马，真的可以带我们回到想去的古老时代耶！哇，真的好酷啊！
0: 对呀，日新月异的魔法发明，真的。有点可怕哎！
2: 日新月异是指每一天、每个月都有新的发展和进步。
0: 我的小胖球不见了，我都找不到他，小恩快帮帮我啦。
1: 馒头，你先不要难过，你想想看，你最后是在哪里看到他的？你都找过了吗？
0: 我都找过了，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客厅、房间、厨房、厕所，我通通都找过了，都没有啊。
1: 这样哦，那你问过别人了吗？
0: 都问过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姑姑阿姨，通通都问过了，都说没看到。
1: 找过了，也问过了。难道小棒球会长脚，自己跑出去玩了吗？
0: 我的小胖球，
1: 还是他在跟你玩躲猫猫，他躲去睡觉了。
0: 球球，你去哪里了？快出来呀！
1: 是旺旺在叫哎，难道旺旺知道棒球在哪里吗？
0: 我的小棒球。难道是旺旺偷走了我的小棒球吗？
1: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旺旺啦，也许旺旺只是刚好捡到啊。
0: 不，铁证如山，一定是旺旺，我要去找他。旺旺，旺旺，你给我回来啊！
2: 铁证如山，铁 iron 铁 iron 铁 ，iron。

0: 旺旺，你为什么要偷馒头的小棒球？
1: 威武！
2: 旺旺旺旺旺旺旺！
0: 你的嘴里明明就咬着小棒球，这样的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威武！
2: 旺旺旺旺旺旺旺旺旺！啊！哦，
0: 你说是在我的书包找到的。
2: 汪汪汪！啊！
0: 我上次带去学校玩的，对不起啦，汪汪，我冤枉你了 ，sorry， 哥哥亲相啊。
3: 铁证如山，比喻确定的证据就像山一样，不能动摇。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13号人间新闻。为了要来迎接2026年的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了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出了佛光青年的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发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千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四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

0: 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1: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2: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青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以及家长见证之下领取了毕业证书，并且也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与传承新灯仪式，表达出了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的典礼也安排了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旅程。
2: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4: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2: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5: 这是主人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多元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2: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6: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机会，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搭配三好四给。它就是最高等的价值观。
2: 董事长慧传法师带领学生诵读毕业祈愿文，同时以缘祈愿勉励学生珍惜缘分、学习感恩、发愿服务大众。
7: 这是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各位毕业生同学这三个字，它对你的一生会很有帮助。因为今天你们只是在普门中学的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你的人生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的普贤寺举办了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了法师的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们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2: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3: 很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祭。
4: 佛诞宝宝的礼赞。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5: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是最幸福的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幸福啊。
2: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静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6: 借由这个佛诞节，然后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宝宝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福慧圆满。
2: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

0: 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深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为了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的月光寺首度举办了晒经法会，有将近80位的信众以及义工以恭敬的心迎请法宝，透过了整理维护经典，来了解到了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2: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在以往广场晒经整理。
3: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2: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4: 对我呢，对大家大众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源远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2: 许多首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地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晒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5: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2: 玉光寺表示，希望透过晒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妙法是与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了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用着欢喜以及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6: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7: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啊，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8: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9: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6: 佛光山总局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示指出，建寺是吉心吉利、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民力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10: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6: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仁海滩举办了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了三好四给，来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0: 王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 Run 公益路跑结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保的精神。
11: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和。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0: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与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佛光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藉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民新闻陈文琪、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的在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是举办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要从8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来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们一起来反思，希望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向力量。
12: 约束，但是呢，伦理跟道德呢，它是无形的。
13: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14: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15: 他真正希望我们能够将读书的心境融入在我们佛法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
13: 讲者透过导读分享各自读后观点，透过对话交流，带领大众从不同观点深入思考，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16: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13: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17: 他是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心。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和精神，从至心和愿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13: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了期末的压轴活动，透过传统染染的工艺体验以及纪录片的观影教学，要带领青年学子们放慢日常的步调，走入大自然与社会议题，要来深刻的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
0: 青年学子在蓝染工坊体验传统工艺之美，专注学习在地蓝染原料特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 世界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

0: 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

0: 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了浴佛、还有素食园游会等多元的活动，吸引了超过万人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文化与公益的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当中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也要来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1: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素食园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2: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浴佛的事。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
3: 我觉得这个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民众依序向前浴佛，现场素食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4: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之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而更加的放光，更加的有力量。
1: 透过卫塞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素食文化嘉年华。活动当中是透过了丰富的艺文表演以及多元的主题摊位，要来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5: 主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1: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安定。
6: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1: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素食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7: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

0: 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1: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委员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亲近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心们香港综合报道。
2: 要来庆祝佛陀诞辰与卫塞节，英国曼城的佛光山是接连举办了祈福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呢与宗教人士都齐聚在一起，要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出了佛教包容的精神。
3: 热闹的舞狮表演揭开序幕，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佛诞节祈愿世界和平庆典，吸引近500位中西方信众及社区民众参与。
4: 佛陀诞生人间，带给世间一盏智慧的明灯，这盏灯告诉我们，人生虽有苦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世间虽然有纷扰，但人的心可以转变，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正念，黑暗中能开启光明。
3: 现场除了浴佛法会，还有音乐、舞蹈演出、素食文化推广以及青年艺文工作坊，洋溢欢喜祥和气氛。包括地方首长以及多个宗教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是否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捐恩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止息战火，社会祥和。觉彦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仪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感受佛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适逢佛诞节以及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道场更是同步推出了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3: 五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年末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旅居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音乐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5: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 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3: 此外，玻璃菩提门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玻璃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了浴佛法会，就吸引了超过百位的华人以及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浴佛祈福，要来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3: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
6: 浴佛就是为刚刚诞生的太子在灌木这就好像一个小 baby 来到世界生下来之后，一定是先把它洗干净，是以诞生来庆祝。
3: 住持永固法师表示，佛陀的诞生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受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利生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心惊的莫过于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和小饼干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公益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法师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偈，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书食推广、亲子互动以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可以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以及公益关怀，要向社区来传递共生和谐的理念。
1: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7: 我们今年佛光圆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泡制，那里面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圆游会，我们有大概30个档口。
1: 佛光圆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蔬食料理，并安排三口闯关等活动。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
8: 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有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1: 透过一一介绍圆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圆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的系主任黄庆成前往到了美国佛州的光明寺来参访，透过教育交流来介绍南华大学办学的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可以持续的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3: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9: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3: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佛光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0: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3: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了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的是2天1夜的寺院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祈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了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11: OK, everyone clear? OK.
1: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

0: 同军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这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是，我们有4团嘛？ 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一个地方可以去。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三好四个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任心如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到的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来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的精神，也展现出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2: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会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香云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You
3: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an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 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2: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 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任心如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要来庆祝台铁139周年和铁路节，台铁是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了系列活动之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是宣布台铁主管加绩，希望可以鼓励到台铁的员工担任主管。
1: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举办多元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2: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所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1: 主管加绩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3: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1: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5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护理界呼吁已久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三班护病比终于正式纳入医疗法。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举办了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的3大诉求，呼吁政府以及医疗院所可以一起来改善职场环境。
1: 台湾医疗崩坏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医院不是没有病床，而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4: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关床吵这样的发生。
1: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3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4: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1个月、来2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
1: 全联会也分享台南青梅医院的成功经验，不止提前落实三班护病比，还有优化工作流程、弹性排班等许多制度，成功提升护理人员留任率。全联会呼吁政府与医疗院所一起改善护理师职场环境，守护病人与医疗量能。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健保署以及国际福伦社一起来合作，要提升偏乡医疗。福伦社是捐出了价值将近500万元的医疗设备，由健保署将设备配发至有需要的地方，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1: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5: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福伦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1: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福仁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6: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福仁这个38亿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好，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好，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1: 健保署携手国际福仁3481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日前是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独自在街上迷路徘徊，幸好是有路过的民众发现到了不对劲，立刻报警，有2名员警赶到现场，不断的耐心安抚，也要来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7: 画面中这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2名员警过报后到场，一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8: 他要找的人，这没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是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他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7: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屡见不鲜，
9: 大有70%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7: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3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龄学习着重在丰富的心灵以及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了心灵成长以及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者持续的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以及佛光禅开心化这2门课程是带领着学员们从感恩出发，从艺术创作当中找到了快乐与成就感。
1: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由佛光山蓝牙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10: 师父啊，他的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啊，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1: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缠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11: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12: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1: 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多元课程陪伴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银发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营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3: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14: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15: 我们不成为太阳的负担，努力恢复大自然的色彩，一起
14: 不要怕，我来了。
15: 在黑暗里重新看见希望，
14: 我不行了。
16: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17: 再来一点点，
18: 再来一点点，
19: 靠近一点点，
20: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2: 一个笑会被看见。
2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游荡犬的问题呢，牵涉了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的有效来减量呢？动保团体日前是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10年追踪的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7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2: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3: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1: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4: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1: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大家请坐，大家请坐。觉寂法师、各位法师，我们所有的荣誉功德主、各位护法居士，佛光人，还有在线上海内外线上，参与这一场佛学讲座的各位善心人士、有缘人，大家吉祥！
1: 吉祥！
0: 很感谢，很高兴，受到这个觉寂法师的邀请，未来与希望的系列讲座啊，第一天来跟大家结缘，这个非常感到荣耀与欢喜。那么我呢？就是要以从业力论谈光明在望来跟大家结缘。这个业力啊，主要的就是因为我要帮星云大师推广的三好啊，三好校园、三好家庭。这个三好呢，就是身要做好事，口要说好话，心要存好心。这个从佛教的理论来说呢，身体的行为叫做身业，语言的行为叫做口业，心意的起心动念动作呢叫做意业。所以说身业、口业、意业呢，如果是对人有利益的，都是属于善业，有伤害人的都是属于恶业。所以有身口意三善业，身口意三恶业。大师所说的，我们要说做好事呢，说好话，存好心，就是身善业、口善业、意善业。那么如果这样子三好做得好呢，肯定啊，未来呢是前途非常的光明的。所以从业力论来谈光明在望啊，我首先说我们学佛的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呢最幸福的人，肯定呢是每一个学佛的按照佛法将来实践来修行的话，一定是光明在望，而且是无量的光明。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说，佛教呢有谈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么因为呢有这样的过去世，我们就想到今生如果是富贵殊胜，那可以说是前世修得好如果说今生不如别人家的富贵殊胜呢，那就要就是怪自己前世没有修得很好。那如果因为我们有来世，所以今生呢不如人的，那么我们凭今生的努力奉行三好四给，那么每天呢在这个三好四给之下，肯定都是做好事给人欢喜，说好话给人能够接受，存好心，常常想到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一只小想要很帮忙啊，人家的这个心念呢、啊，心意，那么肯定是一定是未来是好的。那么因为呢，我们有来生，所以今生呢就是努力而积极的行善积德。啊，我说学佛是最幸幸福的人，就是思想的延续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身体呢，有肉体的物质的部分，啊，有心意识的啊，这个 consciousness 啊，这个心意识的这一部分。那么，因为我们的肉体呢，是爸爸妈妈啊的基因 DNA 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的长相啊，就是。要么就是像爸爸，要么就是像妈妈。那么我们新意识呢，是每一个人来这个世间，甚至所有的动物啊，它呢就是今生的生命体，生命体肉体的是物质的啊，但是生命体真正的生命体是新意识 consciousness， 在母亲怀孕的那个当下。我们前生自己的前生的这个心意识呢，就投入母亲的肚子这个肉球里面。那么肉球呢，是在佛法上叫明色啊，明色它呢有神经细胞各种的细胞，那么有肉球，但是呢要心意识来主宰来决定，所以在十二缘起。啊的第三个啊，这个就是四。那么第四个是母亲的这个明色肉球里面还有神经系统。那么这个 consciousness 是投入母体，然后呢，它就是真正有心意识的一个生命了。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兄弟姐妹长相啊。差不多很像，因为不是像爸爸就像妈妈嘛，啊，兄弟姐妹个性这个长相也差不多，但是呢，到小孩子到三岁四岁，有开始有思考能力的时候，他个性就会发展成他前生前世的习惯性，或者说呢思想，啊，因此呢。我们如果说啊，今生学佛能够知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时未到，要深深相信，因为呢啊，也有早报，也有晚报，不论早报还是晚报，总而言之，通通有报，要肯定相信这样子。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思想。那我们这个思想呢？就是当我们一生要死的时候，肉体坏掉了，整个 destroyed， 全部腐烂坏了。但是呢，这个心意识它是能量的状态，是 energy 能量啊，所以这个能量不灭的定律用在佛法的业力可以说明，就是这种东西啊。我们手机看不见电波。但是来电啊，我们就可以接收；电视机我们看不到电波，但是呢，啊，它我们打开要第几个频道？所以呢，这个佛陀当时并没有讲这个心意识，他称之为有，有呢是属于 existing 存在，但是眼睛看不到。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当一发动，在当下的时候，它就转化成能量了，啊，所以业力呢，业力可以说是一种能量的状态，行为是一种表现的，啊，你要握手，啊，你要握拳，那么这样子呢，啊，当下。我们心意识就会记住

0: 这个是起善念还是起恶念，他会记下来。你说一句好话，你也会存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体里面。所以我们整个记忆体呢，佛陀呢就说这个有 existing， 因为它存在而看不见。那么我们一生一世的这些行为啊，在现生来说，我们常常吃什么做什么，那么会变成我们今生的这个习惯性。这个习惯性呢会延续到来生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啊能够深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对呢不会去做坏事，绝对常常想要去行善积德，那么这个思想呢它也就是延续下去。但是这个就是存在我们这个记忆体中，那么记忆体中肉体坏了，它就是带着这个东西到了母体啊。那母体呢在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当然是母亲和父亲他们的基因是主要的，但是呢这个基因里面如果要更加的庄严啊美丽，那么就是他这个心意识的 conscious 里头的那个 quality， 他前生前世所累积下的 accumulate 累积下来这个他这个存在的东西里面的内容善得多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胎儿长成呢很可爱坚固锥啊。在老慧中寺呢有一个小孩长得好可爱啊，大家看到呢啊你来吃固锥没办法呀啊那就是说他前生前世常常修善积德，那么人人看了都很欢喜，所以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质量啊 ，quality 呢，它会影响妈妈肚子的胎儿肉球的成长啊，变成可爱不可爱，庄严不庄严，是这样子。如果说呢，过去生曾经害过动物的啊，伤害动物的身体形状的，那么可能就会变成了残障。handicap 这种样子，因为父母的基因都没有这种残障啊，为什么小孩会有？这个不是妈妈的责任，这是他自己前辈子的这个记忆体 memory 呢啊里面的 quality 里面的内容有伤害动物，所以呢，你这样子移转到今生，自己要受到自己行为的啊来报应。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2: 前。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150遍。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经啊。

所以我们说因果报应呢，当然呢，也大部分都说啊，过去是怎么做，今生怎么做。其实因果的理论是要谈现在，当下就是因果。很多人不相信因果，你拿一个证据给我看看，拿个证据。

很简单啊，无缘无故把他嘴巴一打，你为什么打我？那你看，我打你就是我故意要惹你嘛，惹你生气嘛，所以你就生气嘛，这是果嘛，啊，那么所以说因果，我们呢无缘无故的有一件事情很不如意，心里很不愉快呢，或者说大发雷霆，你看看去量血压飙高，这马上是因果嘛，啊，所以常常吸烟对肺部不好，常常喝酒对这个肝脏不好，这就是因果嘛，哦，那么就是咖啡，你喜欢有一点味道，就本来是 espresso 啊，那你弄淡一点呢，就 americano 啊，如果你加上牛奶的 latte 啊，你要把它打泡泡漂亮的 cappuccino 啊，这不是因果吗？这很简单的事情，当下就是因果嘛，哦。那么所以呢，我们因果是现身，你做好事人家欢喜嘛，你说好话人家能接受嘛，就是这么简单嘛。那么我们这样子呢，啊，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今生呢，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呢，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生如果再继续在人间，肯定也是这个习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说学佛的充满了希望，而且机会是平等，而且是机会是人人都有机会的，只要你从现在开始积极行善，肯定光明在望，真的是可以 guarantee 保证啊啊！所以呢，这个行为来决定自己的一切啊，未来我们大师常常说呢，三好啊，这三好呢，佛陀也有说三好。那如果呢行三好，能够行三好的话呢，就是爱护自己啊，就是能够知道爱护自己，那是跟释迦牟尼佛呢啊，跟波斯匿王所谈的事情。这个佛经里头就是如是我闻啊，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啊。这佛经一开始大概都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什么地方啊？尔时波斯匿王独净思维，因为波斯匿王也是很虔诚的佛教护法，做如是念，他自己这么想。云何自护？什么是爱护自己？什么是自己保护自己？云何不自护？什么是不爱护自己？不自爱，不自自己保护自己？护作是呢？他又再继续去想：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啊，就是做坏事、说坏话、存坏心，哦，当知斯等为不自护，就应该知道这一类的人呢，就是不自爱，不自爱保护。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为自护。好，那么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大师所推广的三好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做三好，就是自己爱护自己，自己保护自己了。这样子，他不是匿王呢，就是这么想以后来，到了佛陀的地方，跟佛陀顶礼啊，七首佛足啊，就是接足礼啊，那么退出一面就坐下来，白佛言啊，下对上呢，用白啊，白佛言，世尊。因为佛陀是世间出世间最为尊贵的，所以我们尊称他世尊。我独静思维，我自己静静地在思考，而做思念，也想有这么一个想法：什么叫做自护？自己爱护自己啊？什么是不自护？不爱护自己？
副作诗呢，我要继续的想。

是不是对不对呢？啊，请佛陀为他鉴定，啊，为他受记了。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啊，对了，对了，你说的对啊，大王啊。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啊，当知是等为不自悟啊。这是不做善好的，那就是不自爱，不自己保护自己。而彼自谓能自防护，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以自防护，虽未自悟，实非啊自悟。虽然他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有保护自己，好像拥有这个啊，古时候呢也大象，也战争的时候有利用大象，也有骑马的啊，也有这个车子的，或是走路的啊。觉得自己保护自己，自己防护自己，但其实并不是自爱自护。所以则何呢？虽护于外，不护于内，是故大王名不自护。所以啊，大王呢，你所说的不说不做好事，不说好话，不存好心的，这个都是不是没有自爱的，不爱护自己的。大王，假如有人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的，那么一定知道，当然知道，这就是自悟，就是自己爱护自己，保护自己。啊，他呢虽然不必需要用香车、马车啊，这个车子或者这个各种军队的啊，这些四种军队呢来自己防护。但是呢，其实他已经是自己保护自己，自己爱护自己的。为什么呢？所以则何？就为什么呢？啊，护其内者，名善自护，非啊为防外。所以说，我们的行为多半啊都是呢从这个心意里面引申出来的啊。我们思想想些什么，想些什么呢？那么就会说出什么话，或者做些什么事，这样子啊。所以呢，啊，身业、口业、意业，在身业跟口业，都是从内心思考啊，成为一种状况，自己决定以后就发动，作为身体的行为或语言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情况，释迦牟尼有就要从用寄语，好像呢这个诗句比较容易记住了啊。善护于身口，极益一切业啊，这个是身业、口业、意业嘛，就是这个是善业，就是对身业、口业以及意业很小心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啊，有一种惭愧心。这样子来自己防患自己，保护自己，这就是善守护啊，自己能够知道保护自己啊。使波斯匿王闻我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啊，就是这样子。这佛陀当时呢，就是有波斯匿王，他思考什么叫做自护，什么叫不自护啊，就是啊，身口意三善业，就是爱护自己，保护自己。身口意不做好的呢，那就是不爱护自己啊，不自爱啊。另外呢，佛陀也对于这个未来的用四料简，用四种呢来说明。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己孤独言：时波斯匿王来以佛所，弃手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世尊，为婆罗门使还生，自性婆罗门家，刹利啊毗舍守陀罗伽耶。意思就是说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印度呢这个阶级制度，古时候是非常的，这个分得很清楚的，啊，最高的是婆罗门主，再来是刹帝利，啊，再来是守陀罗，毗舍。再来是首陀罗，到现在呢，印度还有社会啊，就 untouchable， 就是贱民

0: 那么是不是婆罗门来辈子也是婆罗门，啊，刹帝利来辈子也是刹帝利，毗舍来世也是什么，啊，是不是这样呢？佛陀呢就跟波斯女王说，啊，大王，何得如是？怎么可能这样子？啊，大王当时有四种人，啊，有四种情况的，对决定未来有四种状况，何等为是呢？有一种人从明入明，就是从这个不是很好的环境，但是呢，继续下一辈子又进入那个不好的环境，啊，那有一种人呢，是从不好的环境进入很殊胜的环境，有一种人呢，是从很好的环境进入卑贱的环境，有一种人呢，是从很好的环境进入更加殊胜的环境，啊，这从明入明，啊，从明入明，这个明因为是夜间用这个明跟光明的明同的读音呐，哈，啊，但是呢，咱福建话呢，个半暝啊，这个暝就是安尼这个暝，啊，光明就是明，所以呢，台语呢这两字有差别。国语说港音了哈，普通话了哈。大王，云何为一种人从明入明呢？什么种人是对这个他进入过下层的这个种族？就是讲有人生悲性的家，悲性的家呢，就是首陀罗悲性的家啊。若生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好像呢，专门做呢人家。被判死刑去斩头的这种行业的是属于旃陀罗啊，哦。那么渔猎家，这个打猎的，或是竹作家、车书家，以及种种的下贱啊，工巧业家，那么他们呢啊，这样子拼命的工作，但是赚了很少的钱，这样子很贫穷的过日子，身体呢就是。瘦弱啊，憔悴啊，那么他呢又这样子做的这种呢卑贱的行业，哦，也不想追求向上向善的地方做，那么这样子又从这下贱的做事，这样子下一次也是卑贱的情况，这个就是呢名为黑暗的啊，从黑暗进入黑暗。啊，次是明中呢，复行深恶业，啊，就是说，在这个他已经自己处境是不好的，那么又这样子做，深恶行，啊，口恶行，意恶行，有这样的因缘，这种结果呢，他身坏命中，当然生到恶趣，甚至堕到泥泥中，就甚至堕到地狱去。所以这个就是从黑暗走入更加的黑暗，啊，那么这云何名为从明入明呢？啊，对这个暗暝加入光明呢？啊，这种人啊，就是说，这世上世间的人，有些是虽然在卑性家啊，在比较卑贱的家啊，富贵贫贱哦，比如说卑贱的。啊，那么他如果还是一样继续做这个卑僻的这行业的话，那就是黑暗嘛。但是呢，这个人他虽然在卑贱之中，他知道向善，所以呢，就常常啊去做好事，去说好话啊。那么他心意就长存善心，以这样的因缘他。身体坏了，医生死了以后，他会投胎转世这善趣。那么佛陀所说的善道善趣呢，就是出生在人间，以及出生在天堂，啊，这个就是善道，啊，就是生于这个善趣，而且善趣在人道也是富贵的，啊，或者是生到天上，当然是非常快乐、光明啊，自在。那比如有人登床夸马啊，从马升到象， 就是说呢，本来就是坐车，但是呢可以坐上马啊，从那马车，从马呢坐到象啊，古时候应该象最为最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从明入明，对这个阿弥加个光明的，都是这款的经营啊，所以这叫做对这个黑暗加是光明，从这个黑暗走向光明啊。那么什么叫做从明入明呢？对，从这个光明进入黑暗呢？就是说世间的人他生在富贵家都是很快乐的，就像呢刹帝利这样的种族，或者婆罗门这个大姓的家，当然这是富贵嘛，富贵之家嘛，富贵之家长者的大姓家这个大姓家长者像几孤独长者就很有钱那么给予种种各种的快乐的这个生活钱财很多，家里很多奴婢常常接待很多贵宾，那么这样子学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身呢很端正聪明很有智慧，这种情况当然是属于光明富贵家庭了。那么从这个明中呢，他虽然这个富贵，但是呢有时候呢叫做败家子这个了不起败家子，他有钱富二代，但是为非乱作专门去做坏事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那么这样子呢，这从明中呢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以这样的因缘，他如果死了，那么会生到恶趣，甚至堕到地狱里面。就好像呢有人从高楼下呢然后骑大象，从大象换了骑马，从骑马再坐车，从坐车呢就是在堕到地，流到地上从地呢堕到坑里的，这是从这个光明进入到这个黑暗了。我以前呢也听过一个故事，只要一丝善念只要有一丝的善念只要有一念善心呢，就有一丝的希望，是这样的。有这个有一念的善心，就有一丝的希望。北部呢有一个家刚呢重刑犯的，因为重刑犯嘛，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多半是这些我们社会叫大哥大。因为这样子，所以常常有宗教人士去为他们讲解道理那么这样子呢天主教啦，基督教啦神父牧师啦，佛教的法师啦经常呢就去为他们讲说道理啦。典狱长呢管理的想这些大哥大也常常听这些宗教人士为他们讲些道理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要信仰什么宗教来安排一下大家集合，然后请不同宗教的宗教师来为他们讲，然后才呢这一番调查，这样子下来你们要信什么教这样子典狱长呢决定就安排这个那么时间到了，大家都集合。首先呢就是神父一上台呢，各位大家，我们都有罪。混蛋，这还得你讲，我没有罪，关在这里。 所以呢，也一些是台湾回来，这样你讲，恁爸那么做也管你家，好了，那我这样起不起出，起不起出，底下讲起下的，上面讲上面的，啊，时间到了下来，再来呢，基督教的神父啊，这个牧师，牧师一上台呢，各位弟兄，我们只要信主就可以得永生。阿伯抓，啊，恁爸都恐判死刑啊，要搁得永生？胡说！我都被判死刑了，还怎么能够永生呢？这样子，起不起球？起不起球？擦擦擦！哎，他下面讲下面的，上面讲上面的。好了，下来，再来一个法师。这法师上去呢，就合掌轻轻的。底下的这些呢，说：“我今天起来病瞎耶，搞什么啊？”不过呢，不讲话很厉害哦。本来大家去的，看到台上不讲话呢，大家就慢慢静，都没有声音了。这法师呢，就说：“各位弟兄，我刚才啊是祈求佛祖保佑你们在这里都很健康平安。”这嘛看差不多。这还差不多啊，还好一点哦。哎，这样就可以听了哦。所以这个法师说呢，各位弟兄，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圣贤呐，世间人什么人无犯错、无罪过啊？但是呢，只要有一念的善心，都有一丝的希望啦。
1: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2: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1: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1: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1: 好看，哇，好好吃哦。
2: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2: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2: 这一定好吃。

0: 3、2、1。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0: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1: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
0: 真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只要有一念善心，就有一丝的希望啊。古时候呢，有一个大将军，他以前都是带兵呢战争啊，杀人无数了啊。那么这样子呢，一生也是罪业多端嘛。哦，那退休下来，他有一次呢，就是要过一条河，在过一条河呢，那旁边呢有一只蜘蛛啊，帝都啊，在水那边啪啪啪，在那边爬爬爬。这个人说呢，怜悯之心呢、啊，人皆有之了、啊，悲悯之心呢、啊，所以呢，就拿了一片树叶给他这只蜘蛛呢，就爬上来，就丢到这个没水的地方。这是小事情嘛，但是呢，他这个动作，我们就是一个善念啊，一个善行哦。那么这个小事嘛，后来呢，这个将军呢，人总要死嘛。有一天呢，他知道要死了啊，死了就死了嘛，啊，一生也没有做什么好事啊，带兵作战杀了不少人，也不敢寄望做什么了啊，升到哪里了，随他去吧。所以呢，死了呢，他向前走，走呢就是啊一片黑暗了，哎，走走走，哎，忽然有一道光明从上面呢照下来，他仰头一看呢，哎，有一条丝垂下来，他呢就双手抓住，啊，抓住了，抬头一看，哦，一只很大的蜘蛛啊，足大只蜘蛛，啊，吐一丝，哎，叫做丝，安尼，我那心就向上升上去了。这就是说呢，一念善心就有一丝的希望了。所以这些大哥大呢说：“啊，那教书啊，那讲哦，让大家来信佛就好啦，啊，我们大家都学佛就好了。”嗯，所以就这么样一句啊，就是会改变他们未来。啊，虽然今生可能啊有限，但是由于这个转变呢，要想学佛，这转变可能就是改变他的未来以及他的来生，这就是从黑暗的走向光明。好，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于此明中啊，从明入明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从光明进入到光明，这个世间的富贵家，他身相端正庄严，哦，家里富贵，那么这个是一种很光明嘛，很殊胜嘛，富贵人家嘛，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知道前生修来的，所以今生要继续修，所以呢就身行善行啊，语言说好话，心里就存好心，以这样的因缘身坏命中呢，死了以后啊，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这个就是升到天堂了。好，所以就是譬如从人从楼观至楼观啊，对，跟他讲两顶啊，佮爬去楼顶安尼吼，啊，一点啊，对这个富贵啊，佮进入佮较富贵，就是亲像安尼。所以这个是啊，从光明进入到光明哦。那么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学佛啊，深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思想呢，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每天做什么、吃什么啊，或是说什么，都会变成习惯性。这
这个习惯性呢，特别是思想、人生观，那么这个思想跟习惯性，就是会引导我们，如果来生继续做人，那么就是投胎转世以后，也是存在的这样的习惯性，会到小孩子以后就会发展。以前我们在洛杉矶西来寺啊，老信徒啊，那有一个师姐，她两个儿子，一个大的儿子呢，叫他做什么都 yes yes ok ok， 那么第二个儿子叫他做什么 no no， 所以呢，妈妈就跟大儿子说：“你叫做 Mr. Yes， 你叫做 Mr. No。”那这样子呢，这个同样是妈妈生的，那但是呢，就是老大叫他做什么都好好好，老二叫他说就跟你呢唱反调。在多伦多啊，我们有一个信徒，一个双胞胎的女儿，老大很朴素啊，这个后面生的这个算是妹妹，就很爱漂亮，每天打扮化妆啊，所以个性就不一样。那因为呢，肉体的基因是爸爸妈妈给的，心意识、习惯性思想是自己前生带来的，所以世间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聪明愚笨，这么差别，看起来是很不公平，但事实上呢，在立足点上，大家是平等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行善好事，给未来肯定是好的，那么我们前世与今生呢？我再讲一个，前世行善布施做福德，但是后来后悔，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就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个有钱人家前生前世是什么来的。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七十几孤独园，尔时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难，命中无有儿媳，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呢，悉入王家，就是进入其，但是无后生查某囝，所以老的财产充公啦，拢变成国家的财产来啦，就是所有都变成国家的这个财富嘛，波斯匿王呢，就是因为他财务太多了，金银珠宝很多，他在那里整理，这个教育财务所以说，弄得呢，全身呢，这个灰土这样子来到佛陀的地方，跟佛陀顶礼，然后坐下来。那个时候呢，世尊对波斯女王说：“大王，你从哪里来啦？怎么身上这个灰尘满脸疲倦的样子呢？”波斯匿王就对佛陀说：“世尊，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长者叫做摩诃难呐，他死了，因为他没有子女，所以他的财富呢都要归国家嘛。”那我就去这样子处理这些整个金银珠宝太多太多，累得我半死我感到很疲倦这个身上的这个尘土很多是从他的家里来的啦。那么佛陀就问波斯匿王说：“那个摩诃难长者大户钱财很多吗？”波斯女王对佛陀说：“哇，很有高富帅的大户了，世尊，钱财实在太多了，百千计亿金钱宝物这何况其他的财产呢？世尊呐，那个摩诃难在世的时候这皇帝心去
假名，你知道？皇帝生的乞丐命啊，家财万贯，但是呢，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细汉食番薯汤，食到足欢喜，完全无味。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离五欲六尘，超越人我对待，才是所谓的出世修行。

0: 加拿大中北部临近北极圈的瓦普斯克保护区，是一大片荒凉动员与针叶林带，幅员广阔，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台湾。初春二月，沉寂了大半年的阳光终于重返这片冰冻大地，但雪深依旧厚达三公尺，极地荒野让人类敬而远之。但就在这片隐秘的云山之间，有新生命迫不及待想探头看看这个银白世界。自从去年冬天诞生，这是北极熊宝宝第一次走出巢穴，但显然个性淘气。小熊们出生的地名瓦普斯克，源自于北美原住民克里族语，意思就是白熊。这里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北极熊诞生地。初春，洋溢着新生的喜悦。此时约三个月大的熊宝宝身上的脂肪还不足以抵御现在摄氏零下40度的风雪，必须仰赖母亲的乳汁。但熊妈妈的脂肪奶水很快就要用尽，饥肠辘辘的母子三熊必须赶紧动身上路。经验和本能告诉母熊，只有冰冻的海洋才是能喂饱母子的天堂。他们开始了60公里的跋涉，目的地是哈德逊海湾，但中途必须先在一个小镇停留，等待海水结冰，而那也将是我们与他们相遇的地方。
1: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是加拿大的丘吉尔镇，这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人的小镇，它位处在北纬58度，地处偏远，而且距离最近的城市也要400公里，所以交通非常的不便，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要搭乘包机才能够前往。但它却有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每年的10月和11月会有比居民人数还多的北极熊，大约900多头会经过这个小镇，然后到更北的海域去进行捕食，而也因此丘吉尔镇被称为是世界的北极熊首都。
0: 北国深秋的气温已经低到超乎我们想象，极易冻成了冰块，阻碍了飞行，只能出动除冰机。一个多小时后，延误的行程终于能安全起航。即使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严酷的气候与风雪，却也挡不住好奇心的

0: 驱使。因为这个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名的小镇，四周没有公路，唯一的铁路也停驶。气候严寒，资源缺乏，与世隔绝的荒凉小镇原本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它却恰好位在哈德逊湾边，也就是北极熊前往海滨猎捕海豹的迁徙路线上，因此熊出没成了丘吉尔小镇居民的日常。杰洛德是加拿大北方原住民梅地族人，他和家人带着30多只哈士奇住在丘吉尔镇超过20年。冰天雪地对他和狗来说都甘之如饴，但每年入秋后的这几个月，他总要夜巡狗场。
1: This is what we use to save ourselves when a polar bear comes around, right? So we make it makes lots of noise. It's got shells inside. That's a cracker shell. That's a scarum. And this one is a slug.
2: Slug.
1: It's a one ounce piece of lead. And that's for defending yourself if a bear is going to try and harm you. So that's what you use to destroy the bear. We don't use those if we don't have to.My doggy wants to come with me, Sony. Come with Dad. Let's go. Hop up. Sony is 8 and a half. Sony is also a sled dog, but he also is what we call a bear monitor, bear dog. Right? So he comes and he will alert us if he smells a bear or if he sees a bear. He'll bark to warn us that there's an animal around. Yeah.
2: Like a bear alert.
1: Yes, like a bear alert. Yes. Yes. So come around this way.Polar bears don't like coming into the forest because they like the sea, and we are about 5 miles off the coastline. So the polar bears do wander through the forest on occasion, because there's water on both sides of us. The Churchill River is on the west side, the Hudson Bay is on the east side. So the bears will wander back and forth. So we do get bears that will come through the dog yard. 2 days ago, there was a mom and cub, two cubs,about a mile. We're on our dog team going for a ride, me and Jennifer, my wife, and going down the trail, and all of a sudden this big white thing stands up. And yeah, and we go, oh, that's what we said. Oh my God, it's a bear.
0: 随时遇到熊显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杰洛德没想过要离开。
1: It is a unique way of living, right? Because you have to,be mindful of the polar bear all the time. He's always walking around.
0: 杰洛德无法割舍的丘吉尔镇，不但临着哈德逊湾，也正位在丘吉尔河口。当河流淡水注入海湾，盐度变低，这里就比其他地区更早结冰。
3: 我们目前所在位置是在哈德逊海湾的上空。现在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并不是陆地，而是海滨，而这些海滨也就是决定北极熊是否能继续存活下去最重要的原因。
0: 北极熊的主食是海豹，而海滨就是它们猎取食物的平台。进入深秋的此刻，饿了一整个夏天的北极熊就会在此等待海水结冰。但要近距离观察记录这个星球陆地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3: 明天所看到这一台白色铁甲自轮车，就是丘吉尔镇专门设计用来观察北极熊的开源熊车。它原本是军用的铲土机来改造，所以车身除了坚固之外，而且还高达4公尺，等于是高于北极熊站起来的高度。而另外在轮胎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我170公分高，整个轮胎几乎要跟我一样高，而特别的是它的胎压很低，就好像人走在路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等于说我们到时候熊车行经在开源保护区的时候，并不会伤害到自然生态，所以熊车可以算是人类近距离观察北极熊，但又可以确保人和熊安全的一种独特的车子。
0: 偌大的车体 缓慢前进，周遭的雪白世界令人惊奇。这里无疑是地球上最严苛的生存环境之一，但每一个在这里存活的物种都有与生俱来的保护色。而我们乘坐的熊车也像是行走在北极冻原上的一只庞然巨兽，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为开发的原始生态，就得承受全天然的艰辛考验。
4: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熊车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开源呢，因为非常的天然，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所以其实这里的开源呢都高高低低，非常凹凸不平。这么多在车子里面上面也非常的颠簸。
0: 摇摇晃晃的熊车步伐下，远处似乎也有一个物体在移动，仔细一看，竟然是来自南方的不速之客赤狐。在白色雪地上出现，它显得相当突兀。原来这几年冻原温度节节上升，赤狐的地盘也向北扩张，冻土下正有它爱吃的旅鼠，这只赤狐很快会有一顿饱餐。但我们要记录的主角现在还处于长期的饥饿当中。
4: 而这个季节呢，就是北极熊会从这个陆地呢移往海滨的一个季节。那么因此北极熊现在就会穿越这一片冻土呢，然后到达海滨上。好像有发现什么东西。Do they find something? 我们的 Tracker David 他有一个像鹰一般的眼睛。现在有另外一台熊车也停下来。
5: Hello.
4: What?
5: Good, how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sir?
4: What do they find? 刚刚看到了北极熊的脚印，所以我们现在要循着北极熊的脚印，看他们迁徙的一个路线。
0: 在一番追踪之后，雪白大地上果然有清楚的大脚印。
4: 那你可以看到，在雪地上，这个熊脚印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北极熊走路的时候是呈现一个这样子弯曲的状况。
6: So they just wander.
0: 足迹清晰可见，它显然就在附近。就在我们四处寻觅的同时，灌木丛中突然出现了声响。五六百公斤重，白色雄壮的大身躯以拔山倒树之姿威风凛凛地朝着我们前来。果然很有北极之王的气势。但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或许现在是他一年当中最落寞的时刻，因为空有一番猎海豹的本领，如今却被困在陆地上。就看他左闻右闻，荒芜的动员没有心爱的猎物，一脸失望下只能嚼些苔藓第一，或是咬咬树枝打发时间。北极熊向来独来独往，被称为冰雪上的独行侠。但在这个季节，当大伙都集结在这片洞原上时，我们竟然看到珍贵的画面。两只庞然大鹿就在雪地上打闹起来。
7: We don't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they spar and they stand up and play fight. It is a friendly. It could be that they're getting their muscles.In shape to go out on the ice. It could be that they'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so that when it's breeding season, they already know who's stronger. And it might just be because it's fun.
4: 三分钟的搏击胜负揭晓了，虽然是打着玩，但也算是试探对手，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在海滨上狭路相逢，已经知道彼此实力。但在距离两只大公熊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家族，那是一对母子。母熊身躯明显比公熊小一半，此刻相遇无疑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邂逅，因为公熊可以轻易将母熊置于死地，更可能因为太饿然后吃掉小熊。
6: She's just trying to avoid the adult males and the other bears that are out there. She'll probably move out in the next day or so.
4: 就看母子俩小跑步，赶紧远离这是非之地。这些北极熊就在这片动员上，等待着哈德逊湾结冰的日子到来。而小镇居民此时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紧张惊恐的时刻。
8: 嗨
4: Kevin 和 Sandra 都在丘吉

0: live in such a special place. It is scary at times, but it's a scary thing that we live with.
1: 生活如此惊心动魄，但居民们甘之如饴。更有人绕了大半个地球，也要选择在这个雄都定居。靠近北极圈的荒凉小镇，竟然出现华人面孔。刘洋和孟喜，两个90后，今年才27岁的小夫妻，3年前蜜月旅行来到丘吉尔镇，从此住下来。
2: 北极熊是他的最爱，而且，所以我们就搬到这边来了。全年都住在丘吉尔，可能也就300不到。
3: 所以你们是那300不到分之二，
4: 对，
2: 辽宁沈阳过来，
3: 难怪不怕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但熟悉的冰雪王国已经因为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巨变。北极之王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呢？哈德区湾边竖立着的人形石头堆，是原住民的指路人因纽沙克，年年岁岁指引着熊家族夏日融冰时返回陆地。但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是否也找到了与其他生命共处的方向？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香郁；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呢，因为我自己呢需要说做这样子一个做觉醒，我们从苦难当中呢得到这样子一个痛，唯有痛才能够理解所谓痛的一个过程了。黄色的部分是在最下方嘛，啊，那这个部分代表我个人。粉红色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一个醒悟跟觉醒呢，让我们的爱以及关怀，去让我们周遭的这样子的朋友、家人、家庭、爱人等等，包裹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情况底下啊。绿色代表说整体的社会，哎，我们从这个家庭的爱呢扩散到外围，然后呢让整个社会充满这样子一个绿色和谐。蓝色也就是整个地球，我们像目前所居住这样子一个地球，能够把这个爱扩散出去。最外围就是虚空，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共振，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觉醒，让整个社会、家庭、爱人以及整个宇宙为你所生，啊，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陈安迪，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呢，诈骗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根据警政署数据显示，2025就是去年，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高达16万件，而且呢，财务损失总共突破了893亿，亿呢，893亿，好可怕哦！每一天平均被骗的案件有大概400件，而且是超出的哦。怎么诈骗集团这么多啊？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心态说，我这么聪明，哪有可能被骗？哦，都不知道说现在 AI 多厉害，用 AI 来诈骗你。我们今天邀请三位来宾呢，来跟大家分享被诈骗以及防范之道。首先这一位呢，是家人被骗的近亿元，哦，894亿，他们家就占了894%。
2: 他跟我说，哦，跟你见面要交什么身份证啊，然后要提出什么东西啊，而且他还是透过另外一个人哦，说
3: 他叫你拿身份证干嘛？
2: 说哦，只是要查我的职业是不是有跟警察，哦，
3: 有联系，对，先做排除的动作就对了，对对对对，所以对方都没有办法出来跟你见面，对不对？他都不会出现嘛，对不对？
0: 协会呢，从去年7月12号成立开始啊，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民众的一些投诉啊，或者是一些反馈这样子啊，他们需要协助跟帮忙，主要分几类。第一个是说，他们现在目前受骗上当之后，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希望说协会这个地方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或者是举办一些课程，让他们能够做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其一。那再来就是说，他们因为诈骗呢，他们生活方面是有一些困顿的事情，协会这个地方也会提供所谓的急难救助金啊，去帮忙协助他们。
4: 第一个就是被骗钱以及被骗资料，你个人的资料呢被骗走，然后加以利用。什么叫做个人资料？身份证，加以利用。
0: 从13年前我父亲被受骗开始，我就成立到现在，目前脸书有15.6万人哦，至今为止，每一个月呢大概有250万的浏览次数，

0: 志是目前民间最大的一个反诈社团，每一个月大概有19000多篇的留言加贴文。那当然我也很感谢下面的一些一般民众在下面给予鼓励支持以及有用的一些帮忙跟协助啊。看着他们从受骗上当这个一路走过来，其实心里面是蛮感慨的。多看多思啊，多查证啊，多询问，只要做到这四点的部分呢，民众会面临到诈骗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低的啊。
1: 我们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你好。
2: 哎，你好，雅玲姐好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在你要分享你们家人被诈骗近亿的事件之前，请告诉我们，你画的这幅图是在宣泄被诈亿的情绪，这也是你们的 logo 吗？
2: 不是，我们 logo 基本上就一颗火焰，中间写个反这样子，就反诈嘛。比较直觉了，比较直觉，对对。
1: 你出了书，我不知道恭喜还是不应该恭喜，因为这本书在写你家人被诈骗的故事，叫做《陪家人拆炸弹》。来，出版的动机应该是要劝大家不要被诈骗啦，是不是？
2: 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跟我父亲呢，就是13年当中，我父亲被骗了9次啊，然后屡劝不听嘛，主要都是一个爱情诈骗嘛啊。其实，
1: 我可以冒昧请问一下，
2: 请说，
1: 你父亲当时被诈骗的时候几岁？
2: 60几，他属牛的，38年4。
1: 你连生肖都讲出来了，
2: 当然，因为
1: 我不是命理专家啊，
2: 把我圣家
1: 那阵跟我，那年跟我恐蒙。
2: 我是没算这啦，可是伊什么时阵那个八字都有算出来。不过我是干嘛呢？就是这不是重点嘛，重点是讲我都没有办法救我的父亲嘛，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觉得说救不了父亲，那这个小爱的部分呢，我希望说透过我的伤痛，能够去让更多的家庭呢，能够不要像我们一样，能够走出来这样子啊。所以化小爱为大爱啊，于是乎就写了这本书。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在这13年当中，我们有冤家相骂一定的嘛，你哪会当你拢敢当讲袂听呢？人咧讲都不爱听，故意看国国行呢？什么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我在那一刻我终于了解了。有当时啊，咱看一个这个话吼，咱无都了解一些艺术嘛。那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不要透过言语，或者是用争吵的方式，我们把心静下来，用文字的方式呢，你或许你看了这本书，你自己打开来，其中的一段话点醒了你，你不用告诉任何人，你也不需要放下你的自尊，你书合起来，哦，谢谢，我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书的话呢，它是一个软性的力量，它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力量，透过文字让别人达到清醒的地步，我是这么想的，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能救一个算一个，
2: 能救一个算一个。
1: 但是进入空蒙的时候，你是救不起来的。
2: 没错，雅玲姐讲得很好。如果假设这个人呢，真正进入空蒙时尊，这个时候要救的是谁？救的是自己。救为什么要救自己呢？因为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执着说借狼，那我咧讲都不爱听啊。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我执。什么叫我执？
1: 是爸爸又不能扒雷，
2: 不要多。
1: 对啊，
2: 恭喜在扒雷啊，只系气，真正扒雷是有效的。可是恭喜在，咱拢知影，咱未第一个我都做这个代志嘛吼。第二点就是讲，恭喜在扒雷嘛不好了。
1: 对，
2: 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是被诈骗集团精神的控制，那魂都被牵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物理攻击了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用的是魔法攻击。
1: 现在比以前更可怕，现在以前人说黑符啊，现在连符啊都不用黑呢。
2: 是，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你敢知道惹符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自己。
1: 哦，自己吃到的符啊水。
2: 不是，你自己陷入自己的圈套，自己挂的滤镜，对方好帅好美，他会来跟我结婚。惹符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自己。我们所谓的这个心，基本上你坦白说，你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解释跟圈套。他今天不要来跟我见面，绝对是没用。对方有什么困难，他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1: 所以你就救你自己。
2: 对。 借由就自己的部分，因为书中有

0: 提到，就是说我在第六次我父亲在被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跟他做切割。我们不能说看这艘船怎么样一起沉沦下去。其实可悲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看这个叫做清醒的沉沦。什么叫清醒沉沦？你在第三者，你看了这一切的局，你很清楚，但是伊完全没信。起码写完了，你要跟着他一起。这条船沉下去吗？
1: 有可能会这样子哦。
0: 对。现在说重点是在于说，第一个，我们要救人之前，大家都有慈悲的心，我了解。可是第一个先怎么样？你先做自保动作。
1: 对，
0: 因为当他有一天他真的翻船的时候，他要求救的时候，我个底耶！
1: 哎，你还可以救得了他？
0: 爹，我变成他最后一根的一个绳索。如果假设今天那种小妹告起尊公阿伯那卖公为啊，那就告家为祭啊呢？我看很多家庭到最后变这样。他出了事情，他完全无法度套，伊无法度讲，到最后怎么样？忧郁症阻塞。就是安尼。
1: 所以你这本书写你爸爸的故事，
0: 应该是药引。我们讲药引，
1: 药引，
0: 药引的部分就是前面那个头呢，是写我父亲的故事啊。那为什么要写自己的这个家事给别人看啊？简单讲，想透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痛呢，来唤醒社会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自觉哦。我想用自己的这个悲惨的故事嘛，我从地狱上爬回来，我告诉大家地狱有多么苦，而我看到跟我一样苦的人一大堆，这个时候啊，升起这个悲悯之心嘛，想说直接看有没有办法把其他人也一起救出来。所以呢，这个菩萨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悲悯的心，而且还有智慧。悲智双行嘛，唯有这样子悲智双行的情况底下，你才能把这些苦难它的业度换成愿，所以才会有这个愿景出来。希望怎么样，透过我自己的牺牲，我的痛我摊给大家看，我都已经是这样子的，我都可以站起来来去帮助别人。你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1: 那你写这样都知道在写你爸爸啊？你爸爸知道你在写他吗？
0: 有可能，他就觉得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把我写的怎么样？我看看啊，记得那个里面的那个版税我也要抽一点哦，差不多。
1: 所以他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他现在已经清醒了吗？
0: 其实不知道。我大概三个礼拜之前有跟他吃这个贵族世家牛排。我那咱做这掏钱嘛。
1: 啊，夹刀啊，切嘞，先生。
0: 我敢讲，讲话要有技术，你袂使摕刀的时阵讲遮刺激的话，到时咱刀啊飞过来，你足麻烦的。所以讲我就说，看着情况说，爸爸，你知影正经迄拢是骗人的嘛？是讲我知影，迄拢骗人的啦。话吼，到遮为止，啥啦？你去讲话了哦，饭拢免食啊。所以事实之后停止，知道了，大概是这样。他是这样回答，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清醒了没，我不知道。
1: 这两个伯仔囝嘛真趣味嘞吼，因为在条家己写册，伊去讲版税，伊要抽哈，哎，抽个版税，你若卖去用骗，敢得阁抽个版税，哎，版税无偌济钱，你知无，爸爸？其实这个故事我们还蛮想听的啦哈，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就是透过你的手来把你自己的钱转出去给对方。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除了有这个被害人真实的案例之外，我们要学习呢怎么样更新防诈的资讯，因为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特别邀请防诈小天使来分享跟解说。欢迎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1: 杨姐好，大家好。
0: 我们还是要学一学，怎么样反攻对方哈。来，欢迎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2: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防诈小天使，哈，问一下，最近有一位议员，发票中奖通知这个诈骗。议员也上当，发票中奖没有中招，怒轰诈团下地狱。这个是怎么了？
1: 其实现在就是诈骗集团，他们很常会利用民众以为中奖的这种惊喜感，去引诱你掉进陷阱。那这种常见的这种假中奖啊，其实主要就是他们会传假的钓鱼链接给你。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会传那个中毒的恶意程式让你去下载。那如果是说，传那个钓鱼链接给你的话，通常他们会是用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去传给你。他会告诉你说恭喜你中奖，但是要请你点进链接，然后要请你输入一些重要个资，包括你的姓名、你的信用卡号，然后还有你的账户等等的。那等你开始填完之后，他们的假客服就要联系你，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要你跟着他的指引去操作 ATM 还有网银，那这时候你的钱就会转出去。
0: 所以如果没有买东西的，或为什么会发票中奖？
1: 其实这就是很奇怪，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假网购很像，大家可能会有点忘记说，我到底有没有买东西，还是怎么样？但是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简讯或者这个讯息过来，就会想说，不然我点看看，确定一下好了。但殊不知，其实诈骗集团他们都是利用你这个，就是可能没有多停一下、多想一下的这一个、这一个重要时刻，然后就。带领你就一步一步的掉入他的陷阱里面。
0: 像这种我绝对不会点啊，然后还有不认识的电话号码我绝对不会接。如果真的错过了有缘，你就再打过来，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就一定会透过很多
3: 关系，
0: 对对对，然后找到你。所以还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吗？
1: 新的诈骗手法，像说最近很常就是假网购的部分，会跟你说，请你截图 QR code 给他，或者是提供那个序号。
0: 等一下，网购我很常讲清楚，来，因为都没有在出门的。
1: 好，就是网购的话，就是他会就是你在上面下完订单之后嘛，那他就会跟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开实名认证，或者是你是不是可能他会跟你说你的金流认证有问题，接着他就会叫你去联系。他丢给你的一个网址，他叫你去联系这个网址平台，这个平台网址里面的那个客服，那其实这个客服他也是假的。这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加他 LINE， 他就会，这是现在最新的，他会请你就是开视讯的方式，然后
0: 就开视讯，
1: 对，开视讯哦，然后全程引导你怎么进行操作。
0: 因为我一开视讯，人家都知道我是谁。
1: 对，
0: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直接开视讯。
1: 对，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说，没关系，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对，那这时候就是他们我刚刚提到的最新的就是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就是透过你的手来把你自己的钱转出去给对方。
0: 哎呦，好可怕啊！所以都不要随便乱点连结。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开会，然后有一个老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席20分钟，我想说怎么离开那么久啊？我就走过去跟他讲说，开会啊，他说等一下，然后我没有讲很久，然后他就电话挂掉就回来说， 说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他的账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诈骗，嗯，
3: 警觉性很高，
0: 他说没有啊，他后面有警察局的背景啊，他的那个LINE的图是不是警察局、嗯？我说诈骗，
3: 对对没错，
0: 赶快你赶快刚刚发了什么什么东西，赶快收回，然后赶快打电话去报警。
3: 是是，
1: 这边我可以打岔一下吗？就是其实最好不要把讯息收回去，你要全部把它截图下来。
0: 不是收回去，就是他给你什么讯息，你要赶快好像截图。
1: 对对对，保存证据。

0: 是在其实我觉得跟诈骗也是有点关系。我里面有一部分提到的是那个宗教诈骗跟教主式的诈骗，因为诈骗其实分很多种嘛，我们有这种网拍诈骗、感情诈骗，但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心灵寄托，你被骗了很多钱。我们刚刚在休息室才在讨论这个东西算不算诈骗，你心甘乐意的也是啊。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情都追求得很快，
1: 对，
0: 就是网络上每一个人都股票赚大钱，大家都不想工作了，然后每一个人感情都很丰富，都很好，大家都
1: 很多交友软体耶。
0: 对，为什么大家都有另外一半啊？我没有，所以你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聊天了。那所以在这个追求快速或者是网络自媒体比较的这个时代下，每一个人好像也要表现很好的一面。那我觉得相对的，就觉得现在很像是一个无力感的时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就是出了这本书，然后送给雅安姐这样子。对，
1: 不是说你被骗然后很无力就对了。
0: 我那个出版社是说他感觉我很有力啦，出一本无力感时代。所以我觉得讲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其实大家都会说是很笨的人或是很消摊的人诈骗。
1: 没有，
0: 其实没有。对对对，
1: 我们很多那种高知识分子来上我们节目，亲身 说法就是说他们，
0: 啊，
1: 就他们还是反诈集团的人，对，然后结果也被骗。
0: 对，
1: 所以是从心理学角度，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容易被骗？
0: 我觉得很多其实是你的情绪可能在比较不稳的状态下，比如说情绪像刚刚讲那个啊，你就中发票很开心嘛，情绪很嗨，或是你注意力不集中，
1: 这样也算情绪不稳哦，
0: 也不快乐也算，我也很紧急，看到然后马上就很立即性、很急、冲动、很快，
1: 没有思考，
0: 没有多想一些这样子，或是你心灵上有一点点缺口，想钱想梦也是，然后那你可能比较有自信啊，就这样啊，没什么，不去多想一点点的人，我觉得很容易被骗哦。那或者是心灵有一些缺口的。譬如说，像你说老人家在家里，他都一个人，真的没有人跟他聊天，然后真的当有人跟他嘘寒问暖，或是正好失恋的人啊，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他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1: 对啊，
0: 所以他就是
1: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0: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心理师接一个人要接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就是疯狂的接100个人，中一个他就是业绩就很大了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很认真很努力这样子。對，哇，
1: 天哪，啊，来我们来听听亲身经历的儿子。
2: 又轮到我了啊。
1: 你爸爸第一次就被骗30万，你爸是怎么开始被骗的？
2: 应该这么讲，因为我们是做那个电子贸易公司嘛，我一天就是说他躲在那个会议室里面，不知道你说什么人说电话，说30万，对，30万，我知道，都在那嘛，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在外面听，我说你在谈什么大生意，推门进去说爸你在干嘛，他下意识马上把手机关起来说没了，这跟他平常自信的那个表现极度落差，我想说这应该是有出事情，你知道什么代志？隔了2个礼拜，我们一起吃晚餐，他在饭桌上面喃喃自语说：“哪样呢？我给我们骗啊！哪样呢？我们爸发生什么代志？”他才讲出来啊。原因是什么？他就是在网络上面认识一个女生嘛，住在国外。那个国外女生说：“我家境困难，那我现在目前需要帮忙，只要呢你给我钱，我就会从国外飞过来台湾跟你见面啊。”那啦。
1: 安尼咁就30万，机票哪有遐贵嘅？
2: 30万是加，就是多的啊，多的。
1: 就是帮助他的家庭，
2: 帮助他家里面的人，嘿。他当然想可，当然不会没有见面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這樣
1: 子。都从头到尾被骗，差不多近亿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面，
2: 一次都没有，零。
1: 恁爸爸现在一而再，再而三，伊当初头一摆知影去用骗，我去用骗啊。当时他的心情怎么样？
2: 照理说，我们人都是从这个失败当中学习经验教训嘛。你讲一盖、两盖、三盖、五高啊，把我用个得高盖，搁咧安尼吼，什么意思？
1: 都同一个，
2: 不同的。因为想想，你诈骗的时候，诈骗集团很厉害，他知道这招对你有用，对不对？他不会用同一招，他可能稍微转一下，换个话术，换个方式，再同样骗你。哎，艺术想想，等于说我们现在玩手游嘛，手游是不是换皮手游很多？游戏都一样，把皮肤改一改，人物改一改，你还不是玩得很开心？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转换这个手法，然后来继续诓骗你。重点是在于说，爸爸为什么一直被骗，然后醒不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怎样，他也知道他自己被骗了。民宿， 牛

北热爱啦。哎，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不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对吧？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你都无了解伊啦，其实吼，你都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嗯。

0: 啊，你们当时有报警吗？
1: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因为等于盖那个在13年前嘛，其实那个时候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说呼吁大家、嗯、大家受骗要报警嘛。啊，爹爹
0: 掉进去。所以你爸算诈骗、欸、被诈骗始祖。
1: 始祖我是不敢讲，因为讲实在，古早之前吼，最早就是讲伫边啊吼卖音响啦，是讲边啊有卖水果啊，有啊黄金嘛吼，两几大黄金讲，哎、欸，这吼、個、黄金嘞，哦安尼，我跟你讲收当啊，我无得摕当去，啊无安尼啦，我即卡吼给你啦，啊你辛苦偌济钱，你拢给我。古早是安尼嘛，
0: 啊真正有人改我吗？
1: 有啊，哪会无？啊伊你伊伊摕迄吼。很重嘛，对不对？你有偌侪钱给我？啊，收了，伊讲吼，千万记得哦，财不可露白。你这个东西哦，要到回到家里面再打开来呢，不然我担心你在路上就被他抢了。我是好心给你提醒一下。嚯、哦，真的够好心，好好好，我当来厝了，拍开来，拢报纸啦，内面拢装那个装个头啊，石头啊呢。
0: 哦，那个才是始祖，
1: 嘿，那个才是始祖，古早进行。啊啊，今嘛变安怎？现在目前 AI 很方便嘛，吼，你跟。里面的人聊天不一定是真人，里面全部可能都是 AI 语音脑、嗯啊、比如说像这个刑事局破获这个水房，进去里面几百部手机，24小时在跟受害者聊天，里面没半个人。嗯，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诈骗的演技呢，从以前勾扎时代到勾扎比，人个看会到，哎、嗯，佮、欸、你提醒安尼吼，
0: 恁爸就无看到啊，
1: 无看到啊，啊，伊就想讲，哎、欸，无看，没看到才会有欲望嘛，要更香嘛，对不对？什么都没看到，欸
0: 所以你们当时是没有报警的，
1: 应该这么讲。黑党主啊，黑党主啊，老布哥弟的啦，啊，恭喜在，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哦，有这层关系啦。哦哦
0: 哦，那其实刚刚代志拆破的
1: 对。因为想要，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其实你看到是极损失的代志，可是你无想讲这代志会和这个家庭哦，会破碎，你听意思吗？
0: 对。
1: 所以讲这本书是在写这代志。嗯，
0: 所以。你妈妈在的时候，你爸爸还是一直在被骗。
1: 对，那大概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就离开了、嗯、啊。那那时候第四次的话，就是在刑事警察局啊，我就是陪他一起报警。那个时候、嗯、啊，我去刑事警察局在报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被骗5000万了。嗯，已经累积到5000万了。哦，哎，我跟大队长那边啊，大队长直接调 IP 嘛，就是说你手机给我调 IP， 人就在国外嘛。啊，那个时候要让我老爸清醒说，说啊不你，你懂就卡点我一，问他，哎、嗯，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唔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对啊。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你都无了解伊啦。其实吼、哦，你都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嗯。啊、你想讲这个做囝的心情，甲做迄个大队长、啊，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啊呢，啊讲，哎、欸，啊你干嘛要？我讲7点多啊，买虾，啊恁食啥？臭臭锅好，要不食就好，就拿臭臭锅来。我、啊、很亏了，我老爸讲，哎、欸，你不觉得现在店家都偷工减料吗？啊，这物件百几块，猪肉才几片而已。嗯，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理智断线，你敢知啊？我个邓德阿公，现在是在讨论吃东西猪肉少的问题吗？我讲你用骗5000万。咱今仔在啊，这家吃火锅，这是重点嘛？我讲，麦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可能没嘛。嗯。但怎么样？就是说，从那一刻起的，其实我发现到我跟他的距离有裂痕的。嗯。你比较看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失去的是钱，可是问题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层关系已经因为这个诈骗的事情，我们才开始产生质变了。我对你产生有负面标签，而你也对我说，你是不是为了搞考试？嗯。
0: 然后他开始跟那个女生说：“吼、哦，我感觉不好。
1: 欸”哎，对哦，对哦，你讲的对、
0: 啊。然后他就开始安慰他。
1: 哎、欸，没错，他说：“吼，你要小心你儿子。他”他吼、哦，基本上就是
0: 被爱丽的拆
1: 散。对哦，被爱丽的拆散吼。全世界我最懂你，我袂甲你骂。你看恁囝那种态度，他有帮你当爸爸吗？嗯，对不对？我才爱你。
0: 欸、所以你那些简讯都有他的，你都有看到。
1: 我看到，我看到，偷看的嘛。
0: 嗯，套话
1: 啊，我嘛想讲讲，哎、欸，我只要把那对方用 LINE 把他封锁掉之后，一直可以吹袂掉啊，对不对？嗯、你也一堆熊仔，
0: 对不对？哈，
1: 我跟你讲，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透过另外一只账号，另外一个账号啊，无所不用其极会加你回来，哎、欸，给你加回来。
0: 哎呦，
1: 你这样开始话，你骗我，你骗我，走未去？
0: 哎、欸，来，防诈天使，多少天？安迪他爸爸是遇到爱情诈骗。这个诈骗的话术啊，跟预防策略，可以修改教我们一下吗？嗯，
2: 像说遇到爱情诈骗啊，它其实就是一整套这样子把你养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流程。他一开始会先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人设，拉近你对他的信任感。像说刚刚安迪哥就有提到说，对方就是在海外工作嘛，所以就不能常见面，所以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合理的。那因为没办法见到面，所以你也只能看到他的照片。
0: 那我可以去找他啊。
2: 但是他会有各种理由跟你说啊，工作很忙啊，我的工作就是特殊性质啊等等的，所以你对他就有很多很梦幻泡泡的那种想法在。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开始哦，你对他建立信任感之后，他就会开始有各种的情绪勒索，或者是展现脆弱。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像说他可能
0: 引起你的同情心，
2: 对，他会说可能比如我爸妈可能生病了，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又或者是跟你说我们未来是要一起组建家庭的，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现在开始就先做好投资理财的准备？然后就开始诱拐你要去做投资，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进入投资诈骗的那个流程了。先让你就是可以小额获利嘛。那最后你就想说，哎，好像都有拿到钱，你就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那等到你跟他说你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会用各种的理由去拒绝你，然后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跟你赚什么手续费啊，还是等等的一些小钱。然后等到真的已经瞒不住你了之后，他就会直接把你踢出群组，或者是封锁你。
0: 哦，对哈、哦，反正你也抓不到他。
2: 对。啊、哦，
0: 昏倒。来，諮商师问一下哈、哦，就是发现被害的的那被骗的受害者哈、哦，通常心理反应跟那个他知道被骗了啊，我们一定很伤心、很生气，然后又觉得很丢脸。你可不可以教怎么样情绪处理？
3: 我觉得被骗。一定我们都想得到有很多负面情绪，譬如说一定会有可能生气啊丢脸嘛，啊自责啊，也会觉得委屈吧，或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情绪越混乱越复杂的时候，哪一个人可以接住你的情绪，那一个人的影响力就越大。啊，通常都是下一个那个女生，下一个那个情感诈骗，
0: 对，因为她不敢跟家人讲啊。
3: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世界的信任瓦解了，就是我好像也不太能信任我自己，也不能信任别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是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呢，我是怕被刑警会那个抓，检察官要抓我，所以我才会这个钱的啊，对不对？因为他会诈骗集团有时候会用恐吓的方式，
1: 没错。
3: 然后叫你不要跟家人讲、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家变得更好啊，所以我才去做这些投资、那有时候那个愤怒反而会投向给家人、所以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觉得有时候认真讲起来是你要怎么

0: 怎么样修复对自己跟对他人之间的信任？怎么样让自己？其实最底下那个脆弱的外面，其实是生气嘛，是愤怒，但最底下是脆弱。我觉得真的超难的。但是我觉得这回归到最原始的地方，就是你说怎么跟别人讲，就是怎么跟你的家人讲。嗯，当然要骂他一定的啦，就是你在那边两块猪肉，我在那边。但是其实你要跟他讲的是，我们一起看可以怎么做。嗯，或是可以。人没事就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你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转移一些注意力、不要说、我今天钱被骗光了，我们家人生就完蛋了，该旅行还是旅行、还是去运动，还是去把自己人生可以控制的地方做好了啊。诈骗真的是有小有大，刚刚讲到那个诈骗，我是二三十年前我的奶奶被诈骗，就是她刚刚讲的那个、然后那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你我看我奶奶超开心的回来，然后拿着一袋说：“哦，她今天赚了很多东西，赚了很多钱。”这样拿起来，然后打开，里面全部都是报纸。她在我30年前就被骗了100万。
1: 啊，有100万！
0: 30年前，我印象超深刻。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没有人去责怪奶奶，或是只是就是但她你还好吗？没事，我们要怎么样去回来？那。因为我奶奶是一个我觉得很被爱的人，所以她很快就走出来，然后知道该怎么做。
1: 所以但你奶奶还算愿意讲，不愿意讲、
0: 她那个也不是不愿意，她打开就都报纸，
2: 傻眼。
0: 那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讲，是因为真的很丢脸，觉得很丢脸，然后不讲，对不对？那怎么样？去上网搜寻怎么样可以解决？或者是就会有防诈骗的人就说我要来帮你咯，
1: 哇，
0: 结果那个人其实又是第二个诈骗。
2: 对
0: 啊，因为我爱面子嘛，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很丢脸，所以我赶快去想要把问题解决，就会动越不越大。
2: 对，
0: 大概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能够讲出来才能够防二次诈骗也是很重要，面子的问题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做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就有碰到说就不敢讲，然后就是轻生，因为真的是太对不起家人了，因为他一个人聊进去以后，还找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聊进去，然后全部血本无归，他觉得对不起家人，然后就选择轻生，所以，哇，诈骗集团你们真的有够狠哎，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0: 真的是会家破人亡。其实像什么股票投资，真的是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就是，你想要陪被害人，你自己心情要先稳定。你如果比他更俩拱的话，那事情就糟糕了。
3: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4: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

0: 安迪女那个，对，就是如果说像刚刚心理师说的，说可能会去找那种反诈骗集团，反诈骗集团可能是下一个被要诈骗你的人，来找我们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就对了，理事长，这个是算最你们是诈骗集团最大的吗？反诈骗集团，
1: 我差一点就承认了。我差点就承认了，我中了你的招这样子。
0: 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反诈骗集团？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因为借由这么多的我的亲身事件，而且我在板上看到非常多的人帮他的血泪，他被诈骗的经过，他如何痛苦在板上求助，但是呢，下面的留言我看到都是你喜贺，你谁叫你这么贪？我们才没有像你这么白痴呢。全部都是一些负面情绪，而这些留言无疑的造成他原本好不容易要说出来的，就你又把他贴上标签。我告诉你，真的很容易这样就自杀了。我在板上我直接写了一篇叫做不要检讨受害者。我写了这篇以后，哇，人数通通都进来。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才是他的家。我不是温暖的地方嘛，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来。第二个是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挖洞狼灾喽，我常常被死亡威胁。
0: 被诈骗集团威胁。
1: 哦，当然，对。哦，
0: 对，好，等一下再来讲这个被威胁的故事哈。你那个就是你书上有写说你后来跟父亲做一个切割啊。
1: 是，
0: 怎么样？
1: 那个时候是第六次他已经受骗上当了，那个时候我下意识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救了，我必须要赶快离开他，所以说我把我公司的原本的股份就直接卖回给公司，以及呢高达1亿的保人我做解约，我替他做担保1亿啊，直接做解约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切割完之后你应该获得很轻松嘛，对不对？其实我很沉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自保的行为，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一直在往下沉沦，我救不了他，那种无力感，无力感，还有那种自责的心态，其实一直在回荡我的心中。你是不是你今天是不好，你是不是没有陪伴你父亲，这些声音一直灌进来，很自责的，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不做这样的动作之后，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被骗，连你也拉下水，搞不好你也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
1: 我没有办法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呼吁大家，其实这个部分不叫自私，这个东西叫做自保。坦白说你尽力了六次了，我觉得已经够了。所以但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第九次一样仍然陪在他身边。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教家人帮家人？因为教跟帮的意思就是上对下的概念。你不会，我跟你教。你说我不会，你讲好嘛，那种感觉就不好，对不 对？什么是爱？爱的部分是说，当他在受难受伤自责的时候，你在旁边陪着他度过难关，这才叫爱。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爱的真谛，爱的意义，并不是说这个人整天都说他爱我啦，我全世界最爱你，这不叫爱。真正的爱是陪伴，是守护，是原谅。
0: 哇，从你爸爸这个事件也让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体悟啦，然后也变成化成一个大爱，愿意去帮助大家。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理事长之外，我们这个防诈小天使现在要问一下，哇，这个2.5亿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诈骗集团冒用股市名人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这个在台北退休师他惨赔5000万，就是假冒股市名人诈骗投资，这个案件跟我们说一下。
2: 现在投资诈骗，他几乎就是诈骗集团最猖獗的诈骗手法前3名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投资诈骗 我就跟大家说一套流程好了，这样大家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就知道哦，这个是投资诈骗，不可以陷进去。
3: SOP 来的，来。
2: 对、嗯，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脸书上面会有很多投资的广告，那它上面就会跟你说稳赚不赔，或者是高报酬但是低风险这些东西，又或者跟你说，哎，这是有内线，我们是有透过一些什么管道得知的，但是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我们才会让你知道。嗯、那这时候嘛，你就会很心动，你就会赶快加入 LINE。那加入 LINE 里面，里面就会有名人老师，比如说什么财经老师啊，那这些可想而知，其实都是假冒的。嗯，那接着你就会在群组里面看到所谓的他们里面的很多暗装不断的晒出，他们获利，
3: 赚钱的，
2: 对，获利的截图。那这时候你就下定决心，对他们都可以赚钱的，那我要跟着一起赚。嗯，你就会去加他们给你的假的投资 app。对，那进去之后你就开始投钱了嘛。一开始他们很聪明哦、喔嗯，为了要骗取你的信任，他一定会让你可以先小额获利。那赚了几次之后，他就会开始游说你说，哎、欸，你不想要赚更大的吗？我再给你一个就是小道消息。那你这时候就相信他了嘛？你就真的把大笔的资金一直丢进去。那等到一样，就是说你想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会跟你说，可能有各种理由不让你去做出金的动作。最后就是直接把你也是赶出这个群组，然后消失不见。
3: 哇，所以这个这个李曙芳这个是真人真事哎、嗯，他是一个60多岁的退休男教师，然后就加入他们的 LINE， 结果后来呢逮捕了郭姓兄弟为首的21名，哇，他们诈骗集团都很里面都很多人哈，然后诈骗的就是骗你的钱去买保时捷。买宾士、还有名牌包，
1: 包
3: 他提来跟你拍啦，那堂用 Panky 对吧、来问一下那个心理师哈，很多人我刚刚说的就是想不开，觉得没面子、然后拖累了家人，然后就走上绝路。然后如果知道说家人被骗了之后，就像理事长说的，陪在他身边，可是你坐在旁边，应该。你要怎么去安慰他，或者是说有一些哪一些话是不能说的？
4: 其实我觉得你说要陪在那个被骗的人旁边真的很难耶，因为你自己也会很生气啊。譬如说就像理事长他爸爸被执迷不悟，这样5000万这样子，几千几亿这样子，你真的会很生气耶。所以就像他讲，我切割跟他这个关系金钱，以至于不要再被连累。
1: 对，
4: 那其实我们在讲关心的话或者是有同理跟爱的时候，也是要切割的。你要先去处理好我自己，譬如说我自己找了朋友，找了心理师，然后我让我自己心情平稳下来，我接受了状态之后，我才有办法好好跟被骗的人讲话。不然其实说实在，你的譬如说你的家人被骗，你怎么可能好好跟他讲话？那到最后也是你自己内伤。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反而是都不要讲比较好。都不要
3: 就坐在他旁边，就直接在那边打坐。
4: 也不是吧，就是你知道忍不住就会骂或讲。如果你知道你讲话一定会忍不住的话，你反而出门比较好。
3: 反而不要陪，
4: 还是不要陪比较好。对，但如果你真的已经状态比较好，再陪。那陪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是，我们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反而会比较好。我觉得
3: 把他手机收起来嘞。
4: 啊，他就会有 iPad 啊，你 LINE 删除他就会有 FB 啊，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啊。就像诈骗集团，你看他21个人，他可以有21个软体，对不对？或者是像一个群组里面，他这个群组退掉了，那他里面有2-3个人有再加你，他又可以再成立新的群组啊。所以那个是就是你防不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3: 就是。你想要陪被害人，你自己心情要先稳定。你如果比他更俩拱的话，那事情就糟糕了。
4: 或者是请他找他的朋友，譬如说他爸爸这样，那他爸爸有他爸爸的朋友吗？
3: 不行，我爸朋友会笑我。
4: 就是找人比较好的朋友，或者他去参加那个社区长者据点啦，或者是真的带他出国走一走，或者真的是有可能
3: 社区长者的据点都是阿嬷，我还是喜欢跟那个漂亮的聊天，
4: 可以去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健身房这样之类，都会是一些不错的方法啦。对，
3: 很多我看电视节目就是。他已经人到银行去提款了，
4: 对，
3: 那警察在他旁边呢，告诉他钱不要汇，他还抱住那个钱叫人家警察不要管他，
4: 然后被洗脑的感觉啊，就是 我相信我是对的，这是真爱，或者是我这个是真的教主，这个这一支一定会赚。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我后来会错失掉更多的东西，我会玩的会更可怕。所以这个是用恐惧和爱一起包围给他的，所以别人讲那时候都讲不听了。
3: 我本来想要问说，哎，如果知道家人被骗的话，可不可以打电话报警，然后把家人救回来？可是刚刚理事长说了，他的警察已经在他旁边了，他还是硬不承认啊。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你不是受害者，你没有办法替他报案。你不是受害者，你属于讲吼，我曾经有报过案，打电话给警察说，哎、欸，我老爸被我们骗了，您盯过来。他说你老爸被骗啊，你怎么会是你报案？应该是他本人来报案呐、啊。我说、
3: 啊、他就不愿意报案、啊，
1: 他不愿意报案、啊，反正你的人来，你
3: 执迷不悟啊。
1: 对对对，我说你人来，你来到现场，你看现场嘛，你进来，警察来了，他说，哎、欸，你爸爸来了，啊，什么代志哈？你跟他讲你被骗了。你什么人讲的呀、啊？我老公更骗他，我没讲。
3: 然后那个警察还说你真笑哎、欸。
1: 警察说以后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谢谢。走了。
3: 你看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家属很无奈嘛。嗯。我说的清醒的沉沦，就是你在旁边看这一切，你都很知道，结果呢，全部人都在装睡啊。
3: 呵，要怎么样预防诈骗？还有很多绝招，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敬啊敬，敬到一个白敬敬”，哈，就是表示讲有的人真挑剔，哦，挑三拣四的。但是咱直接在郑重声明，哈，唔是讲白敬敬的不好哦，哈。以前的俚俗语就是拢爱稻谷啦，哦，阿温呐，啊，就敬啊敬，哎，啊敬啊加敬。有啊，啊，就有押韵，啊，所以人就会讲敬啊敬，敬就袂敬敬，绝对唔是咧骗笑袂敬敬的吼，是咧讲这个人足挑剔的，安尼也唔好，安尼也唔好，吼，啊，结果呢，上尾啊去敬到一个上无好的，吼，所以有的人呢，心肠吼，心胸要宽阔，啊，有当时啊，无一定。你敬到的是无好的，嘛无一定敬到的是上好的，就是顺其自然，顺缘上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自己可以不要名，但是为众生、为佛教、为形象，则必须要名。

0: 去看看你。
1: 文生啊，
0: 唱啥歌呢？
2: 阿爸，我想要去读册啊。
0: 读册，咱台顶哦做戏就是做人，忠孝节义若拢会晓，才来甲我讲读册。等下，恁嘛拢同款，吃人的饭，还人的饭，连讲就是你的责任，知无？顶回家的七弟还阁会记无？拿走拖拿去，我听，听见。

0: 替你啦。啊，你是咧含面笑，我甲大细声。啊，你是去梦到啥？
1: 我，啊，我倒梦到老爷讲，讲叫我去做伊的机身啦。我甲伊讲，嗯，啊，伊袂，我唔，伊袂，我唔袂，我唔袂，我唔袂。哦，一个我险起架起来啊！文生啊，好佳哉，你甲我叫精神呢，若无我赶戏就免做，啊，我着爱改图去做动机啊。
0: 嗯，安尼嘛袂歹啊。诶，啊是去梦到啥啦？
2: 讲去梦到咱老爷公啊啦。
0: 梦到恁老爷公哦，颠倒万岁呢！啊，你咧骗笑伊啦！我班主呢，迄老爷公啊无来，互我梦，啊，煞去互即个水人梦到。我看你是水甲乱乱梦啦。老爷公啊，都无咧戆戆，找你种个做奇心。
1: 盈盈懵懵啊，啊，有想要做啥哈？
0: 啊，人生敢真尔无目标呢啦？啊，是讲哦，爱念懵念啦，后摆若要听我念也无机会啊啦。
3: 师爷，啊，你真是要甲咱电刀扳手开哈？
0: 嘿啊，时代无同啊啦，我这老头脑吼，拼袂过人的新出头啦。啊，我这是吼，点头壳死脑筋啦。唉，人生是够剩偌济，拼人袂赢啦，身体嘛渐渐无法力啊啦。
3: 话是要讲会了，袂真袂讲，较快了啦。哦、好啦好啦好啦，坤生啊，啊你是赛因后生嘞，你敢真是歹接班哈、
0: 啊？我唔是不爱做戏啦，但是我家己的理想嘛。
2: 理想？啊你有啥物理想啊？啊理想要准饭食，传统才当安大人心啦、啊。啊你逐工拢想想迄有空无顺的呢？
0: 啊！一百个人在底，就会当安大人心啊吗？啊，另外十万个人嘞，另外一百万个人嘞，所以我讲你顶头壳死脑筋嘛。
2: 啊，甲你讲啊，这无效啦，总讲一句啦，这班啊，可能就爱倒啦。我归去吼，甲收收起来，后摆通我留一个好名好声啦、
1: 啊。咱电刀班啊，真实咯，甲收起来，啊，我倒无钱啊，通。
2: 啊、你唱歌这么难听，啊，莫怪咱电刀班爱收起来，就好通改改个啦。
3: 就改唔好。
2: 哦，啊你哦，哎，
3: 师啊，啊，处理代志放较两日啦。
2: 坤生啊，啊，既然哦，你有你的想法哦，我看咱电刀班最后一出戏，就看你个啦吼。
0: 阿爸，你创啥啦？
2: 你今仔下晡莫做啊！啊，
0: 我莫做，啥要做？
2: 我啊！
0: 哈、啊？你？
2: 对啊！啊，你的时间唔着，留去写一出啊，较有意思的戏。啊，大家最后一遍，搁拼老爷讲啊看，啊嘛算对老爷讲有一个交代啊。
4: 啊，你就是要做小生哦？
2: 你惊着哦？
4: 啊，人小童是要做落的咯。
2: 哦，你哦，哼，
0: 阿爸，我啊，
2: 免惊啦，做你死啊啦！
0: 啊，问题是我死了，你都未爱啊！
2: 啊，你无死，你哪知我未爱啦？我口歹嘛，剩最后一遍尔啦。大家拢爱尽力而为，加讲哦，自然就为咱陪伴一切啦。啊，搁再讲哦，坐你下，坐你下。哎呦，气死我了！
3: 出去呀、啊！

0: 也想要霸占灵鹫山看胖。
1: 哎，
0: 嘿。
1: 他做到半夜也占领灵鹫山，根本就是阿龙扛石头。
0: 白话白话，我一定服了。

若是要将伊收治，恐叫残害生灵。哎、欸，你记起失念，不也是对你妈受落毒啊？就好，你可知你手上一点，可以是失念的凶器，也可以是够我死对你去啊？这便好无奈，请菩萨指示。便好，你爱。

0: 总是爱别好，多开尊世，下官团仙干嘛？
1: 不错啊，
0: 这可以啊。愿团仙到解阴论，再给家庆归仙门。但是你看，我先替凡胎难化瘟，别

0: 一条啊！
1: 阿叔啊，啊，即摆是话你要起家哟。
0: 无啦，甲你同款，去问着老爷啦。
1: 有影无啊？啊，是问着啥？
0: 我问咱老爷吼，伫天顶是白鹤仙子，下凡继续传仙噶。
1: 哦，讲敢若真诶咧？
0: 真诶啦，你哪呢？
2: 勇诶，无惊无惊，母烧吼，乖哦。
0: 啊，王秋啊，头拄仔我含面去见恁囝吼，歹势歹势。
2: 哎呦，袂啦，那有啥物要紧？坤生啊，啊你也煞毋知讲，阮这乡啊戏班囡仔呢？哎，迄若落过等你着困，我咧讲，落过衰衰精神，有够乖啊袂？
1: 奇怪安尼。啊，咱老爷讲吼，细汉一只金仔，然后大汉的，迄面头一只金仔做记号，红手啊。啊，恁乡啊，拢一直竖一粒牛奶嘴啊，迄面吼，奈无一粒牛奶嘴啊做记号。
2: 哎呦，我平头听你最近最近的。
1: 来来来来，
2: 哎呦，要创啥？
1: 今日去请主请客，金仔当钱，来我变一只。
2: 你即马是去讲啊你？咱做戏班的，你敢真摸黑？迄老爷讲我嘛摸黑受着你啊，
1: 拜托个。这钱嘛呢，那也是摸黑啊！
2: 哎呦，光棍了，拜托的，赶快去洗。
1: 哦，啊，你用啊，这搞棒哦！
2: 啊，你洗啦，你洗啦。
1: 哎呦，哎呦，臭光棍！
2: 哎，你好，真真真真，你嘛较正经个无？用啊！今日去出去，若是搬山，你都袂当搁再听到咱颠倒版的锣鼓段咯呢。
3: 好，好啊啦，莫搁讲啊啦。今日你吼，这出颠倒版的最后出去哦。那演得好，上盖好啦，出去咯！哦，我啦，啊，你真正乌蛇呢？你若搁想点仔蛇吼，你倒来就打怕啦！
4: 哈，你明星介绍钱呐？
3: 我咧介绍，坤生啊，你来介绍啦！哦，来啦，我甲你用麦克啦！
4: 哎，坤生啊，坤生啊，讲较慢嘞，讲较慢嘞，
0: 你较紧嘞啦！
4: 好啦，
2: 勇诶，咱来甲老爷公啊拜拜嘞吼！感谢老爷公啊！阿母有戏通我做，当赚你的牛奶钱哦。甲老爷公啊拜拜嘞。

0: 我来，这就是玉玉香蕉，
1: 正是皇上请你吗？
0: 好。哎呀，好笑，好笑。

0: 小鬼仔啊，
1: 啊，
0: 来，你讲好啊，我帮你收得了
1: 啊。哦，多谢你。
0: 没啦。走你掉。
1: 老爷公啊，想袂到吼，今仔这出戏是咱电刀班最后的一出戏。以前吼，爱嫌莫嫌啊，嫌嘛讲我无爱做戏，嫌头家吼戏路少，薪水阁低，其实哦，迄拢是食即惯即啦。那毋是因为吼我爱跋筊，欠人规身躯负债，我嘛袂去吼。
2: 恩天相尊，人间难得机会的孙。哎，歹势，我拜一个吼，啊，换我。老爷，一、两、三。
3: 吃冰激凌啊！叫你阿妹，
4: 哈，
3: 你来这里吃啦！
4: 叫我，
3: 真的啦！
2: 卖蛋吧，老爷公是客家人。

0: 兄，今在风景里园，官人有此雅兴，想要问天个去应。
1: 皇兄，现此时天下兴平，不如命将为个官，献给太平人，以示庆贺啊。
0: 嗯，杨兄说得有道理，大歌团
2: 是。

0: 皇兄，皇兄，皇兄，皇兄！
1: 平心，下万岁。有卿有何事情呢？
0: 皇兄，微臣方才见皇兄，何事了又所思啊？
1: 方才是个人为闻听出去，听得入神。哦，卿啊，
0: 嗯，
1: 寡人确实为了一事，使得我必须不得其解啊。
0: 哦，皇兄不如说出梁微臣为皇兄分忧啊。
1: 嗯，上卿啊。

主席，请坐，根本就无将我放在眼内。

0: 真正是为海清，你当真的为官该出一书先破吗？
1: 是为海清，
0: 莫非先当真的做计划呀？哎呀，啊你是万两欺君之罪呀，心上的。
2: 皇兄，是不是当上计破，何必心一关呢？
3: 可以呀、啊。有听
4: 是
3: 必啦。
1: 吕海清，
0: 你可看得出吗？
1: 啊，吕海清，
0: 你若看无，是毋通耽误阮众人的时间嘞。

0: 哎呀，皇兄，楚奇破乃是阴谋之公车破呀，
1: 公车破
0: 是
1: 吕亚将，你唔通未破计破，乱讲话是犯了欺君大罪哦。
2: 对啊，吕海清，你是要如何证明呢？
0: 是，皇兄，是唔是当好迷信？现场制作演奏一番呢？
2: 当然是可以，官人准你走来。
0: 谢皇兄，准备来，来。
1: 这吕海清到底在变什么败呀？

雷海清，你莫以为你凊彩弹一曲啊，就想要天马行空，你明明是以小还小，来人啊！

0: 兄，
1: 请出啊！
0: 皇上，皇上，华清宫出连出连两只妖怪！
1: 哦，妖怪！
2: 当当啦啷当当，来。

0: 爷爷甲头前拖青江，头破半江洗身躯，来人啊，救救！长，当当啦啦，当当，哎呀，当当啦啦，当当，哦，当当啦当。
1: 我阿姐啊！
0: 哎呦喂呀、啊！哎呦，什么人啊？
1: 我呐、
0: 啊，阿辉啊，错一下，我当作什么人呢？
1: 啊，煞唔知影，很多我看你练功夫，我感觉有够心酸你呢。
0: 啊？你咧心酸我？
1: 对啊，我感觉吼，也是像你这种自细就伫戏班大汉的戏班囡仔较好，趁军人的时阵吼，学较有功夫。
0: 吼、哦，阿辉啊，啊你大学生呢？你咧心酸我？等明仔载哦，咱电脑班也无整啊吼，你会当回去找头路，还是回去教书？啊我嘞，唉，为着生活每日得来洗身躯，啊我过火呢。
1: 哎，哎，刚刚电话呢？哎
0: 呦，
1: 搁坐你这讲话啦。
0: 哦，啊你来用电话咧打趴呢啦。较紧嘞，较紧嘞哦。当当当，哎呦，我今日敢那还袂拜老爷呢。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哎呦，老爷，你着保庇哦，大家今仔日拢演落好，唔通出错嘿。老爷，我怨下啦，你是我拜过第一尊老爷公呢。你敢袂过会记哩？我第一遍领咱电动班的心路金，就替你拍一面金牌，真紧，这面金牌拢已经旧去了。

即马是演到倒啊！阿辉啊，唔是着你呢？

0: 我人来这么明显，好啊！我想着咯，原来就是对头冤家做，两招先生，兵和先生。
1: 哼，冤家投胎变冤夫，一步坚守，只用一毒。
0: 我大妖孽，冤鬼害亲，跟恁说不相面，也够污言乱语，无错我叫。

老爷啊，歹势啦，无采我当机时哦，是搬三箱杯，才甲你车转来咱电道班的呢。啊，无二五即卖咧，我体力有限啦，啊，这个班员哦，后顾饮酒，顾跋筊的，啊，后顾囝的，后逐工拢想要出班的，后家庭压力的，后敢若顾你上无要替我接班的啦。哈，种种的无奈啦，总讲一句啦，老心无良，罪该万死啊！哎，阿老爷今办没啥地，阿来存两地尔，嘿嘿，阿另外走一地走去对伊啊，啊，夭寿啊，还是送我北去啦！敢讲后台调查到，无可能啊！今仔日送来拜老爷，敢是电风欠钱去买酒，头北金白衣去学当店收，也是小鬼搬家输了了。

0: 其他的阿姿啊、阿如、阿文啊、阿良、阿贤、阿祥，恁大家拢敢来嘞？我今仔日吼，若要甲恁大家讲清楚，我过去莫讲好啊啦，啊为着一块金牌尔尔，啊若去影响到演员的心情，多唔好。啊，煞煞去了！阿爸，啊你是安那？你家顾你理想就好啊，你要出关呐？哎，阿爸，阿爸，你情绪嘛是要控制一下，这么时间来呢？
1: 你管我？
0: 阿爸。

0: 下三言相关，挑转
1: 诶
0: 啊、哦、是圣上告慰今受记过圣上
2: 变的变的今受姑娘啊。

0: 受伤，减少个体。哎呀！圣上，
1: 锦绣姑娘，本圣上的心意，敢讲你完全无了解性？
0: 圣上，请你较注重嘞。
1: 你放心，我保证予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吃未完的山珍海味啊！
0: 圣上，你给我放手，你给我放手！
1: 哎，
0: 哎呦！圣上，
1: 你莫惊吼，我好好疼惜你，来我整一个。
0: 圣上，
1: 请你放手，换路杀出个车架。

0: 哦，原来是皇上面头前的大红人，绣红妖怪的雷大人啊！
1: 不敢当，下官参见圣上一礼。
0: 免礼。本圣上有要事，要来找雷大人啊！哦，
1: 不知圣上你找下官有何要事呢？
0: 海清啊！

0: 乡下人，就是我的表兄的杨贵妃。人讲这些土地我毋是会饲无起，啊，你若可毋知影好歹哦，都无采我用心啊啦。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有你的想法，我嘛我的理想。
0: 理想？啊，你有啥物理想啊？啊，理想敢有前途哈？
1: 啊，无你安尼就够有前途啊吗？
0: 啊，你哦，
1: 你是讲安尼，
0: 我无可能你遮

0: 一个异乡主义，异乡主人的顶头壳死脑筋。
1: 先生，这慢行啊！
0: 雷和尚，你跟我卡差不多嘞。
1: 海清，不为小事牵挂在心。
0: 金秀，你受委屈了。

0: 好一对才子佳人呐，
1: 真是锦上好命啊！
0: 嗯，敬共五祖万岁，跪跪千秋。天心谢万岁，贵妃。不敌皇上驾临，万岁我们迎接，请皇上观量。
2: 现庆贺岁之友，方才是过年，为要分天献庆，你所造一刻，你厝这么名人进前恐怖啊！
1: 我为庆一共锦绣姑娘，算正拢在女貌。皇上，你看，你是不是应该生人之美呢？
2: 这是理所当然，我理属于，听你回乡人。官府拜堂啊，
0: 谢主隆恩，
2: 平心平心，
0: 谢万岁。
2: 对啦，瑞卿，寡人爱你所铺设的家乡委屈，你进行得如何呢？
0: 不负圣命，依据破所写的家乡委屈，已经铺设完成，甲母也已经训练完毕了。
2: 就是的呀，
0: 是。
2: 太好了，贤卿，你真是不懂欢庆啊！
1: 皇上，既是如此，你就一同瑞卿合奏此曲啊！
2: 神妙，神妙！瑞卿，我连想要跟你合奏一曲，
0: 神准旨。
1: 臣妾也为皇上献上个香。

0: 哎呀，太好了！那的雷兄，快快准备来，是，将个歌听令，
1: 在
0: 准备献上，夜上有一曲，
1: 是。

0: 受个小委屈啊！林兄，这位呢，总管啊！
1: 啊来，啊咱苗林放松吼，咱苗林即卖要来搬头家路子，啊且咱做伊个师傅先休困一下，等咱若搬好势，才通知咱开宴出嚟啊！哦，真多啦，真多谢。
0: 在。啊，安尼边啊，啊最后一句讲讲个啊。哦，下奏龙舞。

0: 啊，是安怎啦？
1: 看我的品仔无吼？
0: 品仔？
1: 嘿啊！啊，电风把我的品仔食去，啊，我即摆搁找无？减一支，安怎会人要上台啊呢？我的品仔嘞？
2: 啊，我到客厅啊。
1: 吼，安拢讲你客的？
2: 我咧念吹手哩。
0: 哎，讲品仔胖去啊？
3: 品仔你啊？
0: 嘿啊！
3: 迄拄食迄囡仔摕去佚佗啦，紧！
0: 是哦。我来讲，我来讲。

0: 哎，坤兴啊，你爸囝是你安怎啦？台口还无到，我台顶还原来到，我做歹做嘢呢。
1: 是的啦。
0: 小孩哦，
1: 人就会使动脑啦。这动脑哦，台顶咧讲啥都唔知影。
2: 中场休困一下啦，血甲会落花啦。
0: 勇诶，来，阿母抱一下吼。
2: 困
0: 啊！哦哦，困啊！哎呦，阿母你呾，你呷，你呱呱，你哭
1: 啊！囡仔本来就无咧哭，啊无在某只啊抱起哭。只食饱消用呢，
0: 我今摆甲抱起看你喘气无？
1: 哎，头拄仔囡仔我抱的，有咧喘气无咧喘气，我煞唔知影啦。
0: 我今日搁吵你，嘛剩今仔日尔尔啦。
1: 哎，你是咧点啥香啦？你上到老浦东啦，今日带一班，明仔载带迄班，煞想加要补无两条，像你这种的啦。哎呀，拜了几偌尊啦？
3: 吼，够奇怪，今仔最后一工你要来骗我就对，
1: 我唔是咧骗你。我是咧气你啦，
3: 你是咧气我安怎啦？我倒有趁早有通食咧，等到班就要收起来，你也讲我要带倒一班，创安啦？
2: 搞笑一个啊！
3: 你奇怪，你不要找别人去啦。
2: 后边你袂钓你咧？
3: 你也讲我要去拜倒一班的老爷，不是拢同款前途万岁，
1: 同款就无同师傅啦，无像外下啦，拢好命人咧好个啦，看电影拢买门票个啦。
3: 样款
1: 哦，好啊啦，今个几句啊啦。小鬼啊，你也同款呐！
3: 你烧厝，
1: 你烧
3: 过
1: 经啊？你真有人安慰你呐？那话我甲你安慰啦！你即摆叫小欠人偌济啊？
3: 哪有偌济啦？
1: 无钱就用少的啦，哪有啥物歪曲啦？
3: 关叔啊，啊你是今日去食个菜也是无啦？
1: 我哦，目三目三哦，我来要叫伊滴啊！你，
2: 西啊，无代无志，讲这上好气啦！
1: 你酒若减饮过，才来甲我讲，我有哪咧怀疑你的啦？
2: 但是怀疑我啥？西啊，话得讲好清楚啦，唔通看到乌影就开笑，当作我拢未生气。
0: 啊！较细腻的啦。你来甲我让
1: 我惊着。阿辉啊，你大学生啊，你敢要相信咱班的有人下手真呢？你甲看卖咧，老爷金牌胖去一地啦！啊，
0: 真
1: 个假？
0: 金牌胖见哦！哎呦，啊对啦，是胖见就对啦，减一地。
4: 三个，
0: 莫生气啦，咱班无人会摕老爷金牌，啊，其实
1: 迄是伊知影啥啦？我唔是伫个唔甘老爷得金牌呢，我是伫个烦恼，烦恼无甲你遮教，你知无啦？我做人实在有够失败啦！天道把伫我手里收起来，我放甲你一步无沾一个地主，世界伫咧浪流连啦！
0: 西啊，你会相信我？我无啦，我
5: 嘛无体啊！阿兰娘，你通唔通吼？咱头家拢做即摆已经偌好啊！
1: 这囡仔
5: 做
1: 伊
5: 个师傅，下当开始做伊啊！哈，
1: 好好好，听着听着。我你妈袂伤心啦！
2: 时间到啊啦，人伫催啊啦，叫你出台啊啦！
1: 靠呀啦，连啥讲急嘞，我袂外加无阿弟嘞啦，有食无啦？
2: 有啦，
1: 有食你啦。头拄食吼，脑壳超过，打卡无阿妹啦。
2: 哎，做药。

0: 上卿有事来朝，
1: 启禀万岁。李行，这次建议皇上提调你安乐山回京，又恐吓安乐山，又造反之意，请万岁多加小心啊！
0: 朝中勇将如云，乌里岂敢放肆？既然回来，还是安乐山上殿见驾。
2: 娘子，传旨，安乐山上殿见驾。

0: 臣安禄山，即将我主万岁，
1: 大刀安禄山。
2: 今夜甲佩剑上天，见着万岁，又不能却跪下，该当何罪？
3: 好咯，有请，辛苦小姐。
0: 哼。
3: 安天家，你回来了。
0: 臣安禄山回来了。
3: 为国尽忠，地守边关，一路辛苦，官人准备三杯御酒，向你谢顶呐。
0: 多谢皇上赐酒。
3: 准备来。

0: 皇上好酒量，神速闻皇上一娘娘喜爱甲舞甲做戏，做戏，啊我嘛真爱做戏，我自细汉。是的，所以日神要为皇上一娘娘带来乌酸布。
1: 安卿，你可是真有用心嘛、
0: 啊？安禄山当年必有用心，皇上请管来。

0: 皇上，臣听闻咱大同李园宫中有一名叫做雷海清，真够走曲表演，唔着赶紧叫伊出来搬一出啦！
1: 皇上，微臣愿判皇上永保李园，但我只听命于皇上，绝不听命于武帝。
0: 哦，原来你就是李园大总管雷海清，好大口气！皇兄对我讲话也着敬重三分，何况你是一个奏乐的。皇兄，这是你特别为我安乐山所举办的盛宴，现在有人眼中大杀，莫非皇兄对我敬重是假？替皇是真
1: 安乐山，
2: 你多大瑞海清？杨国敬兄安大人回不是啊？
0: 人家总爷明明出事，
1: 出门。安大人，方才雷海清都有得罪，请你原谅。
3: 雷兄，你就献上一刻吧。
1: 臣遵旨。将个官听令，
4: 在。
1: 准备献上，金龙

0: 敢打我，如果赵叔经过我，就得我精神散乱。你分明寸心。
1: 哟，哪有？

像，啊，像，我看赛琳，你看，你看。

Yeah.

娘，你死在本皇宫里，你不能。

0: 我会知，迄都都会安排你。
1: 哦，你有要紧无啦？
2: 没哪要紧啦，
1: 把你扶啦。
2: 啊，变啦，侬让我袂苦
3: 啦。西个，金牌的真正唔是阮替的啊。
2: 知啦，知啦。阿爸，你莫安尼啦。
3: 西个，
2: 正讲，遐写出出我

0: 我来酒来是这么美好的代志。原来我是爱做伊，不是为着赚钱。无钓到，为己想着要叫醒；
1: 无钓到苦乐，是为着要再行起。咱的人生，不也是一出发出风声的大戏？

少时练棋，受剑顺骗，威虎将师恩。太平相连。

原来就是颠倒万岁，这来救驾万岁，万万岁！哈，是瑞卿，是瑞卿呢？多谢皇兄，你赐封我为颠倒万岁。

0: 来放心，等到万将军了，是不是让我来接手？
1: 好，江司令，
0: 我兴趣在这，我理想也在这，但是我需要大家给我当受教，我才有办法。
1: 你若不来接，安尼都有机会啦。意思是安怎？
2: 知啊，我要过路不来了。
3: 我嘛是啊，
4: 我嘛是，我嘛是。

腰往里面坐沙发。

0: 哎呦，那有咧嫌囡仔早的啦，留落来啦。嗯、啊，田龙妹啊，啊你诶，
1: 我，哎
0: 呀，
1: 我最爱做伊呢。我自头到尾也无讲一句要出班啊，迄是恁家己摆留我尔。
2: 知影啦，知啦。
0: 哈，你唔免看我，我自细就伫遮学的，我也无要出去啊。可是讲吼，我要改叫，
3: 哦，真是了。
0: 我趁未富通个输啊。
2: 我是吼
0: 对老爷讲较实在啦。
3: 哈，你若要讲一句，安尼就对啦。
0: 哎，今年都好诶，衫裤搞到收收诶。
1: 哇，
0: 真多
1: 金
0: 币。阿
3: 仔，啊，无咧，有啥物代志啊？
0: 金牌伫遮啦。
3: 金牌？阿辉啊，啊金牌哪伫你遮啊？
2: 哦，原来金牌你客哦。
0: 啊，你无代无志摕金牌要创啥
1: 啦？啊，你受困难哦，讲出来大家做伙解决啦。
0: 啊，你害我大家拢穷无咯。
2: 对，
0: 阿仔，恁大家。歹势啦！我煞毋知影，我毋甘离开大家，啊，搁有咱电脑班，我毋才摕金牌要做纪念。
1: 你别项唔替你摕金牌，贵三三呢？
0: 对，啊，毋过，来我另外嘛拍一个金，我要来交换。
1: 这大哟！
3: 哦哟！哦，遐真重呢！
0: 真的哦，真的哦！
3: 遐上万嘛五六年呢？
0: 哎，我看大约有十外万哦。
2: 好多，
0: 有
2: 啊，有啊，安尼会好呢。三爷。

0: 廖老爷。大家啊，歹势呢，头拄只吼，差点啊误会恁大家啊啦。
1: 哎呦，袂啦，我若袂甲老岁仔人计较啊。
0: 啊，你哦。
2: 使，我决定啊，我要改酒啊。
0: 真实的呢呀，啊，我都该叫你要改酒。
1: 你有啥才通讲哈？
2: 唔要讲单条，我袂讲了，我是讲我要改酒一礼拜尔。
3: 好厉害呀！
2: 酒改。
4: 讲
0: 迄无影，电脑仔啊，啊你唔是讲要甲我斗手报警吗？
2: 哦哟，是新头家，我来
0: 是，莫去啉啊啦。
1: 电脑啊，
2: 哈，
0: 电脑乖乖嘞。
2: 哦，子阳，关灯。
1: 文清啊，啊，过来要倒位坐啊。
0: 我嘛唔知，
1: 等下来食宵夜好无？

0: 光奖章呢，破了100多个全国纪录，还有那两个，一个两个小银杯，你看。在我一生当中呢，会感觉到我很有成就感，没有靠别人，靠自己，能够训练几百个在家庭都没有支持的选手，能够把他们带到全国最强的，能够进军在世界运动会，这是我感觉到最光荣的。像这个都要10年，这个银杯最漂亮，10年才能够拿到，连续10年冠军。
1: 我们冠军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体育，只有知道打架能够打赢人家就是最佳的运动。当时就在新竹跟大街小巷的小混混在一起，因为当时我哥哥是一个田径的选手，他是新竹中学，他学科是全校第一名，所以就帮助我说，除了打架以外，还有田径赛跑啊，你只要好好的认真练，你就会让人家很尊敬你，又可以读大学。后来就我哥哥就开始教我怎么样赛跑，怎么样锻炼身体。后来因为在四大里面，我在高栏破杨宗纬的全国纪录，所以就当选为中华民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国手。当时我参加比赛之前呢，我们的教练让我表演给我们的理事长看，结果肌肉拉伤，当场倒下去。我就告诉教练说：“你看我脚受伤了，奥运会不能说不让我参加。”他说：“好了。”所以我很认真的跑，开始我还没有失误，啊，还在前面第一名，到第三个栏跳完以后，肌肉突然又爆裂，就倒下去了。当时我不知道台湾报纸把我登得这么难看，所以说，我当时回国的时候，你那一种痛苦，你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我师大毕业，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找不到学校，没有人敢聘用我，东跑西跑，一直去跑，跑到乡下竹北一个最小的义民中学，我能够在短短的2年当中拿到全国第一，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指导学生得到最优秀的成绩。
1: 正如我先生讲，我是跟屁虫，他走到哪里我就喜欢跟到哪里哈。但其实说老实话，说一句对他实在是很不尊敬的话，就是我离开他，我会怕他跟人家打架，因为他很爱打架，年轻的时候哈，所以我离开他我就不放心了哈。所以他走到哪里，只要有我有空，我就跟着走。像以前他在义民中学的训练田径啊、拳击的，我几乎都参与，因为我也是运动迷了哈。那然后后来现在就是搞射箭哈，所以我也参与。参与，我就想自己都不会，我要怎样帮他哈，照顾选手嘛哈，哎，多少要懂一点，所以我就自己也去学习哈，射，也自己射出兴趣来了。
0: 在当时，在新竹高商的校长对我非常好，我在当时我就跟他研究校长，我来你们学校来发展射箭运动可以吗？他说只要你有兴趣，你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场地，我就可以支援你。我来自己会参加射箭的运动，发觉到这并不难。当时我太太，他不是运动选手，他只是跳舞很有兴趣，一个跳舞的专家而已，让全国都吓到，哈，这么瘦小的女生啊，也可以拿冠军，所以他们才体会到射箭运动不是靠纪律，靠头脑，靠稳定性，所以这个最适合国人，所以我就从此的认真的把这个射箭运动推展出来。

0: 我们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学弟对学长他们称呼叫做师傅，一贯之下来每一个人好像一串珠子一样都很认真，这个是一般的学校没有这样的。
1: 在我们团队里头有一个精神的口号，这个口呼是老师当时在创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所写出来的。
2: 精神口号就是精神团结，雄壮威武，
1: 沉着忍耐，处变不惊，
2: 服从之长，荣誉至上，
0: 心足高尚，永远第一。你没有心理上拿第一的话，你就在这里混，你不要来。虽然没有拿到第一，我下次也第一，再下一年我也第一，到最后你就会第一。

0: 在学校老师很误会我们，老师不会先听学校老师的，他就先为学生想，对，然后先打抱不平之后，再来自己私底下关起类似这样关起门来，你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哦，我对你那么多，那么为你付出那么多，然后对你那么好，还这样子，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会，我学生很乖啊，他们没有坏啊，他们只是比较坐不住啊，这样，对，啊，让我们学生都很心向着老师。
1: 很多人都知道，运动它除了要天分，还要必须要靠选材。但是在林老师身上，我其实看到的是他们对学生是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他是高矮胖瘦，他来到这个环境，他都只想要让他变厉害，他不会特别说啊，因为你很瘦小，啊你很胖啊，或体型不是我想象中要的，他就拒绝他来训练，他反而是非常鼓励那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孩子，只要肯努力肯付出，他都会支持。我觉得老师他的精神哦，会让我们一辈子都很难忘，就是他的训练的那个精神跟态度。

在我提上体育当中最支持的第一个廖校长，本来我们没有体育实验班，他为了射箭项目及射击项目，特地为我创造了这个体育实验班。第二个感谢的就是我的太太，当时呢，我是一个穷家的孩子，是一个在街上混混的打架的小孩，但是我娶了我这个太太以后呢，我慢慢把我的这种爱打架的这种个性改掉。后来到新竹高山，他买工，开始到旧的人家不用的那个工，他收集了二三十把，让我能够在射击方面、在推展方面，让我的困难都解决了，在体坛上能够发光发热，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忙，所以才有今天。谢谢你们。

越来越多年轻旅人来到了台湾，有人搭火车环道，有人走进巷弄来拍照，有人选择用双脚一步一步认识这座岛屿。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知名的景点，而是街角老屋、昏黄灯光，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这样的氛围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台湾感性。不过当外国的旅人把这些视为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实。今天的人间片刻，先带您来看看什么是外国旅人眼中的台湾感性。

0: 坐在七星潭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真的很震撼，很平静。我一边看日出，一边唱佛歌。
1: 一句南无阿弥陀，二足尊前忏罪意，三宝是我归依处，四生九有皆离忧。
0: 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地方接住了。我是佛音，今年22岁，来自香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就选择徒步环岛，想用香脚去走，去感受这个地方。我以前是在电影院里面工作，看过很多电影，然后剪接的画面。台湾有很多老老的建筑物，或者是随手一拍一个镜头，其实都很美，很像那个电影的画面。我留意到这里生活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是有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安排，我感觉他们是自由的人。平交道栏杆下来的时候，叮叮当当，我感觉就很像进到电影画面里面的样子，能够非常近距离看到火车经过的样子，那个声音是很大的。

0: 台湾的房子感觉很矮，招牌小小的，但是我走在里面，就好像穿越一个时光隧道，从以前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很有人味，也很有生活的感觉。
1: 造访台湾，有人走马看花，也有人一步一脚印贴近土地脉动。今年一到四月，像国英这样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外国旅客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次。佛英口中所说的海景日出、平交道火车，甚至骑楼、街角招牌、吊饰，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不同语言的游客都在台湾找到感动自己的风景。
2: 看到这些灯、这些路，这样子的感觉，就很特别。
3: Oh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street. I mean, it's really pretty with the lights, and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to come here to Thailand because.The food is really great, and it has a lot of little pretty alleys like this one. Yeah, so I recommend you to come.
1: 巷弄里的老屋、手写招牌、新旧并陈，以及一种独有的拼贴杂乱感，正是台湾给外国年轻世代的第一印象。这种氛围最近有了新的名词——台湾感性。
4: 日文叫 emoi， 就是 emoi， 大概是那种旧旧的，然后就是。复古的那种感觉。
1: 台湾感性是韩国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关键字，强调台湾味，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美感，而是一种生活原貌。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让人放慢脚步，驻足停留。
4: MOE 是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年轻人之间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自己的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不方便，但是。比较快乐一点的那种时代有憧憬，然后 MOE 是代表这种感觉。
1: 也因此，越来越多国外创作者来台取景，从 MV、旅游写真，甚至戏剧外景，都在寻找那种不完美但真实的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位于台北万华的华江整建宅。这里曾是1970年代台湾都市住宅改建的重要成果，如今屋龄超过半世纪，全台像这样的老宅超过100万户。
5: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门都是打开的，然后呢，邻居跟邻居互动的非常的密切，像端午节包粽子，大家都会在门口，这一家不会包，这一家帮他包，这一家不会包，那一家帮他炒菜。准备食材，然后那个时候这边真的感觉上很有人情味，年轻人都往外去发展了，然后这边住了几乎都老人家，对，然后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以前只要假日哦，整个走廊超级热闹的，都是小孩的嬉戏声，现在真的是没有，
6: 现在就慢慢万华人口老化，没有小孩。然后现在我算年轻人，我50几岁算年轻人。
1: 热情的人情味，彼此照应的邻里互动，是过去这些老宅最珍贵资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外流、老化、设备破旧，让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眼里，种种适合取景拍摄的怀旧感，却是居民天天得面对的现实老旧问题。
7: 一次是要十几户。大家彼此协调，然后按的管要接明管，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管路的，就是转移啊，然后还有费用上面的分配啊，其实是蛮耗时的一件事情。然后出钱这倒是小事，最让民众困扰的是还找不到漏水的原因。
1: 生活有机会变得更好吗？是留下来的人最迫切的需求。
7: 就有好几个里民在跟我聊天，他就说：“里长，房子真的很旧哎，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更新啊？”可是因为这里是卖断的私人宅，所以政府他也不会去处理我们这一块。
1: 但这些老宅多属私人产权，又因格局老旧、权属复杂、居住者年长，让更新变得困难重重。
8: 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它做一定程度的都市更新，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在那边可以看到历史课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那边它就是一部历史课本呢？我们就以欧洲来看，欧洲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它可能会留下了一栋建筑物，

0: 它可能是500年前，甚至800年前，甚至是文艺复兴时代就留下来的教堂。那台湾，我们毕竟还是面对那个问题，就是土地面积过小，哦，山多平地少，寸土寸金的问题。
1: 这些看起来很有感觉的老社区，究竟该被保留还是更新？是情感延续的载体，还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地窄人稠，每一寸空间都珍贵，但若城市里只剩下新颖与效率，凝结活在记忆里的风景又该去哪里？
2: 都市的魅力还是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的建筑，而这种魅力才是形成一个都市里的多样风貌。但是问题是，不管哪个世代的建筑留存到现在，其实既然要被人活化被人使用，它就有可能安全性的标准必须依照现行的标准来看待。那现行的标准是因为主要是台湾是地震带，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反而是我们在看中建筑最重要的。
1: 城市的魅力源自于历史与当代的并存，但建筑若要被延续，终究必须面对结构与安全的检验。台湾感性不只是回忆的滤镜，也不能只是感性的借口。在保存历史氛围的同时，如何让人安心生活，是这块土地必须面对的下一步。不论是选择保留、更新还是再造，唯有在人与空间的共生中，我们才能让这份记忆不只被看见，更被好好承载。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哎。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1: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哦，
3: 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过年好。
10: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1: 拉钩。
12: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2: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2: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正准了。

有人说，旅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一个地方。台湾感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但是对许多地方而言，光是有回忆未必足以支撑未来。距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乌来，它曾经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近十多年来，人潮改变，产业也转型了，以及法规的限制层层交叠，这座原乡不得不思考新的出路。当地观光不再是看风景文化，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希望？接下来带您走进乌来。

0: 欢乐只是表象，真实的乌来正在褪色。
1: 你说要不做观光，除非泰雅族灭掉，

0: 才有可能，因为从阿祖阿公的年代就是靠光光在养家活口。
1: 当死路一条，就是道路已经告诉你观光客不会再来，因为他没有异军突起的一些东西嘛。
2: 卡在公部门跟在地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又卡在在地人没有这样子的资本。
3: 吴来这座靠观光为生的原乡，如今逐渐困在原地，老旧，多年不变，来一次再见无期。
0: 光老街，我要用像，西门町或是像哪里商圈哦，有一个遮雨棚，或是一样的看棒，一模规模。老街的那个地板是最有，已经有铺设了，所有商街这边一致统一的美化啊，或是一些彩绘，这个店家要，那个店家不要，那个店家要，这个店家不要，说明会也做好几次。
3: 不是装修问题，而是缺乏共识与愿景。2024年，游客超过25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老街记忆。
2: 是时候乌来的观光要转型。但所谓的观光，以往大家认为的观光，乌来只有温泉。以自然产业来看，温泉啊，还有泰雅族的传统歌舞。那是因为我讲泰雅族跟乌来是北台湾嘛。离都会区非常近，相对文化流失非常严重。那又再加上我们必须要符合游客所期待的，所以你去看早期我们的歌舞场跳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泰雅族在地的，也不是不是泰雅族本身，也不是乌来在地的文化展现。
3: 观光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只剩形式模仿，还能撑久吗？
4: 我小时候在乌来国中小念书，整个乌来老街，你遇到的观光客，你看到10个观光客，可能有6、7个以上，要么日本人，要么欧美的，要么华侨。那现在你在乌来老街，你走过去，10个人可能只有一个是所谓的外国人，而且这一个有可能是东南亚的那个。那到底怎么了？日本人没有来，欧美没有来，
3: 高消费力的游客不来了，是吸引力不够，还是品质没有提升？而真正的痛点藏在基础建设的断裂中。
4: 这几年呢，乌来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苏迪勒台风之后，很多步道几乎都是毁掉的。那有修复吗？几乎没有，因为都要花钱。我举例跟你讲，跟台车息息相关的，我家旁边那个加九寮步道，苏迪勒的时候柔肠寸断，然后呢，做一些调查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哦，需要太多钱了。然后从8年前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下文。然后可能意思就打算不做了，那这个很可惜呀。
3: 乌来是水源保护特定区、都市计划区，也是原保地。想发展观光，每项建设都要穿越重重法令的审查迷宫。
2: 我们全区是传统领域区，我们全区是水源保护特定区，我们全区又是都市计划区，全区又是原住民保留区，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乌来所面临的是叠床架屋的法律。我们不希望让族人在赚钱跟传承文化之余触犯到法律的底线，这是我们目前的确比较棘手，但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4: 你不能特别用这个借口去推，你是不是在想到说20年、30年后乌来这个地方怎么办？还是你打算把乌来永远当作就是水源区，那你就不要发展观光了，或是你就完全就是靠补助去补助这一些人。
3: 走不远的路，就得回头找根，离开喧嚣的老街，往山上走，来到德拉兰部落，一块沿着南势溪畔的文化营地。
5: 没有掌声了，尖叫声下，尖叫声。你们真的不会尖叫声吗？你们没有尖叫声，对面的猴子在笑呢。尖叫声，哇！这样子知道吗？
3: 地寮、弓箭场、烤肉棚、谷仓，这不是表演场地，而是生活方式的回归。
6: 狩猎也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嘛，舞蹈也是我们的文化嘛，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些谷仓，这是我们的文化嘛。那我就直接走文化营就好了。

0: 话语是王荣兴给母亲的承诺，也是一场延续的行动。
1: 妈妈就讲 一句话了，她说拉给瓦卡浪瓦卡浪人嘛，她的意思是说孩子回来故乡了，这样子妈妈要走的之前，因为她知道我想要做这一块。后面就是她生病然后就离世了。
0: 文化要延续，不只靠热情，还要制度与场域的支撑。
1: 平台谁来用，谁来整个 handle， 这一个问题了嘛。再来，你的行程是什么？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走旅游业，如果是说可以走两天的部分，有民宿的话，就像圣马库斯有民宿的话，这里应该是可以做得起来。如果因为我们这里没办法做民宿，就被限缩。

0: 观光寻找平衡，只是再努力也敌不过只有一个人。
1: 我对部落很有愿景，说哇，我一定要把部落的文化带起来，把客人带进来。但是现实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啊，因为你光要你一个人努力去把外面的客人带进来，好，就算你做的文化很好，什么你的传统狩猎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你都一条龙，但是客人没有进来，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真的太辛苦了。我们这直接摊开，你看每个部落就是你过你的我过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老一辈我爸爸大家都是聚在一起，你这一户有可能好朋友来烤火聊天，一直在彼此之间感情很好，以前我们都很团结。
0: 从个人打拼到集体串联，文化要成为产业，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1: 有活络，大家都团结起来。哎，客人一进来，不会分你我，反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对不对？都讲好了嘛。可是你会带什么？哎，客人来的客人，他们或者团体，他们想要享受什么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负责的东西，负责的活动都可以带了。你看，客人来也开心。让我们得到的利益也赚到了。
0: 乌来还有些文化其实是一条一条线织出来的。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女大学生特别自费前来台湾，只为了学习泰雅族的传统织布。范叶华与协会的老师们倾囊相授，不只是传技，更是一种文化的邀请。
2: 我也跟达卡老师，也跟这个日本学生，我们有商量，就是下个礼拜二要带他去釜山走走玩玩，就让他除了就是很快速的学会了织布，然后我们也带他去看看好山好水。
0: 文化没有爆点，但有厚度。乌来织女正用一说一线搭起文化与旅游的桥梁。
2: 我比较想去跟那个温泉业者去谈，然后就是让游客，就是来这里住宿的游客，同时也来这里去体验在地的文化。女生我们就来织布，男生我们就带你去打猎、去狩猎嘛，就是不同的东西，我可以不同的安排。
0: 如果文化能走进行程、住进体验，也许能撑起另一种深度旅游的可能。而制度与政策的靠山，更是转型的关键。
3: 我们署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哦，就是禁用权啊，就是。靠近这个区域，就地接近来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这个就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个框架哈。因为像山林的资源的话，其实就是要当地的部落或社区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了，他就是居住在这边。以前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他们就是住在山的附近。所以应该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而且在法令上也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去使用这些资源啦。
0: 曾经，乌来台车连接人与山林，未来是否能有条法律的轨道，让乌来人自由的生活与传承？
3: 它也承载着我们的一个林业文化的历史。也在乌来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资源呐、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所以对整个乌来的经济跟文化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0: 地方创生的未来不靠口号，乌来不是例外，它也是台湾地方困局的缩影。文化营地的光火，
4: 可以不要那么帅吗？哇，勇士，太阳勇士。
0: 织布的节奏，
2: 就是我同时要打一三五六，然后再打二四五六。
0: 部落的愿景看似各走一线，其实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让乌来的未来不只是回忆，而是前行。
5: 从台湾感性到乌来的转型之路。 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真正会吸引人的，除了是建筑、风景或者打卡画面，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岁月累积出的文化记忆。如何要让地方既保有自己的样貌，又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或许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13号人间新闻。为了要来迎接2026年的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了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出了佛光青年的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法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千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四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5: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1: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青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以及家长见证之下领取了毕业证书，并且也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与传承新灯仪式，表达出了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的典礼也安排了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旅程。
1: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6: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1: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7: 这是主要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多元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1: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

0: 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1: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机会，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搭配三好四给，它就是最高等的价值观。
0: 董事长慧传法师带领学生诵读毕业祈愿文，同时以缘习愿勉励学生珍惜缘分，学习感恩，发愿服务大众。
2: 这是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各位毕业生同学，这三个字，它对你的一生会很有帮助。因为今天你们只是在虎门中学的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你的人生会有不同的阶段。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的普贤寺举办了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了法师的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们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2: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3: 很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气。
4: 佛诞宝宝的礼赞非常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5: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哈，是最幸福的事情。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啊，幸福啊，哈。
2: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敬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6: 借由这个佛诞节，然后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那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不会圆满。
2: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深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为了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的月光寺首度举办了晒经法会，有将近80位的信众以及义工以恭敬的心迎请法宝，透过了整理维护经典，来了解到了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7: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在以往广场晒经整理。
8: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7: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9: 对我呢，对大家大众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源远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7: 许多首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的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晒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10: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7: 玉光寺表示，希望透过晒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庙法是与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了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用着欢喜以及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11: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12: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啊，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13: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14: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11: 佛光山总局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示指出，建寺是吉心吉利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民利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15: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11: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仁海滩举办了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了三好四给，来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2: 佛光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gie Run 公益路跑集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宝的精神。
16: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合，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2: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与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佛光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借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新闻陈文琪、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的在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是举办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要从八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来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们一起来反思，希望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向力量。
0: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17: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18: 他真正希望我们能够将读书的心境融入在我们佛法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
0: 讲者透过导读分享各自读后观点，透过对话交流，带领大众从不同观点深入思考，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19: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0: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20: 他是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心，
3: 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和精神，从至心和悦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0: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1: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了期末的压轴活动，透过传统染染的工艺体验以及纪录片的观影教学，要带领青年学子们放慢日常的步调，走入大自然与社会议题，要来深刻的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
2: 青年学子在蓝染工坊体验传统工艺之美，专注学习在地蓝染原料特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实践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1: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22: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4: 我们要出发咯，往善靠近一点点，
25: 再来一点点，
26: 靠近一点点，
27: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8: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9: 一个笑会被看见。
30: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31: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了浴佛、还有素食园游会等多元的活动，吸引了超过万人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文化与公益的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当中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也要来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1: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素食园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2: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浴佛仪式。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的人类呢，能够和平共处。
3: 我觉得这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民众依序向前浴佛，现场素食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4: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之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而更加的放光，更加的有力量。
1: 透过卫塞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素食文化嘉年华。活动当中是透过了丰富的艺文表演以及多元的主题摊位，要来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5: 主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1: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与安定。
6: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1: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素食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7: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1: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维园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清净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心们，香港综合报道。
0: 要来庆祝佛陀诞辰与卫塞节，英国曼城的佛光山是接连举办了祈福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呢与宗教人士都齐聚在一起，要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出了佛教包容的精神。
8: 热闹的舞狮表演

0: 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觉远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主席战火收为祥和。觉远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仪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感受佛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适逢佛诞节以及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道场更是同步推出了"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0: 5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联墨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旅居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音乐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2: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 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0: 此外，玻璃菩提园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玻璃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了浴佛法会，就吸引了超过100位的华人以及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浴佛祈福，要来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0: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
3: 浴佛就是为刚刚诞生的太子在灌木这就好像一个小 baby 来到世间生下来之后，一定是先把它洗干净是以诞生来庆祝。
0: 住持永固法师表示，佛陀的诞生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也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受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利生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心惊的莫过于3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和小饼干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公益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法师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偈，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园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舒适推广、亲子互动以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可以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以及公益关怀，要向社区来传递共生和谐的理念。
4: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舒适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园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5: 我们今年佛光园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

0: 新炮制，那里面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云游会，我们有大概三十个档口。
1: 佛光云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殊食料理，并安排三口闯关等活动。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
2: 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有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1: 透过一一介绍云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云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的系主任黄庆成前往到了美国佛州的光明寺来参访，透过教育交流来介绍南华大学办学的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可以持续的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4: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5: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4: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佛光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6: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4: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了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的是2天1夜的寺院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惜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了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7: OK, everyone clear? OK.
1: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合幼童军、大童军、佛光青年团以及童军家长共同参与，近110位学员展开2天1夜跨世代共学。同学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8: 这个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是我们有4团嘛，那其他2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个地方可以去。
1: 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3好4个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到的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来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的精神，也展现出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0: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会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嘉云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
1: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an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 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0: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要来庆祝台铁139周年和铁路节，台铁是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了系列活动之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是宣布台铁主管加绩，希望可以鼓励到台铁的员工担任主管。
1: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有举办多元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2: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1: 主管加绩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3: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1: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5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

0: 报道。
1: 护理界呼吁已久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三班护病比，终于正式纳入医疗法。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举办了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的三大诉求，呼吁政府以及医疗院所可以一起来改善职场环境。
2: 台湾医疗崩坏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医院不是没有病床，而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3: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哦，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哦，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关床潮这样的发生哦。
2: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三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3: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它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一个月、来两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
2: 全联会也分享台南青梅医院的成功经验，不止提前落实三班护病比，还有优化工作流程、弹性排班等许多制度，成功提升护理人员留任率。全联会呼吁政府与医疗院所一起改善护理师职场环境，守护病人与医疗量能。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卫福部健保署以及国际扶轮社一起来合作，要提升偏乡医疗。扶轮社是捐出了价值将近500万元的医疗设备，由健保署将设备派发至有需要的地方，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2: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4: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扶轮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2: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扶轮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5: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扶轮这个38亿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好，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好，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2: 健保署携手国际扶轮348亿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日前是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独自在街上迷路徘徊，幸好是有路过的民众发现到了不对劲，立刻报警，有2名员警赶到现场，不断的耐心安抚，也要来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6: 画面中这一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2名员警过报后到场，一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7: 他要找的人，这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是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他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6: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 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

0: 见不鲜。
1: 大概有70%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0: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三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2: 高龄学习着重在丰富的心灵以及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了心灵成长以及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者持续的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以及佛光禅开心化这两门课程，是带领着学员们从感恩出发，从艺术创作当中找到了快乐与成就感。
3: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由佛光山蓝牙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4: 师父啊，他那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啊，都非常的棒。
3: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缠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5: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6: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我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3: 高龄生活大学透过多元课程陪伴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银发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意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7: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最后就打下去打了他，那他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嗯，他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嗯，三岁的小孩，
1: 三岁，
0: 我的童年，
1: 对，
0: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2: 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嗯，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
3: 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来，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哎，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游荡犬的问题呢，牵涉了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的有效来减量呢？动保团体日前是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十年追踪的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七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2: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3: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1: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4: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1: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泉、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我喜欢太阳给人那种很强烈的感觉，而且我身上第一个刺青其实就是太阳。太阳之后我就画了一个月亮，月亮是代表妈妈，就有首歌《母亲像月亮一样》。那有了月亮，有了太阳，当然要有星星。那星星我画的意思就是一种人生里面一种陪伴的关系。星星、月亮、太阳就代表一种恒长的理念。我很喜欢跑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是用我的脚印
1: 一步一脚印
0: 谱出来的。所以就整个就是代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0: 我是雨露，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一份工作呢，是要24小时 standby 的。不是台积电的员工，我们要讲的呢是有这份工作呢，不能请病假，不能请事假，而且要十项全能，包括厨师、心理师、护理师，还有教师，反正无所不能。是什么样工作呢？就是我们全天下最伟大的女性妈妈，可爱的妈妈。但是妈妈有时候呢没有办法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当妈妈，但是我看过很多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蛮辛苦的，但是他们自己又觉得很欣慰。当妈妈真的不简单。
0: 我的膝盖在今年1月开了一个动了一个手术，动完手术以后被禁跑大概半年，不能跑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我每天都习惯一定要动一定要动，所以我就变得只能训练我的上半身，所以我就开始在健身房做一些上半身的重训。其实因祸得福，我反而练成了我的引体向上，我觉得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女生要做引体向上是很难的。对，因为三铁做过了，我做了很多年，从515到113甚至到226都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是身教，尤其我参加这么多比赛，然后一直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这种精神，我觉得都有影响到他们在对自己的要求各方面。所以我两个小孩我都不用管，因为他们对自我要求很高，然后他们的意志力 跟自发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我喜欢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跟

0: 就是身体在对话。但我知道我年纪很大，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会激励自己，会不断的会变得更年轻，很喜欢 enjoy 那个过程。对，
1: 怎么在这个忙到身心俱疲当中可以找回自己的光呢？我们要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栏作家雨露。你好，
2: 主持人好，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雨露。
1: 你好，今天我们节目不例外的要先介绍你所画的这幅画。这幅画呢，是你现在的心路历程，还是你
2: 这个画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在我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那首先我画的是太阳，我从小就喜欢太阳，
1: 好像火龙果。
2: 你饿了吗？
1: 但是蛮可爱的，蛮 Q 的。
2: 太阳代表光明嘛，那光明代表什么？光明就代表希望。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我每天看到太阳，我整个人就会很开心，就觉得啊，这一天又充满希望的一天。那太阳之后，我就画了一个月亮，月亮是代表妈妈。那我觉得随着我的孩子越来越大，我年纪越来越长，我越来越觉得我就像一个高挂在天上的一轮明月，就只能远远的、远远的看着我的孩子，然后默默的守护他们，这样。那有了月亮，有了太阳，当然要有星星。你看星星，你不会只看到一颗嘛？星星通常都是
1: 一满天星，
2: 对，满天星。那不管是我觉得父母啊，跟父母、跟子女，甚至是夫妻，跟朋友，到最后就是互相的一种陪伴。
1: 那我不能猜这只是螃蟹吧？
2: 这个我本来是想要有一种那种夕阳黄昏的美，但是我的颜色调的不对，然后就变成这样，变成这螃蟹。那我后来又画了很多山，我画的其实是山峦，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是喜欢海，但是我随着年纪越大，我就越来越喜欢山。我常常会跑步啊，骑车，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一大清早清晨很早很早的骑车到山上去，那个时候山里面就是很安静，很静谧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种清新的一种气氛。
1: 一个人，
2: 我喜欢一个人，虽然说骑车一个人比较危险，对，有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对，那对我就现在就越来越喜欢山，而且山就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最后我是想要画一个五线谱，对，然后我就用了山的那个绿色画出来。那你也可以说它是海，也可以说它是五线谱，因为我的女儿是学音乐的，对，那音乐在我跟她生命中都有蛮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画这个是脚印，
1: 对，
2: 不是音符，因为我很喜欢跑步，就整个就是代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哇。
1: 你，好丰富哦，
2: 很丰富，太多东西要讲了。
1: 对，我觉得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过得很努力去经营，
2: 很努力，真的。
1: 对，就是像你这本书，恭喜你出第一本新书，
2: 第一本
1: 《用力奔跑的妈妈》。哇，妈妈要用力奔跑，为什么要想要写这本书？
2: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写作，就是我有记忆来会写作文以来，我就觉得我跟文字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自信，但是我每次的作文好像都能够得到老师的肯定，或者是我写一些书信给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受到一些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写文章文字可以跟人有这样的
1: 沟通跟连接，
2: 对对对。那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我做了妈妈以后，这本是讲妈妈的心路历程，就是我在养育的过程里面有常常有遇到挫折伤心，尤其是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所以我的发书的方式就是写下来。有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朋友邀请我写专栏，那么我就把这个我写的文章就一篇一篇的刊登在专栏上面，然后那些专栏都引起了蛮多回响，那我看那些回响很多都是像我一样是妈妈的，对，读者，那他们觉得可以从我的文字里面他们可以找到一种共感或者是一种安慰，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我慢慢这个出书的理念就成型了，我觉得我出一本书可能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何乐不为，所以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下，我就 督促自己

0: 写了一本书。嗯，
1: 你两个小孩？
0: 我两个小孩
1: 都很不好教。
0: 不能说不好教，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嗯，就跟我很不一样。我觉得我从小就是我都是哦，爸爸妈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很乖，
0: 都没有自己想法。
1: 跟我一样。
0: 对
1: 对，那现在小孩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0: 真的很有自己想法。
1: 所以你说在爱里跌倒也能在爱里站起来，为什么不先躺平一下？
0: 我不能不运动，我不能躺平，
1: 不能躺平。
0: 我是一个过动儿，就是很喜欢动。
1: 所以你在很多人呢，就是接到受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借由宗教的信仰。嗯，但是听说你是用跑去抒压你的情绪。
0: 对，我是用跑步，我是用运动，然后我觉得，运动完的那种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棒。嗯，我就是喜欢自己操自己吧，我觉得，但是可以刷一种算是刷存在感嘛。嗯 嗯, 嗯。但是那个之后，我就反而可以静下来。嗯，静下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跟困难，那些都难不倒我了，因为我这么累都过来了。我觉得，
1: 以你的个性，可能就是你如果没有借由自己这一段，就是找到自我的时候，你会一直沉淀在一个就是为家庭付出的一个感觉。
0: 对，
1: 那在跑步那个时候，你是找到了自己。
0: 对，就是只要因为我做什么，我都是为家里面、为儿女、为丈夫、为爸爸想，所以很少我能够有自己的时间。那唯一的就是我跑出去的时间，就是我在公园绕的那可能一个钟头，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然后我会跟自己对话。
1: 那时候家里面的人不会说我找不到老婆，我找不到妈妈。
0: 我一个小时就回去了，我很快就回去了。对，就给我一个小时就好。嗯，然后我跑完，我又心甘情愿的做我的。
1: 就继续做你，
0: 对对对。
1: 其实要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每个小孩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多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就希望说我们像他一样，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要教下一代，又不能叫他们像我们一样，他们绝对不会听的，所以。很多教养的方式你可以从《语录》这一本书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呢大家现在如果为小孩子头痛的话，可以赶快先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相信你应该心有戚戚焉，会有心有同感。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他的爸爸是一位大名人哦，独臂刀王，对不对？
0: 你们知道
1: 王宇
0: 哦，这太年轻了
1: 哈！啊，你不要承认，这样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说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把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都留给小孩啊，自己跟他盆烫赶快哈，都是吃最后吃剩下的。但是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怎么照顾家庭呢？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他来分享说怎么样聪明的投资，让家庭的财富快速累积。欢迎 Podcast 主持人作家三迪兔，你好。
1: Hello， 雅安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迪兔。
0: 根据多项的心理学跟流行病学的研究，女性往往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罹患焦虑啦，还有忧郁症的风险也高到4-5成。怎么样排解自己的压力，然后放松心灵呢？我们今天欢迎大安中医诊所中医师高瑶凯，你好。
2: 杨姐好，电视机的朋友，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0: 刚刚有忘了问语录了，你们都会取笔名对不对？先问一下三迪兔，你的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1: 我的笔名其实是我小时候的英文老师取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在补习英文啊，班上有三个 Sandy， Sandy 1 2 3，中间那个兔
0: 就是你，
1: 对，就是我。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兔子也还蛮灵动的，它感觉是很有活力的动物，所以我就把它沿用到现在，是我小学的时候英文老师取的。
0: 好有趣哦，我还不晓得兔是 one two 三个兔
1: one two three 对。
0: 那雨露呢？是马路跟那个小路。
3: 我是当初那个我第一篇专栏要刊登前，我总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取个笔名，用一个笔名？然后我就想，但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想。我就想到说，有一个作家，不是我很欣赏、很喜欢，叫平路女士。那就平路嘛。那我，我想说我的名字本名王家路的路是一个雨
0: 跟水的路，
3: 把它拆开来就变雨路，好，念起来也蛮顺的，就变雨路。
0: 我想说你那么爱跑步，干嘛取一个雨路啊？下雨你就不能跑了。
3: 我每次出去都会下雨，所以我朋友都说你都是带雨。对，可能是名字里真的有雨，就对。
0: 来，我们一起来恭喜三迪兔出版了新书《值得过上好日子》。来，请介绍一下你出这本书的理念。
1: 我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的第三本书，前两本都在讲关于家庭理财的部分。但我后来有发现啊，有很多的女性，特别是看我书的女性妈妈们，她们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会有很严重的不配得感，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0: 对，
1: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0: 对，
1: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些妈妈们她们的状况好像都跟内心的调适是有关系的，跟她的情绪是有关系的，不见得跟她的实际财务状况有关联。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她在讲金钱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探讨到原生家庭啊，然后也可以探讨到自我的期待啊，或是跟别人比较，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好像关照我自己之后，然后我让我自己很快乐，我把钱用在自己身上，这时候我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连接更多好的人缘，然后我也可以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先生，整体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通通都会好转，只要你照顾好你自己。所以后来我出了这本书之后，蛮多妈妈说她边看边哭，
0: 真的，
1: 对，因为金钱是用来创造自己的好生活的。
0: 对，除了原生家庭之外，我觉得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而且我当一个妈妈，好像我们看到上一辈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在给我们好，所有的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应该付这样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好像自己牺牲奉献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所以。就靠你了，好不好？所有全天下的妈妈就靠你来解救
1: 了，没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医师，也出了一本新书。我们企划说这三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来带来幸福的种子剧是什么意思？
2: 这本书其实是我的第四本书了，因为我本身是中医师嘛，
0: 是。
2: 那我本身就是透过气功的修行，然后我们把它跟中医的理论绑在一起。嗯。那修到后来发现说呢，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咒语的力量的改编。哦。我们会有什么六字大明咒嘛？
0: 对。
2: 啊、大悲咒，或者是很多的念诵方法。嗯。那我就是把它翻译成比较平民化哈、啊，大家可以用。哦、然后不要把它搞得那么玄学、嗯、然后我从一些比较科学跟实用的角度来把它写下来。
0: 嗯，来，考验来了，
2: 是
0: 高医师本人已经请假很多次、嗯、今天不得不来录影，会开天窗，我已经感冒三个礼拜了、嗯、你觉得我要念什么咒语可以让我那感冒赶快好？
2: 好，那个我们可以就是拿一杯水哈、嗯、拿一杯水，
0: 大杯水还是小杯水？
2: 大悲咒加大悲水，对，然后就是大悲咒，然后七彩金光放光明，然后就是对着水这样念，对，
0: 拿一杯水，然后念大悲咒，
2: 对，然后加七彩金光放光明这样，
0: 七彩金光放光明，
2: 就彩虹光的意思，就是感觉是很亮，然后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在水里面。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人会感冒，就是长期的压力跟发炎嘛。嗯。那一些喜悦的能量，它就可以把这个发炎的气息把它释放掉的意思。嗯，对对对。哦，
0: 所以
2: 它有点，它比较玄，但是它有点像我们讲的言灵，就是我们讲话是有能量的。嗯。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能量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频率，然后把它实现？
0: 啊，念几遍？
2: 出血的话大概是七遍，那你像我的话大概一两遍就有效了。哎呦，哎，我们因为我们有在练气功，它越练会越强，就是我们的意念会越来越强，它是可以训练的。嗯，哎，
0: 哦，那两位来宾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1: 好厉害，七彩、嗯，
2: 七彩金光，
1: 金光
2: 放光明。光明，
0: 那我们要让书卖得更好，要念什么？一直考，一直考，来。哎，
2: 其实让书放得更好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练清净自信放光明的，我们的心轮会打开。那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东西，一些理念啊，你的开放性接受会更广。
0: 啊，所以念咒就好了，不用喝水。
2: 不是，因为我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带有能量了。哦。就等一下下半场，也许我会带一些气功的导演，让大家体验看看。就是其实你的意念一动，其实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你就有能量。
0: 所以心里都要放空吗？还是要搭配呼吸吗？因为我们在坊间听过很多像这样的事情，就必须有的要静坐了，都要干嘛啊？你都不用了，就直接念。
2: 心念是入门，因为我们要给一般大众用嘛。你如果再加上很多呼吸法啊、动作导引，它会变得很复杂。哦、所以我在出书的今天发现说，其实大众喜欢简单的，你要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让他可以马上接受。对，那接受之后他才能再入门嘛，哦、再更深入这样。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就是要看你的书就对了。
2: 因为书它里面讲太多了，哎，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反正无狂无波比呀。
2: 对对对。
0: 来，我们话题回到我们的雨露身上。哎，两位来宾，你知道雨露的身份吗？
1: 身份吗？嗯、我只知道雨露跑三铁。
0: 跑三铁，
1: 对，因为我还没有达成的目标，所以我就觉得好佩服。
3: 你想要做，对，
1: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人生的挑战必须要有一次的。嗯，然后我也知道雨露的故事，因为刚刚有看过那个雨露的书，嗯，但是关于他
0: 成长背景
1: 并不是很了解。
0: 他的爸爸是一位大名人哦，嗯，独臂刀王，对不对？
3: 你们知道
0: 王宇。
1: 哦，他们太年轻了哈，
0: 啊，你不要承认，这样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1: 所以我的反应比较好。
0: 所以，哎，所以爸爸的光环那么大，当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造成？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好像可以享受到无限的尊荣，我爸爸这么的崇高的地位。可是听说你有很大的压力。
3: 嗯，应该先从小时候开始讲起。小时候就我知道我爸爸是大明星，我走到哪里，我跟我的姐妹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0: 说王宇的女儿。
3: 王宇的女儿，
0: 对。
3: 然后或者就是在你面前说，你是王宇的女儿。嗯，那其实小时候没有什么不好，也习惯了，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大家马上目光的焦点都放在你身上，也蛮好的。嗯，可是后来就是随着我到。青少年的时候，因为青少年都是在追求自我嘛，嗯，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被贴了一个标签，嗯，就是大家看你都是 王宇的女儿这样，而不会说你是谁谁谁，
0: 你会想做自己。
3: 对，我想那我自己是谁，我要找我自己。然后越来随着越来越就是长大以后更是像刚刚你们一知道那个人就这样看我的那个眼光，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种期待，就是哦你家里是明星家族，那你身上也是是不是也有明星气质？
0: 对呀，应该有遗传啊，应该要去当演员。
3: 对，那就会，那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我会想要达成你们想要看到的我吗？对，那我就会自己会充满了疑惑，所以会就是想要，很难了，就是想要活出自我，然后又想要超越父母亲，可是好像很难。对对对，
0: 难，
3: 对，
0: 因为知名度太大了，
3: 也算是一种压力。
0: 对对，所以他父母亲有没有期许你往演艺圈这条路走？
3: 爸爸不准我们往演艺圈，因为
0: 为什么？
3: 他说演艺圈太乱了，那他看太多就觉得，尤其女孩子嘛，
0: 对，
3: 他就当然就是基于保护，千万不能走。
0: 那除了说爸爸盛名给你的一个标签之外，没有什么任何好处吗？
3: 好处就是大家会注意到你嘛，会马上会注意到你。

0: 真的爸爸妈妈都好有名哦。嗯，对，然后姐姐就有，
1: 姐姐也是后来进了，她去唱歌嘛，那也是经过一番家庭革命。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唱歌，然后她就一直跟我爸爸就是在吵，那我爸爸最后就说同意她，好，那你就走这条路，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那个时候歌星珍妮，是我爸的好朋友，那就说那你就是从就是跟他为师，拜他为师这样，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姐姐就是跟着珍妮，老师，
0: 爸爸不是很严格吗？你姐姐还算抗争胜利耶。
1: 其实真的说，我们已经大了，
0: 对，
1: 爸爸怎么样都绑不住我们，我们要做什么？你觉得？他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他可能会，很凶的对你，可是他到最后还是必须让你这么去做，对，
0: 对，翅膀长硬了，
1: 对呀、啊。
0: 那爸爸给你的那个，对你们的教养，会影响到你们对小孩子的，
1: 绝对会、啊，
0: 会哈、哦，
1: 我们从小都很乖嘛，就是三个，就爸爸的朋友来家里，我们就三姐妹哆瑞咪，他叫过来，三个一字排开，叫叔叔阿姨好。
0: 他们是哆瑞咪，你是万叔叔。
1: 对，万对。然后每个长辈都会说啊、哦，哇，你这个小孩教得真好，真乖。那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哦，原来要这么严厉的管教之下，才会教出好孩子，听话的孩子。那所以我的认知里面就是这样的教育是对的。所以当我结婚以后，自然而然就是把这一套用在我的小孩身上，而且我心里面觉得说，我就是为你好，对，你不要不领情。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的另一半，他是家里面非常的开明，对，对他的教育方式，所以当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就会有呀争议起见，然后会吵。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质疑我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有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怀疑我自己，就是我女儿那时候三岁，她是我第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她有一天她就不上床睡觉，就是一直拖拖拉拉的，那我就很火，我后来一直催，一直她都不听，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她，那她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她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
0: 三岁，
1: 对。那我就傻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在我的童年。
0: 对，
1: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0: 对。
1: 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所以在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就是看书啊，或者是参考一些书籍。我就觉得我不一定是对的。
0: 当时爸爸很忙，他怎么有时间教你？就是管教你们，还是说
1: 他其实是我的后母？

0: 主要是我的后母继母在管教，对，那我的继母当然也是就是很严啊，很严格的方式，对，我爸爸就是他回到家他就是很威严嘛，他也不用管教，我们大家都能够逃逃
1: 唯恐不及，
0: 对，尽量不要看到他，也不可能跟他讲话，那从小在家里吃饭，我爸爸就是坐下来他就会拿一本书，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不跟我们讲话，我们之间也不敢互相讲话，然后只要你一个很大声的说汤匙掉下来或者是菜尖叫，他的眼神就马上就看到你，其实他就在注意你，那看到你然后就瞪你，哦，那个时候很可怕。
1: 哦，你爸的管教方式跟我爸爸好像。
0: 对对对。
1: 欸，我们手还不能放在那个餐桌上面。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定会被骂。
0: 就是这种环境下造成我们很害怕，内心有一种恐惧。他说什么都就顺他，敢怒不敢言了。
1: 所以在当妈妈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如果要学习上一辈，对下一代可能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你走过来了，恭喜你，
0: 谢谢，
1: 用力奔跑，非常非常的用力，因为那种传统的枷锁啊还有那种理念啊实在很难走得出来。三迪兔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2: 我们家比较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忙，我们家完全就是不同类别的耶，因为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服务业，所以工作到很晚，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管我们。但我妈的她的方式，我小时候也觉得天哪，好残忍哦！而且我一度觉得我是不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对，我是捡来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计分板，我是老大，然后还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弟弟，我们三个名字在上面，所以只要有做错事啊，就是画一横，画一横，画一横，然后一横可能就是五下十下这样子打。对，然后妈妈是
1: 打手心、打屁股、
2: 打，要看妈妈的心情。然后弟弟妹妹只要他们犯错，我就会再被划一横，因为我是老大，我必须要管好弟弟妹妹。所以小时候在这个环境长大，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太严厉的每天都在管教我们，可是我们周末就是立正站好。然后妈妈是用以前那个扫地的那种竹子的，对对，那种绑起来，妈妈都会两三条绑起来，然后开始打手心。哎呦。打手心，那我们有时候会说嘛，那只要一躲，妈妈就开始打小腿，那个一节一节的竹节啊，会打到小腿流血的这种。
1: 一路
2: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这样管教，
1: 我们两个心情比较松一点，对不对？大家都会被打过，
2: 大家都有被打过，对啊，
1: 哇，那时候都不会反抗，也不能反抗啊。
2: 那时候其实比较不会，但我其实骨子里面是比较叛逆的，但是表面上很乖，我都会跟我弟弟妹讲说，等一下妈妈一打你们就记得哭，不要记得掉眼泪，
1: 哭妈妈就会心软。
2: 就没有，我妈说哭啊，再哭啊，做错事还敢哭，继续。
1: 这什么姐姐这么烂招？
2: 对啊，这招真的很烂。但其实我爸爸妈妈只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品格一定要好，他不要求课业，所以课业只要有60分，我爸爸妈妈都觉得没问题。可是如果你出去对人家讲话不礼貌啊，或者是做了一些坏事啊，甚至有时候偷拿别同学的东西啊，我爸爸妈妈一定很生气，就一定是打。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后来就长出自己的力量，我们都会自己好好读书，至少有62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的教养方式其实是相对比较开放的，然后规矩比较重要，然后反而是功课就还好，然后安安稳稳的一路念私立学校上去。
1: 所以爸爸妈妈除了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管你们，其他时间都是在忙做生意。
2: 对，都忙做生意的事情。
1: 听说你们那时候很有钱。
2: 当时啦，小时候，对，
1: 小时候
2: 在地区那边几乎是就是大家都认识的那种
1: 富豪。
2: 也没有办法，不能算是富豪，但是在当地那个区域，算是走在路上大家会认识。我有一次跟我爸爸出去那个看电影，然后我就搂着我爸，然后再被我拍了一张，就有人拍了一张照片拍给我妈说，你老公带
1: 小三。
2: 对，因为那时候我高中了，
1: 太有钱了，抛弃赵康熙了。
2: 对，就没想到那个就是我。那当时也是我觉得小时候长大的环境很不错，所以在后来2014年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很大的一次财务的危机，然后几乎就整个家族是算是跌入谷底的状态啦。那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感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从小不宠小孩， 他如果从小孩那一次的谷底，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翻。

0: 但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宠小孩，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就要自己去，因为我们做服务业嘛，就要自己去服务客人端盘子，然后自己赚的用钱，妈妈一天是给我们好像30块还40块那个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服务别人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然后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1: 所以当时就是对你来讲，虽然说已经跌到谷底了，但是你们还是觉得说日子还是要照过，
0: 日子还是要照过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家族算是蛮团结的，所以所有人都是挖空了自己的一切，就包含可以贷款的啦，可以抵押的啦，就全部都拿出来，那算是一毛不剩。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员工，所以我们就首先把我们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变卖的、抵押的，全部都先付员工的薪水，就有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那不见得大家都会理解我们，因为员工会，他们感觉到是哦，这次薪水少拿了，可是那已经是我们的全部了。然后我爸爸也那时候教我说，我们要对人家好，因为就是因为这些员工帮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你才可以这么安安稳稳的长大，所以算是我们也对人家很抱歉，所以当时是做了这样子一个处置。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父亲，他负责任的态度，
1: 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在面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把钱汇到海外去，可能就不见了，但是我们决定留下来一起面对。然后后来我自己开始借了一笔钱，我跟我妹妹的丈夫，我妹夫借钱。
1: 几岁？
0: 那时候2014，我今年42，2014年的时候是30多吧。我跟我妹夫借了一笔钱，然后开始了我自己的事业。
1: 就开始理财，
0: 就没有那段时间是开始记账，然后开始修复我自己，所以我后来去进修了很多身心灵相关的课程，是因为我当时是一起床就哭，一起床就哭，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点像机器人，就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是怎么了，反正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是张开眼睛就是忙工作啊，也没有时间伤心啊，那个感觉是情绪整个被封闭起来，你没有任何伤心快乐这种感受，
1: 工具人
0: 起来就是要想怎么办赚钱啊，然后算账务啊之类的。那当时其实也有会计师在帮忙我们，就是一个算是上市公司的一个 CFO， 那钟林大哥他就是一直不断在教我你怎么去看账务，你怎么算现金流，你怎么做。所以其实我算是实战派起来的，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对，因为当时我们的会计师是他，就是很大咖，没错，大家查他的名字绝对查得到，他也上了很多的节目，但他其实非常我觉得他非常用心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也学会了感恩，因为当时那个钟林大哥就跟我讲说，我不跟溺水的人收钱，所以你们的会计费我帮你垫，你以后翻身了，你请我吃热炒。
1: 我刚那一句，我不跟溺水的人收钱。
0: 对，
1: 哇，好棒！拔的时候不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啊？你拔到会有螺旋哦？
2: 不是，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每天就是，其实摸一个没感觉，可是你摸了100个、200个、1000个、2000个，你慢慢就会有一个经验。
3: 今天带来是天贝酸菜锅。
4: 在录影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3: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4: 没错，
3: 台湾在地的哦。
4: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3: 看，好好吃哦。
4: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5: 瓜仔肉饭。
4: 瓜仔肉饭。
5: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4: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4: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6: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确实也蛮好吃的，
4: 真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就是那种状态之下，因为当时也是 员工的问题，家里面本来是很和睦的，然后也会变得比较冲突一点，都是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包围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失去了很多，压力很大，不见得是钱本身。所以后来我在做理财的时候，我都会先去关心学员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先从财务解，因为财务只是数学，它就只是数学题，我算一算可以，我算一算不行，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是我内心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我就算算了数学给你，我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做妈妈商学院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重视陪伴的这个部分。因为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这个人，我等于就只是一个数学模型的工具。所以我希望这个陪伴是让大家真的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上你自己的好日子、好生活的。
1: 你现在可以更努力去赚钱了，因为把情绪交给高医师就好。
3: 可以，高医师。
1: 从中医师的角度，这个情绪跟疾病之间一定有关联，对不对？
2: 其实我们中医在早期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叫做七情，七情所致的疾病嘛。那我们分成怒、喜、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早期就是听完大家的故事，我觉得蛮感慨的，因为一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家里，比如说我对待我女儿啊，对待儿子的关系，那今天是比如说我们女生生气呢会导致怎么样，其实最常导致就是比如说失眠啊，头痛、胸闷，那一些是在那个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期的反应啊，比如说乳房胀痛啦、或者是说经痛，这些都会有。那甚至更严重的，你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忧郁情况，这些也都是会有的。对，那这些其实就是说，就像生地兔讲的，就是心结，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我知道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1: 奇怪啊，我们拔的时候不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啊？你拔到会有螺旋哦？
2: 不是，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每天就是，其实我摸一个没感觉，可是你摸了100个、200个、1000个、2000个，你慢慢就会有一个经验。对，所以我们早期中医呢在训练非常的辛苦啊，就是以前的学长他们甚至为了跟老师拔脉哈，就从比如说要跟杨姐碰面，然后排队排到门口去。那大家就想看老师一面看你怎么拔脉啊，听老师讲一两句话。我们早期学习非常辛苦啦，
1: 所以，你现在是要借由中医的把脉去解决这个情绪，还是借由你带来这个幸福的种子句，会更快速？
2: 不是，当你已经严重到已经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当然是找医生，
1: 还是要找医生。
2: 那这本书的用意主要是说我分享一些我在面临人生低潮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是怎么处理？那我怎么是靠老师当初传给我的一些功法或是说我们讲的咒语？因为书你用咒语，它就是太玄学，我就把它变成说幸福的种子句。我当初就靠这些信念加强我的信念，把我的人生改变这样子。
1: 是你怎么去发现这个的？
2: 不是，我练气功练了20年了嘛，所以我们接触一些有能量的东西，比如说身体它是吸塔疗愈的，或者是一些身心灵的老师，我们会有感觉啊。我们会有一些那种能量的波动，就是说这个人好或是不好，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好或是不好，我们会有感觉啊。
1: 所以你出这本书，那个出版社敢出这本书，你有治愈过出版社的编辑吗？
2: 有，不是，他们都是我的粉丝啊。
1: 这是你的粉丝？
2: 对对对对对。
1: 都有跟你学习过？
2: 对对对对。会在上面挂名的留言的，对，基本上都是我的铁粉啦，因为接触过我的都跑不掉了。
1: 一路等一下把这本书送你。你有想要说人家有签名呢。非常的需要。我们大家我觉得现在的人压力都很大，节奏都太快了。所以有时候呢藉由不要说你说的很玄学的，藉由很像正向的力量可能可以改变自己。像我生病这么久，搞不好我就是压力太大。对不对？不管说是现在的压力或者是原生家庭给的压力。像雨露说爸爸那时候非常的严格。然后其实我就刚刚分享说我对父亲也是这样，然后我就有时候呢爸爸太严格了不敢跟他讲，然后我就在我的房间上面的那个门上面我就写字， 写什么具体我也不大记得，就写说啊爸爸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结果很笨哎，那我房间没锁，爸爸一定看得到，我能躲就躲。可是我爸爸也去世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你的书写说跟爸爸和解的那一段过程当中，其实还蛮让人感动的。
7: 我想起来也是还是蛮难过的。我爸爸陪病七年，他就是因为中风嘛，第二次中风完全没有办法行动自主，所以他每天我有两个看护，就是抱上抱下，然后每天晚上要翻身，出去坐轮椅，然后要上很多的什么语言治疗啊，还有复健啊什么，他就是变成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跟父亲的角色忽然对调了，变成他完全的顺服我，他要就是他没有办法自主，对，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我的感触很深，就是以前他们说孝顺，以前我可能是顺，那他们说你很孝顺，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孝，因为孝是发自内心嘛，但我有时候会很恨他，对的，对，我怕他，但是我觉得自从他生病以后，他真的他就我也不会想要逃走了，我反而会想要每天去看他，去照顾他，那我就有这个机会让我做到孝，所以也算是人生没有遗憾，对，这样。
1: 所以但是你那时候心里没有想说以前他这样对我，当然啦，小孩还是像我们这一代的小孩，
7: 其实刚开始我很怕，因为我怕他还是会骂我，你知道吗，去照顾他的时候我还是怕，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然后我看他的眼神不知道到底认不认识我，其实那个害怕还是存在，可是到后来我知道就是他就是完全他的灵魂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就是面对一个完全新的爸爸这样子。
1: 那久病无孝子，为什么三个女儿只有你在照顾，而且你还无怨无悔的？
7: 只能说我跟他缘分比较深，那刚好有两个姐妹都在国外，所以就由我来照顾，对，
1: 那应该现在心里没有遗憾。
7: 我没有遗憾，对，我也觉得就是亲子父母跟孩子好像总有一个孩子会跟父母的缘分特别深，
1: 对，
7: 那我就是那个吧，对，
1: 希望你两个小孩跟你缘分也应该是很深呐，
7: 我也不强求
1: 现在的父母做得真辛苦啊，一定要像我们这一代的小孩，你看三迪兔又会赚钱，然后一下子要从负的到正的，听说你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呢。
0: 对，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算是人间地狱，张开眼睛就是要赚钱嘛，所以我其实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现金流的状况，毕竟那时候其实有会计师带着，所以他就告诉我说最重要的字你记得就是现金流现金流现金流，他说妹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你管你的现金流进出，所以我当时其实真的就是借了一笔钱之后开始去创业，然后因为那笔钱很小，大概20万左右，我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我就开始去做search，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的邀请，就我后来做了教育相关的行业，那当时因为这个东西算是还蛮多人需要的，然后就有一些投资人协助我们，就一批天使投资人，然后能见度也蛮好的，然后后来也有了不同的创投的投资，这个资金法人的资金进来，就把公司算是蛮有一点点规模的，不过我在疫情的时候离开了，因为我后来想得很清楚，就是那段时间花我很多很多的精神跟时间，所以我把家庭关系搞得很糟糕，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他也知道我有可能我在看着他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脑袋里
1: 不是
0: 都不是他。
1: 你觉得这样子做投资不符合报酬率的？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后来把债务稍微还一还，可能剩下个200多万之后，我觉得我靠我自己没有问题，因为剩200了嘛。那我就自己离开。然后那时候我小孩一岁多，一岁多的是一岁多，然后我就离开了 做现在做的这个妈妈创业的辅导跟妈妈的财务辅导。因为当时的我现金流其实已经正的，虽然说还有负债，但是我开始用这个正向现金流做投资已经做很多年了，所以其实资产负债表是漂亮的，当时会看就是这样。
1: 对，我想很多人

0: 人应该很想读三明兔的书啦，你也可以去他的 podcast 听一下。他叫大家说不要舍得花钱，好，钱就像水一样，它会自然的滚动进来。想要赚钱的，然后想要怎么样有亲子关系的，想要怎么样有正能量的，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是比较有趣的俚俗语，叫做“鸡屎落土毛三寸烟”。这应该免形容了哈。不，大家去鸡鸭场看卖哈。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外地旅游嘛，也喜欢去农场嘛哈。鸡屎落土，有灰尘呐，当然买扑起来，就是表示你唔好看人无哦，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哦哈。小小的很微妙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下去也会引起地理反应哦。
1: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2: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3: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再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么简单？
3: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将自己安住在无我无相之中，对感情不执不舍，对欲望不贪不惧，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从而出。

0: to start writing and continue work.
1: 2018年4月，这位学生心中如师如父的教授从哈佛退休了。不止美国，包括欧洲、日本、台湾及中国大陆，超过100位学者到场欢送。耶鲁大学教授孙康仪还特别写了一首诗献给宇文所安：
2: 祝贺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荣休，吐雾吞烟迎剑桥。OK， 唐英北美逞风骚，仰韶寒渡麻姑沼，喜佩凤鸾弄玉箫，舌灿李桃40载，笔耕英汉万千条，感君助我修诗史，恭贺荣休得西敖。OK，yeah，so it was really fun.To contribute, you know, this poem, you know, to Stephen Owen because he really means a lot to our field, and also means a lot to me.
3: This is Tom Sonsai, and what's interesting here, if this is genuine,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look what you see.
4: Yes.
3: What's this?
4: Bubble?
3: Uh-huh.
4: Yeah, is it?
3: What's the bubble mean?
4: Oh, smoke.
3: No.
4: No?
3: It means music.
4: Bubble means music.
3: How do you, she's playing a musical instrument, you see?
4: Okay.
3: They're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How do you represent music in the Tang Dynasty visually? Now, I don't know if this is genuine or not. That's my thing. If it is genuine, that's actually really important.
1: 从业余的收藏嗜好也能找到中国古文明的小线索，宇文所安乐于在现实生活解开唐朝的一切谜团。他竭尽一生建立了一个对话管道，能让现代人穿越时空回到唐朝。宇文所安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与唐朝的距离却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近。位于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不仅是日本最大、最古老的东洋学图书馆，也是全球第五大亚洲研究图书馆，藏书大约有100万册。而担任文库长、负责管理这一切的，正是唐奖第3届汉学奖得主斯波义信。这一小方天地是斯波义信的办公室，他每天在这里研读大量资料。研究主题还是跟他投入将近70年时间钻研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相关，到现在仍旧乐此不疲。
5: 斯波先生做的是那个宋代商业史，在美国宋史、宋代经济史研究刚起步，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书，所以呢，斯波先生很快的就被认为是个做宋代社会经济史很优秀的人才。
6: 他应该是一个精密的一个史学研究者，就特别是对宋代，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历史观察者，但是从宋代呢，就可以观察到当代华人面对的一些问题。
7: 商業史なんてのそれ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人たちに反抗してるみたいな立場だったんで、それで例えば外国行ってある程度認められたんだけども国内では紹介されないんですよ。
1: 他回忆在中学时期，本来对德国的社会变迁史有兴趣，还特别学了德文。但在高校教哲学的父亲劝他要研究异国历史，需要考察庞大的文献资料，立论佐证。与其念德国史，不如研究邻近的中国。父亲的劝告不仅扭转了斯波义信的学术志向，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攻读东洋史学，更是在恩师周藤吉之的指导下投入宋史石获志的译著，为他研究宋代经济史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他在1968年出版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更是红到欧美，被许多学者引用，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8: 斯波先生 很自然的生长在欧美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的环境。日本学者很多，但是

0: アプローチというか接近できるかっていう時に、例えば司馬先生のような方法論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参考になる。
1: 中国历史这么悠久，为什么要研究宋代？从宋代开始，商业发展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又产生什么关键性的影响呢？撕破异性从大量的地方志、官方及私人文书找线索，绘制图表、地图，将交通发展、市场及商业组织的规模记录下来，从城市与市镇、国家与商业关系的角度加以系统性的分析，逐步刻画出宋代经济史的全貌，也开拓出全新的研究领域。
2: 以前在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唐到武后以前呢，都是寒门啊、高门望族嘛。武后在当政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呢比较重视这些考科举上来的人，因为他跟李唐没有关系。宋代以后，这个中国呢是官僚为主体的。如果以官僚系统为主体的话，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架构的话，那么民间的经济呢就会很活泼，因为民间的经济呢不会完全受制于贵族、外戚以及到一些有功的大臣。其实司马相切进去的那个题目，在宋代的研究，它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切进去。
3: 中国的经济史很难做研究，差不多是财政史，而且司马先生慢慢就注重在下层、下一层的资料，这个文书、文件，商人的经济书。
1: 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商业活动各自精彩，该如何确定某个地区的经济变动之于全中国的意义呢？斯波异性很早就感受到传统汉学的局限，以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日本汉学的实证传统，开展了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分析。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他发现是水路主宰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命脉。
2: 江南那个经济是要把它移到那个洛阳、长安去，支持王朝的发展。所以宋开封也好，啊，南宋当然更厉害了，它完全是在那个杭州嘛。那到了以后的朝廷都是在北京啊，那变成南宋那个运河就通到北京，一路到今天，长江流域仍然是最重要。江南那个经济有一条长江水，我把内地所有的经济都往沿海那边送。
4: 陸上交通は一番損な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う効率良くない。だから水上交通はその3倍か4倍は安く物を運べる。早くです。しかも。
1: 斯波异性为了查考中国商人寻找区域经济活动的脉络，不但研读大量史料，旁征博引，更从中发现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模式。于2002年出版《中国都市史》，提出了当时相当独到的见解。
5: 可斯波先生他在选择书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要用都市而不是城市。城市的城就是指一个大聚落的围墙，它重点在于政治性镇压统治的功能跟军事上防御的功能。都市的都呢，指的是都会，英文叫 emporium， 也就是说重要的贸易商业活动的地方。
4: 普通の人はみんなそこら中村があると思ってる。東宋もそうだけどその前もね。だけど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って。村っていうのは記録に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のはね、南北朝。南北朝であって、それまではまあ田舎には住まなかった。それでですから村って字そのものが新しい字なんですよ。
5: 在1977年，其实在那个

0: William Skinner 的那个编的书里面也就写过像宁波啦等等这类的城市。那可是他为什么到了那个2002年的样子才出版了他的那个城市史的书，前后这样就20多年过去。这其实也是斯波先生做研究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常常把问题看了想了放在心里面，慢慢的在长年累月的阅读中间啊，形成他成熟的看法，充实他的这些资料，然后呢他到了时机成熟才把它写出来。
1: 署名的商业活动带动都市进展，斯波义信说府城台南正是说明中国都市史的最佳实例。为了更深入考察研究，他曾经多次造访台南。
2: 中国一个政权过来以后，在这里所谓设土党落地生根以后呢，但是它并不是跟传统王朝一样以农耕为主的，它还是以商业海外的商业贸易为主的一个政权。特别到政经那个时间，他就回去金门啊这些地方去做沿海的贸易，但是它有具有中国性格的一个架构在里面。那这样一个，如果你研究中国的话，你跑台南市就很容易就跑完了。
3: 台南在日本人来以前，它本来就是那个城市，就是有城的嘛，啊，所以就是有城门嘛，啊，所以他斯波老师在演讲里面就讲有四个城门，就满足了这个民众的需求。像譬如说东门城，很多的植物，笋子啦，那个蔬菜都从那边进来，那个是因为他出去就是仁德归人嘛。日本人来以后，他就把城墙拆掉了，就变成用那个棋盘式的近代国家啊，就有两个圆环、三个圆环，这样发展出去，那整个都市的发展就不太一样啊。
1: 斯波义信常年观察中国的都市化与商业发展，还将目光放在海外华人，研究世界各地的中国城。他发现中国人不论到哪个地方，都有着勤奋工作、极力凸显个人专长的特质。在异乡力争一席之地，而且在人际关系与商业往来之中如同蜘蛛结网，华侨已然不是在地发展的组织，而是因应市场而生的经济体系，而这也是他另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
2: 大概18世纪以前出外的中国人男生为主，很少女生，那你跟牛结婚的，那你跟当地的女生结婚，生了下一代呢就变成混血的中国人，他们呢就会维持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但他已经非常原住民化了。那这些人到今天他们认为哇，我也是有华裔血统，如果不是的话，新加坡华人他们一般叫我是华人，泰国我叫华人，啊，马来西亚我叫华人，他很少说华裔。不，斯波先生讲华裔跟华侨把它分开，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它混淆在一起，因为否则的话就会使得一种误会产生。
0: 斯波先生以一个不是以研究海外华人为主的那个研究者，但是他对这些问题有蛮深刻独到的看法。那这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于那个华侨史的研究其实也有它漫长的历史，就从我们刚才讲过明治维新以来的这个新的日本的史学传统里面，华侨史研究也是当中很重要的课题。
1: 斯波义信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不像传统学者只考据束之高阁的历史资料，而是采用西方学术界早在5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人类学跟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态度在日本汉学界实属罕见。
4: 先生は、まあ、日本の学会では比較的長く恵まれなかったんだね。東京大学にもっと早く入るべきだったね。もっと東大教授は早く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ね。本当にあのここで尊重されてたとしたら、だからタンプライズ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まあ非常に喜んでお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
1: 即便一路走来掌声不多， 斯波义信仍旧义无反顾。他像个苦行僧，默默研读大量中国史料，却又洞烛机先，将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跟日本汉学的严谨传统结合，找到前人遗失的那一片拼图。虽然斯波义信一生著述不多，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也为后人开创一条研究新路。良辰吉时已到，信徒扛着大旗，准备和其他宫庙的信徒绕境前往沙桃宫为三太子祝寿。这四个宫的信徒轮流进到内殿向神明进香，他们平时称兄道弟，没事串门子，有事互相照应，这是台南相当道地的敬的文化，而这也是斯波义信对台南的一个研究重点。
3: 就是台南市内庙的敬，很简单的就是庙的势力范围啦。家的是沙桃宫，啊家的是梁皇宫的敬，啊家神仙宫，啊家保安宫，啊对保安宫迎宫一告华平路拢是啊。还有一个连境，比如说四个庙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就说四安境。
0: 虽然清朝的政府在台南市有它的行政系统的区划，但是民间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比如说碰到那个小偷强盗啊，那个民间叛乱的时候，要组织自卫的这个团队等等这些，他们还是透过以这个核心寺庙为中心的境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这个他也把它当成是，就是说，台南市的城市发展的，特别的历史的一部分。
3: 建教的时候说会弄那个不见天，那不见天所到的范围就是他庙的境啊。有很多庙会打架，就是说我的庙，我认为我的不，我庙到这边，所以我不见天就到这边，那别的庙绝对不是，好啊，就会这样的争执。我常常听他们在争执啊。
5: 那境主是怎么选出来？
3: 境主。像四安境，他没有境主，他是轮那个做轮楼主，轮就今天，对，今年是梁皇宫做炉主，他的旗子跟那个香炉就在那边。
6: 天皇呢，那个移民するとき持ってくるんですよ。灰を持ってくる。あんまりこれ御利益がなくなるとまたね、距離行ってね、新しい灰もらってくる。浙江省のね地方紙なんか見ると出てくるんですよ、地って。だから、ね、調べればあるわけ。
1: 斯波义信提到，敬是相当有特色的华人社会组织，更牵涉到数百年来的人口流动。而这一切的发现，都是源自于斯波义信最初的研究，查考中国宋代经济史的发展而来。每天早上九点钟，88岁的斯波义信都会穿西装戴帽子，准时抵达地铁站，以徐缓固定的节奏走路10分钟到东洋文库上班。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他的日常，也是养生之道。
6: ちょっと話してるのはね、頭にいいです。いろいろ助けてもらってます。
1: 工作是养生。研究是乐趣，斯波义信每天还要大量阅读。他最近将家中藏书全捐给东洋文库，一生的阅读量非常惊人。
5: 这些都是你送给东洋文库的书吗？
6: そうっていうかもういらないの捨ててください。
5: 你买这么多书在家里，太太会不会很辛苦？
6: 太太辛苦，
5: 是很辛苦。
6: 不满意？
5: 不满意吗？
1: 之所以想把家中藏书捐出来，除了实在放不下，这也是斯波义信经历3.11地震之后才有的体悟。当时东洋文库藏书架被震得东倒西歪，珍贵藏书散落一地。他跟同事合力复原后归心似箭，无奈电车停驶，交通中断，他竟然一路走回祁玉县的家，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
6: 落ち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5: で、
6: 尿の上をした。
5: 尿。 是
6: 要安全安全。我估计你的

0: てね1時半ごろ着いた。
1: 不担心太太吗？
0: 大丈夫だって言ってた。
1: 大丈夫。
2: 繁重的研究及管理工作，斯波异性如何纾解压力？答案就是家里的白纹鸟，最高纪录同时养了16只。
0: 他全部つけます。わりにね、利口なんです。あのね、私帰ってくるとね、階段があるんですね、あるんだから、音でわかる。
2: 喜欢种花、养鸟，现在还种菜。私底下的斯波异性温和有礼，对学生好静都相当体惜，但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上，态度却是认真严肃。曾有学生被他吓到胃痛，但也十分感念他的教导。
3: 我应该是说非常亚萨西或者是柔软，但是其实真的是严苛。我一直看下面，然后我没有勇气看上面，然后看大了。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念资料，然后我看不懂，然后我到他的研究室去，然后他马上念，然后告诉我，好像是有生气的感觉，就是啊，这么简单的你没有办法说念，然后打扰我的。那时候他非常忙碌的。
4: 司馬先生を見習おうと思っても見習え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先生はこの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の所長をなさっていた時代にも時期にも朝早く所に来られて何時間かご自分の勉強研究をなさって論文本を書いておられました。
2: 即使身为日本汉学界的重量级大师，斯波异性待人完全没有架子。平时说话相当温柔和气，但他在必要时刻却又具有决断魄力。他成功带领东洋文库转型，走过经济危机，寻求企业澳元，让东洋文库重获新生，有了崭新的风貌。而在学术领域，斯波异性更是善于聆听，尊重不同意见，从不批评他人。
5: 学术细节上，很多人就说别人的坏话，尤其是同行的人，尤其是专业越来越接近的话，差不多5、7年的交流的，但是听不到他说别人的坏话。
2: 将一生贡献于汉学研究，斯波异性如今还有未尽之功。最近他忙着查考资料，想做类书的电子词典，还号召一群年轻学者将过去不断重刻复印的中国类书电子化。即使到了人生耄耋之年，斯波异性仍旧倾尽全力，希望能推动日本的汉学研究再往前一步。应唐奖之邀，宇文所安与斯波异性来到台湾，分别在台湾师范大学与台南成功大学与年轻学子分享学术成果。
6: 我们为什么看所有的诗？为什么不只看那个名篇 ？Why aren't we reading just the famous poems? And I asked them, when did the famous poems become famous? Begin with the small things.And taken together, those small things may lead to large things, but the large things may be not what you expect.
7: 大家知道王维的《鹿柴》这首诗，那很多人会觉得那跟佛学有关。可是其实 Steve 认为那就是 deer fence, right? 就是一个围着鹿不让它跨越到外面的一个栅栏。从这个小地方入手呢，但是不会停留于小地方。
2: 如同哈佛课堂重现，宇文所安抛出问题，刺激听众思考。他以王维的诗文为例，要人们摆脱传统的包袱，看清楚小地方隐藏的线索。甚至还在演讲前几个礼拜，亲自到陕西蓝田辋川集事发地，查考1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轨迹。 而斯波义信虽然年事已高，还事先录制演讲影片与台南成功

0: 大学的师生分享。
1: 年はまあ人間の体で言いますと血液系と結節の部分を占めるわけです。ですから農村をまとめて社会経済人文の活動を活性化さ。
0: 慎重、周到、体贴，这是斯波异性自然流露的谦谦风度，更是他虚怀若谷的大师气度。
2: 我们在那个台南的时候，我们有天晚上一起吃饭，然后就带了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卷子，就说：“哎，那个帮我签个名做纪念吧。”然后呢，只不过是要他写“斯波异性”四个字，他大概花了五分钟呢才开始落笔。所以我们大家就想，拍谁在害的一个折磨一个老人到这个地步，就是所以你对他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要求，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去对付他。你若要签名，我说笔拿来，刷刷刷，一秒钟结束的事情，他花了好几分钟。就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0: 不管是88岁的斯波异性，还是72岁的宇文索安，他们都是将满腔热血、毕生之力投注在中国浩瀚无涯的文学与历史之中，以细腻的观察、独到的见解，为现代社会与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唐宋时代建立起对话的桥梁，为当前充满变动的世界局势留下应对的智慧。

瓜，心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哦。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人会满足。

有禅，就像有花朵，能芬芳相遇；有禅，就像有山水，能美化环境；有禅，就像调味品，能增加百味；有禅，就像有阳光，能照古见今；有禅，才有人间。可以说，禅心是宇宙人间的本体。

0: 故事拨开水面，直抵台北城市发展的源头。大稻埕原是淡水河边零星的晒谷场，清朝末年成为通商港埠，洋商进驻带动茶产业出口贸易，大稻埕兴起成为北部繁华的商贸中心。
1: 1858年，因为英法联军开放了很多的港口，包括台湾的这个淡水港，这个洋行就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开始建立这个基地，一步一步的来对于台湾茶以及对未来的这个经营啊，有了一些新的计划。
0: 因茶而起的黄金年代，枯荣起落都留在一栋老洋楼里。100年了，阳光依旧这样洒落在红砖灰墙面上，婆娑光影摇曳着岁月痕迹。院里人文秘境，门外繁华似锦。故居主人是当时大稻埕茶叶大亨陈天来。
2: 那个时代，洋楼豪宅的一个风格，它是对称的，从中间对称，左右两边有两个塔，它采用了当初100年前最高级的前卫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的技术。而且引入了各式各样精美的华丽的装饰，包含这个仿巴洛克形式的泥塑，多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匠师的匠艺。所以因此我认为在大稻埕地区，它是应该是第一豪宅。
0: 3层楼高，拱廊立柱，装饰华丽，尽显气派。墙面上 GK 是谨记茶行的英文缩写，茶产业开启新的商业时代，也开创了全新的富豪生活形态。
2: 他所盖的这个豪宅是他们自己经营的，不像其他名人故居啊，他们是暂住在日本人的那个房子，或者是不是他们自己盖的。所以可以从这个豪宅的显现啊，知道陈家当初已经国际化，他们是有世界观的，所以他们引进了这个豪宅的形式啊，代表说当初台湾接触到全世界的那个建筑文化，还有建筑技术，还有形式建材等等，当初是最前卫的啊，再加上它后面的花园，这个有一个欧风加上本土传统庭园的融合的形式，所以兼容并包的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中西文化冲击或者融合的一个精品。
0: 如果建筑生命拉成跨越时代的一道洪流，时光流转，不到20岁的陈天来跟着父亲陈泽素在大稻埕供应木炭给茶行。
1: 这些洋商在台湾成立了许多的这个洋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中度的，以及他从厦门邀请来的李春生先生，现在讲的这个贵德街这附近啊，那当时是叫做这个建昌街，叫做千秋街。清朝末年啊，的时候啊，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茶叶的商业街。陈泽素先生啊，刚好就是厦门在做木炭生意的。那陈泽素先生的二公子，就是陈天来先生啊，从小看到爸爸跟李春生先生他们这些茶商的这个互动，他发现茶叶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所以呢，他也跟着来到这个大稻埕来找李春生先生，他也在大稻埕成立了他的这个茶行。
0: 受到李春生启发，陈天来1891年创立谨记茶行，洋行以乌龙茶行销欧美， 经济茶行以包种茶攻占南洋市场，台湾茶叶扬名海外。
1: 日治时代的经济茶行，他把当时曾经因为洋商不要买单的这些乌龙茶所退到中国大陆去的那个过程所学到的包花茶的水准啊，精致之后呢，他卖到东南亚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整个事业版图啊，就不只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而且他还扩及到整个南洋地区。当时大稻埕那边啊，这个丁阿卡就非常非常多的茶工哦，来挑茶检查，茶技一到啊，整个人山人海啊。1896年啊，那时候的记录啊，总共在台湾有259家的茶行，其中有252家都在大稻埕，这是可以想象，大稻埕占了台湾最繁荣的茶叶里面有多重要的一页。
0: 短短500公尺的贵德街，从喧闹到安静。这条台北最早的洋楼街，日治时期又名港町。陈天来故居是唯一仅存的豪宅，1924年新居落成，曾登上媒体版面，见证陈天来当时在十里洋场叱咤风云。
1: 他的这个茶行除了做买卖，也是一个重要的大稻埕的这些士绅还有这个重要的政商关系名流之间的一个互动，他的这个商业的能力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那日本与日本政府啊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当时的总督啊还跟他是好朋友，他还曾经上书去跟这个总督府要求，好，可以减免台湾的这个茶税，这个事情也是让台湾的茶叶可以一再的振兴的一些原因。
0: 故居是大稻埕全盛时代茶商名流聚会的历史地点，建筑展现1920年代多元特色的风格美学，空间配置更反映当时的茶商文化。一楼是用来接待的大宴会厅，楼梯奢华让人惊艳，每层台阶都有玻璃雕花，富丽典雅。栏杆柱头纵然斑驳，但刻纹精细。走上二楼是传统中厅，进甚加深，匾额高挂中央。从天花板造型装饰到墙上山水国画，装潢摆设极其讲究。旁边还有个专门招待贵宾的小客厅。
3: 这里是我们林记的二楼的税金廊街厅，平常这个房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都是关着的，只有很重要的客人来的时候才会打开来，所以我们小时候进来这里的机会也很低。边是两个门，这些门都通到隔壁的房间去，那这个门板上面都镶有玻璃，那这玻璃这个比较特殊的是旁边都镶了很多的这个凸镜子，每个凸镜都是一个镜子。
0: 贵宾厅内收藏各式古董珍品，个个都是宝贝。陈天来肖像玻璃雕花细腻，出自香港名家之手。古董太师椅椅背上镶嵌镜面，花鸟图腾折射陈家的富裕风华。家具以老红木、黑檀和红块为主。这个双束腰连坐花机，木工精雕细琢，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三楼神明厅陈设风格同样精致。每层楼一厅四室，建构陈氏家族的居住空间。而后院庭园 假山造景，更显富豪气派。陈天来六十大寿，子孙团聚，留下珍贵的一页。
4: 爷爷六十大寿，请了好像三天三夜，都请一些名伶来唱歌啊，还有那时候请知父来家里做菜啦。我公公后来生病的时候，日本总督过来看，他要过来看的时候，就贵德街重新铺柏油路，重新铺哦，那总督亲自到家里面来看他。
0: 陈天来担任茶商工会会长，对台湾茶叶发展功不可没。他还将触角延伸到教育和娱乐产业。故居对街巷弄内，陈氏聚源永乐座的所在地，当年开幕盛况空前。日本时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陈天来协同当地士绅，争取在大道城设置南方馆，并配合博览会创办第一剧场，是台湾当时最豪华的剧院。不是金钱或房子，在后世子孙心里，陈天来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3: 他就不忘本，不管在家里跟家里的人讲，或者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说，以前李尊生怎么提拔他，就因为这种特性，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可靠的人，也让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
0: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茶行生意受到冲击，陈天来逐渐淡出经营，于1939年病逝，享年68岁。告别式背极哀荣，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5: 大稻埕能吸引人的地方是台北市有这么多古老的建筑聚集在同一个区域啊，大概有300-400栋这样的地方呢是相当难得的。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传统跟创新交汇的一个地方。它现在在蜕变，还是进行式啊，新的风貌还是不断的在出现。
0: 大稻埕这个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在老建筑的传统智慧里再显风华。新世代接棒在这里新家立业，那是陈天来走过的路。大稻埕的辉煌盛世刚好是故居新建的1920年代，老屋记录台湾茶叶发展历史，但因继承产权复杂，家族对修复意见不同，导致荒废。庭园假山结构倾斜，外墙剥落。十多年来，经过台北市文化局介入协调与沟通，修复计划达成共识。
6: 这栋古厝经由文化局的这么的用心的安排，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开会，一直希望我们陈家的人可以把这栋古厝呈现给大家。如果在4年多以后完成的话，正好是我们这栋古厝1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个蛮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让大家品尝到经济茶行的茶叶香。
0: 历史记忆不能只靠课本，建筑是更清晰的线索。2006年，陈天来故居登录为市定古迹，私人古迹，但经由政府和民间携手合作修复，为老屋活化树立指标。
2: 那么这个假山的形式呢，基本上是用砖结构，然后上面很多泥塑， 泥塑上面呢有很多山水画的那个皴法，就是像那个坡泽亮一样，他的手法是拿真的石头跟这个泥塑模仿假山的，把真假混在一起，就是叫做如真似幻的一个状态。他有真的石头，但是其他假的皴法就是模拟山峰。最难的就是里面的瓷砖，它瓷砖是从南洋进来的，它的瓷砖大概我初步调查有十种模式，各式各样的。
0: 最感动的是把过去感动人的心意借由老房子留给未来。大道城茶商和陈天来的故事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们持续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传送着。
7: 你们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所谓的古开间。
0: 老屋重生就像曙光，把过去和未来串联。也许就像这样一个寻常的早晨，阳光洒落，故居敞开大门，众人相聚说话，我们在老屋奉茶。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972年，李国鼎一家搬进了位于中正区泰安街的这间房子。李国鼎原先住在临沂街的宿舍。有一天，蒋经国先生去探望他时，发现他住的地方很狭小，于是就让他搬到泰安街的住所。

0: 李国鼎住进这间房子时，那时的台湾经济状况为小康。作为财政部长的李国鼎，深受蒋经国的重视。喜爱物理的他，在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物理。原本应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他，在二战后决定放弃学位返国，为国家效力。1948年，李国鼎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
1: 那时候有一个单位叫做资源委员会，那资源委员会做什么呢？就是负责到台湾把这些接收的这些糖电油肥啊，全部有10个嘛，有10个企业，他必须想办法如何把它重新恢复生产。所以李国鼎先生是在1937年的7月，他到台湾来做什么？台湾造船公司的协理。

0: 1953年，工业委员会的召集人尹仲荣邀请李国鼎与他一起发展台湾工业。到了1958年，李国鼎更担任了美元会秘书长，自此踏上台湾经济改革的道路。
1: 那这个单位的话，现在就是经济安定委员会，但是要有人计划，所以呢，李国鼎在的时候，等于说他这段时间其实是帮助尹仲荣嘛，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忙拟定的这个就是经建计划啊，第几期第几期，从第一期开始，好，然后要怎么去做？这个第一个是民生工业嘛，啊，要足食嘛，啊，要足衣嘛。到了经安会的时候，其实那个美元就大量的棉花啦，那些原料都进来了，所以呢，就大力是推广这个纺织业。所以后来台湾变成纺织王国，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
2: 这些娃娃啊，是以前呢，我父亲他以前常常出国，出国以后想要替台湾争取一些外汇啊，就去找一些手工艺的东西，来希望台湾呢也可以做一些手工艺可以外销。因为他很忙嘛，都出去开会，所以也没什么时间去找。只有在那个机场的时候看到，哦，每个国家都有娃娃，他就去把那看到的娃娃通通买起来。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叫做手工艺中心，把这娃娃搬到手工艺中心去，让他们拆解学习怎么做台湾娃娃卖。
1: 在经安会的时候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那个新兴的工业，然后就看到说那个 PVC 啊，这个也可以做啊，那玻璃业也可以做啊。那我们说的那个王永庆的那个台塑，就是这时候出现的。这个时期呢，啊，那等于是说工业开始在起步在转。嗯，这个李先生呢，他等于就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就帮尹仲荣做了很多很多，就是去把它推动的这件事情。

0: 带领台湾逐步改善经济的李国鼎能有如此大的成就，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个性以及他所坚守的原则。
1: 他做事积极，还有锲而不舍。他交个事给你，要你三天交接，你就要三天交接，不要去他就把你打电话来了，锲而不舍，这个精神。
2: 啊，他是一个学科技的，所以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他没有这个中间可以掰或者模棱两可的事情。啊，这是他在做人做事上的一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3: 他是爱国家汉的，他这个很特别，爱这些人，爱世界上的人，所以只要说能够对别人能够有所帮助的事，他就努力去做。这个箱子呢，是我父亲用了非常久的一个东西，他这个每次出国啊、上班啊，都在这个箱子。这箱子呢，就脱皮了，年纪大了就脱皮，里面也烂了，外面也烂了。人家就送他新的箱子，结果呢，他说新的箱子用不习惯，还是用这个旧箱子。这大概用了好几十年，这个箱子。
0: 1965年，李国鼎接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工作，包含国营事业改革以及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等，解决了当时台湾许多经济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为世界首例的加工出口区。
1: 就出口环境的问题，还有工厂的设立问题，他就考虑到如何改善这个环境，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加工出口区，利用就交通部管啊，这个港口交通部管嘛，叫交通部长也去了看，我大家都赞成，所以当时后来就研究出口加工区条例通过了，就建港建设，所以这个加工出口区啊，在世界上是第一家。没有，过去没有的，过去就只有港，后来有加工区，尤其引进很多外资到台湾来投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赚取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0: 1969年，李国鼎调升财政部长，更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二价运动。以及筹措十大建设资金等，这些政策使得1960年代被称为台湾经济的黄金十年。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台湾也从战后9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年平均1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李国鼎的经济改革造福了无数个家庭。

0: 要记账，薪水袋拿来就把它分隔一下，这个是吃饭的，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是留下来给儿子将来读研究所的，这样子分，这样过日子。他们这里啊，住在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现在可能你感觉不到哈，就这里非常的安静，你人在外面很慌乱呐，头热热的，跑回来会觉得有沉淀啊、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王母娘走了以后呢，我父亲就很少出这个房间，所有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桌上工作。不管是写这个口述历史啊，或者是读什么书报啊，干什么事，都是在这个桌上工作。可能就是跟我母亲习惯了嘛，所以就一直待在这边。
1: 李国鼎认为，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他善用所学，推动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
2: 那当然，再接下去当然就是所谓产业的整个科技了啊。那其中大概最大家为人大家晓得的，大概就是台积电啊，在这方面半导体的产业啊，这个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啊，把他们这个促进起来。
3: 这个科技发展方案里面有。刚开始是有4点嘛，到李国鼎先生说科技发展方案要继续修改嘛，要继续修改，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又增加了4个，所以变成有8大科技，8大科技包括生技啊，B 型肝炎啊，这些都在里面。所以后来台湾会变成电脑资讯王国的话，一般来讲当然就是说应该是孙运璇先生跟李国鼎先生在打造起来的。

0: 除了经济及科技的发展，李国鼎也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1: 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国家经济建设的这个投入，他就发现到我们好像对这个生产事业的人才的培育啊不够。严格讲，我们华人整个的传统文化就是对于这个动手劳动是比较轻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从跟教育部联系，成立叫做所谓四大中心，他引进外国人，外国方面的一些专家，在台大成立应用力学研究所，在成大成立航空太空研究所，在清华大学成立材料中心，在交通大学成立电子中心，他就是希望以这几个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能够把他们的研究能够更提高一个层次。
0: 由于李国鼎重视人才，也间接促成了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的成立。
1: 台湾有些企业界的人很感谢他当年帮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忙，而且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捐了一笔钱给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意思。严格讲，就是这笔钱就是给他的。当然你们也想着李先生怎么可能会去收这样一笔钱呢，所以就他把这笔钱就捐出来，他自己在个人再加10000块钱，最原始的时候就是8000万，成立了这个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

0: 2003年，李国鼎故居被定为市定古迹，由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管理，并在2010年5月31日对外开放参观至今。
1: 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还做两桩，在我认为很重要的事，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李先生夫妇过世了以后，这个地方变成台北市的一个纪念馆。

0: 我们这个基金会负责来照料这个纪念馆，把它活化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那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在海峡两岸都算是有不错的声誉，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替我们的科技部政府啊说做一些这个科技交流方面需要做的事情。
1: 这间故居不仅承载了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史，也将李国鼎的精神从此出发，持续地带领着台湾走向美好的未来。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哦

0: 百年前，一个家族于此拓垦起家，期待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良印，一个安歇的处所。百年来屹立在北投的一角，向来往行者诉说地方的故事。北投的辖区可分为七大区，而这栋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的赖氏祖厝，就位于北投的石牌区。
1: 有整个早年，从清康熙年间一直到日治，到战后，都可以发现整个垦拓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家族，就是赖家。赖家在当时取得土地，农地面积最大的时候大概有50甲，所以望眼看过去都是赖家的土地，也就是我们保留了整个赖氏祖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这是属于无形的价值。
0: 清乾隆45年，赖氏祖先由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新田里来台，定居于北投石牌。此处平原地带，属冬暖夏热，四季多雨的温暖湿润气候，造就丰富水资源。赖氏祖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出编制草席贩卖。而后因拥有50多甲水田与旱地，转而开设碾米厂。从此赖氏族人家道更是兴荣。
1: 那当时整个北投地区主要还是以整个农田属于种植稻米为一个发展产业的一个核心。那在当时整个我们都称之为聚落。
2: 店铺跟农业的房子最大的差别是店铺啊，它会有骑楼。那你如果是农业的话呢，它每一个房子是单独的，它周边都是稻田，这种我们叫做散村。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具有这个防御措施，在有械斗的时代啊，是赤竹林会比较好，因为赤竹林它比较密，因为竹子长得很快哦，那个笋子一起来哦，所以它比较密，它对于这个防风跟这个防御它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赤竹林比较多。
3: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呢，看到门牌号码，想说，为什么是巷？可旁边是很宽阔的。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发现原来这边其实当初是住满了人，所以它是一个巷子里面保留下来的闽式平民的老房子。
0: 赖氏家族以务农为主要产业，书写下清初时期汉人移垦台湾的一页，也见证地方产业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子孙后代人口增加，导致居住空间不足，进而发展出另一种扩建的建筑特色。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这个赖氏古厝它是一种比较这个初期型的，就它只有一个正堂，它甚至没有第一进的门厅。那到后来它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呢，照说他要做2个厢房，他的厢房呢，照说他应该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厢房，但是他也是没有发展成熟，他只有一边有个厢房，而且这个厢房看他的构造啊，好像还比正堂还差慢，所以变成这个不对称的布局。所以我们这样讲它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没有商业行为。
3: 原来他是漳州的新田里里民移民过来，所以他们到了这里呢，他们门牌上就会注明说我是哪个里哪个里，这是一个可能历史的一个传承方式，让大家知道他的本在哪里。所以他在正厅的上面有一个新田两个字。
0: 当时的建筑配置主要称之为一条龙，一个三开间的独立正身空间，周边会依居住或饲养牲畜需求而增设护笼。正身中央正堂主要为接待用途及神明厅，左右大房则会依照辈分作为居住空间，而收割下来的稻米会在前后城做曝晒。不难想象赖氏族人过去的生活痕迹。北投赖氏祖厝建物正身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周围建筑配置反映务农世家生活模式， 古井与龙眼树展现生活形态特征，是难得的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于2006年登录为历史建筑。
4: 这栋建筑的话，当年是我妹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以前进出从这个地方走进来，所以这两棵树就跟他们门神一样，一进来就看得到了。所以他们赖家来说的话，这两棵树对他们感情是很丰富的。我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就是一个正身，祠堂的正身，还有右护龙而已。那左边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1: 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所以呢，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起，然后火库起之间有水车堵。一般水车堵都是我们传统民居作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就会做很多的装饰。可是我们的主厝并没有，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堵。那基本上它的装饰性的构造在哪边，只做在它的屋脊。它就中间有柳条砖，基本上只有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们有特殊工艺的一个装饰价值。
2: 七里岸石哈，它是一种火成岩。那它呢，广泛的在清朝时代啊，被用来当建材，很适合筑围墙。赖氏主厝啊，就是用七里岸石，用很多啊。下半段啊，它用七里岸石；上半段啊，它会用红砖。一般来讲的话呢，哈，你如果全部都用七里岸石盖的话，会很贵，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下半段用七里岸啊，因为比砖坚固。到了这个腰部以上啊，他就赶快换成了红砖了。有一个说法叫半厅红，那个厅啊，就一半是红色的，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
0: 时光就像一阵风，吹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随着时代的变迁，都市交通的发展，捷运淡水线、中美快速道路、社子大桥的陆续新建，近百年的时光，赖氏祖厝静静屹立于此，见证每个篇章的新开端。
2: 一般来讲啊，文化资产啊，它要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历史要久。那我们这个房子哈，它是1915年，距离今天108年，那这个历史它有。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它要有哈丰富的历史背景，通常都是指哈，它要是一个著名的人啊，它是地方的这个望族赖氏人家，它也有。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有艺术或建筑科技的价值。
3: 像古时候人真的很多那种设计

0: 都很值得玩味，就像我们的后城还有一个龙眼树跟古井，古井的意思就是要后人懂得饮水思源，那龙眼树那边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意境在那边，所以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它保留下来，虽然它坍塌到不行，我们也是努力把它修复起来。
1: 有关于我们赖氏主厝的修复过程，那一开始我们事务所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基本上整个主厝周边都是被杂草给掩盖住的。那回到建筑物本身的一个部分，砖造建筑的本身大致上保留相当的完好，因为它并不是木造哦，那只有屋顶才是属于木造的结构，那屋身大概都属于脏屋啊、白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工法哦，利用药剂啊，把这些砖面的风化跟脏屋做了一个清洗，去保留它原来砖面的面层的一个程度。刚提到我们当时采用一个特殊的工法哦，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中脊，然后试着去抽换下部的所谓的刚提到闽南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从室内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前坡是比较脏、比较黑的一个板瓦，后坡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新的旺砖。当然，在修复工程也对营造厂商来讲，全片直接做一个更换是最快速、最便宜的，造价也是相对低的。可是我们在这过程中特别希望达到一个传统建筑的风貌保存的一个效果。
0: 因为我们好像是老房子文化运动在修建的过程中就进驻的再利用团队，因为就之前都是修完之后然后才会有再利用团队来嘛，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是实验性的希望说让再利用团队可以提早进驻，因为不要说修完之后不符合实际使用，所以他们就是想说让我们提早进驻，然后跟这些前期修复工程的人员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规划。
2: 赖氏主厝透过保留修复得以重现百年前的样貌，但其周边环境却因物换星移而不复再见。
3: 它这个是一个独立屋，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周围都是稻田，所以呢它就会有相关的设施，包括树，种果树，有的种芒果树，有的种龙眼树，那甚至种竹篱笆，早期会有蟹豆嘛，漳州人跟泉州人有蟹豆，但是今天这个赖氏古厝啊，它大部分它都消失了，它只留了老树、龙眼树，还有一口古井。赖家大概30年前他们已经大概不做农夫了，所以这个门口。门口顶啊，门口啊，它也不晒谷子了。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啊，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2: 赖氏主厝在规模及外观没有一般传统大厝的气势与华丽，但在其营造方面却隐含着传统建筑的民俗观念。
1: 风水禁忌在当时新建赖氏主厝的时候基本上是有的，就是有一个前压人后压神的一个禁忌，所谓的前压人就是前面是人的进出的空间，后压神就是后面是属于神明的一个位置的空间，所以这两个位置都不能有屋行，上方就不能有屋行去压到的一个配置，所以在本案有特别去做了这样一个比对，发现它完全的符合这个禁忌。所谓的步步进的概念，每个家族在盖房子希望家族会越来越兴旺，所以呢就会透过建筑的手法去暗示整个中脊行的行跟行的间距由宽到密，这个部分都代表了整个步步进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隐喻的部分。
2: 古井及龙眼树为过去家族生活的民生设施及植栽，种植果树提醒子孙吃果子拜树头，而正如这一汪井水，这座古厝在百年岁月里静静伫立于此，它的存在始终提醒着后人莫忘祖先的德泽，莫忘自己的根源。

0: 据我所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地方是祠堂的正身，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在吃饭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都是在隔壁这个护龙的地方，右护龙的地方。否则他们生活上来说的话，都是以那边为主。那这边主要是祭祀拜拜。这附近经常有那种蛇啊，或者是一些小动物跑进他们家里面来。我常听他们讲，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夜晚，那些虫啊、蛇啊，都往他们家里面窜。他们经常在厨房或者房间看到这些东西，心里都已经见怪不怪。
1: 像赖家他们也有来这边嘛，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也是很开心说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然后赖贝贝看到房子哇变成这样，他也很开心。他现在年纪蛮大的，而且也好几代，然后他们带着小孩来，小孩小时候在这边成长，然后就发现现在这个房子竟然被政府修造完成，而且让他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有更多的意义，这样子。
2: 赖氏祖厝位于北投区福兴公园，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公司协力进行后续修复及活化再利用。
3: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看到那个新田那两个字的时候，我被这座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觉得哇，这里太美了。然后前面有一些树，然后后面有个广场，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说，哇，我来到这里交插花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我小时候是住在三合院里面的，三合院全面是有农田，还有种菜，还有养鸡，还有养猪，跟兄弟姐妹就是堂兄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长大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古建筑就想到我的童年。那我们手作课也会做一些亲子课程，让小朋友有一个手作的体验，然后也可以结合这个古厝。
5: 我们在公园里面啊，我们要让它有再利用，能够有一些活动能够在这里进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个护龙啊，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把它当成呢这个再利用的必要设施，所以未来哈两个房子都有功能，都保留下来。
6: 因为像现在我们是透过肖小姐进来做一个营运的动作，然后符合整个公园的意向，配合当时农家的生活场景，办理相关的农家的一个活动跟场所。我想这是现代古迹文化资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对赖氏祖厝的期许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悠游在心中的一亩田。
0: 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因为当时我妹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厝，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它也许有可能拆掉，也许有可能保存，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不管它结果怎么样，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
5: 赖姓的一个家族啊，肯拓这一代啊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它陈列出来，所以我说它任重道远。
2: 曾经他是家族的守护者，收录着历史记忆及地方纹理，而未来这座古厝将作为人们的日常风景，款待每一位过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13号人间新闻。为了要来迎接2026年的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了工作人员培训，集结佛光青年、佛光童军以及丛林学院青年，透过团队合作游戏、分组培训以及筹备会议，展现出了佛光青年的团队精神。
1: 佛光青年、童军青年及丛林学院青年相互分组进行破冰游戏，现场热情交流，欢笑声不断。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举办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工作人员培训，近100位青年工作人员参与。
2: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精心策划所有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带着法喜充满，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一起为人间佛教努力。
3: 有青年，然后有童军，还有我们学院的师父们一起三方深入的配合去办这一个超过千人的活动在山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做执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活动也结合第四次筹备会议进行交流，引导青年学习沟通协调、讯息传达与分工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大会师做好准备。
4: 我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共同能够集体创作，为人间佛教的弘法大业，大家都能够奋发向上，
5: 然后彼此学习彼此的优点。我想这个优点整合之后，我们佛光体系的青年呢，将是我们社会上一股非常重要的清流。
1: 透过培训和实务演练，青年不仅学习活动规划及团队合作，更在一次次沟通协调中累积经验，以众人的发心和承担，将人间佛教精神传向世界各地

0: 十年，让佛教心灯不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厂高雄采访报道。
1: 毕业季到来，佛光山普门中学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以及家长见证之下领取了毕业证书，并且也透过献茶、献感恩礼与传承新灯仪式，表达出了对师长、父母的感谢。今年的典礼也安排了校长交接以及荣退仪式，象征薪火相传，勉励毕业生带着感恩迎向人生新旅程。
0: 在校生夹道热烈欢迎毕业生进场，现场气氛既温馨又热闹。
2: 谢谢老师，老师请喝茶。
0: 佛光山普门中学毕业典礼隆重登场，学生向师长献茶、献感恩礼，表达感谢之意。
3: 这是主要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要成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大学生，还是成为一名保护人民、维护自然的警察，亦或是成为一名为师疆土、保家卫国的军人。这府门的包容，让我们未来有了脱缘的可能。这府门的砥砺，磨平了我们身上的坚持，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圆融。
0: 普门中学董事会助教代表王文俊校长也勉励学生把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持续精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实践。
4: 只有努力的人不会错过机会，在努力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搭配三好四给，它就是最高等的价值观。
0: 董事长慧传法师带领学生诵读毕业祈愿文，同时以缘习愿勉励学生珍惜缘分、学习感恩、发愿服务大众。
5: 这是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各位毕业生同学，这三个字，它对你的一生会很有帮助。因为今天你们只是在普门中学的这个阶段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

0: 毕业生唱着惜别歌，相互拥抱道别。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开始。学生带着师长教诲、家长祝福及三好精神，勇敢追逐梦想，迎向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本节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的普贤寺举办了观音宝宝祝福礼赞，透过了法师的洒净祝福以及浴佛仪式，让孩子们与佛法结缘，也让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以慈悲与智慧经营家庭。
2: 法师手持杨枝净水，依序为小朋友洒净祈福。孩子在父母陪伴下，双手合十，接受甘露灌顶祝福。佛光山普贤寺举办观音宝宝祝福礼赞，吸引近200位亲子共同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护念。
3: 高兴呢，他的小孩也可以来佛诞宝宝祝福礼给观世音菩萨当祭。
4: 佛诞宝宝的活动。奖品非常丰富精彩，
5: 能够把小孩子带过来是最幸福的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佛教的威仪啊幸福啊哈。
2: 大手牵小手，一起舀起净水，浴佛祈愿，让孩子从小种下善美种子。透过浴佛，外慕佛身，内敬自心，促进亲子互动和生命教育，建立幸福和谐家庭。
6: 借由这个佛诞节，浴佛呢，来洗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宝宝、我们的儿童呢，都能够身心自在，都能够不会圆满。
2: 透过观音宝宝祝福礼与亲子浴佛活动，不仅让孩子从小与佛法结下善缘，也让家长在陪伴与共学当中体会慈悲、感恩和生命教育意义，将人间佛教种子深植家庭之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为了弘扬佛法，珍惜法宝，佛光山的月光寺首度举办了晒经法会，有将近80位的信众以及义工以恭敬的心迎请法宝，透过了整理维护经典，来了解到了晒经文化的历史意义。
7: 佛光山月光寺首度举办晒经法会，由住持妙勋法师敲响三声吉祥钟，揭开了序幕。大众依循仪轨，将法宝从藏经处恭敬迎请到大雄宝殿，再移往广场晒经整理。
8: 月光寺今年办的晒经活动，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众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知见，要去知道法宝的重要性，也要能够让信徒们发起心，要常常回到寺院里来。回到寺院里来就是在护持三宝，回到寺院里来也就是让自己的法身慧命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
7: 法会当中，大众共同恭诵祈愿文，祈愿佛光普照，正法久住。妙书法师开示指出，佛陀虽已入灭2500多年，但佛法智慧能够流传至今，仰赖历代的祖师大德跟护法信众共同守护。妙书法师表示，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希望佛法不只是收藏在藏经楼当中，而是能够走入人群，让更多人阅读理解，并且实践佛法，利益社会大众。
9: 对我呢，对大家大众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这个不只是能够接触这个佛法，还能够这个知道说它的源远流长啊。那在这个晒经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去深深感觉到说佛法的高深智慧啊。那我觉得这个今天是福气满满。
7: 许多首次参与的信众都表示，亲手接过经书时，内心充满着感动，也更深刻的理解护持法宝的重要性。而透过晒经活动，不仅让大众有机会接近法宝，也能够让护法的精神在实践当中扎根，
10: 让我更深入到佛法，然后还有一个佛学的它一些理论，对，希望能够践行在我的人生，让它生活化。
7: 月光寺表示，希望透过晒经法会，让更多人认识法宝的重要价值，在恭敬护持跟亲近佛法的过程里，共同为正法久住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庙法是与国际佛光会海线区各分会举办了2026年佛诞节浴佛法会暨建寺圆游会，吸引了超过千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用着欢喜以及虔诚的心，共同为即将展开的建寺大愿凝聚善美力量。
11: 圆游会现场热闹滚滚，海线地区各佛光分会联合设置了琳琅满目的摊位，各式手作、素食、热食、清凉饮品与义卖商品一应俱全，现场人潮不断，买气热络，许多民众各自三代同堂前来参与，让整座圆游会洋溢着融洽的节庆气氛。
12: 啊，终于要重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啊！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信心呐、啊，还有很快乐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13: 今天很热闹，很多摊位，欢迎大家来。
14: 净化社会也净化人心，非常的棒。
11: 佛光山中居总住持觉居法师在祈福仪式中开始指出，建寺是即心即力、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工程，不募款而募人募心，民利大众掌握着千载难逢的机缘，为建寺起心动念，广植福田。
15: 我们妙法寺建寺必定能够成功圆满，我们就走在正道上了。
11: 这场融合健康、孝亲与公益的素食圆游会，不仅圆满了佛诞节的殊胜因缘，更成功整合了海线地区信众的愿力与共识，为未来的建寺工程打下稳固基础，共同在正道上大步向前。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宝，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在新北市淡水沙仑海滩举办了环保净滩暨公益路跑活动，佛光人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了三好四给，来传递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2: 光人欢喜开跑，借由路跑传递舒适减碳理念。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督导区举办 Veg Run 公益路跑集合净滩活动，透过实际行动展现佛光人落实环保及新宝的精神。
16: 佛光人不管办任何的活动，我们都是以三好四给五合。各位有没有在这一群了不起的义工身上发现了？
2: 长期在沙滩上服务的救生员也是义工的体现，为大众讲授水域安全。

0: 急救教育培训，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而福王人也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垃圾，借由环保心愿学习群策群力付出，从外在环保延伸至心灵净化，传递人间佛教与环境共生的理念。人新闻陈文琪、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的在展开，佛光山南台别院是举办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要从八个面向透过人间佛教观点来回应当代社会挑战，带领学员们一起来反思，希望让佛法智慧融入生活，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向力量。
2: 约束，但是呢，伦理跟道德呢，它是无形的。
3: 630位学员齐聚南台别院，在法师导读下仔细阅读，认真做笔记。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星云大师全集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人间佛教角度探讨当代社会议题。
4: 那今天的读书会也给了我们非常正向的收获，只要人人都能够每一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社会进化的力量大大提升，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
5: 他真正希望我们能够将读书的心境融入在我们佛法里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幸福。
3: 讲者透过导读分享各自读后观点，透过对话交流，带领大众从不同观点深入思考，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议题。
6: 自己能够将心比心，我们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心情，世界的纷争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我说，师父的这个书对我来讲，它是我人生或者我在工作上最好的教科书。
3: 研讨会透过导读及主题论坛，探讨佛教对伦理问题、社会问题、自杀议题、女性议题及战争和平等面向观点，期望借由阅读深化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实践与应用。
7: 他是说佛法在人间，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心。今天这场阅读研讨会，我们不只读文章，我们更要学习大师的五合精神，从至心和悦到世界和平，要用和跟对话来化解冲突。
3: 透过阅读研讨和交流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全集的人间佛教思想，也从佛法智慧中重新思考当代社会议题，让关怀社会、利益众生精神持续落实日常。人间新闻五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国立台东大学觉青社举办了期末的压轴活动，透过传统染染的工艺体验以及纪录片的观影教学，要带领青年学子们放慢日常的步调，走入大自然与社会议题，要来深刻的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
0: 青年学子在染染工坊体验传统工艺之美，专注学习在地染染原料特性，并且透过技法发挥创意，在作品反复浸染与氧化的繁复步骤当中，与内心对话，沉淀心灵。特教系同学更发现，手作过程能够让人完全静心。另一场活动则是前往影城观赏纪录片《神木之岛》，影片记录找树团队探寻巨木，并且让树木重获新生的艰难历程，内容让学生深受震撼，感悟到守护山林需要身体力行，在守护万物草木的过程中，看见跨领域合作的珍贵。透过工艺手作与生态观影活动，将生活禅修与环境保育完美融合。佛光山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期许青年将爱护万物的慈悲心与手作智慧内化为日常行为，实践三好运动，无限扩大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8: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0: 就被看见了。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庆祝卫塞节，举办了浴佛、还有蔬食园游会等多元的活动，吸引了超过万人一起来参与。透过宗教、文化与公益的结合，让民众在欢喜的氛围当中认识到了佛教文化，也要来促进和谐共融的精神。
1: 大众双手合十，在佛前虔诚诵经祈福。佛光山东禅寺举办卫塞节庆祝活动，安排浴佛祈福、浴灵祈福、蔬食园游会等丰富内容，吸引超过万人前来体验佛教文化。
2: 这一次呢，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我在师父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能够进行这个浴佛仪式。我希望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战争。没有纷争，全球、全世界大家能令人能够的和平共处。
3: 我觉得这代表马来西亚，越来越强调多元宗教之间要和谐、包容、共存。我想这个对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民众依序上前浴佛，现场蔬食摊位前也吸引抢购，义诊与捐血活动也同步展开，不少民众踊跃参与，希望透过佛陀慈悲与包容的精神，促进社会和谐与族群共融。
4: 大家每一位身上出发，散播出正能量，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自己之心和愿，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更加的放光，更加的有力量。
1: 透过卫塞节系列活动，民众不仅亲近佛教文化，也在公益服务与互动体验中感受慈悲关怀。东禅寺以人间佛教精神连结社会大众，让宗教成为促进和谐、理解与共融的重要力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与香港佛光道场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佛诞浴佛暨蔬食文化嘉年华活动，当中是透过了丰富的艺文表演以及多元的主题摊位，要来弘扬佛陀慈悲平等的精神。
5: 主要是用于供佛的舍利、佛像和佛经。
1: 开幕典礼暨献供祈福浴佛法会，由佛光青年与儿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恭迎太子圣像进场，随后由主理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为这场年度盛会拉开序幕。大众在天朗气清的氛围当中排队浴佛，借由清净法水洗涤身心，体悟内心的清净与安定。
6: 希望大家在浴佛的过程当中，把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烦恼能够把它洗涤，内心里面啊这样子的和谐，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慈悲，种种的善良美德也都能够激发出来。
1: 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规划有浴佛区、佛教文化廊、蔬食美食坊以及互动游戏等上百个主题摊位，全方位展现人间佛教的多元样貌。今年活动更首度延伸至社区，结合文化与宗教关怀，三天展期总计吸引超过150,000人次前来共享盛举。
7: 透过不同的宗教的融合，乃至于不同的种族，在今年的嘉年华会里，大家可以同乐，可以一起，真的就是共生共荣。
1: 香港佛光道场数十年来深耕维园嘉年华，不仅建构出包容尊重的社会对话平台，更期盼凝聚大众的清净愿力，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每个角落，持续为社会注入光明、希望与和平力量。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要来庆祝佛陀诞辰与卫塞节，英国曼城的佛光山是接连举办了祈福庆典，从浴佛祈福、宗教交流、不同文化呢与宗教人士都齐聚在一起，要共同来为世界和平发声，也展现出了佛教包容的精神。
8: 热闹的舞狮表演揭开序幕，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佛诞节祈愿世界和平庆典，吸引近500位中西方信众及社区民众参与。
9: 佛陀诞生人间，带给世间一盏智慧的明灯，这盏灯告诉我们，人生虽有苦难，但不是没有出路， 世间虽然有纷扰，但人的心可以转变。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正念，黑暗中能开启光明。
8: 现场除了浴佛法会，还有音乐舞蹈演出、素食文化推广以及青年艺文工作坊，洋溢欢喜祥和气氛。包括地方首长以及多个宗教代表都到场共襄盛举。是否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现场同步举办纪念特展，透过文史资料与影像，让更多民众认识人间佛教精神。曼城佛光山是唯一受邀参与的汉传佛教团体，由住持觉念法师带领大众诵念心经，并共读为世界和平祈愿文，祈愿主席战火社会祥和。觉念法师表示，不同宗教传承虽然异轨各异，但都以慈悲与智慧利益共生为共同目标，希望透过跨宗教交流，将和平、尊重与包容的理念带入社会，让更多人感受佛法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适逢佛诞节以及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道场更是同步推出了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让大众在欢庆佛诞的同时，也感受到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8: 五月的柏林热闹非凡，佛诞节恰逢周日，要碰上当地著名的文化嘉年华活动，让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天交相辉映。柏林佛光山举办浴佛法会与佛门开放日，吸引近300万民众踊跃到场，透过浴佛洗涤身心，感受内心的平静与清凉。配合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也同步展出星云大师一笔字、历年春年墨宝以及珍贵历史照片，回顾人间佛教在柏林生根30多年的足迹。法会圆满后，由旅居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带来多首人间音乐乐曲悠扬响起，让现场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中。下午则安排寺院导览、禅修、茶禅与书法体验，让德国民众深入了解佛教文化。
10: Wir haben Zeremonie gemacht und man hat Buddha gespürt, man hat seine Anwesenheit gespürt und ja, die Atmosphäre ist einfach schön hier. Man kommt runter, man kann sich ein bisschen besinnen und kommt zu sich selbst und lernt liebe nette Leute kennen.
8: 此外，玻璃菩提门的小朋友也亲手烘焙蛋糕，投入义卖活动，展现童真的发心与服务精神。通过浴佛、祈福、音乐与文化交流，玻璃佛光山让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佛诞节共同感受慈悲、欢喜与祥和，也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在欧洲传递。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诞节不只是佛教界的重要节日，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慈悲的重要时刻。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了浴佛法会，就吸引了超过100位的华人以及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浴佛祈福，要来共同感受佛法智慧。
8: 佛诞节这一天，渥太华佛光山以鲜花庄严布置浴佛坛场，在悠扬的浴佛祭梵拜声中，信众依序摇起香汤灌木太子像，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与尘垢，祈愿身心安静，家庭平安，也将祝福回向世界和平。
11: 浴佛啊，就是

0: 人生道路上找到智慧与方向。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道场同步举行第13届理事团队授证仪式，象征佛光人持续承担弘法利生使命，推动人间佛教向下扎根。现场最吸睛的莫过于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与家长带来的创意扮装走秀，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佛诞卡片，和小饼干与大众结缘，还带领全场齐唱佛诞歌，活泼可爱的模样，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下午，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也特别安排接送服务，邀请老人供养长者返回道场浴佛。最高龄长者已经90岁，法师向长者们介绍浴佛的由来与意义，并带领唱诵浴佛偈，让大家在祥和氛围中感受佛法的慈悲与温暖。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记者会。今年除了书食推广、亲子互动以及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首度设置了心灵关怀工作坊，希望可以透过宗教祈福、环保行动以及公益关怀，要向社区来传递共生和谐的理念。
2: 义工忙着准备各式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由多伦多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宗教联合祈福暨佛光圆游会，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活动内容。
3: 我们今年佛光圆游会的重头戏就是所谓我们的食物，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的义工精心炮制，那里面我们大概有整百款的那个食品。那我们当天佛光圆游会，我们有大概30个档口。
2: 佛光圆游会今年规划超过30个摊位，上百道异国蔬食料理，并安排三口闯关等活动。此外，首度推出心灵关怀工作坊，透过禅意水化、呼吸调息与正念体验，引导民众舒缓压力。
4: 当我们要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由更资深的法师或是社会我们的督导等等人士可以来让看到。那但是主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内涵，这个活动的内涵是什么？它能够怎样的服务到大家？
2: 透过一一介绍圆游会特色与活动规划，与现场来宾提问交流，互动热络，展现人间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精神。大众也期待圆游会正式登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和半导体应用学系的系主任黄庆成前往到了美国佛州的光明寺来参访，透过教育交流来介绍南华大学办学的成果，同时也推广半导体教育发展，希望可以持续的透过教育培育人才。
0: 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及系主任黄庆成利用参加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相关活动期间，特别前往美国佛州光明寺，与近40位百万人心学委员及佛光人交流。
5: 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每个月100块赞助百万人心学，但是我们很少有这个因缘。大家可能去参观过南华大学，参观过佛光大学，但是大家很少会有这个因缘能够面对面跟校长、跟主任交流。
0: 校长高俊雄介绍学校环境和办学特色，现场交流气氛热络，佛光人也踊跃提问教育议题，希望培育具备产业实务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为社会及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6: 所以我的在学校里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 policy 就是说，我学校的总规模人数，我招生啊 recruit 我不会减少。比如说大学部的学生，我一年要招950个人，就是950。
0: 透过交流了解南华大学办学成果，看见教育改变生命力量，延续星云大师百万人心学理念，凝聚众人之力培育人才，让人间佛教重视教育、造福社会精神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了寺院生活体验营，展开的是2天1夜的寺院生活体验，学习到了感恩、祈福以及团队合作，也在远离3C 产品的环境当中，感受到了寺院生活的宁静智慧。
7: Okay, everyone clear? Okay.
2: 众人在法师带领下学习佛门过堂礼仪。佛光山纽约道场在鹿野苑举办2026寺院生活体验营，首次结。

0: 同军们合力切菜准备餐点，在雨中完成野外挑战。青年团带领幼童军进行绳结与急救训练，现场互动热络。透过做中学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这110个人我们要筹备是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的这个室内的场地是大殿还有斋堂。那其他是，我们有4团嘛？ 那其他两团要去哪里呢？所以我们法师还有我们工作人员都要想好哪一个地方可以去。从寺院生活体验中学习感恩、和合与服务精神，跨世代共学与实作体验，在挑战中成长，将3靠4个精神落实于生活，展现人间佛教教育与关怀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传承60本年仰望英文讲座系列，邀请到的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教授来主讲，探讨女性在佛教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引导大众重新认识佛教平等的精神，也展现出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人本关怀。
2: 讲师透过历史案例，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角色，与为大众专心聆听，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星云大师百岁的诞辰，香云寺举办传承60百年仰望英文系列讲座。You
3: don't really need to take down that animal. You could live. It's the Amazon. There's tons of fruits and berries and things you can eat. So yeah, you might want to have a steak for dinner,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ie without it.
2: 座谈时间，民众踊跃提问，从佛教文化谈到人工智慧发展，同时举行成年礼祝福仪式以及交流座谈，传达星云大师倡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的理念。 透过历史回顾与跨文化对话，与会大众不仅更加认识女性在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会人间佛教平等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与学习当中持续传承佛法智慧。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要来庆祝台铁139周年和铁路节，台铁是举办了庆祝大会，除了感谢长期投入铁路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了系列活动之外，行政院长卓荣泰更是宣布台铁主管加绩，希望可以鼓励到台铁的员工担任主管。
1: 6月9日是台湾铁路节，台铁举办铁路节庆祝大会，在许多车站都举办多元的庆祝活动，并表扬长期为台铁付出的工作人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台铁139周年带来好消息。
2: 交通部陈部长好几次到行政院都跟我提，也跟我讨论到我们所谓台铁里面的直属的机构跟分属所属的分支的主管职务的加级问题，而长期以来，这种只有8个级别的分级，造成很多我们在工作分配上以及待遇结构上的极度的不合理，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
1: 主管加绩将回溯至6月1日，要让待遇变得合理，鼓励台铁员工担任主管，多承担一份责任。
3: 台铁陪伴台湾走过139年，这份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在公司化转型的关键时刻，真正的改革并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在每一个环节确实执行。
1: 台铁董事长郑光元也提出未来愿景，以安全为主轴，将运输、资产开发、台铁便当、台铁梦工厂与台铁假期串联成五大明珠，打造更好的乘车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护理界呼吁已久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三班护病比终于正式纳入医疗法。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举办了记者会，提出友善职场的三大诉求，呼吁政府以及医疗院所可以一起来改善职场环境。
1: 台湾医疗崩坏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医院不是没有病床，而是缺乏护理师照顾病人，导致无法开床。许多护理师不堪恶劣职场环境选择离职，已经影响到病人权益和医疗量能。保障护理师工作量的三班护病比终于在今年纳入医疗法，但是距离友善职场环境仍然有一段距离。
4: 我们要怎么样把护理人力找回来？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把护理人力找回来之外，我们还要让原来在职场里面的护理人员他还愿意留下来，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护理人力，那才不会让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三班护病比入法，然后就会有官场这样的发生。
1: 面对护理人才持续流失的情况，全联会提出三大诉求，分别是薪资改革、保障护理师资源、制度支持护理师权益、鼓励留任，让台湾医疗可以永续发展。
4: 我们在这边也要跟政府商量，也许我们应该再多一个留任的奖励。这个医院他留任人越多，你应该给他的奖励越多，因为留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新进人员来一个月、来两个月就走掉，其实对职场没有什么帮忙。
1: 全联会也分享台南青梅医院的成功经验，不止提前落实三班护病比，还有优化工作流程、弹性排班等许多制度，成功提升护理人员留任率。全联会呼吁政府与医疗院所一起改善护理师职场环境，守护病人与医疗量能。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健保署以及国际福伦社一起来合作，要提升偏乡医疗。福伦社是捐出了价值将近500万元的医疗设备，由健保署将设备配发至有需要的地方，希望可以照顾到国民的健康。
1: 台湾的医疗资源分布一直存在着落差，都市地区的医疗资源总是比乡下地区的多。为了改善偏乡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健保署从民国88年起开始鼓励医学中心或区域医院将医疗资源送入山地离岛等地区。
5: 去年部长在署长任内开始的这次健保署跟这个福伦社的这个合作，像如何呢能够弥补公部门的不足，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

0: 的方式对我们的偏乡医疗多所益助。
1: 另外，还有结合民间力量，今年福仁社捐赠了价值近500万的医疗设备，要和健保署合作，一起提升偏乡远距诊疗和偏乡在地的照护能力。
2: 去年我们在7月的时候，那么跟我们国际福仁这个38亿地区啊几位先进哈，那么跟这个健保呢谈了一个这个备忘录。就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很多的社友的力量，那么来协助完备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好，让我们的服务呢可以达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健康的平权。
1: 健保署携手国际福仁3481地区，举办偏乡远距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包含远距医疗平台、数位耳镜、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许多项设备，给新竹县、台南市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北市松山区的街头日前是出现了暖心的一幕，有一名80多岁的陈姓老翁独自在街上迷路徘徊，幸好是有路过的民众发现到了不对劲，立刻报警，有2名员警赶到现场，不断的耐心安抚，也要来帮助老翁平安返家。
4: 画面中这名34年次高龄81岁的陈姓老翁，因为记忆混淆在街头乱晃，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2名员警获报后到场，一查之下才发现，老翁原来要找的是一位老朋友。
5: 他要找的人，这没根本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问这个老人住哪里啊？他就是从中和过来，那我们联系他家属，他是说他是有失智的状况。
4: 嘴里要找的老朋友寻不到，警方是赶紧联系家属，并且贴心的代叫计程车，手写叮咛，写字条给问讲，安全的把老翁送回家。而其实像这样在街头走失的案例屡见不鲜，
6: 大有70%的人是阿兹海默，阿兹海默是以记忆力为主的，然后那会那个就是就是影响到生活，但是阿兹海默也有一些变形。有的是以视觉为主，有的是以语言为主。
4: 失智症长者常会出现时空错置的状况，例如突然嚷着要回几十年前的旧家，或者是像这个个案一样，坚持要去拜访已经不存在的老朋友。这时候家属千万不要用自责或者是讲道理方式，应该要顺着他的情绪安抚，并尽早的带他去就医检查。警方和卫政单位也共同呼吁，预防失智长者走失，家属可以善用3大工具。第一是向社会局申请编号爱心手链。第二，带长辈到警察局来进行指纹建档，就算走失也能够秒查身份。第三是利用智慧手表或者是 AirTag 等定位装置，多一份关心，少一份遗憾。民众如果在街头看到重复徘徊或者是眼神渺茫的长者，请主动伸出援手。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3: 高龄学习着重在丰富的心灵以及拓展生活视野，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透过了心灵成长以及艺术创作课程，陪伴长者持续的学习，其中感恩自在的人生以及佛光禅开心化这2门课程是带领着学员们从感恩出发，从艺术创作当中找到了快乐与成就感。
1: 跟着旋律轻声哼唱，长辈们专注聆听歌曲，透过音乐开启心灵课程。有佛光山蓝牙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主讲的感恩自在的人生，引导学员重新感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珍贵。
7: 师父啊，他的讲课的那个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尤其是在讲这个人生之道的啊，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1: 课程中除了分享感恩的重要，也鼓励长者重新思考自己想完成的梦想与目标，不论是学画画、种花、学做菜，还是和朋友一起旅行，都能为人生增添新的期待与动力。另一堂深受欢迎的课程则是由妙正法师带领的佛光禅开心画，学员拿起画笔在纸上勾勒线条与图案，透过禅绕画创作，体验专注当下的平静力量。
8: 我自己是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色彩跟构图上有一些思考逻辑，那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的脑部激荡是很重要的。
9: 在我画画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哦，都没有杂念哦，专心就在这个画画当中哦。
1: 高龄生活大学。

透过多元课程、拍拍长者探索自我、充实生活，也让英法族在学习中找到成长的喜悦，活出自在、健康又充满希望的乐意人生。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游荡犬的问题呢，牵涉了动物福利、公共安全以及社区环境，究竟应该要如何的有效来减量呢？动保团体日前是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北台湾十年追踪的成果，强调提高绝育的强度是降低游荡犬数量的重要关键。
1: 根据动保团体的统计，部分长期以来推动高强度绝育的地区，游荡犬数量明显的下降。以新北市部分区域为例，七年间户外犬族群减少了约48%，而收容所幼犬入所量更下降了超过70%。这也显示出从源头控制繁殖对减少流浪犬问题具有实际效果。
2: 科技的运用，例如说手机的 APP，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点位的定位，然后让它把资料可以快速的从第一线去收集到后端的资料库去。
3: 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个 TNR 的一个绝育，以及这个家父访查，找出这些未绝育的狗，然后把它结扎之后，就会大量的减少这些游荡犬的一个产生。
1: TNR 是透过诱捕、绝育并回治的手段管理流浪犬猫的数量。动保团体指出，调查发现有许多的游荡犬并非完全来自于无主流浪犬，而是与管理不足的户外家犬有关，包括放养、弃养或者是圈养管理不当，都有可能造成犬只持续的繁殖。
4: 2014到2024，那它已经是减少了所谓的92%。这是在台北市是最清楚的一个数据。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农业部的全国的一个统计的数量，从2022到2024也降低了11.3%。
1: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政策应该优先投入源头管理，透过绝育、晶片还有饲主管理责任，减少新增犬只的数量，才能够降低未来收容、捕捉或者是医疗成本。而面对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游荡犬议题，动保团体也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推动绝育和源头管理政策，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措施，兼顾动物福利和公共安全。人间新闻张玉泉、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西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

0: 国民学校五六年级的时候呢，我已经会下田工作，又有很多的游伴，大家也可以一起玩，年龄相近或者大一点的，所以在国民学校的话，我的运动还不错。现在孩子就是大孩子叫小孩子了，所以那个还有做很多的游戏，所以让我对运动呢发生兴趣。到高中的时候是参加运动而已，但是呢是那个时候啊，救国团也推着那个体育奖章，那我参加三项，然后第一项就是说一跑100公尺，我100公尺跑13秒，那我老师才发现说，哈，你可以跑13秒，所以我那个时候他说啊，你来参加田径，在台中市一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对田径就发生了兴趣。大专联招48年，我第一志愿就是师大体育系。我的老师有谢天健谢教授，那个时候太助教，他就说：“哎，许志远，你陪我们到师大去练练排球啊，我们队投几个球，我都把他接得很好。”说：“哎，你很好啊，你怎么没有出来选？啊，你明天开始，你就是这个代表队的。”所以有一天3年级的时候呢，建中校队、国民校队。他要来师大比赛，但是因为我当时候橄榄球队来讲，速度最快是我啊，所以这个下去的话，他们都很高兴。打了完了，建中 OB 队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打过橄榄球啊？”我说：“今天第一场。”因为防守的位置我速度太快，我又体操的选手，没有办法通过我那一关，所以我们那一场也赢了。所以我这么去打这个橄榄球队。那么这个进去的时候，在师大念书的话呢，系主任是周鹤鸣周教授，他的话呢，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很鼓励我，那他担任这个排球老师，他上排球课的时候呢，他就是拿着一支粉笔，拿着粉笔的话呢，他每一个看你的动作，然后就画在地上画一个图，你的简图啊，你动作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在师大的时候呢，就是让我很愉快的，而且当时师大的老师又非常有全国的精英，在师大3年级的时候，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还有运动生物力学。都是自然科学的科目，当然还有体育史哈，一些人文社会科学。
1: 徐老师是我大学的导师，然后在正式上课之前，他其实有找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对一的做这样子对谈，他也想要了解我们，他也上了我们很多课啊，其中最重要的一门呢，就是可以讲说是，我们的运动之母就是田径。从100到3铁到跳步，就是田赛跟竞赛全部加起来要测验的项目大概有10几项，他每一个项目呢他都教我们，而且是从最基础的东西教我们，而且是巨细靡遗。
2: 其实我们是觉得很幸运啊，因为给老师上到学的也比较多啊，但是真的是特别辛苦啊！我们第一节课，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他怎么上啊，可一来他就讲，然后今天就是要纠正我们的跑步动作，他就叫我们从原地摆背开始，然后讲完以后就开始跑，然后他就一边跑嘞一边跟着我们跑哦，就是跟着我们旁边跑，像我这样排两排，然后他就一边跑一边修正你的动作啊，你这个手。上来的时候弯曲一点，然后这个脚要膝关节要怎么样的，他就一边跑一边讲话。
0: 冬泳的时候呢，就是他一个月就要办学校运动会，所以要拔河比赛、体操表演、跳箱，所以我就去台东师范去借跳箱，到台东附小去拔河绳。到龙校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说做学生的活动，你体育老师也应该有责任啊，带动学校老师来运动，所以我就组织一个篮球队。所以这个是出去的话都一起的话，老师的活动也办了，学生活动也办了。我当时考试说学科的重要，尤其的话呢，有一个国文老师看我在看书，就把我看的书拿起来， 你才看物理哦，我以为你在看武侠小说。说体育老师看书就是看武侠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大事。所以那个时候看物理、看解析几何、也看微积分，就看着看着应该换来换去的哈。我到民治工专的时候呢，是我老师介绍的。这老师啊，就说：“哎，许师傅，民治工专的话，要一位体育老师，你要不要去？”说要啊，我就去了。刚好学校的话呢，董事会的话，体育组就跟董事会讲说：“你原来那个场地太小，没有办法了。原来那个场地把它设计出来，只能够做200公尺，再设计一个标准的400公尺跑道。”那田径场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要消山壁嘛，体育课去办图啊，他们就说跟老师：“你怎么让我们来做工？”因为民治工专那个时候是半工半读，我说是啊，你们是工人啊，我是工头啊，我不是也跟你们一起做吗？所以学生就不大会讲话了，他们就讲说啊，就以身作则。办台说运动会民治工专，我怎么筹划？第一个，先他们说要决定办几个项目，那要田径的话也是办几个项目。啊，球类，篮球、排球、网球、桌球，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训练一批学生，帮排赛程。第二个呢，

0: 聘请校外的这些裁判。然后因为我有几个队的代表，所以我认识的裁判很多，所以在举行的时候呢，我都要跑几个位置先看一下，这边要看，那球赛要看，那这些。
1: 他很有使命感，然后我觉得他蛮有逻辑性的，他会有条不紊的按部就班的把它弄起来。所以跟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受，我相信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且那种细致度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了解的，因为他几乎是接触全方位的。
2: 在我后来跟他一起做一些行政工作，就是说他当协会那个教练协会的理事长的时候，他的执着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会把一件事情想办法要去完成它了。
0: 然后到师大教的时候呢，比较深入，所以就发现到所有科学都是运动的力学的基本。比如说我那个体能测验，因为以前的术科考试常常都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些可以量化的，那有一些不能量化的，用看知识看技术打分的，所以呢，我把那个给分的公式，我老师点，我把它改过来。所以以后的话呢，体育成绩的给分的话呢，就是扩展下来。台湾教育协会，他邀请我写一本书《体育成绩的给分方法》，所以我就把这个公式写下出去。我在文化中心跟教育局办了一个用力学来观赏运动会，我说让一般的人去看球赛、去看比赛也晓得啦，说用什么来看啦、啊，不是说哦很好很好，那不鼓掌就算了。所以这些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推广的话，是在要无形之中都要去推广。所以因为导师出来的话呢，我去写这本书，原因就是推展运动科学。多方面让大家能够都来了解。
1: 每天除了上课以外，自己运动，然后就是写作。那他有跟我们讲，就是他有前辈可以看起，因为当前辈的学者是怎么做的时候，他就至少要跟他们学习。当然有一种想要超越他们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就一直写作。所以他的写作是目前体育界，甚至海峡两岸，可能是华人地区，他的写作是最多的，哦，所以他除了上课、运动，那个吃饭睡觉，就是在写作。
2: 所以他的资料收集，像我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讲过，他会著作那么多，其实老师因为他不会用电脑，他会用那个书卡，还有什么，他有看到什么东西马上写起来，一直写，所以他书卡很多。所以他要什么，比如他可能已经准备要写什么样的书或是做什么样的研究，他回去他随时在看东西，随时在写东西，随时在记录东西，他想到他就写起来，想到他就写起来。所以他当他要写书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汇整一下。
0: 我对师大的感觉，第一个我进去的时候很佩服师大的校训，城镇勤朴。那城镇的话呢，想一想，这城镇就是做人嘛，啊，勤朴就是做事嘛。
1: 他为什么会受到学生这么爱戴？就是因为他有东西给学生，学生在那边学到太多的东西。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还有很坚定的意念，他的经验无人能及。

0: 光奖章呢，破了100多个全国纪录，还有那两个，两个小银杯。在我一生当中啊，会感觉到我很有成就感，没有靠别人，靠自己，能够训练几百个在家庭都没有支持的选手，能够把他们带到全国最强的，能够进军在世界运动会，这是我感觉到最光荣的。像这个都要十年，这个应该最漂亮，十年才能够拿到，连续十年冠军。
1: 我冠军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体育，只有知道打架能够打赢人家就是最佳的运动。当时就在新竹跟大街小巷的小混混在一起，因为当时我哥哥是一个田径的选手，他是新竹中学，他学科是全校第一名，所以就帮助我说，除了打架以外，还有田径赛跑，你只要好好的认真练，你就会让人家很尊敬你，又可以读大学。后来就我哥哥就开始教我怎么样赛跑，怎么样锻炼身体。后来因为在四大里面，我在高栏破杨宗纬的全国纪录，所以就当选为中华民国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国手。当时我参加比赛之前呢，我们的教练让我表演给我们的理事长看，结果肌肉拉伤，当场倒下去。我就告诉教练说：“你看我脚受伤了，奥运会不能说不让我参加。”他说：“好了。”所以我很认真的跑，开始我还没有输，还在前面第一名。到第三个栏跳完以后，肌肉突然又爆裂，就倒下去了。当时我不知道台湾报纸把登得这么难看，所以说我当时回国的时候，你那一种痛苦你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我四大毕业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找不到学校，没有人敢聘用我，东跑西跑一直去跑，跑到乡下竹北一个最小的义民中学，我能够在短短的两年当中拿到全国第一，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指导学生得到最优秀的成绩。
1: 正如我先生讲，我是跟屁虫，他走到哪里我就喜欢跟到哪里。其实说老实话，说一句对他实在是很不尊敬的话，就是我离开他我会怕他跟人家打架，因为他很爱打架，年轻的时候，所以我离开他我就不放心了。所以他走到哪里只要有我有空我就跟着走。像以前他在义民中学的训练田径啊、拳击的，我几乎都参与，因为我也是运动迷了啊。然后后来现在就是搞射箭哈，所以我也参与。参与，我就想自己都不会，我要怎么样帮他哈，照顾选手嘛哈，哎，多少要懂一点，所以我就自己也去学习哈，射也自己射出兴趣来了。
0: 在当时在新竹高商的校长对我非常好，我在当时我就跟他研究校长，我来你们学校来发展射箭运动可以吗？他说只要你有兴趣，你好好的利用我们的场地，我就可以支援你。后来自己我也参加射箭的运动，发觉到这并不难。当时我太太他不是运动选手，他只是跳舞很有兴趣，一个跳舞的专家而已，让全国都吓到，哈，这么瘦小的女生啊可以拿冠军。所以他们才体会到射箭运动不是靠纪律，靠头脑，靠稳定性，所以这个最适合国人。所以我就从事的认真的把这个射箭运动推展出来。

0: 像老师很重视传统，嗯，还有学长学弟制，对，然后我们就学习老师的这样制度下来。其实这不是只有在新竹高商，其实从新竹高商毕业出去的教练老师都是学习老师这个方式，老师这样的观念，然后去带队，然后去教学。
1: 伦理运动教练，伦理方面呢很少能做到，但是做到的话，这个队伍会很团结，会很和谐。我们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学弟对学长他们称呼叫做师傅，一贯制下来，每一个人好像一串珠子一样都很认真，这个是一般的学校没有这样的。
2: 在我们团队里头有一个精神的口号，这个口呼是老师当时在创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所写出来的。
0: 精神口号就是精神团结，雄壮威武，
2: 沉着忍耐，处变不惊，
0: 服从之长，荣誉之上，
1: 新竹高商永远第一。你没有心理上拿第一的话，你就在这里混，你不要来。虽然没有拿到第一，我下次也得，再下一年我会第一，到最后你就会第一。

0: 在学校老师很误会我们，老师不会先听学校老师的，他就先为学生想，对，然后先打抱不平之后，再来自己私底下关起类似这样关起门来，你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话？哦，我对你那么多，那么为你付出那么多，然后对你那么好，还这样子。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会，我学生很乖啊，他们没有坏啊，他们只是比较坐不住啊，这样，对，而让我们学生都很心向着老师。
1: 很多人都知道，运动它除了要天分，还要必须要靠选材。但是在林老师身上，我其实看到的是，他们对学生是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他是高矮胖瘦。他来到这个环境，他都只想要让他变厉害，他不会特别说啊，因为你很瘦小，啊你很胖啊，或体型不是我想象中要的，他就拒绝他来训练，他反而是非常鼓励那一些，条件比较差的。

0: 孩子，
1: 只要肯努力肯付出，他都会支持。我觉得老师他的精神哦，会让我们一辈子都很难忘，就是他的训练的那个精神跟态度。

在我提上体育当中最支持的第一个廖校长，本来我们没有体育实验班，他为了射箭项目及射击项目，特地为我创造了这个体育实验班。第二个感谢的就是我的太太，当时呢，我是一个穷家的孩子，是一个在街上混混的打架的小孩，但是我娶了啊我这个太太以后呢，我慢慢把我的这种爱打架的这种个性改掉。后来到新竹高山，他满工，开始到旧的，人家不用的那个弓，他收集了二三十把，让我能够在射箭方面、在推展方面，让我的困难都解决了，在体坛上能够发光发热，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忙，所以才有今天。谢谢你们。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越来越多年轻旅人来到了台湾，有人搭火车环道，有人走进巷弄来拍照，有人选择用双脚一步一步认识这座岛屿。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知名的景点，而是街角老屋、昏黄灯光，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这样的氛围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台湾感性。不过当外国的旅人把这些视为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实。今天的人间片刻，先带您来看看什么是外国旅人眼中的台湾感性。

0: 坐在七星潭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真的很震撼，很平静。我一边看日出，一边唱佛歌。
1: 一句南无阿弥陀，一觉君情。

0: 醉意，三宝是我归依处，四生九友皆离忧。
1: 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地方接住了。我是佛音，今年22岁，来自香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就选择徒步环岛，想用香脚去走，去感受这个地方。我以前是在电影院里面工作，看过很多电影，然后剪接的画面。台湾有很多老老的建筑物，或者是随手一拍一个镜头，其实都很美，很像那个电影的画面。我留意到这里生活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是有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安排，我感觉他们是自由的人。平交道栏杆下来的时候，叮叮当当，我感觉就很像进到电影画面里面的样子，能够非常近距离看到火车经过的样子，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台湾的房子感觉很矮，招牌小小的，但是我走在里面，就好像穿越一个时光隧道，从以前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很有人味，也很有生活的感觉。
2: 造访台湾，有人走马看花，也有人一步一脚印贴近土地脉动。今年1到4月，像佛音这样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外国旅客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次。佛音口中所说的海景日出、平交道火车，甚至七楼街角招牌、吊饰，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不同语言的游客都在台湾找到感动自己的风景。
0: 看到这些灯、这些路，这样子的感觉，就很特别。
3: Oh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street. I mean, it's really pretty with the lights, and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to come here to Thailand because.The food is really great, and it has a lot of little pretty alleys like this one. Yeah, so I recommend you to come.
2: 巷弄里的老屋、手写招牌、新旧并陈，以及一种独有的拼贴杂乱感，正是台湾给外国年轻世代的第一印象。这种氛围最近有了新的名词——台湾感性。
4: 日文叫 emoi， 就是 emoi， 大概是那种旧旧的，然后就是。复古的那种感觉。
2: 台湾感性是韩国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关键字，强调台湾味，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美感，而是一种生活原貌。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让人放慢脚步，驻足停留。
4: MOE 是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年轻人之间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自己的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不方便，但是。比较快乐一点的那种时代有憧憬，然后 M O S 代表这种感觉。
2: 也因此，越来越多国外创作者来台取景，从 MV、旅游写真，甚至戏剧外景，都在寻找那种不完美但真实的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位于台北万华的华江整建宅。这里曾是1970年代台湾都市住宅改建的重要成果，如今屋龄超过半世纪，全台像这样的老宅超过100万户。
5: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门都是打开的，然后呢，邻居跟邻居互动的非常的密切，像端午节包粽子，大家都会在门口，这一家不会包，这一家帮他包，这一家不会包，那一家帮他炒菜炒。准备食材， 然后那个时候这边真的感觉上很有人情味，年轻人都往外去发展了，然后这边住的几乎都老人家，对，然后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以前只要假日哦，整个走廊超级热闹的，都是小孩的嬉戏声，现在真的是没有。
6: 现在就慢慢万华人口老化，没有小孩，然后现在我算年轻人，我五十几岁算年轻人。
2: 热情的人情味，彼此照应的邻里互动，是过去这些老宅最珍贵资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外流、老化、设备破旧，让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眼里，种种适合取景拍摄的怀旧感，却是居民天天得面对的现实老旧问题。
7: 一次是要十几户，大家彼此协调，然后按的管要接明管，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管路的就是转移啊，然后还有费用上面的分配啊，其实是蛮耗时的一件事情。然后出钱这倒是小事，最让民众困扰的是还找不到漏水的原因。
2: 生活有机会变得更好吗？是留下来的人最迫切的需求。
7: 就有好几个里民在跟我聊天，他就说：“里长，房子真的很旧，哎，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更新啊？”可是因为这里是卖断的私人宅，所以政府他也不会去处理我们这一块。
2: 但这些老宅多属私人产权，又因格局老旧、权属复杂、居住者年长，让更新变得困难重重。
8: 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它做一定程度的都市更新，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在那边可以看到历史课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那边它就是一部历史课本呢？我们就以欧洲来看，欧洲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它可能会留下了一栋建筑物，它可能是500年前，甚至800年前，甚至是文艺复兴时代就留下来的教堂。那台湾，我们毕竟还是面对那个问题，就是土地面积过小，哦，山多平地少，寸土寸金的问题。
2: 这些看起来很有感觉的老社区，究竟该被保留还是更新？是情感延续的载体，还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地窄人稠，每一寸空间都珍贵，但若城市里只剩下新颖与效率，那些活在记忆里的风景又该去哪里？
9: 都市的魅力还是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的建筑，而这种魅力才是形成一个都市里的多样风貌。但是问题是，不管哪个世代的建筑留存到现在，其实既然要被人活化、被人使用，它就有可能安全性的标准必须依照现行的标准来看待。那现行的标准是因为主要是台湾是地震带，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反而是我们在看中建筑最重要的。
2: 城市的魅力源自于历史与当代的并存，但建筑若要被延续，终究必须面对结构与安全的检验。台湾感性不只是回忆的滤镜，也不能只是感性的借口。在保存历史氛围的同时，如何让人安心生活，是这块土地必须面对的下一步。不论是选择保留、更新还是再造，唯有在人与空间的共生中，我们才能让这份记忆不只被看见，更被好好承载。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有人说，旅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一个地方。台湾感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但是对许多地方而言，光是有回忆未必足以支撑未来。距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乌来，它曾经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近十多年来，人潮改变，产业也转型了，以及法规的限制层层交叠，这座原乡不

0: 欢乐只是表象，真实的乌来正在褪色。
1: 你说要不做观光，除非泰雅族灭掉才有可能，因为从阿祖阿公的年代就是靠观光在养家活口。
2: 当死路一条，就是道路已经告诉你观光客不会再来，因为他没有异军突起的一些东西嘛。
3: 卡在公部门跟在地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又卡在在地人没有这样子的资本。
0: 乌来这座靠观光为生的原乡，如今逐渐困在原地，老旧多年不变，来一次再见无期。
1: 光老街我要用像西门町或是像哪里商圈哦，有一个遮雨棚或是一样的看棒，一模规模，老街的那个地板是最有已经有铺设了，所有商街这边一致统一的美化啊，或是一些彩绘，这个店家要那个店家不要，那个店家要这个店家不要，说明会也做好几次。
0: 不是装修问题，而是缺乏共识与愿景。2024年游客超过25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老街记忆。
3: 是时候乌来的观光要转型，但所谓的观光，以往大家认为的观光，乌来只有温泉。以自然产业来看，温泉啊，还有泰雅族的传统歌舞，那是因为我讲泰雅族跟乌来是北台湾嘛，离都会区非常近，相对文化流失非常严重。那又再加上我们必须要符合游客所期待的，所以你去看早期我们的歌舞场跳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泰雅族在地的，也不是不是泰雅族本身，也不是乌来在地的文化展现。
0: 观光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只剩形式模仿，还能撑久吗？
4: 我小时候在乌来国中小念书，整个乌来老街你遇到的观光客，你看到10个观光客可能有6、7个以上，要么日本人，要么欧美的，要么华侨。那现在你在乌来老街你走过去，10个人可能只有一个是所谓的外国人，而且这一个有可能是东南亚的那个。那到底怎么了？日本人没有来，欧美没有来，
0: 高消费力的游客不来了，是吸引力不够，还是品质没有提升？而真正的痛点藏在基础建设的断裂中。
4: 这几年呢，乌来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苏提勒台风之后，很多步道几乎都是毁掉的。那有修复吗？几乎没有，因为都要花钱。我举例跟你讲，跟台车息息相关的，我家旁边那个加九寮步道，苏提勒的时候柔肠寸断，然后呢，做一些调查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哦，需要太多钱了。然后从8年前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下文。然后可能意思就打算不做了，那这个很可惜呀。
0: 乌来是水源保护特定区、都市计划区，也是原保地。想发展观光，每项建设都要穿越重重法令的审查迷宫。
3: 我们全区是传统领域区。我们全区是水源保护特定区，我们全区又是都市计划区，全区又是原住民保留区，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乌来所面临的是叠床架屋的法律。我们不希望让族人在赚钱跟传承文化之余触犯到法律的底线，这是我们目前的确比较棘手，但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4: 你不能特别用这个借口去推，你是不是在想到说20年、30年后乌来这个地方怎么办？还是你打算把乌来永远当作就是水源区，那你就不要发展观光了，或是你就完全就是靠补助去补助这一些人？
0: 走不远的路，就得回头找根，离开喧嚣的老街，往山上走，来到德拉兰部落。一块沿着南势溪畔的文化。

0: 哎，没有掌声了，尖叫声去，尖叫声。哎呀，你们真的不会尖叫声吗？你们没有尖叫声，对面的猴子在笑呢，尖叫声，哇，这样子知道吗？啊，
1: 地寮、弓箭场、烤肉棚、谷仓，这不是表演场地，而是生活方式的回归。
0: 狩猎也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嘛，舞蹈也是我们的文化嘛，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些谷仓，这是我们的文化嘛。那我就直接走文化营就好了。
1: 文化营是王龙新给母亲的承诺，也是一场延续的行动。
0: 妈妈就讲一句话了，她说：“拉给瓦卡浪瓦卡浪人嘛。”她的意思是说孩子回来故乡了这样子。妈妈要走的之前，因为她知道我想要做这一块。后面就是她生病，然后就离世了。
1: 文化要延续，不只靠热情，还要制度与场域的支撑。
0: 平台谁来用，谁来整个 handle， 就一个问题了嘛。再来，你的行程是什么？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走旅游业，如果是说可以走两天的部分，有民宿的话，就像圣马库斯有民宿的话，这里应该是可以做得起来。如果因为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做民宿，就被限缩。

0: 话与观光寻找平衡，只是再努力也敌不过只有一个人。
1: 我对部落很有愿景，我说哇，我一定要把部落的文化带起来，把客人带进来。但是现实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了、啊，因为你光要你一个人努力去把外面的客人带进来，好，就算你做的文化很好，什么你的传统狩猎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你都一条龙，但是客人没有进来，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真的太辛苦了。我们直接摊开，你看每个部落都是你过你的我过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老一辈我爸爸大家都是聚在一起，你这一户有可能好朋友来烤火聊天，一直在彼此之间感情很好，以前我们都很团结。
0: 从个人打拼到集体串联，文化要成为产业，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1: 有活络，大家都团结起来。客人一进来，不会分你我，反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啊，对不对？都讲好了嘛。可是你会带什么？客人来的客人，他们或者团体，他们想要享受什么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负责的东西，负责的活动都可以带了。你看，客人来也开心。那我们得到的利益也赚到了。
0: 乌来还有些文化其实是一条一条线织出来的。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女大学生特别自费前来台湾，只为了学习泰雅族的传统织布。范叶华与协会的老师们倾囊相授，不只是传技，更是一种文化的邀请。
2: 我也跟达卡老师，也跟这个日本学生，我们有商量，就是下个礼拜二要带他去釜山走走玩玩，就让他除了就是很快速的学会了织布，然后我们也带他去看看好山好水。
0: 文化没有爆点，但有厚度。乌来织女正用一蓑一线搭起文化与旅游的桥梁。
2: 我比较想去跟那个温泉业者去谈，然后就是让游客，就是来这里住宿的游客，同时也来这里去体验在地的文化。女生我们就来织布，男生我们就带你去打猎去狩猎嘛，就是不同的东西我可以不同的安排。
0: 如果文化能走进行程，住进体验，也许能撑起另一种深度旅游的可能。而制度与政策的靠山更是转型的关键。
3: 我们署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禁用权，就是靠近这个区域，就地接近来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这个就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个框架哈。因为像山林的资源的话，其实就是要当地的部落或社区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了，他就是居住在这边。以前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他们就是。

0: 是住在山的附近，所以应该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而且在法令上也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去使用这些资源啦。
1: 曾经，乌来台车连接人与山林，未来是否能有条法律的轨道，让乌来人自由的生活与传承？
0: 它也承载着我们的一个林业文化的历史，啊，也在乌来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资源呐，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所以对整个乌来的经济跟文化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1: 地方创生的未来不靠口号。乌来不是例外，它也是台湾地方困局的缩影。文化营地的光火，
2: 可以不要那么帅吗？哇，勇士，太阳勇士！
1: 织布的节奏，
3: 就是我同时要打1356，然后再打2456。
1: 部落的愿景看似各走一线，其实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让乌来的未来不只是回忆，而是前行。
4: 从台湾感性到乌来的转型之路，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真正会吸引人的，除了是建筑、风景或者打卡画面，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岁月累积出的文化记忆。如何要让地方既保有自己的样貌，又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或许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颂，我们下周再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故事拨开水面，直抵台北城市发展的源头。大稻埕原是淡水河边零星的晒谷场，清朝末年成为通商港埠，洋商进驻带动茶产业出口贸易，大稻埕兴起成为北部繁华的商贸中心。
1: 1858年，因为英法联军开放了很多的港口，包括台湾的这个淡水港，这个洋行就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开始建立这个基地，一步一步的来对于台湾茶以及对未来的这个经营啊，有了一些新的计划。
0: 因茶而起的黄金年代，枯荣起落都留在一栋老洋楼里。100年了，阳光依旧这样洒落在红砖灰墙面上，婆娑光影摇曳着岁月痕迹。院里人文秘境，门外繁华似锦。故居主人是当时大稻埕茶叶大亨陈天来。
2: 那个时代，洋楼豪宅的一个风格，它是对称的，从中间对称，左右两边有两个塔，它采用了当初100年前最高级的前卫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的技术，而且引入了各式各样精美的华丽的装饰，包含这个仿巴洛克形式的泥塑，多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匠师的匠艺。所以因此我认为在大稻埕地区，它是应该是第一豪宅。
0: 3层楼高，拱廊立柱，装饰华丽，尽显气派。墙面上 GK 是谨记茶行的英文缩写，茶产业开启新的商业时代，也开创了全新的富豪生活形态。
2: 他所盖的这个豪宅是他们自己经营的，不像其他名人故居啊，他们是暂住在日本人的那个房子，或者是不是他们自己盖的。所以可以从这个豪宅的显现啊，知道陈家当初已经国际化，他们是有世界观的，所以他们引进了这个豪宅的形式啊，代表说当初台湾接触到全世界的那个建筑文化，还有建筑技术，还有形式建材等等，当初是最前卫的啊，再加上它后面的花园，这个有一个欧风加上本土传统庭园的融合的形式，所以兼容并包的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中西文化冲击或者融合的一个精品。
0: 如果建筑生命拉成跨

0: 月时代的一道洪流。时光流转，不到20岁的陈天来跟着父亲陈泽素在大道城供应木炭给茶行。
1: 这些洋商在台湾成立了许多的这个洋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中度的，以及他从厦门邀请来的李春生先生，现在讲的这个贵德街这附近，那当时是叫做这个建昌街，叫做千秋街。清朝末年的时候啊，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茶叶的商业街。陈泽素先生啊，刚好就是厦门在做木炭生意的。那陈泽素先生的二公子，就是陈天来先生啊，从小看到爸爸跟李春生先生他们这些茶商的这个互动，他发现茶叶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所以呢，他也跟着来到这个大道城来找李春生先生，他也在大道城成立了他的这个茶行。
0: 受到李春生启发，陈天来1891年创立景记茶行，洋行以乌龙茶行销欧美，景记茶行以包种茶攻占南洋市场，台湾茶叶扬名海外。
1: 日治时代的景记茶行，他把当时曾经因为洋商不要买单的这些乌龙茶所退到中国大陆去的那个过程所学到的包花茶的水准啊，精致之后呢，他卖到东南亚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整个事业版图啊，就不只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而且他还扩及到整个南洋地区。当时大道城那边这个丁阿卡就非常非常多的茶工哦，来挑茶检查，茶技一到整个人山人海啊。1896年那时候的记录总共在台湾有259家的茶行，其中有252家都在大道城，这是可以想象。大道城占了台湾最繁荣的茶叶里面有多重要的一页。
0: 短短500公尺的贵德街，从喧闹到安静，这条台北最早的洋楼街，日治时期又名港町。陈天来故居是唯一仅存的豪宅，1924年新居落成，曾登上媒体版面，见证陈天来当时在十里洋场叱咤风云。
1: 他的这个茶行除了做买卖，也是一个重要的大道城的这些士绅还有这个重要的政商关系名流之间的一个互动，他的这个商业的能力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那日本与日本政府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当时的总督还跟他是好朋友，他还曾经上书去跟这个总督府要求可以减免台湾的这个茶税，这个事情也是让台湾的茶叶可以一再的振兴的一些原因。
0: 故居是大道城全盛时代茶商名流聚会的历史地点，建筑展现1920年代多元特色的风格美学，空间配置更反映当时的茶商文化。一楼是用来接待的大宴会厅，楼梯奢华让人惊艳，每层台阶都有玻璃雕花，富丽典雅。栏杆柱头纵然斑驳，但刻纹精细。走上二楼是传统中厅，进甚加深，匾额高挂中央。从天花板造型装饰到墙上山水国画，装潢摆设极其讲究。旁边还有个专门招待贵宾的小客厅。
2: 这里是我们银记的二楼的税金廊给厅，平常这个房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都是关着的，只有很重要的客人来的时候才会打开来，所以我们小时候进来这里的机会也很 底边是两个门，

0: 这些门都通到隔壁的房间去。那这个门板上面都镶有玻璃，那这玻璃这个比较特殊的是，旁边都镶着很多的这个凸镜子，每个凸镜都是一个镜子。
1: 贵宾厅内收藏各式古董珍品，个个都是宝贝。陈天来肖像玻璃雕花细腻，出自香港名家之手。古董太师椅椅背上镶嵌镜面，花鸟图腾折射陈家的富裕风华。家具以老红木、黑檀和红块为主。这个双树腰连坐花机，木工精雕细琢，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三楼神明厅陈设风格同样精致。每层楼一厅四室，建构陈氏家族的居住空间。而后院庭园假山造景更显富豪气派。陈天来六十大寿，子孙团聚，留下珍贵的一页。
2: 爷爷六十大寿，请了好像三天三夜，都请一些名伶来唱歌啊，还有那时候请师傅来家里做菜啦。我公公后来生病的时候，日本总督过来看，他要过来看的时候，就贵德街重新铺柏油路，重新铺哦，那总督亲自到家里面来看他。
1: 陈天来担任茶商工会会长，对台湾茶叶发展功不可没。他还将触角延伸到教育和娱乐产业。故居对街巷弄内，曾是剧院永乐座的所在地，当年开幕盛况空前。日本史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陈天来协同当地士绅争取在大道城设置南方馆，并配合博览会创办第一剧场，是台湾当时最豪华的剧院。不是金钱或房子，在后世子孙心里，陈天来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0: 他就不忘本，不管在家里跟家里的人讲，或者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说，以前李尊生怎么提拔他，就因为这种特性，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可靠的人，也让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
1: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茶行生意受到冲击，陈天来逐渐淡出经营，于1939年病逝，享年68岁。告别式背极哀荣，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3: 大稻埕能吸引人的地方是台北市啊，有这么多古老的建筑聚集在同一个区域啊，大概有300-400栋哦，这样的地方呢是相当难得的。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传统跟创新交汇的一个地方。它现在在蜕变，还是进行式啊，新的风貌还是不断的在出现。
1: 大稻埕这个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在老建筑的传统智慧里再显风华。新世代接棒在这里兴家立业，那是陈天来走过的路。大稻埕的辉煌盛世刚好是故居兴建的1920年代，老屋记录台湾茶叶发展历史，但因继承产权

0: 复杂，家族对修复意见不同，导致荒废。庭园假山结构倾斜，外墙剥落。十多年来，经过台北市文化局介入协调与沟通，修复计划达成共识。
1: 这栋古厝经由文化局的这么的用心的安排，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开会，一直希望我们陈家的人可以把这栋古厝呈现给大家。如果在四年多以后完成的话，正好是我们这栋古厝百年、一百年的历史，我觉得是个蛮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让大家品尝到景记茶行的茶叶香。
0: 历史记忆不能只靠课本，建筑是更清晰的线索。2006年，陈天来故居登录为市定古迹，私人古迹，但经由政府和民间携手合作修复，为老屋活化树立指标。
2: 那么这个假山的形式呢？基本上是用砖结构，然后上面很多泥塑，泥塑上面呢有很多山水画的那个皴法，就是像那个坡泽这样一样。他的手法是拿真的石头跟这个泥塑模仿假山的，把真假混在一起，就是叫做如真似幻的一个状态。他有真的石头，但是其他假的皴法就是模拟山峰。最难的就是里面的瓷砖，它瓷砖是从南洋进来的，它的瓷砖大概我初步调查有十种模式，各式各样的。
0: 最感动的是把过去感动人的心意借由老房子留给未来。大道陈茶商和陈天来的故事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们持续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传送着。
3: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所谓的古开间。
0: 老屋重生就像曙光，把过去和未来串联。也许就像这样一个寻常的早晨，阳光洒落，故居敞开大门，众人相聚说话。我们在老屋奉茶。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972年，李国鼎一家搬进了位于中正区泰安街的这间房子。李国鼎原先住在临沂街的宿舍。有一天，蒋经国先生去探望他时，发现他住的地方很狭小，于是就让他搬到泰安街的住所。

0: 李国鼎住进这间房子时，那时的台湾经济状况微小康。作为财政部长的李国鼎，深受蒋经国的重视。喜爱物理的他，在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物理。原本应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他，在二战后决定放弃学位返国，为国家效力。1948年，李国鼎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
1: 那时候有一个单位叫做资源委员会，那资源委员会做什么呢？就是负责到台湾把这些接收的这些糖电油肥啊，全部有10个嘛，有10个企业，他必须想办法如何把它重新恢复生产。所以李国鼎先生是在1937年的7月，他到台湾来做什么？台湾造船公司的协理。

0: 1953年工业委员会的召集人尹仲荣邀请李国鼎与他一起发展台湾工业。到了1958年，李国鼎更担任了美元会秘书长，自此踏上台湾经济改革的道路。
1: 那这个单位的话，现在就是经济安定委员会，但是要有人计划，所以呢，李国鼎在的时候，等于说他这段时间其实是帮助尹仲荣嘛，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忙拟定的这个就是经建计划啊，第几期第几期从第一期开始，好，然后要怎么去做？这个第一个是民生工业嘛，要足食嘛，足衣嘛。到了经安会的时候，其实那个美元就大量的棉花啦，那些原料都进来了，所以呢就大力是推广这个纺织业，所以后来台湾变成纺织王国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
2: 这些娃娃啊，是以前呢，我父亲他以前常常出国，出国以后想要替台湾争取一些外汇啊，就去找一些手工艺的东西，来希望台湾呢也可以做一些手工艺可以外销。因为他很忙嘛，都出去开会，所以也没什么时间去找。只有在那个机场的时候看到，哦，每个国家都有娃娃，他就去把那看到的娃娃通通买起来。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叫做手工艺中心，把这娃娃搬到手工艺中心去，让他们拆解学习怎么做台湾娃娃卖。
1: 在经安会的时候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那个新兴的工业，然后就看到说那个 PVC 啊，这个也可以做啊，那玻璃业也可以做啊。那我们说的那个王永庆的那个台塑就是这时候出现的。这个时期呢，等于是说工业开始在起步在转。这个李先生呢，他等于就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就帮尹仲荣做了很多很多，就是去把它推动的这件事情。

0: 带领台湾逐步改善经济的李国鼎能有如此大的成就，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个性以及他所坚守的原则。
1: 他做事积极，还有锲而不舍。他交个事给你，要你三天交接，你就要三天交接，不交接他就把你打电话来了。哎，锲而不舍，这个精神。
2: 啊，他是一个学科技的，所以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他没有这个中间可以掰或者模棱两可的事情。啊，这是他在做人做事上的一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3: 他是爱国家汉的，他这个很特别，爱这些人，爱世界上的人，所以只要说能够对别人能够有所帮助的事，他就努力去做。这个箱子呢，是我父亲用了非常久的一个东西，他这个每次出国啊、上班啊，都在这个箱子。这箱子呢，就脱皮了，年纪大了就脱皮，里面也烂了，外面也烂了。人家就送他新的箱子，结果呢，他说新的箱子用不习惯，还是用这个旧箱子。这大概用了好几十年，这个箱子。
0: 1965年，李国鼎接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工作，包含国营事业改革，以及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等，解决了当时台湾许多经济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为世界首例的加工出口区。
1: 就出口环境的问题，还有工厂的设立问题，他就考虑到如何改善这个环境，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加工出口区，利用就要交通部管啊，这个港口交通部管嘛，叫交通部长也去了看，哦，大家都赞成，所以当时后来就研究出口加工区条例通过了，就建港建设，所以这个加工出口区啊，在世界上是第一家。没有，过去没有的，过去就只有港。后来吧，有加工区，尤其引进很多外资到台湾来投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赚取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0: 1969年，李国鼎调升财政部长，更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二价运动。以及筹措十大建设资金等，这些政策使得1960年代被称为台湾经济的黄金十年。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台湾也从战后9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年平均1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李国鼎的经济改革造福了无数个家庭，而在李国鼎的背后，有着全力支持他的妻子宋敬雄。
3: 那我妈妈对我爸是主要是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让他有后顾之忧，所以呢，从小就教我们要量入为出，要记账，薪水袋拿来就把它分隔一下，这个是吃饭的，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是留下来给儿子将来读研究所的，这样子分，这样过日子。他们这里啊，住在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现在可能你感觉不到哈，就这里非常的安静，你人在外面很慌乱呐，头热热的，跑回来会觉得有沉淀啊，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已经走了。

0: 李国鼎认为，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他善用所学，推动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
1: 那当然，再接下去当然就是所谓产业的整个科技了啊。那其中大概最大家为人大家晓得的，大概就是台积电了啊，在这方面半导体的产业啊，这个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啊，把他们这个促进起来。
2: 这个科技发展方案里面有，刚开始是有四点嘛，到李国鼎先生说科技发展方案要继续修改嘛，要继续修改，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又增加了四个，所以变成有八大科技。八大科技包括生技啊，B 型肝炎啊，这些都在里面。所以后来，台湾会变成电脑资讯王国的话，一般来讲，当然就是说，应该是孙运璇先生跟李国鼎先生在打造起来的。

0: 除了经济及科技的发展，李国鼎也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1: 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这个投入，他就发现到我们好像对这个生产事业的人才的培育啊不够。严格讲，我们华人整个的传统文化就是对于这个动手劳动是比较轻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从跟教育部联系，成立叫做所谓四大中心，他引进外国人，外国方面的一些专家，在台大成立应用力学研究所，在成大成立航空太空研究所，在清华大学成立材料中心，在交通大学成立电子中心，他就是希望以这几个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能够把他们的研究能够更提高一个层次。
0: 由于李国鼎重视人才，也间接促成了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的成立。
1: 台湾有些企业界的人很感谢他当年帮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忙，而且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捐了一笔钱给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意思。严格讲，就是这笔钱就是给他的啊。当然你们也想着李先生怎么可能会去收这样一笔钱呢？所以就他把这笔钱就捐出来，他自己在个人再加10000块钱。最原始的时候就是8000万，成立了这个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

0: 2003年，李国鼎故居被定为市定古迹，由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管理，并在2010年5月31日对外开放参观至今。
1: 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还做两桩，在我认为很重要的事，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李先生夫妇过世了以后，这个地方变成台北市的一个纪念馆，我们这个基金会负责来，照料这个纪念馆，把它活化，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那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在海峡两岸都算是有不错的声誉，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替我们的科技部政府啊说做一些这个科技交流方面需要做的事情。
0: 这间故居不仅承载了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史，也将李国鼎的精神从此出发，持续地带领着台湾走向美好的未来。

0: 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7: 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
8: 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9: 深呼吸的时候啊，这样3圈，然后在吐气的时候3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都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10: 那么简单？
9: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

0: 百年前，一个家族于此拓垦起家，期待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良印，一个安歇的处所。百年来屹立在北投的一角，向来往行者诉说地方的故事。北投的辖区可分为七大区，而这栋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的赖氏祖厝，就位于北投的石牌区。
1: 有整个早年，从清康熙年间一直到日治，到战后，都可以发现整个垦拓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家族，就是赖家。赖家在当时取得土地，农地面积最大的时候大概有50甲，所以望眼看过去都是赖家的土地，也就是我们保留了整个赖氏祖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这是属于无形的价值。
0: 清乾隆45年，赖氏祖先由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新田里来台，定居于北投石牌。此处平原地带，属冬暖夏热，四季多雨的温暖湿润气候，造就丰富水资源。赖氏祖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出编制草席贩卖。而后因拥有50多甲水田与旱地，转而开设碾米厂。从此赖氏族人家道更是兴荣。
1: 那当时整个北投地区主要还是以整个农田属于种植稻米为一个发展产业的一个核心。那在当时整个我们都称之为聚落。
2: 店铺跟农业的房子最大的差别是店铺啊，它会有骑楼。那你如果是农业的话呢，它每一个房子是单独的，它周边都是稻田，这种我们叫做散村。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具有这个防御措施，在有械斗的时代啊，是赤竹林会比较好，因为赤竹林它比较密，因为竹子长得很快哦，那个笋子一起来哦，所以它比较密，它对于这个防风跟这个防御它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赤竹林比较多。
3: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呢，看到门牌号码，想说，为什么是巷？可旁边是很宽阔的。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发现原来这边其实当初是住满了人，所以它是一个巷子里面保留下来的闽式平。

0: 民的老房子。
1: 赖氏家族以务农为主要产业，书写下清初时期汉人移垦台湾的一页，也见证地方产业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子孙后代人口增加，导致居住空间不足，进而发展出另一种扩建的建筑特色。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啊，这个赖氏古厝啊，它是一种比较这个初期型的，就是它只有一个正堂，它甚至没有第一进的门厅。那到后来它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呢，照说它要做两个厢房，它的厢房呢，照说它应该左边右边各有厢房，但是它也是没有发展成熟，它只有一边有个厢房，而且这个厢房看它的构造啊，好像还比正堂还算慢，所以变成这个不对称的布局。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它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没有商业行为啊。
0: 原来它是漳州的新田里李民移民过来，所以他们到了这里呢，他们门牌上就会注明说我是哪个里哪个里，这是一个可能历史的一个传承方式，让大家知道它的本在哪里。所以它在正厅的上面有一个新田两个字。
1: 当时的建筑配置主要称之为一条龙，一个三开间的独立正身空间，周边会依居住或饲养牲畜需求而增设护笼。正身中央正堂主要为接待用途及神明厅，左右大房则会依照辈分作为居住空间，而收割下来的稻米会在前后城做曝晒。不难想象赖氏族人过去的生活痕迹。北投赖氏祖厝建物正身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周围建筑配置反映务农世家生活模式，古井与龙眼树展现生活形态特征，是难得的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于2006年登录为历史建筑。
3: 这栋建筑的话，当年是我妹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以前进出从这个地方走进来，所以这两棵树就跟他们门神一样，一进来就看得到了。所以他们赖家来说的话，这两棵树对他们感情是很丰富的。我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就是一个正身祠堂的正身，还有右护笼而已，那左边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4: 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所以呢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起，然后火库起之间有水车土，一般水车土都是我们传统民居作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就会做很多的装饰，可是我们的主厝并没有，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堵。那基本上它的装饰性的构造在哪边，只坐在它的屋脊，它就中间有柳条砖，基本上只有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们有特殊工艺的一个装饰价值。
2: 七里岸石哈，它是一种火成岩，那它呢广泛的在清朝时代啊被用来当建材。很适合筑围墙，赖氏祖厝啊，就是用七里岸石，用很多啊。下半段啊，他用七里岸石；上半段啊，他会用红砖。一般来讲的话呢，哈，你如果全部都用七里岸石盖的话，会很贵。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下半段用七里岸啊，因为比砖坚固。到了这个腰部以上啊，他就赶快换成了红砖了。有一个书画叫半厅红，那个厅啊，就一半是红色的，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
1: 时光就像一阵风，吹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随着时代的变迁，都市交通的发展，捷运淡水线、中美快速道路、社子大桥的陆续兴建。近百年的时光，赖氏祖厝兢兢屹立于此，见证每个篇章的新开端。
2: 一般来讲啊，文化资产啊，它要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历史要久。那我们这个房子哈，它是1915年，距离今天108年，那这个历史它有。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它要有哈丰富的 历史背景，通常都是指他要是一个著名的人，他是地方的这个望族赖氏人家，他也有。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有艺术或建筑科技的价值。
0: 像古时候人真的很多那种设计都很值得玩味，就像我们的后城还有一个龙眼树跟古井。古井的意思就是要后人懂得饮水思源。那龙眼树那边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意境在那边。所以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说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它保留下来，虽然它坍塌到不行，我们也是努力把它修复起来。
4: 有关于我们赖氏主厝的修复过程，那一开始我们事务所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基本上整个主厝周边都是被杂草给掩盖住的。那回到建筑物本身的一个部分，砖造建筑的本身大致上保留相当的完好，因为它并不是木造那只有屋顶才是属于木造的结构，那屋身大概都属于脏屋啊、白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工法利用药剂啊，把这些砖面的风化跟脏屋做了一个清洗，去保留它原来砖面的面层的一个程度。刚提到我们当时采用一个特殊的工法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中脊，然后试着去抽换下部的所谓的刚提到闽南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从室内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前坡是比较脏、比较黑的一个板瓦，后坡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新的旺砖。当然，在修复工程也对营造厂商来讲，全片直接做一个更换是最快速、最便宜的，造价也是相对低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希望达到一个传统建筑的风貌保存的一个效果。
0: 因为我们好像是老房子文化运动在修建的过程中就进驻的再利用团队，因为就之前都是修完之后然后才会有再利用团队来嘛，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是实验性的希望说让再利用团队可以提早进驻，因为不要说修完之后不符合实际使用，所以他们就是想说让我们提早进驻，然后跟这些前期修复工程的人员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规划。
1: 赖氏祖厝透过保留修复得以重现百年前的样貌，但其周边环境却因物换星移而不复再见。
2: 它这个是一个独立屋，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周围都是稻田，所以呢它就会有相关的设施，包括树，种果树，有的种芒果树，有的种龙眼树，那甚至种竹篱笆，早期会有蟹豆嘛漳州人跟泉州人有蟹豆，但是今天这个赖氏古厝啊，它大部分它都消失了，它只留了老树、龙眼树，还有一口古井。赖家大概30年前他们已经大概不做农夫了，所以这个门口它也不晒谷子了。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1: 赖氏祖厝在规模及外观没有一般传统大厝的气势与华丽，但在其营造方面却隐含着传统建筑的民俗观念。
4: 风水禁忌在当时新建赖氏祖厝的时候基本上是有的，就是有一个前压人后压神的一个禁忌。所谓的前压人就是前面是人的进出的空间，后压神就是后面是属于神明的一个位置的空间，所以这两个位置都不能有屋行，上方就不能有屋行去压到的一个配置。所以在本案有特别去做了这样一个比对，发现它完全的符合这个禁忌。所谓的步步进的概念，每个家族在盖房子希望家族会越来越兴旺，所以呢就会透过建筑的手法去暗示整个中脊行的行跟行的间距，由宽到密这个部分都代表了整个步步进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隐喻的部分。
1: 古井及龙眼树 为过去家族生活的民生设施及植栽，种植果树，提醒子孙吃果子拜树头。而正如这一汪井水，这座古厝在百年岁月里静静伫立于此，它的存在始终提醒着后人莫忘祖先的德泽，莫忘自己的根源。
3: 据我所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地方是祠堂的正身，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在吃饭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都是在隔壁这个护龙的地方，右护龙的地方。所以他们生活上来说的话，都是以那边为主，那这边主要是祭祀拜拜。这附近经常有那种蛇啊，或者是一些小动物跑进他们家里面来。我常听他们讲，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夜晚，那些虫啊、蛇啊，都往他们家里面窜。他们经常在厨房或者房间看到这些东西，心里都已经见怪不怪。
0: 像赖家他们也有来这边嘛，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也是很开心说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然后赖贝贝看到房子哇变成这样，他也很开心。他现在年纪蛮大的，而且也好几代，然后他们带着小孩来，小孩小时候在这边成长，然后就发现现在这个房子竟然被政府修造完成，而且让他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有更多的意义，这样子。
1: 赖氏祖厝位于北投区福兴公园，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公司协力进行后续修复及活化再利用。
5: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看到那个新田那两个字的时候，我被这座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觉得哇，这里太美了。然后前面有一些树，然后后面有个广场，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说，哇，我来到这里交插花，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6: 我小时候是住在三合院里面的，三合院全面是有农田，还有种菜，还有养鸡，还有养猪，跟兄弟姐妹就是堂兄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长大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古建筑就想到我的童年。那我们手作课也会做一些亲子课程，让小朋友有一个手作的体验，然后也可以结合这个古厝。
2: 我们在公园里面啊，我们要让它有再利用，能够有一些活动能够在这里进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个护龙啊，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把它当成了这个再利用的必要设施，所以未来哈，两个房子都有功能，都保留下来。
4: 因为像现在我们是透过肖小姐进来做一个营运的动作，然后符合整个公园的意向，配合当时农家的生活场景，办理相关的农家的一个活动跟场所，我想这是现代古迹文化资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我对赖氏祖厝的期许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悠游在心中的一亩田。
3: 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因为当时我妹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厝，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它也许有可能拆掉，也许有可能保存，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不管它结果怎么样，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
2: 赖姓的一个家族啊，肯拓这一代啊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它陈列出来，所以我说它任重道远。
1: 曾经他是家族的守护者，收录着历史记忆及地方纹理，而未来这座古厝将作为人们的日常风景，款待每一位过客。
7: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就突然就是可能收到网络上的讯息，然后他以为、就是以为那个是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他就开始投钱进去。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妈妈要讲出来这件事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0: 对，他前面其实隐瞒了很久。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特别有自信，我可能觉得哎、不会啦，我相信啦， OK 啦，没问题的，或者是 我不敢跟别人讲，我觉得太丢脸了，然后我怎么样赶快把这件事弥补回来，哇，我反而会越陷越深。我当心理师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了，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咨商以外，我还有蛮多的讲座啊、工作坊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做这个游戏化讲座的，所以就会把很多一些无聊的东西啊，或是一些明明很重要的资讯，用玩的或是用游戏化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有非常多的辛苦跟很煎熬的地方。如果可以找一个人来聊一聊，会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当只有你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你才有力量去承接妈妈的各式各样的状态。这样，因为我被诈骗不代表我丢脸，我被诈骗就代表是有一群坏人，真正错的不是我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被诈骗的人聊一聊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降低他内心的这个防卫，我们要让他知道。你被诈骗不是因为你很笨，或是你很贪，或是你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群坏人，他们在利用我们想要变更好的这个状态，这样子，所以降低这个防卫。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进化再进化了，所以呢，防不胜防。我们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呢，第一要告诉你他们家人被害的经验，第二个是要告诉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第三位呢，他但就从心理方面啊来看。如果家人被骗的话，要怎么样让他纾压，然后让他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
3: 哎，雅兰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4: 雅兰姐好，大家好。
2: 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5: 雅涵姐好，大家好。
2: 好，先请教一下颖琪哈，很多人看到被诈骗的新闻，总会想说啊，哪戆啦，我这边去用骗去的，哈，戆甲袂白上哈。今天请你来出考题，教教大家最新的防诈常识。
4: 好，我今天带来三题题目哦。

0: 第一题，第一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啊有在网络上看到超低价商品网购平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那我下面有四个选项让大家选哦。第一个 A， 立即下单抢便宜。B， 先查证平台真伪。C， 只看评价不查来源。D， 直接提供信用卡资料。
1: 好，从心理师来好了，你们应该不会选那个这四个。
2: 我刚刚听到 A 就很想选的。
1: 好
2: 便宜，我根本
1: 买不起。好，那安迪理事长呢？
3: 我来先来做一个错误示范。你不要说这个信用卡，我家的这个存折号码以及我家的房地契，我全部都给你，好不好？你要什么我都给什么。
1: 我只要看到超低价，
2: 对，
3: 我都给你。我的人，我的心，全部都献给你，好不好？
1: 我呢 ，A B C D 我都不会选，我会自己自创，交给助理。
2: 我自己被骗，分享资讯出去啊，更多人被骗。
1: 没有啊，因为做这些事情太难了啦，因为太浪费我时间，我就直接叫我助理去下单。
3: 不能只有我受害，
4: 没有，
1: 叫我助理说，下单，所以我助理要注意看。通常大家会选 A 啦。因为已经超低价了，还不选。
0: 确实，因为大家真的会看到很低价，然后就觉得哦很心动哎，这样要赶快要抢一波。因为他通常这种广告里面一定都会跟你说限时特卖，你不赶快抢的话就没有了。但其实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要先查证平台的真伪。哦，
1: 怎么查？
0: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去搜寻，看这个平台它是不是合法，又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也可以打165去做查证。
1: 警察还要管你们这些事
0: 啊？对，165反诈骗专线。
1: 他查得出平台啊？
0: 可以。
1: 哇，那太方便了，就那他每天为了这个忙到不行哎。
0: 确实，就是当下就是真的电话就是满线满档，你打不进去的话，你可以另外去上，比如165打诈仪表板，你可以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关键字。
1: 讲太快，165什么？
0: 165打诈仪表板。
1: 仪表板。
0: 对。你只要上去打关键字，它就会出现一整堆的，就是可能比如像说，这次它是讲说可能农产品嘛，洛梨大特价，你就打这些关键字，它就会出现很多的相关诈骗案例，你就会知道说，哦，幸好没有点下去。对，因为真的就是有太多人被骗，所以案例我们都会随时更新在上面。
1: 如果看到超低价商品，就不能立即下单，一定要查证平台真伪，然后只看，不能只看评价不查来源。
0: 对，
1: 好，然后呢，不能提供信用卡资料，也不能像安迪理事长这么有钱的提供房地产，
3: 对，
1: 资料这些的，
3: 让对方羡慕，大概是这样。
1: 你是为了让对方羡慕就对了。
3: 我刚刚开玩笑，大概是这样子。
1: 还有可以让我们测试的吗？
0: 有，还有第二题。
1: 还有第二题，
0: 对。
1: 要考我们呢。
0: 第二题问的就是，在网络购物时，对方要求私下交易，加入 LINE 付款，应该要怎么做？那一样有四个选项哦。A， 为了方便，立刻加入并付款。B， 依照对方指示操作。C， 改在正规的平台交易或拒绝交易。D， 先付部分的定金，避免被抢走。
1: 这谁都会选 C 啦，好，嘴巴讲都会选 C 的，才不会被笑嘛，对不对？其他的，但是别人还是会选 A 啦。
0: 对。
1: 为了方便会尽快加入，然后加入 LINE 就是他们的手法了。
0: 对，他们就是会叫你加 LINE， 然后引导到 LINE 里面，因为只有一对一嘛，比较好洗脑你。
1: 为什么很多人会捧着现金，然后跟就是去现场交给对方啊？
2: 因为你在虾皮购物，譬如说买东西好，他就说哦，那个我们这个单价比较高会抽成啊，那个卖场会抽成啊，你如果私下跟我买的话啊，我就给你打9折这样子。啊，你买5000块的东西就变成可能，你少500啊，你要不要加？就会有可能会有这种，
1: 哦，是这样子，
2: 或者是地方妈妈社团啊那种。更可怕的是，譬如说可能今天是亚兰姐的粉专好了，假设譬如说平常我在业配一些东西，然后大家都点连结都习惯了，
1: 我有业配东西。
2: 举例啊，如果有一天你今天发现那个亚兰姐，然后她业配一个东西，就亚兰姐业配一定可以相信，你就点进去你就买了。就那个是假的亚兰姐，他的粉专可能人数只有 十个而已，二十个而已，你也没注意看，你没有查证，你就点进去你就买。
1: 所以很多现在很多那个理财专家都说他有蓝勾勾。
2: 对。
1: 哈、哦，那诈骗集团可以用到，他可以申请蓝勾勾吗？
0: 诈骗集团
1: 花钱就申请得到
2: 吗？都有。
3: 可以啊，可以。
1: 你都有。
3: 付钱就可以了。
1: 所以蓝勾勾也不算什么了。
2: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照片 P 一个蓝勾勾，这样看就是蓝勾勾了，真的。啊、
1: 对哈、哦。
2: 还有那个 LINE 的群组，他有一个皇冠，就是管理员嘛。嗯、你就自己在你的照片旁边 P 一个皇冠。
1: 你不要交了啦！你还一直在交，还有第三题吗？
2: 重点是要查证，你只要查证，点进去看就知道那是 P 的啊。你没有点进去看，就一下就被骗了。多做一个步骤就可以、哦。
1: 可是点还能随便点进去吗？嗯、点进去不是就又会被那个？
2: 没有看你的那个大头照啊，你以为是蓝勾勾，点进去，哎、欸，这个好像蓝勾勾歪歪的这样子，哦，就不是了这样子。
1: 蓝勾勾还会歪歪的，啊、反正都不要乱点就
2: 对了，不要乱点。
1: 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吗？
0: 还有最后一题。嗯第三题要问大家的是，如果
1: 你明明上面写题目是、欸，
0: 因为我觉得第三题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换四。
1: 好，
0: 这一题要问的是，遇到疑似诈骗的时候，最正确的求助方式是什么？A 金额不多就算了。B 上网搜寻类似案例，问网友。C 找律师保证帮你拿回受骗的款项。D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这用卡头乌想嘛渣，一点起价低啊！
0: 但是看到 C 不会觉得好像哎、欸、有律师哎、欸，就是
1: 律师要认识的啦，对不对？
0: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二次诈骗，那些诈骗集团就会假冒成是律师，然后跟你说他可以帮你找回你被骗的那些款项。
1: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乱找，对不对？有一些说觉得说啊，律师一定帮我拿回来，结果又被敲一笔，
3: 没错、哦。
1: 那如果金额不多就算了，其实你是在放纵他，
3: 没错，
1: 对不对？哦、然后上网搜寻类似的案例，问网友，刚好又问到诈骗，
0: 对，
3: 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几率，哇。
1: 恐怖！来，安迪理事长，你成立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帮助很多受害人。那大家来跟你反映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很恶劣的诈骗手法？
3: 恶劣的诈骗手法其实很多哈。那比如说像是恐吓威胁，那例如说你现在目前已经受到这个感情诈骗了，然后你知道说对方是假的，那你想要去报警，你想要说我不想要汇钱了，他跟你讲说。我知道你家住哪里，因为之前你都跟我讲过了。我跟你说，我可以跟你办会，我可以跟你打回去。你最好准备多几个灭火器，不然我 到时候你们家不够用。嗯啊、你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班主啊，现在怎么办？对方会不会做？我说基本上这种几率不大，因为在网络上恐吓你而已，他不会做了。没想到诈骗集团真的去他家泼油漆、丢鸡蛋，把你个人的资料印在上面，说此人欠债不还，你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也个鬼头卡，
1: 各自全部都
3: 外泄。因为你是跟他在交往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跟你
1: 对
3: 偷了很多资讯嘛，哦。
0: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
4: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5: 说起我的乡土情，
4: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6: 自有知道的乐趣，
4: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7: 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

0: 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调视监视摄影器哦，赶快去报警嘛。他说要抓人嘛哈，就他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说啊，你这个是私人纠纷嘛，啊，你就是欠钱不还，这不是诈骗，诈骗不要来走了。
1: 哎，你右边那个是警察。
0: 哎，对，对，是。哎啊，这个事情其实上过新闻了啊，那个媒体也问我嘛，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有一点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其实诈骗集团是真的已经变形了，他们真的是会去恐吓受害者、哦、那当然这个很恶劣、哦、那其中一点就是说，还有被那种，我知道你女儿住哪里的，你女儿现在目前读什么什么幼稚园，对不对？你如果再继续下去、哦、你女儿的面、哦、最后 见不到她的面，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吗？有这种的。
1: 好，那一辈子就被他恐吓
0: 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他在上面贴文嘛，他是想要爆料给大家知道说他是诈骗嘛，我请大家防范、嗯、结果诈骗看到他的文章，跟他讲说你再继续 post 看，你如果不撤下来我要对你女儿不义。那个妈妈跟我讲说，版主，我想要撤下来， 我不想继续了、啊、说实在话我能够体会。为什么？因为说实在，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勇于对抗、嗯、我们要截图，我们 要揭露真相，我们不能被掐住喉咙、嗯、没有错。可现在重点来了，你如果今天是要威胁你林老木、你家人、你的爱人等等的，你是否真的有这么勇气跟诈骗集团直球对决呢？
1: 不敢。
0: 说真的，真的不敢、嗯、所以我跟他讲没关系，我来承担。啊？你东西给我，不是你东西给我，我来抛。就是他原本诈骗的资料嘛，他你抛的嘛，他对你不利，对不对？嗯嗯嗯、我说你不要抛，你东西给我，我来抛。嗯欸、我抛上去，哎、欸，他威胁我。嗯。欸、就是跟你讲说啊，版主，你出门较细腻的，我跟你讲，我来去亏钱哦，给你吃，给你弄安尼。那基本上我就
1: 直接偷了，他是黑道的嘛，
0: 不知道是不是黑道，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被威胁的资料直接抛在板上，我说看看，嗯，请看看，提醒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退缩，你一旦退缩，他知道你怕了，他直接掐住你喉咙。你以为说好，那我全部听你的哦，那完蛋了，他知道说这招对你有效，嗯嗯，你就直接一路向下去，到最后怎么样？欠债借款。到时候被逼上绝路，很多是这样。嗯，好、哦、啊，当然我泼上去之后呢，下面很多的留言都是鼓励的哦，就是大概是这样情况的、嗯。
1: 啊，后来他诈骗集团还有再来吗？
0: 没有，就没有了。我直接跟他直球对决了嘛。
1: 啊，那、嗯、那个妈妈呢？
0: 那妈妈基本上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嗯，都没有再联系了。后续怎么样？我也不清楚哦。基本上我就是。嗯，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我听到的消息很多。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诈骗集团啊，你去告他，结果他用你的头像来去诓骗别人，嗯，让别人认为说都是这个人，对，都是一，结果哇塞，我是受害者呢，他用我的照片去骗别人呢、嗯，我也是在被他骗的，我忘不惯，我忘记都是这，就是你，对对，都是你，哎，嗯，所以这个很恶劣啦。嗯，啊，包含说，比如说，我爸爸过世，我需要丧葬费，哎、欸，他还拍那个灵堂给你看呢。嗯，我跟你讲说，我真的，他还敢发誓哦，我爸爸现在目前没有丧葬费，我需要30000块，麻烦汇给我。嗯，我如果骗你，我下地狱。嗯嗯嗯，什么样的话我都看得出来，什么样的诅咒，什么样的发誓，他都可以发出来。他只为了什么？他只为了你的钱。嗯，欸、就这样。
1: 啊、你有帮助别人成功的案例吗？除了那个妈妈以外，
0: 有啊、当然成功案例有不少。其中一点、喔、就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讲说，我妈妈现在目前、喔房子要抵押给别人的，等一下15分钟过后，包含诈骗集团跟地震室跟代书会来我家，把我的房子做质押。请问一下版主，我该怎么办？嗯，找我婚金还到处的都没啊，没安怎？我跟他讲说，你这个时候在紧急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已经不能再用温柔的方式，你避免。

0: 买冰啊，你要冰岛啊。我知道你因为家里是谁，家公你不好，关系怕派。可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要硬的时候，你就要硬。就好像什么车祸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地上，他流血不止，快要死掉了。你现在目前就是赶快要把血止住就对了，不要让他死亡。第二个，赶快找你亲朋好友，比他大，因为你是因查某囝，伊无听你的。找他平辈的一起出来，用群体的力量压制他。哦，第三个，找警察，立刻找警察过来，赶快处理，要不然就东西拿着就跑这样子。哦，结果后来事情过了以后，过两天我电话问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哦，班主我跟你讲，一刚哦，我们规家哈，全家哈压着我妈妈，眼球扭打进去警局。哦，然后那个警察呢，花了3个多小时。跟我妈妈解释，她才知道她被骗了。现在人坐在床头边，完全不吃饭，人都安尼，不吃饭哈。她说：“班主，谢谢你。”
1: 啊，她妈妈也是感情诈骗吗？还是金钱
0: 投资？
1: 投资诈骗
0: 哈。那通常来讲呢，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感情诈骗，基本上都讲投资。你了解我意思了？
1: 好，了解了。投资感情也是算投资。
0: 对。
1: 好，来，我们心理师，听说你跟诈骗集团有交过手，然后还成功的把钱要回来，这么厉害？你也用心理攻防术吗？
2: 我是用他刚刚讲的那个不对的方法，上网搜寻，问网友，找到了对的方法。可是我那个，可是我那个诈骗是很简单的小诈骗，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很常遇到，就是一夜是网页购物，就是你网拍，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好像很喜欢露营吧，他就去买了一个那种露营的用具这样子，然后网页很便宜，他就买了，啊，买来寄来，打开之后是超级烂的垃圾，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买这烂东西？他说不是啊，这个是这个网站啊，哇，网站做的超漂亮的，我就说你要退货啊，这不行啊，然后我就看，就哇这。根本就不知道来源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完全没办法。然后我想，你就被骗了，怎么办？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东西好像也是几千块，我就觉得，上网查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结果真的有呢。然后我用的方法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可能啦，好像哈，就他也会跟那些寄货运公司合作，所以当我们钱给那个货快递货运公司的时候，我们收货嘛，快递公司最后再给诈骗集团钱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先报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货运公司，就说这个货是诈骗的，你要帮我终结，我不要挖那个。我说不然你这样，我就去报警，我就去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过没多久，他就还我钱了。
1: 哦，汇到你账户？
2: 对啊，我有给他账户，对，他就还我钱了，对。
1: 可以给账户吗？防诈小天使。
3: 给账户，我们现在一定都嘛是说最好不要给账户，然后各种机密资料都不要给出去。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最好还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有，比如像刚刚是真的已经有受害了的话，最好是直接去派出所去报案，然后做笔录，由警方这边来帮你做那个后续的协助。
1: 他那个是算好运吗？
3: 对，算是好。
2: 可是他因为我后来就加入那个这个一夜式网页诈骗的那个连那个自救会，然后那个流程我就照那个走啊，就把它拿回来了啊，大家都这样子拿这样子。还是我其实被骗了，
3: 不会，还蛮酷的。我等一下想要知道一下那一个。
1: 理事长有话说，
0: 我这边有个案例，就是说他为了要报复你，他把钱汇给你之后，他去跟警察讲说你是诈骗集团的账户，我被骗了，你的账户立刻被冻结。你听懂意思吗？
2: 我懂意思。
0: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受害者是说，他我为了我要报复他，我想跟他玩叠叠叠，结果他就汇了钱在那边，他直接去报警说我骗他，结果我的账户被冻结。你懂这个意思吗？
2: 我懂，就是钱不能给账户，是怕你的账户被他诬赖，或者说你是账户。
0: 对，他反而去报警，
3: 变警示账户，而且会变成说，比较就是比较危险的话，可能甚至还会被认定成你是那个诈骗集团的帮助犯。
0: 没错，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大家听完以后有没有很想？
0: 要小心，真的
2: 要
0: 小心，要小心。
2: 成功案例就会变成
1: 对啊，
0: 要小心，要小心。
1: 反诈骗教材。
2: 对。
1: 那说报警，那为什么那个165就是
3: 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就是所以不用去分局报警，直接打电话报警。
3: 没有，它只是可以让你在电话上先跟他们联系，但是如果你要做笔录的话，还是要到现场去做。哦，
0: 对，
1: 那165比较方便，还是到分局去报案比较方便？
3: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确定已经是被害的话，你直接就亲自跑一趟会最快，因为如果你打165，它一样还。

0: 是跟你说你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就要去跑一趟派出所做笔录。
1: 嗯，对，
2: 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台中人，你在台北工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提醒大家。
1: 那如果被骗了不去报案会怎样？
0: 被骗不去报案的话，就会变成说没办法启动侦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警方就没办法去介入你的案子。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二次诈骗的风险，以及说就是你可能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1: 那如果理事长我跟你有交易，比如说我跟你买东西，
2: 对，
1: 然后就是你要给我账号，我汇款给你，
2: 是，
1: 然后结果呢那个汇款账号会在手机里，手机如果丢掉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可以依循那个
2: OK？ 手机如果说你有上锁的话，第一步他要先解锁，对不对？第二个是你是用网银 APP 嘛，就是说手机的
1: 没有银行的 APP， 比如说我账号给你，然后你就汇款进去，
2: 是
1: 这样啊？你会不会拿我这个账号或者手机丢掉这个账号会不会就流出去了？
2: 不是，你给我的话应该是用 LINE 嘛，对不对？你是给我你的截图，就是银行那个东西嘛。我所以说我已经有你资料嘛。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很危险，是在于是说，假设我要提醒大家哦，来路不明的钱，这个钱你不知道为对来，三万块、五万块汇进来，你先不要高兴太早。你第一步就是说，这个不是你汇的钱，或者是不知道谁汇的，第一个先去警察局报案，这不是外籍
1: 啊。前天好像有一个500块的。
2: 要先自清，这不是外籍。
1: 对，
2: 第二个是打电话给你的银行，跟他讲说，请他把原本的钱退回给对方。对，这不是外籍，我没当哦。那基本上你只要把钱领出来的话，你如果被告，你很难去脱罪。为什么？因为洗钱就是有进有出嘛。你知道领出来之后，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你要把钱领出来。你会解释不清楚
1: 哇，每天都要去刷本子哎，
2: 所以很麻烦在这里哦，对，很麻烦，
1: 所以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
2: 对，是，对，很麻烦在这里。
3: 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1: 还是不放弃就对了，
3: 而且这个人不一样。我相信，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0: 也不能随便把账号给人家就对了。
1: 嗯，对，哦、是对，很麻烦在这里。对，
0: 什么叫杀猪盘呢？
1: 虽然是问我吗？

0: 叫养猪啦齁。啊第二个就是套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喂东西给它吃。哦、当猪长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嗯，最后怎么样，宰来吃。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叫猪宰，所以叫养套杀。换作是人也是一样，第一个呢、嗯、第一个先跟你养培养感情嘛，对不对，信任之后呢，开始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我们要共组家庭，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好康的，你要不要知道，我不和你跟和你栽、嗯、让你信任之后，哎、欸、你真的从里面有赚到一点钱哦，不是说都没你两去博缴齁，也是要让人赢一个嘛齁、
1: 嗯。
0: 啊为什么会沉迷，就是因为真的有赚到钱啊，这是金呢，我找到 key point， 所以他跟你讲说太少了，要不要再多一点，好，全部投进去之后就困头给你收起来杀、
1: 嗯、
0: 好，所以基本上庞氏骗局就是这样子、嗯、
1: 哦，啊，好可怕！哎，房诈小天使，现在是暑假打工的高峰期，哈、哦，快来临了。那诈骗案件也很多，有那种求职打工诈骗，然后把你就是你的资料留下来之后，就当成他的人头账户。
2: 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恶的就是。嗯，这些去求职打工的人，他们很可怜，会从被害人的身份变成是人头账户的身份、
1: 嗯。嗯，
2: 那他这个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他会先跟你说，嗯，为了我们公司发薪水给你比较方便，所以就会需要你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这边来做监管，而且另外也要做验证你的身份，所以你把账户交给我们是安全的。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有疑问，他就会跟你说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合法的公司，做这些也都只是依照行政流程来再做而已。那我们也会把你的账户交给我们的公司专员、
1: 嗯、
2: 另外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你去安装他们的公司专用软体来对你做一个远端的操控。
1: 他们的专用软体，
2: 对，就是其实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很聪明、
1: 嗯、
2: 他们都会去，比如像说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平台他们自己会做投资平台的 app、嗯、然后像说我刚刚讲的公司专用的软体，这个他们自己也会去做、
1: 嗯、
2: 来让你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
1: 嗯、
2: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他们要操控你的手法、
1: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打工诈骗，我觉得最简单的预防就是你只要看到广告上面有讲到说你可以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条件、
1: 哦、
2: 就是门槛很低，但是你又可以、哦、
1: 没经验没关系，
2: 对，没错、嗯、然后又跟你高薪高福利、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这样子很不对劲，
1: 嗯，
2: 对，你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你会觉得好像哎、欸、都是轻松工作就可以拿钱，可是风险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
0: 嗯、没错，
1: 嗯，
0: 对，
1: 哎，所以天下没有会一直掉礼物下来的，哦，没有那个不劳而获的，哦，什么经验都没有就可以拿到高薪，还是不可能的代志的哈。那哎，心理师，我想请教说，像安迪理事长他爸爸一骗，被骗再骗，骗了九遍，他还都学不乖，都没学会，为什么他会一再受骗？
3: 我们常常都会讲，这种东西，无论是感情、金钱。或者是，只要它是有一个沉没成本的，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嗯、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
1: 嗯，
3: 之前就假了吗？
1: 啊、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也有可能是，你的认知有点失调，就是我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我就很笨啊，不可能啊。嗯、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替对方找很多理由，
1: 嗯，
3: 他一定是真的爱我，他有他的原因，他没有，你有时候会自己脑补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认知，你本来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骗？因为你看到摄取的那些资讯都是那个诈骗集团喂你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到那个情感的依赖上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我知道前面那几个人是骗我，但这个是真的？对啊，真的吧？因为这个人
1: 还是不放弃就对
3: 了，而且这个人不一样。
0: 嗯、
3: 我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家境很可怜，他真的怎么样之类的，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还是回到情绪还有情感的一个很大的空洞了，所以这是诈骗集团抓住的一些方法。
1: 嗯，哎、欸，安迪理事长，你爸最后怎么醒过来的？
0: 他到最后面有没有醒，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有吃饭嘛，对不对？
1: 哦、
0: 那坦白说，我也只能在旁边陪伴他，因为坦白说，他直接讲一句话，这是外籍，刚才上面地带。对不对？哦，公嘛是有得利啦哦。
1: 无啊，你阿爸还弄我诶。
0: 哦，所以公你在孝行外财占的对吧？你看我落入这个逻辑圈套当中，所以很麻烦在这边哦，所以基本上。

0: 那我就觉得还是在旁边用爱与陪伴的方式啦。我们基本上该是咱的，就是咱的，啊，不是你的，你慢慢想较济哦。这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不是眼睛看到钱，你现在看到的是说你因为诈骗集团，所以让你的家人的原本连结的心全部都是互相猜忌跟分散的。这才是我要强调的部分。我们要知道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去守护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1: 你书里面有写一个叫做10分钟的救命任务。
0: 对，是是
1: 是什么意思？
0: 有一天早上8点多，我打开手机，然后对方是一个陌生来电 message 响了，我就直接划开来，喂，他跟我讲说，版主，我现在人在9楼，高楼啊。
1: 高楼不是那个喝酒的，
0: 我们写的9楼哈，在9楼。我跟你讲，我被骗了600多万。我给你10分钟，这十分钟当中，你把我救回来，我就不会跳下去。但是有任何一句话我听的不对劲，我立刻跳下去给你看。
1: 哪有这样子的？
0: 我那时候第一个质疑是说，这是不是诈骗？可是根据我跟很多受害者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信其有就对了。
0: 对，第一个我在脑中里面立刻勾建三个步骤：一，我不能讲无效语词。什么叫无效语词？小姐，生命何可贵？上面风很冷，千万不要这样讲，这个叫无效语词。我只要讲错一句话，我就直接再加下去。第二个是说，我在过程当中，我的语气我要坚定。我不能让他有觉得我在戏虐他、嘲讽他的部分，他立刻跳下去。第三个是，我即便是骗他，我也要把他救回来。你挑我意思吗？所以我立刻第一句话，我勾勒的是说，你知道吗？我也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想自杀。勾起他的兴趣，
1: 同理心。
0: 什么意思啊？你既然没有责怪我，你也想死？我说对，因为我的父亲被骗了9次。坦白说，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我人生没有救了，我想要去自杀，这样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说你试图回想一下，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最不堪、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在书里面写，为什么会不讲开心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痛苦是比较的。我这个时候让他回到他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他说：“对啊，我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人又长得短口短口，
1: 都跟人家笑。”那你为什么不说大学？干嘛不说国小？干嘛讲高中？
0: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女生是最敏感的。你知道是吗？最敏感的时候，那我就当他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他讲完之后，其实那时候其实我都被嘲笑了，我不想去上学什么。我问他说：“你现在几岁了？”他说：“30几了。”你现在回想一下，在高中最痛苦的事情，你还会难过吗？他说：“还好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苦难都会因为时间而过去的。然后不要说因为说好像这个事情在当时天大地大呢，好像过不去。可是你回头一看，人生10年，回头一看，你会觉得 piece of cake 就是很小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
1: 你不要跟我讲英文
0: 啊！糟糕了，那我讲日语。哎，开玩笑，基本上就是那他整个就是，结果那一场啊，我这样子引导的部分，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10分钟超过了，我在里面有写哈。最后面怎么样？他几个月后吧，我都忘记他是谁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讲。
1: 不是，等一下，你告诉我说结束这通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啊？
0: 就是说谢谢版主，我好多了这样子啊，就直接就电话就挂了嘛。过了几个月，其实他回拨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他才跟我提醒说，我就是当初我说啊，你现在还好吗？他说啊。比较好的这样子哦。我在2年期间当中，我救了30几个要自杀的人。30几个，然后几百通电话，就是很多很多情况是早上起来8点钟，手机一打开，喂，讲不到5分钟，对方开始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人家讲，你知道吗？一吹毛狼共，我是他最后一根稻草。那种我所感受到的不是钱，90%的人不是说一级安诺，他90%的都在讲他的无奈跟委屈。他的一种痛哭啊，全那个情绪的洪流全部往我这个地方冲。所以坦白说，4个多月以来，那个时候做了4个多月。坦白说，我到最后我自己也有点忧郁症。
1: 对，负能量太多了，
0: 够囧哎。后来我怎么化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当下，我们可以同理心，我们在当下可以将心比心，我可以为了你流泪。但是，当这个能量一旦切掉之后，你要回归本位，
1: 要跳回来。
0: 对，我们要做回自己。 因为你如果继续在我们在他的情绪里面绕的话，一而三再而三到十几的，你到最后你会拖垮你自己的情绪的，
1: 而且会晕了。
0: 哦，你讲的晕是晕船吗？
1: 不是那个晕了，这个跟这个就哇，每天脑袋都爆炸了。
0: 对啊，那负能量很惨。那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今天要付出你的慈悲很好，但是要记住要有智慧。嗯，你今天不是烂好人哈，你今天如果说假设你光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是会被践踏你的所谓的这些付出的情感了。嗯，光有智慧没有慈悲的话，你就是冷眼看这个世界，你很理智，你没有办法将心比心哦。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节目有讲两个要悲智运行是这样子来的。
1: 嗯，好棒，
0: 没关系，我帮你转165。哦，你听我一组哦，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话账专辑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嗯，
1: 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啦，不能想办法。
0: 记住哦，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2: 今天带的是天贝酸菜锅，
3: 在录影前我有听过，就胖了。
2: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3: 没错，
2: 台湾在地的哦。
3: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2: 好看，
4: 哇，好好吃哦。
3: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5: 瓜仔肉饭。
3: 瓜仔肉饭，
5: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3: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3: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6: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3: 真的。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2: 是说起

0: 你们这个反诈骗联盟可以帮助大家什么？
1: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举办一些所谓的反诈的一些活动啊，就在现场民众的大家，或者是跟这个一起这边其实警察局，我们会配合宣导大家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心灵辅导啊，心灵辅导就是说很多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是过不去这个关的，那我们在协会在网络上面的以及一些活动，我们是免费的让大家来听，我们请专业的諮商心理师来为大家来解惑，为什么你今天会被骗，他会分析说你的大脑、你的杏仁核、你的皮质层等等的，让受害者了解说，哦，原来被骗不是我的错，
0: 跟皮质层有关系啊。被骗跟皮质层
1: 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杏仁核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压力区。为什么诈骗集团他会跟你讲快，或者跟你讲危险？我告诉你哦，我是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你现在涉嫌洗钱，你如果不来解约的话，你将会面临到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如果想要解除，请立刻加这个 LINE 或拨打电话，请阿内来。他在控制你的大脑，他把你的情绪掌握住之后，让你的理智怎么样，瞬间下降，会怕嘛？或者是说，妈妈，我今嘛要早期的哈，妈妈，我今嘛被我们绑架，安怎你进来救我呢？阿内哦，你第一个念头是，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怎么救你？你的心念头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的理智全部都丢掉了。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的大脑事实上是被挟持的，被挟持住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呼吁大家，第一个，我们把手机盖起来，15分钟，不要去理它。你必须要让这样的情绪压下来，再怎么急的事情都不会超过这15分钟，没有关系。第二个是，你实在是压不下来怎么办？把这个讯息传给你身边最理智的人。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就是哦就厉害啊，你把它看看这是真的啊 假 啊、第二个第三个呢，直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基本上对方就帮你做一个解析的动作啊，希望你
0: 所以你们会办很多讲座，然后请諮商心理师，那会是一对一的去
1: 是的，如果说是民众需要是一对一的服务的话呢，基本上是5000块三次啊，这部分有通过所谓的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哈，我们要做爱心，我们要捐赠很好，但是你要先确认他有没有通过卫福部的公益劝募的字号。这个部分，如果假设你没有通过这个字号而擅自募款的话，违法。这个事情违法的哈。那最后还讲到一个就是急难救助。我知道很多的人他的账户呢被锁住来，他没有办法支付他的薪水、日常开销，甚至连三餐是没办法吃的啊。协会这个地方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拿着现金到你家去慰问，直接把钱拿给你，你之后要怎么做，那是你的决定。
0: 然后他又被诈骗，
1: 那是他的决定啊，那他的决定哈。所以说怎么讲，我们没有办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帮助，这是我们的心意啦。也有人问我说啊，理事长啊，你可以提给保给的后啊，你可以提交那，对不起，那是他的决定。你懂意思吗？我们今天帮助别人，我到这里，这是我的心意，我的良善的心给你了，但之后你要怎么运用的钱，对不起，我没办法控管。
0: 他如果下次拿去赌博之后再来找你，你会再给吗？
1: 好，来，这是 SOP， 什么意思？我们会有前面的一些步骤，包含说，第一个，一人是不是只能一辈子只能申请一次？第二个是说，我要确定你是因为诈骗受害嘛，所以说我必须要有3年单，好，包含记录了哈，以及法院判决，你是真的因为诈骗的受损哈。第三个是你为什么要来申请？很有趣哦，有人说，你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他家很有钱，他被骗啊，你这样子你是不是也要给他，对不对？我说对。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不是在看你的贫富差距，每个人受骗的心都是一样的。好，那你有办法，你今天富丽堂皇几百坪来跟我申请这2万块，我马上也合理。你大概会一组吗？时间内来，大概是
0: 哦，只要符合资格就对了。
1: 只要符合资格就
0: 对。那你刚刚说现场有心理諮商师，那心理諮商除了说有你们协助之外，那如果看身心科可以吗？
2: 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其实很大家都会觉得有病才要看諮商，或是有病才要去什么看精神科等等的。那其实真正就是，你想要跟一个人聊一聊，你发现你的家人没有办法承接你的状态，或是你发现哇，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工作了，我跟人接触都会有很多的恐惧或害怕等等，那你可以去看諮商或者是去做心理治疗。可是说实在真的蛮贵的， 哦，所以然后又要聊，
0: 你是说你蛮贵的，对不对？
2: 哎，我蛮便宜，不是、啊，就是你好了，不是说你看你身体不舒服，心理不舒服，你要花2500去吃牛排，还是去跟我聊天？大家都想要吃牛排嘛，就想要去做 SPA 或是做什么，所以其实。在现代人很多觉得、啊、我要花那么多钱去諮商好像是一个很难跨出去的一步、嗯、那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评估一下，第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嗯，因为睡觉是最基本的，
0: 对，
2: 就是我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才可以关机休息、嗯、你看如果你没有睡觉的人，你压力很大，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没有办法做决定，也情绪很容易起伏，
0: 我觉得他一定睡不
2: 着，睡觉 对，所以睡觉是最基本，
1: 没错，
2: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苦恼，所以睡不着怎么办、嗯、看精神科、嗯、那医生，当医生开安眠药给你或是帮助你睡眠的放松的那些药、嗯、那你好好睡觉、嗯、你真的睡好了睡饱了、嗯、充电充饱，你才有这个时间体力再去你说諮商跟别人聊聊或是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看医生或看心理諮商或者是你要协寻宗教，各式各样的方法都会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0: 宗教也有诈骗耶，
2: 哎、啊，你就找那个牌子比较大的，找那种，我真的我觉得找牌子比较大的宗教也是蛮重要的。
0: 嗯、哎呀，就讲吼，就是命理学家说的，人来比较空蒙的时阵吼，当掉现在拢蒙蒙渺渺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情绪出口，或者是看人生调色盘。
1: 也是不错
0: 啊，对对 对, 對，应该就转移注意力，然后不会懊恼那么久。如果刚好看到这一集，你希望你以后不要被诈骗，尤其我们诈骗小天使现在教大家防止诈骗的三步三要原则。
3: 好，
0: 来，
3: 好，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防诈骗三要原则，第一个要冷静，第二个要查证，第三个是要报警。嗯、那要冷静的话，就是你当下如果遇到真的自己很不确定的资讯的时候，然后他又急着要你赶快把钱给出去，你一定要先让自己静下来停一下、嗯、再来就是要查证，再怎么急也一定要先查证，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查证就

0: 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最后就是要报警。如果真的已经被骗钱了的话，这时候就是要勇敢的讲出来，立刻去派出所，自己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
1: 对，如果怕家人知道的话，你是可以去讲给警察听。来，三步呢？
0: 好，三步就是不点选、不乱加、不贪心。不点选就是如果有钓鱼简讯的话，里面有连结，请千万不要点进去。再来是不乱加赖投资群组，最后是不贪心，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对，好，来，最后呢，我们安迪理事长要告诉我们说，有实用的工具可以防诈，成为第二道防线。
2: 来，我来了，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165，刚刚有讲过165这个防诈骗的这个电话嘛，但是千万要记住，我也遇过受害者怎么样。打电话给他，对不对？没关系，我帮你转165。哦，你听我意思不？
1: 啊，你是别样跟你卡
2: 呀？你不用挂电话，我马上帮你转哈。嘟，165防诈骗专线，你好。我告诉你，那个也是诈骗集团。
1: 就是不能转，你要亲自打啦，不能转，不然
2: 记住哦，电话挂断，自己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165。
1: 好，
2: 要记住哦，不要被转哦。第二个是什么？就是 Who's Call， 你们可以安装这个 Who's Call 这个软体呢。你如果安装之后，第一个免费的啊，不用钱啊，它会跟你挂断所谓的陌生来电或者是一些广告啊、资讯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帮你做截断哈。那再来就是说防毒软体或者是
1: 恶意软件，
2: 对，像本协会呢有研发一个 GPT， 像目前大家应该都有在使用 GPT 哈。那 GPT 的话，你只要丢给他，比如说照片到底是不是用 AI 合成的，还是盗图？语音是不是合成的？还是说这个假连结、假网站？你不懂嘛？丢给他问，他会帮你做分析判断。最棒的是什么？司法记录，很多法院记录那个文件哦，其实判决书都看不嘛。
1: 只有你们有，你们协会有？
2: 有，我做的，我做的。对，所以你只要丢给他之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受害者丢一大堆那个司法案卷，说你所丢金马是稍微掌控。说实在话，里面写东西文字深色难懂，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只是做一个 GPT， 你得来蒙，还有跟你讲说什么时候出庭，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啪啦啪跟你讲，很简单、哦、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协会的 GPT 做一个分析的动作是这样子。
1: 还有银行信用卡 APP
2: 哦，对，银行信用卡的 APP 也可以，就是说你银行呢的话也有一些 APP 的一些通知，比如说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你在刷卡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接受到说你现在是否在什么网站已消费3000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2: 如果没有的话，立刻拨电话给银行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刷这笔钱。他说真的吗？你没有刷这笔钱，立刻把你的信用卡怎么样给注销，避免一直被盗刷。大概是这样子、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也希望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多看电视才有常识、千万不要被诈骗、大家、都要更清楚这些、就是诈骗手法啦、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笑人贫，万人富”。啊，这种的吼，就是拢徛关山咧看被烧炭的人啊，就是永远无代志。那也不爱甲厝的顾好，啊，定来看到人迄啰较无钱的人，就讲笑，哎呦，够惨的啦！啊，这都是安怎拄安那啦吼。啊，若看人较好个，就讲，哼，那有啥物了不起？哎，毋是中国阿塞。哦，就是规工，干那拢有迄个嗔恨心就对啦。那用的时阵，哈，甲厝的顾好，甲事业做好，甲囡仔顾好，千万唔通笑人贫，万人富。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他改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口上说，不是心里思，不是意中想，而是这一切的完全放下。

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前面这么长的一个开场，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四个字叫做不退转心。好，怎么样得到欢喜？好，不是每天都哈哈哈很开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我们内心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发电能力，克服困难，生植善根，然后想尽办法要度化任何的众生呢，我们才具备了欢喜的条件。那不退转心作为菩萨道的核心精神呢，好，终于呢会帮助菩萨，好，特别是好已经有非常资深的菩萨呢，不在于执着于自我的得失。好，所以在前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一句话，不在于执着自我的得失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他说在现场闻法的菩萨呢，他有一种状况叫做离我见，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个本身的我，无我相故，不是什么都是我了。好，无有死位，生死无畏，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生命最重要的方向，弘法立身。而且他会讲，我若死矣，生必不离诸佛菩萨。那也就是什么，我即使面对生死交关的这个阶段，我只要心里感受到佛菩萨跟我同在，你绝对安心。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让你堕入三恶道，佛菩萨会帮助你安然，好，超然。所以不退转，好，作为离我见、无我相、无有死位，好，这种超越自我的中心，让菩萨面对任何修行挑战的时候呢，都能够稳定前行，不轻易放弃。这是金刚藏菩萨透过简短的放光跟闻法的大众接触的时候，竟然就展现出这么多的细节。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慈悲，他怎么样这么深刻的去关注到每一个众生的状态，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在欢喜地品里面，光是透过菩萨进入金刚藏，好，这个金刚藏菩萨的三昧入定啊，就让我们明白在他的光明照耀下，我就已经展现出这一种无量无边的潜能。好，不禁提醒我们，我们确实真的真的真的，各位，你有没有对于修习菩萨道这件事情觉得更安心了，更自在了呢？有哦，非常好。好，那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好，那做好准备之后呢，下一个阶段还是没开始讲哦，在他进入三昧之后呢，下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好，十方佛，好，十方诸佛呢把他们的右手全部伸出来，好，就为金刚藏菩萨摩顶。好，那这个摩顶其实没很有趣，他说尔时十方诸佛皆伸右手摩金刚藏菩萨顶。好，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几种好象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金刚藏菩萨，好，在这里，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他才启动了下一个说法的环节。那为什么这个摩顶加持这么重要？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十方诸佛的摩顶，他才会开始启动下一个说法的环节呢？好，其实诸佛摩顶有三个意思。好，第一个呢，也就是什么，受记成佛的意思。好，这位菩萨呢即将成佛了。好，无论是到这一个等觉的阶段，好，或是在下一个即将要成佛的状态呢，好，十方诸佛为他摩顶啊，肯定他，你做得非常好。好，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未来一定会成佛，而且我们肯定你绝对不会再回头了。好，这个是摩顶的第一个意义。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传法加持。好，这个一摩顶啊，我把我所有的法好嘱咐于你，让你呢去传递给十方众生。好，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度化他们。好，你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你，你可以很有力的去宣说甚深法义。那第三个呢？

0: 肯定这位菩萨的修行果位，就像颁奖一样，我们得到一个证书的认证，摩顶等同认证。那摩顶呢，等同他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说法，而是什么？十方诸佛呢现身来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重要。这个法门啊，并非一般的法门，必须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共同见证。而且十方诸佛现身，他告诉我们的就跟华严经的境界一样，这一刻我们即刻跟所有的佛菩萨在一起。好，那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加持，好，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其实作为最甚深的开示，好，我们看见它其实就等同是一种无声的灌顶，好，无声的加持。好，菩萨道虽然深远啊，可是有大愿与大悲啊。好，有了佛陀的加持之外呢，我们呢透过这种非语言的传递呢，好，身心的愿行跟法界同证的结果，在这一刻，好，一起跟金刚藏菩萨好去呈现出来了。好，那于是呢，金刚藏菩萨开始要说法了。好，奇怪哈，这个铺排，各位有没有觉得哇，怎么那么久？妙光法师时间已经快到了，你还没讲到实地哈？哎，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好，但是这个铺排就很有趣。眼睛张开之后，好，得到他的加持之后，金刚藏菩萨只讲了一句话，然后就安静了。好，他只有简单的告诉各位，好，这个实地，好，就是比方说以欢喜地为首，对不对？离垢地、发光地，好，等等等啊，这个实地，好，等就是我们在实住经要认识的。结果讲完之后，他又安静了，哦，不容易，对不对？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就看到他的这种沉默，好，沉默当中，你可听到菩萨他低声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吗？好，这种慈悲的沉吟啊，我们可能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理解。好，各位想过他为什么安静？好，是对我们没信心吗？是对自己的法没信心吗？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这个法不容易讲。好，那不容易讲的时候呢，好，会遇到一种状态，他说是这个法义啊甚深微妙，好，如果没有足够的根器呢，说了反而造成反效果。好，就像华严会上佛陀一宣说成佛的境界之后，五百罗汉立刻退席。好，金刚藏菩萨是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好，所以呢他就迟疑啊，他想的第一个问题是啊，这群众生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吗？好，他担心，他为我们担忧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了呢？好，当然没有。好，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求法的坚定是不是真的好，深信不疑。所以众菩萨呢就明白了。好，那于是呢就有一位菩萨，他叫做解脱月菩萨。好，他就感受到了现场人的心情，好，他也得到了金刚藏菩萨要传递的讯息，他就代表所有的人啊站起来，他就讲了好这个寄语啊。好，他讲是什么？尽智念慧人，何故说菩萨诸地名号矣？好，默然不解释。好，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哎，对这个慈悲伟大的智者，好，就是你为什么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实地之后，你又突然安静了？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好，我们归根究底去探测一下，你为什么沉默了？好，那金刚藏菩萨他就回答了，他讲到这一句话，好，简单来说是什么？他说。好，他说大众虽然很清净，好，那虽然呢也不再有痴，好，愚痴的痴，也不再怀疑，好，也不再后悔来到这场法会，然后呢而且从大乘菩萨道当中，大家已经很肯定不会再追随其他的老师了，好，甚至呢你不会再跟着只想要求自我了自我解脱的这些要小法者，你不会再跟着他了。我知道各位是这种状态，金刚藏菩萨讲了，但是我担心的是接下来如果你听到这个法义你觉得很难，你觉得不好理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怎么样受诸衰恼？好，这个是我所挂碍的这种境界。好，那如果是你会说，哦，对对对，我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不要讲好了，我们休息了。好，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用这句话，他说我念佛智慧，好，第一难思议， 众生少能信，好，是故我默然。好，告诉大家，重复一下上面所讲的，好，说我不是对大家没信心，但是我是对各位感到挂碍跟担心，我怕我不能够保护好各位，好，非常的体贴，好，非常的体贴。那所以呢，终于到了这一段，好，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在《法华经》当中的三请三止？好，舍利佛三次祈请，好，佛陀呢讲这个一乘法的时候，佛陀三次跟他说：“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你不要问。”好，舍利佛呢很坚持，三次跟他说：“请说，请说，请说。”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所以解脱月菩萨他就为大众再一次的请法，他说啊，智者你不要担心，好，现场的人呢 身心清净，好，善行菩萨道，好，然后呢善集诸道法，就是心都很清净了，对不对？我们对菩萨道都很熟悉了，好，善集诸道法，你已经得到很多的法门，你可以唱歌，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引导众生，你可以服务，你可以主持，好，你可以行政，你可以组织，好，你可以分享佛法，你可以剪辑 YouTube 等等的，好，而且呢可以供养，好，恭敬诸佛，很多的善根，然后呢又重复了刚刚那一句话，成就无量深厚功德，离痴疑悔，无有贪着，好，集诸结爱，圣心性解，安住不动。好，他就说其实你讲的这些状态呢他们都准备好了，所以请求你啊智者，好，不要挂碍，也不要担心，请你一定要成佛威神之力，演说此意，这样子才能够帮助菩萨们呢正知正得你要说的生生法意。好，那终于啊他就下定决心讲了这个寄语，他说世事虽为难，发愿行慈悲，好，见次具诸地，非心所能及。好，所以他说世事虽为难是什么？今天要说明这件事情虽然很难，难在哪里？修行菩萨道啊，众生难度，好，我执难调，哦，你太多的困难要克服了，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轻易完成的。好，这叫世事虽为难，但是怎么样？发愿行慈悲。可是如果你今天一起来发大愿，行慈悲，好，即使道路艰难啊，菩萨一旦以利益众生为目的，你就肯定可以走上这条道路。好，所以提醒我们呢要具足愿力跟悲心，好，见次具诸地，不要害怕，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大众呢具足，好，每一个阶段，好，能够修行的成果，好，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他说非心所能及，你如果依照前面这三句话来做的话呢，你得到的结果将会超乎你的想象，不是你一般好凡夫俗子的这种好思量的力量呢能够理解的这一种成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做最后一次的证陈啊，他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好，不要害怕，你如果照这句话来做呢，好，我们肯定是一起可以前行的。好，所以听到这一段呢，他虽然呢好，我们他是要提醒我们好他的难，但是对于实地法门呢，这四句话是一个总纲哦，一个总纲的提醒，好，告诉我们，好，其实这里面，好，我们只要发心发愿，再难解的这些大法大道都是可以证得的果地，只要你有愿 有悲有恒心。

这样你就可以怎么样，难中见到，大愿成真了。好，所以各位，你们有准备好了吗？有哦，又只有一群，又只有一两个人哈、哦，准备好了吗？有，好，太好了哈、哦，给自己掌声。好，所以各位哦，你在行人间菩萨道的时候，如果你哪一天觉得哦好难哦，好累哦，好，我们今天可以很感谢金刚藏菩萨用这四句话好来提醒我们，好，再难再辛苦，只要有愿力有慈悲，一步一步的前进，你绝对会证得不可思议的果位。好，这个是他要帮我们进入实地的时候最后的一次的这个准备。好，那于是呢，终于那个实地就进来了。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他在讲了这个实地之后就立刻安静。好，我就会注意到光是欢喜地品我们大概就花了两个月去读，那各位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感受到前行的重要性？好，这个加恨很重要。所谓的加恨是什么？我们要具足条件，好，踏入这种不可思议的提升的这种境界呢，我们前面的准备你真的要慢慢的来。好，那慢慢的来之后呢，好，菩萨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第一地呢，好，叫做欢喜地。好，那希望今天呢，我们至少对于欢喜地的条件有一些基础的认识。所以呢，他就走进去，他说啊，是出菩萨地，名之为欢喜，好，利益众生者，今已分别说。好，第一地叫做什么？欢喜，好 ，joyfulness。这个欢喜地是目标是什么？利益众生。好，那我今天呢，来清楚的跟大家讲。好，金刚藏菩萨就说啊，好，他说什么叫做欢喜地？好，菩萨摩诃萨，好，各位大士，好，我们如果住在欢喜地是什么状态？好，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你有几个，好，有的你就把它圈起来。好，你有没有很多的欢喜？有，举手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好，好，那我们有一个勾勾了哈，好，给自己鼓励一下哈，对，非常好啊，有没有信心？有，好，两个勾勾，你看就是几项，我们现在一下轻易两个勾勾了，对不对？好多清净，好，用三好来净化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心里起贪嗔痴的时候找到一个净化内心的方法。你有没有多清净？有，很好，多踊跃，好，把握任何服务跟结缘的机会。好，然后呢，多调柔，遇到顽固难调难服的自己跟众生的时候，我有没有柔软心？好，多堪受，好，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难调难服的众生，不可理喻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忍下来？好，不好斗争，不好恼乱众生，不好嗔恨。好，这个里面呢，我们除了看到实地的总纲啊，好，接下来这一句话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在实地品要认识的基础条件。好，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呢，要具足这一些好能量跟条件的时候，他接着呢就带着我们告诉我们，哎，那我要怎么样去修持？好，怎么样改变、提升、转化自己，可以具足这里面的条件？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好，这个九个条件我有几个？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去修？好，那所以呢，经典里面他又讲到一个很重点，他是说菩萨能够具足这些条件呢，有一个关键。一个关键在于他找到了方法调伏自己的烦恼。好，就是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我怎么调伏自己的烦恼？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三种调伏烦恼的方法。那首先我们要调伏的是什么？好，什么叫烦恼？好，我们曾经呢，在有一次有一年所有法师的徒众讲习会，好，我们就把这个各个年龄层的法师集合在一起做一个小组论坛。那小组论坛的时候，主持人啊，满润法师啊，他就让我们来做一个自我审视。好，他说你今天竟然都在前线，好，弘法利生，你可不可以先讲讲看自己的优缺点？好，那讲到缺点的时候呢，大家是不是能够很诚实的来审视一下自己呢，遇到什么样的障碍跟困难？好，所以他一讲呢，我们就开始呢写，好，把自己的优缺点全部写下来。那最后他就问，他说来我们一个人讲哦，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好，那困扰呢，比方说48单直式我们可能学不会啊，不够柔软啊，不够善巧，好，不够慈悲，不够智慧。好，那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师哦，很年轻的法师，他就说其实哦，我觉得

在自觉的过程，我最大的困扰就是不知道给别人带来困扰，给别人烦恼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其实是最大的烦恼。为什么？因为它会像涟漪一样不断的往外传。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有趣。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反思了，从自己内心去反思烦恼升起的根源。那烦恼升起的根源，第一个好，在经典里面叫做身见。那所谓这个身见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执着一个我，或是自我存在的观念，就是我这一切所感受到的，好，我执、我痴、我爱、我见，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看到，好，比方说啊，坐飞机的时候特别有趣，好，就是一旦呢那个登机行前广播一讲的时候，所有人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好，然后蜂拥而上，立刻要排到队伍的最前面。好，我就记得有一次看到大家这样子匆匆忙忙的往前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先生啊，他说你们也不用这么急啊，反正都是一起起飞一起到，对不对？你提早上飞机你也不会提早到啊，好，那你急什么？哦，非常有智慧。就是什么，我们在慌乱当中你能够洞见因缘法，好，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己内心一份安定跟自在。好，所以呢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再带回去，好，这个带着我们导读经典的老教授 Lancaster 教授，他其实在疫情当期间啊过得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这个四年的期间他经历到了他的同修夫人啊，好，骨癌末期那种极度痛苦跟往生，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他又遇到了疫情的封闭，哦，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他陪着他这个97岁的姐姐，哦，这太厉害，92岁的弟弟，97岁的姐姐，哦，在疫情期间整整3年啊，关在一间房子都不能出门，哦，那个时候怎么样去超越自己的恐慌。那第三个呢，也就是当他开始慢慢年老的时候，哦，他在85岁的时候感受到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脚末梢神经循环越来越差，站立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走路呢开始摇晃。那于是呢医生就跟他说啊，他说教授你从这一刻开始呢可能要考虑拿拐杖。他说他一听到呢极大的抗拒，他说我才不要，绝对不 never。 那我们就看着他，我们讲一向学佛很通透的这个老教授怎么对拐杖这么抗拒啊。他说他想到当时的自己，他就说我是一个大教授，哎，好，身高将近190公分，堂堂的绅士，好，我怎么可以拿拐杖呢？所以他就拒绝。好，那拒绝的结果是什么？他开始跌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好，一直到有一次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疫情的第三年，好，那个时候呢，好，他已经搬到我们西来寺，好，在洛杉矶西来寺山脚下的房子，好，那我们住持很慈悲，慧东法师把整个房子整理成无障碍空间，好，让他呢从此在我们西来寺山脚下可以好度过他的余生。好，所以很舒适的情况，他就尽量告诉自己，我如果可以好保持很 man 的状况，我就尽量 man 一点，绝对不要拿拐杖。那但是呢其实身体的老病，好，对我们带来的困扰挑战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于是呢在差不多2年半前，好，他有一天晚上11点的时候，他晚上爬起来要走去厨房喝水的时候，他就动了一个念头啊，他说啊，就这么短的距离嘛，啊，我应该 OK，啊，所以他就不要拿拐杖，所以他就走走走走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啊，喝完呢心里很得意啊，他觉得哎，你看我还蛮强壮的，92岁不用拿拐杖，啊，那当他一得意完呢，洗完杯子转过去要把杯子放到那个沥水盘里面，啊，咚的一声脚没力气，一往后坐，啊，脊椎垂直落地，就这样坐下去，摔倒，摔倒之后爬不起来，爬不起来坐在那一边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年轻的男护理就出来找到他，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可以动吗？如果不能动我们要叫救护车。可是老教授很慈悲，他说我如果现在请西来寺叫救护车我会打扰法师们的休息，所以我们先等等。哦，真的是很慈悲。但是因为这一念心啊，他就在厨房的地上跟着这个男护理一直坐到早上4点半，好，才呢
打电话上去西来。

是叫救护车。那送到医院是什么结果？医生就跟他说，你第四椎跟第五椎在跌倒的时候呢，压迫已经成为了粉碎性骨折。那粉碎性骨折现在有两种医疗，第一个你要全身麻醉要开刀，那你这个你要考虑。那第二个呢，如果不用开刀的话，你要花5到6个月的时间复健，那复健的过程很辛苦，你得思考一下。那他一听到啊，他就说，如果今天医生宣示我一定要开刀，那我觉得我就放弃生命了。如果我一定得开刀， 我干脆从这一刻我生命就结束。为什么？92岁的身体经不起全身麻醉。他说，如果只有这个选择，那等同宣示我生命的结束，我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放下这个色身。

那他一听到啊，他就说如果今天先医生宣誓我一定要开刀，那我觉得我就放弃生命了。如果我一定得开刀，我干脆从这一刻我生命就结束。为什么？92岁的身体

住的情况之下站得起来吗？他说可以啊。哦，他说那好，那不用开刀，哦，但是你要进这个复健医院，哦，你要住进去。所以他住进去之后呢，他说整个复健的过程，啊，简直是痛苦不堪，他说让他后悔不已。哦，为什么？他复健呢每天只做两次，每一次是什么动作？像我们这样的椅子呢，站起来再坐下来，好，早晚各一次，一次只要站起来跟坐下来十次，一天的复健就完成了。好，那对于年轻力壮的我们，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轻而易举，对不对？但是他每一次站起来，他都要经历再跌倒的恐惧，他每一次坐下去，他都要经历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的疑惑，所以对他来说很辛苦。那一次又一次呢，他就后悔了。好，他开始后悔当时的骄傲，当时的执着，他就跟他的物理治疗师啊，他说我真是后悔，他说我后悔是后悔呢，好，这个自己太坚持。好，他就说跟这个物理治疗师，他说我终于发现我为什么会跌倒了。好，那年轻人就问他说，哦，你觉得你为什么跌倒呢？他说我觉得呢，我会跌倒啊，都是因为我的傲慢。好，我坚持我的身份，好，我坚持我这个 man 的力量。好，那我因为我坚持，我太傲慢，我太看清这个脚衰退的速度，所以我跌倒了。好，那这个年轻的护理师很有趣哦，他慢慢的听他讲完之后啊，他就跟他说，老先生，好，你说的呢是你的角度，那你愿不愿意从我这个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分享给你你跌倒的原因？好，他说可以啊，你说说看。他说，老先生啊，你跌倒并不是因为你的傲慢。哦，那是什么？他说，老先生，你跌倒纯粹是因为四个字，地心引力。对啊，什么意思？人本来就会被地心引力往下拉，对不对？那当我们的脚呢力道大不过这个地心引力的时候，自然就掉下去了。好，教授一听到，他说他豁然开朗，他说他学习了一辈子的佛学都没有这句话这么好用。为什么？他一辈子读大般若经，研究空性，其实最终要回到一个单纯的，就是什么？认识世间实相，本来如此嘛。他说我一直钻研于空性，我忘记我要回到世间实相，去跟事实，去跟现象界一起共存。他说就因为物理治疗师这一句话，帮他放下了他的我执，他的傲慢，从此呢，好，他就把这个拐棍当成他的好朋友。好，那走起路来呢非常的顺畅。好，这个是他在复健的时候医生教他的第一个字。所以他去除的第一种烦恼叫身健，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可以控制的，对不对？好，很多事情我可以透过这个身体的行为去达到我的目标。那但是呢，好，经典教会我们去除烦恼的方法是要去观察这个我的空性，你去了解他的身心变化，也就是什么该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就用什么样的方法跟这个色身共存，你才能够真正的自在。好，这是第一个去除烦恼的方式。好，那第二个去除烦恼的方式呢，经典又提到叫做戒禁取。好，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可能对于某一些戒律或是仪式啊，好，把它当作它是我唯一可以依靠可以证得解脱或成佛的过程跟方式。好，有没有？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好，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我每天要拜多少拜，好，我要念几声佛号，好，我要，好，这个称念几次的咒语，我才算真正的有修行。好，一直到大师教会我们，其实众生，好，是菩萨净土，我们一切能够提升自己的因缘条件，让我执跟烦恼剥落的因缘条件都在众生身上，服务、奉献、慈悲、柔软。好，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坚持这种仪式，才会觉得自己有佛法，其实呢，忽略了真正的内心跟智慧的重要。好，那这个又回到教授他怎么去体证这件事情。好，我们刚刚讲到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大教授，他说话要很有佛法，要很有威仪，好，每个人问他的问题他都要很努力的提供出自己的见地。
他一直很坚持的把这个

0: 这样子的生活的规律给守好。但是在复健的过程，你面对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克服身体给你感受到的辛苦。所以这个一起一坐，起立坐下十次，好，早上 OK， 但是通常到了下午他没有体力的时候，好，他会感受到特别的难受。所以有一天呢，他站起来坐下来到了第八次之后，他决定跟物理治疗师求饶，他决定这个讨拍，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说，今天够了， It's enough today， 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那你觉得他会轻易放过他吗？当然不会咯。那但是这个物理治疗师非常的善巧，他知道他已经累了，对自己的脚没有信心了，所以呢他就提出打出他的王牌，他就跟教授，不是跟他说坚持坚持努力努力，他不是这样子讲，他跟教授说，教授啊，我们今天呢帮你去超市买了一桶你最喜欢吃的柠檬冰沙，他现在就在冰箱里面，你如果呢再站起来一次，坐下来一次，好，再两次，那等一下我们就挖两汤匙给你好好的享受哦。结果教授呢本来精疲力尽嘛，他一听到柠檬冰沙，他就哦好 OK， 我试试看啊，你看这个力量有多大。有时候菩提心就是长成柠檬冰沙的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明，但是呢这个给了他力量，他就立刻呢撑住，拼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两次动作。那接着呢年轻人呢就允诺了他的承诺，去冰箱拿了好这桶冰淇淋给他吃。他在吃的时候呢本来很欢喜，第一口很欢喜，但是第二口呢他就开始感到很惭愧，他说，我怎么那么贪吃啊，我怎么那么像凡夫啊。他说，我本来是想要坚持我的理念，但是我就因为两匙冰淇淋我就放下了我所有的坚持。下一句他就跟自己想，他说，我怎么会这么没有佛法。你看他真的是一生贯彻佛法的实践，乃至于是遇到烦恼病痛的时候他都还在思维法义。可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大家觉得是好的吗？他在进行了一次思维，他就讲啊，其实也不要紧的，我现在92岁，活一天是一天，我应该专注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身心在每一个可以多活的一天更自在。所以如果这个冰淇淋可以让我升起力量，我应该接受它。所以他就说啊，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学会了善待学佛的自己，不要每一天想哦，我这样有没有佛法，我这样有没有到达标准，而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体验，我对于忍耐跟接受世间实相的这个过程，我是不是有让自己更自在，更开心。所以借镜取鉴，我们应该是要正确的理解佛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解脱方式。好，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佛法，适合什么样的解脱方式，好，就靠我们每一天内心对于佛法的认识反思跟实际的修持。那么第三个叫做疑结，烦恼分为生见、借镜取见，第三个叫疑结。疑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对于佛法僧三宝的疑惑，对于解脱道会产生怀疑。我们对 Google 都会产生怀疑了，对不对？你出门他跟你说向右转，你会说真的吗？都会有啊。各位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 Google 跟 Apple 还有百度的导航声音都是女生吗？各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呢心理学家呢有做过一个研究，如果呢给人一个指令的声音呢是像女生这么柔软跟轻松的话，向右转，那一般的男性呢都会立刻接受，就会说哦好，那我就向右转。但是如果他今天是用男生的声音呢，他说依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呢，他会发现80%以上的男性都会对这道指令起了很深的怀疑。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找尽任何的方法对于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升起质疑， 包括这个教授对于医生给的指令，他也觉得哎，我还可以，生起了怀疑。所以缺乏信心，犹豫不决，是我们也要渐渐超越的一件事情，才能够渐渐踏入欢喜地的阶段。所以听到可以解脱吗？佛法是不是真的？这些呢，恐怕会阻碍我们修行的进步。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好，那再回到教授，他申请了什么样的疑惑？他说他跌倒的时候在医院住了5个多月，那种环境啊，如果你住过医院，你会知道医院真的不是给你申请这个求生意志的地方。那特别是他住的地方呢，一半是这一种好比较重症的，或是接近这种末期的这些病人。那所以呢，他一住进去的时候呢，第一个跟他好同一间病房的一位85岁的老先生啊，因为已经进入失智的状态，好，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好，那所以呢，他每一天呢都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啊，24小时都在发出呻吟。那对于想要休息的教授来说，一天要面对这24小时的声音，其实挑战是很大。好，他已经很慈悲了，但是你一直听到生病的声音，你不能好好休息的时候，心里不禁会升起一些烦恼。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好，他的这个同僚的病友呢，因为已经不能够自理了，所以一个礼拜只能灌洗一次，那难免呢就会有一些味道呢。好，会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所以对他来说呢，每一天好住在病房，他都希望可以早一点解脱。那第二件事情是，早晚的这种起立坐下10次，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进步，他的脚还是没力气。医生没有跟他说他可以出院。好，你可以想象你复健了5个月，得不到一个出院的这个时间，你心里会舒服吗？好，你肯定会升起怀疑啊。好，你可能会质疑说，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再出院了？好，那再加上一个雪上加霜的，就是他隔壁病房呢有一位好，就是心灵已经好生病的一个女病人。那这个女病人生病是怎么样展现出来？她是透过一些奇怪的行为，比方说她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她每天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身体健康，但是心理好产生了一些疾病的时候，他就每天在各个病房游走。那只要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顺手把他带走。好，那教授呢，身上唯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梳子。好，因为什么？他的头发好是他每天呢好一定要梳妆整齐的，好看起来才会有精神。好，可是呢，他每天都要跟这个女病人奋斗，因为每一天这个梳子都会消失。所以他跟医院的这个护理人员去投诉的时候啊，他发现他得到的只有一个结果。当他投诉的时候，护理人员只会去责骂这个病人，责怪他，羞辱他。那他觉得一点都没有帮助啊，并没有办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行为。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天他住在纽约，一位70岁的侄女，也是医生啊，就来探望他。好，那来探望他的时候，他首先就跟他分享他遇到的这个困难，然后没想到他说这个子女非常的慈悲，他只跟他讲了一句话就帮助他放下了。这子女说什么？这子女说，我们要知道，好，会去伤害别人的人自己心里肯定是痛苦的。好，也就是当自己内心已经没有办法自在痛苦的，我们展现出来的行为当然就是会去给众生造成烦恼啊。好，那他就说这个子女啊，提醒了他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同理心。同理心。好，从此以后他在看见他呢来顺走他的梳子的时候，他心里唯一能够想的就是他也没办法克制自己，大家都很辛苦，好，那至少我梳子还可以再买到。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我们往往在生命最困苦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呢，有了佛法的滋润，它会为我们打开一道全新的窗户。所以呢，他慢慢学会跟这个环境共处的时候啊，他还没解决的最后一个疑惑是什么？我到底会不会好？好，那他就问这个子女啊，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进步啊，你觉得我会好吗？”然后这一次，这个子女再一次展现出他的智慧。好，作为医生啊，他说：“我觉得。”他说：“叔叔，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别人认为你会不会好，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相不相信自己会好。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的身体才会有能量，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才会找到超越病苦的方法。”哦，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好，这个每一天在医院里面看尽老病死的，好，这个子女
好，可以给他带来这么多的智慧。所以他就告诉他自己啊，对，好，我一直问别人我会不会好，我怎么都没有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好。所以他就跟他自己说，好，我一定要有信心。好，那升起信心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好，肚子饿了。好，肚子饿了，对不对？肚子饿了。刚好呢，我们那一天有一个西来寺的一个青年义工，好，我们就拜托他，我们说你住在医院附近，如果你下课啊，可不可以就过去一下问候一下教授。好，那这个女孩子特别细心特别贴心，她看到教授之后她就问他说，你想要吃什么？好，那教授就小小声的跟他说，我想要吃麻辣臭豆腐，好，越辣越好。然后我们这个可爱的女生呢，二话不说，她说好，我想尽办法帮你带进来。好，然后第一天呢，她就带了一份臭豆腐跟一碗白饭，教授把它全部吃完。那吃完之后，第二天呢，好，那小朋友上瘾了哈，他又来问她说，那你今天想吃什么？今天教授今天跟她说，我想要吃麻辣烫。哇，这个很厉害哦。肠胃特别好，所以他就是麻辣烫、臭豆腐、炸的，然后呢辣的、重口味的，一天一天带。到了第五天他终于传简讯，他终于鼓起勇气传简讯跟我说，哎，师父师父，我前五天带了这些食物给教授，我会不会被医院赶出去？我说你有被赶出去吗？但是我说，哎呦，你这个吓死人，你怎么都带这种东西给教授吃啊？这对他身体好不好啊？他说，师父你不知道，教授一看到食物那种眼睛亮起来了。他说，师父你不知道，过去五个月，他说每天看着医院的食物食不下咽，他已经瘦成皮包骨了。但是过去这五天我带给他的时候，他就充满了信心，而且他会说一边吃一边告诉自己，他说我要相信我会好起来，只要我能吃我就会好起来。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说，那也值得了，如果你被医院列为黑名单赶出去，你至少这五天还值得了，你千万要小心一点。好，但是我觉得教授很了不起，他就在这个当中找到信心，找到他滋养他色身的方式呢，慢慢的康复了。康复之后呢，他现在回到西来寺，好，已经我记得应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非常的健康，每天可以走路半个小时，真的是很好。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在看到欢喜地，好，对于我们应该具足什么样的条件，好，你不管是多喜，好，多信，好，多踊跃，多清净，好，不恼怒，好，不恼乱众生，其实不论你今天具足这九个条件的哪一个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菩萨的引导找到断除自己的烦恼的方式。那我们一旦断除了自己的烦恼，你会注意到原来，好，登地的菩萨，在欢喜地的菩萨，他所谓的欢喜是找到让自己能量源源不绝的升起，不再动摇，目标明确，好，而且不再有恐惧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只是这一段经文，好，其实在欢喜地品呢，金刚藏菩萨大概就讲到这个阶段了。好，他大概就讲到这个阶段，让我们除了实地的好纲领当中，好，去明白欢喜地这九个重要的条件背后，透过解除三种烦恼的修行方式。我想我们光是听到这一段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接下来

0: 2025年，好，非常动荡的一年呐，好，不断的去验证经典当中给我们的修行法门，好，不断的去找到面对困难、化解困难的方式呢，让我们真正理解，好，明知为欢喜，利益众生者的意思，是从这9个条件所生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呢，还是一样，每2个礼拜呢，好，就上线，好，一起来读这个十住经。那一地一地的理解呢，好，其实大家从一开始很迫切的希望教授可以完整的把十地都讲完啊，一直到后来，我们现在希望的是他能跟我们讲的越久越好，好，越详细越好。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透过人生的体验、生命的经验，用他的苦、用他的烦恼堆积出来的智慧、慈悲、善巧跟欢喜。那我相信呢，我们在佛光山，好，在人间净土所看到努力中的各位啊，也一定有这样子的能力，好，去具足能够登入欢喜地的这一些因缘条件。所以呢，未来希望还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读书的心得，作为法供养。那也祝各位呢身心自在，好，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妙光法师这么精彩的演讲。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以前在那个环境，那个老师教书都比较都是他就自己写自己的，对，然后他也不会想要跟学生有互动，所以他就一直照着他的方法讲。那或者是有些老师每次上课就在追上一周考试的分数，所以考不好就是要叫出来轮流打屁股之类的，所以就有一种都是觉得说想要逃避这种上课的环境这样子。
1: 30年前的往事，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姚长安的脑海之中。黑板上有如咒语般的文字，像是一堆横冲直撞的线条，更像是外星生物留下的难解谜题。不论再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办法组合成有意义的符号。
0: 像我以前国中，这根本就是老师都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学生，我到。没有想到我读博士班的时候还在校成绩还不错，那我在想说，如果说小时候的那个教学环境能够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多一点理解跟包容的话，其实我相信也许很多小朋友在他小时候读书的过程当中，他的天赋有可能就会被发现。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乳蛇弯很大》，我是张玉成。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周遭，如果你常常会想要朋友来帮我修3C 啊，或者是修电脑啊，修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他们真的是愿意的吗？不见得哦。有时候呢，也可能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所学的都要免费的奉献给你？于是现在有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了，他创立了一个平台，就把这些专业呢，通通揽在一个平台上。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终点大师的创办人，他是姚长安。长安你好。
3: 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我们来进入内容前呢，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
3: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3: 好的。
2: 好，第一题，用一句话来形容年轻的自己。
3: 浪子回头金不换。
2: 好，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的自己。
3: 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吧。
2: 最大你的产品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3: 扭转台湾自由工作者的困境，并且帮他们创造更多的商机。
2: 哪一些人可以成为你内心中的大师？
3: 根据统计呢，大概30%的台湾人都可以加入终点大师。
2: 是，那哪一些人应该要受到你的帮忙？
3: 应该就是另外的70%吧。
2: 那什么是斜杠？
3: 斜杠通常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不满足单一职业，希望有更多的职业跟身份。
2: 那为什么一定要斜杠？
3: 我想其实除了时间更自由以外，收入可能比以前更高。哦，
2: 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相当好奇哦，我们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终点大师啊？终点大师是什么
3: ？OK， 是这样，终点大师呢，有点像是我拿虾皮拍卖当举例好了。像虾皮拍卖，你可能有个商店可以卖你身边的可能二手商品，那终点大师呢，则是一个商店来卖你自己。
2: 卖自己，
3: 对，卖自己。比如说，你可能有多少的专长，比如像我可能在学校教创业计划书，那我以前在公司当专业经理人，我写 SOP， 那我就可以经营一个商店，叫姚长安的商店。说如果你想要写创业计划书，我就可以教你；如果说你公司想要写 SOP 的时候，我也可以教你，你就可以看到我上面列的价格跟服务的方式。
2: 是，
3: 对。
2: 那这跟我们印象中以前的所谓的接案啊，有什么差别吗？
3: Okay.
2: 你以前是本来就有在人力银行工作过，所以你找到他们的扛棒来接这个，对不对？
3: 是是是。其实像在台湾，像以前就像外包网这种模式，
2: 外包网，
3: 对，外包网。那外包模式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假设我是外包网，然后有业主他发案到外包网的时候，第一个他不用付任何一毛钱，他只要说我有个需求，比如说我需要设计一个 logo， 预算10000块钱，那这些 freelancer 如果想要投递报价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先付费才能够报价。
2: 是，
3: 对。那这个时候业主会得到什么？很多报价单，对不对？
2: 对呀、
3: 然后他会干嘛？他会比价。
2: 比价。
3: 对，他会比价、
2: 哦。比价。
3: 对。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大家自由工作者面临到低价竞争的问题。那第二个呢？也因为这些业主他免费使用，而且不用预存钱，所以经过统计啊，就是有人做实验。就是这种平台案子的真实性大概只有6%，也就94%的案子是假的。对，然后甚至这些外包网经过统计之后啊， 成功接案的几率只有1/1000，相当于统一发票中奖几率。
2: 你这数据怎么来的？哦，
3: 这个数据其实外报网他告诉你说，比如说有多少人接到案子，那你看到他说接案人数跟多少人接到案子一除，就知道就1/1000。
2: 所以这些你看到的数据，就是影响你后来成立这个平台的最大的主因。
3: 对，是。而且除此之外，我也希望，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这些专业人士都非常的优秀，甚至有些人他其实具有外语能力，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平台，帮他们制造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只是接到台湾的案子？
2: 嗯，那其实，在做终点大事之前，听说你之前也是。这是第二次 second 第二次创业，
3: 对，
2: 第一次的创业经验听说还蛮这个扎实的，
3: 对
2: 自己的人生给了很多的不同的发想，
3: 是是是，
2: 来讲一下好吗
3: ？OK， 嗯，其实老实说呢，因为我家里是公务人员家庭，
2: 公务人员，
3: 对，所以其实我对创业其实过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那后来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台湾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上传档案，设定价格，然后可以跨平台阅读。
2: 没有吗？
3: 对，当时没有，2009年那个时候都还没有。
2: 是。
3: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平台的话，它可以解决我在读博士班的问题。比如说，我就可以打乱给美国那边研究室说，哎，可不可以拜托你把这个推导的过程上传到这个平台上？好，我用比如1000块钱美金跟你买，我都愿意。因为我如果得不到这个演算法，我得飞到美国去学，我光是机票都要多少钱了，还有那个投入的时间。
2: 所以等于是你去买人家的经验过来，
3: 对对对，
2: 或者是人家愿意用相同的对等的价格，
3: 对对，
2: 奉献给你他的想法。
3: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有这样平台要多好，你可以让这些人上传档案，然后愿意的人就花钱买，然后去学习，然后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然后他可以解决他身边的问题，不管是可能学业或工作等等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想到做一个电书城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2: 怎么样呢？
3: 是，
2: 后来呢？不是电子书城吗？
3: 对对对。
2: 然后呢？你怎么停
3: 呢？那后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4个人创业，
2: 4个人，
3: 然后一个人比如说哦占25%。嗯嗯。那后来因为我其实当时是这个 idea 的发起人，但是我应该是4个里头最穷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四个人做一做之后，有一个创办人他很有钱。
2: 就是富二代啦，
3: 对对，富二代，对对对，然后拿2500万进来，然后瞬间我们从25%变成2.3%，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2: 所以呢？
3: 所以后来，
2: 所以你就自己告退Sayonara，还是说被他们这样子潜移默化的排除在外？
3: 是，其实后来因为我觉得大家是这样，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四个人是想一起创业，
2: 是，
3: 而不是想当一个员工。那后来，当他变成90%最大股东的时候，其实他在应对进退上面，他俨然其实就是一个老板。那我们既然当时是为了创业，不是当员工的这个背景，所以慢慢大家都觉得说，这不是当时想要的合作模式。
2: 说难听一点，就是想要当老板。
3: 其实想要解决问题，
2: 对，
3: 想要创业解决问题。
2: 那后来为什么离开之后又胆大包天，又第二次又找合伙人又要创业？
3: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够傻劲的人，就是才比较会创业。就是当你很理性的分析的话，其实多半答案应该是千万不要创业。对，然后我当时第二次创业是这样，就是有一天我在健身房。然后那健身房教练教得很好，
2: 是。
3: 然后我就说，哎，教练，那请问你一个小时多少钱？他说一个小时1980。
2: 哎，怎么可以这样问呢？
3: 对，其实我要问这句话的时候，之前我想，他应该可以接受我问他这个问题。
2: 一般不能，
3: 对对，一般不能问说你一个小时多少钱。
2: 坏习惯哈，
3: 对对对，
2: 探查军情的坏习惯。然后呢？
3: 是。后来他就说1980，而且一次要买20个小时。
2: 20个小时。
3: 我说哇，我说我感觉好像送你一台机车，然后我连这台机车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嗯。然后我就冒昧问他，我说：“哎，教练，你推这么辛苦，你这样子可以抽多少？”他说：“可以抽10%。”我说：“哈，这么贵，你只能赚10%，太不合理了吧？”他说：“对啊，这个产业就这样子。”我就说：“那教练，我问你哦，如果有人想要请你私下提供他，比如减重、增重课程，你觉得这一个小时600块钱怎么样？”他说：“很好啊。”然后我就说：“哎，教练，那你主修什么？要篮球？”我说：“如果有人说找你陪他打篮球，一个小时3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哦，那有什么问题？免费我都可以啊，因为我太爱打篮球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其实真的，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这些专业人士自己定他们合理的价格，省去中间商的剥削？那消费也会觉得，这价格很合理，我可以负担得起。那买了又可以增进健康或者专业知识，解决他现在的问题，那不是更好？
2: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那个价格是谁来定？之后他如果
3: 大师自己定，
2: 大师自己定，
3: 对对对，
2: 就跟这个健身房的那套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不一样，因为健身房系统会是厂商决定他卖多少钱，不是教练决定他卖多少钱。对，而且健身房他会抽走其中的90%，对，比较不合理。是，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创业的人，因为其实我没有这种背景去创业，
2: 看不出来，因为你已经是第二次创业了，
3: 对，
2: 所以你应该蛮爱创业的。
3: 但是其实我当时是这样，我当时的其实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乐于告诉别人，比如说我也很希望说，比如说透过这样的节目说，主持人你觉得 idea 怎么样？也许可以鼓励你去创业，知道？因为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然后后来。我把这个 idea 告诉我当时工作的老板，结果我老板还跟我说，Frank， 我觉得这 idea 不错，我投资你好不好？结果回家告诉我老婆，我老婆说，你最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的老板要让你走这样？对对对，我说没有啊，老板可能是这爱财心切嘛，这样。后来就这个老板还真的介绍天使投资人给我，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对于投资新创公司有兴趣的人，然后后来他们就投资我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2: 那现在做到现在呢，这个状况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做的算是还蛮有成就感的。第一个，我们在两岸都有得到创业比赛，而且然后商标，然后我们也在今年8月，然后台湾的发明专利，然后目前有超过500个。自由工作者大师呢，使用我们平台，而且我们的成交比例是外包网的30倍，对，
2: 我觉得
3: 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2: 你是找之前以前自己是人力银行的高层，
3: 对对对对，
2: 知道怎么样去炒作，
3: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在海外也还不错。那目前的话呢，台湾这边呢，目前这个愿意去你平台的人大概有多少件数了
3: ？OK。我们目前这样，就是第一个，在我们因为我们平台是审核制的，
2: 是，
3: 就是说你虽然说任何人都会刊登，但是我们会看你资料是否完整，
2: 是是。
3: 那如果完整的话，我们才会让你刊登。那我们大概现在第一个，我刚刚讲到30倍，大概平均每天都有大概将近100笔的订单以上，
2: 这样不少。
3: 对对对，是，而且我们还没正式做行销，我们现在大概是去年10月份才有正式版本。然后开始今年 Q1 做一些定位上的小调整等等，都还没有正式做行销，所以现在有这个成绩，我觉得其实蛮开心的。而且更开心的事情，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大概有5-6个国家的消费者有买我们大师的服务，对，比如说有德国的消费者买这个两性咨询啊，然后还有刚到越南的这个，比如香港人，他来买我们的越南老师的服务等等的，所以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哇，真的做到一路做到现在，真的是你现在已经跨也是5大洲了啦。
3: 对，好，
2: 等一下呢，我们再请这个终点大师的创办人啊，姚长安来好好的跟我们深谈一下，到底什么是终点大师？你们一定非常好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
5: 点，再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7: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
8: 一
7: 点
8: 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9: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0: 一点光照

0: 就算是在职场历练多年的老鸟，还是有很多人很怕写履历。一份好的履历必须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整地交代资历与人格特质，才能在成千上百的求职信件中脱颖而出。
1: 过去的这个经历里面多描述一点，比如说你在里面曾经做过哪些的一些活动，然后得到哪些的点击率、点击量，以及有关于就是粉丝的增长人数这一块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跟一些成果，我也建议把它放进来，这样子在未来的雇主他看到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个你有做过这个专案，而不了解说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0: 陈正廷是修改履历的大师，对他来说，真正好的工作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在写履历之前，你到底对这个工作做了多少的研究，这个产业、这个工作以及这个间公司它背后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含它的上下游关系，你都研究透彻之后，在评估过自己的条件，你才有办法写出一个就是对方要的履历表。像我过去在应征，以及我自己在辅导一些个案，在进行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他们用的履历表就不会是104的，他们可能会把他们最在意的作品秀出来，甚至用 PowerPoint 直接进行简报。对，然后甚至是以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我有几次是我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对方提案说，我如果到了这个位置，我要怎么解决你的问题，我打算带领这个部门怎么做。我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准备好了。履历表里面会有包含履历跟自传，但很多人在自传这一块是有很多加强的空间。我们是一个面试官，我们看到自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这个人的逻辑表达能力，这个人的特质，这个人的风格，会在自传里面看得出来，在履历表里面看不出来。所以这一块是反而是凸显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的逻辑能力、你的思考能力都在这一块呈现。
2: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终点大师的创办人姚昌安来跟我们分享。刚刚听到那么多的这个你的在创业路上，其实你没有因为创业失败而影响到自己之后仍然想要在创业路上能够再发光一次。
3: 对，其实我在，不过虽然说那一次创业不能讲说成功或失败，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有那一次的经验。
2: 真的，
3: 对，毕竟如果说因为创业它真的很辛苦，而且非常缺资金，虽然说我很快的，我们其他三个共同创办人很快稀释掉了10倍，但是如果没有这宝贵资金，这个公司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营运下去，甚至无法最后成为台湾最大的电书城。
2: 是，当然你也给了很多人的梦想，给一个平台。
3: 是 是，
2: 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就邀请到这三位来宾，这三位来宾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是是是，好的。第一个就是黄国灿老师，
2: 是，
3: 他是以前是里奥贝纳的总经理，
2: 哦，
3: 那我都讲说他10亿男，因为他曾经在里奥贝纳的时候跟中央电信拿到10亿的广告预算。
2: 哇，
3: 那之前那个幸福的那个休旅车就是他做的。
2: 是，所以他是算是什么样的大师？
3: 他是广告大师。
2: 广告大师。
3: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像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可能针对你的产品行销的策略上面有点捉摸不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找这个黄国灿老师，
2: 广告大师。
3: 对对 对，
2: 那中间那一位就刚好我们 VCR 看到的，
3: 是
2: 就是履历大师。
3: 对，他履历大师，他是江湖人称 S 姐。
2: S 姐。
3: 对对 对，那他现在他其实是那个猎人头公司的顾问。那他因为在猎人头这个产业做了很多年，他看了超过30000份履历，所以他很喜欢，就是说，哎，听啊，比如说他的客户他的问题是什么，比如他可能在职涯的十字路口，他一直觉得说他的才华无法发挥的时候，
2: 是，
3: 那 S 姐会聆听分析，给他最好的这个

0: 建议哦，
1: 对、啊，那这一位呢？这个我们可能有看篮球的都认识，
0: 对，
1: 有爱音乐的也认识，
0: 对对对，没错，他是这个颜行书、嗯，他以前也是职篮的选手，我们讲篮球精灵就是讲颜行书先生，对，然后我们第一个国外订单就是有客户从香港买这个颜行书老师的服务，
1: 什么服务？那
0: 他可以就是比如你只要篮球的可能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演讲、哦、或者教练，或甚至陪你打篮球，
1: 是、哦、
0: 都可以在中原大师购买。
1: 欸、那其实我看到都是一些真的是在这个我们的媒体上也都有曝光的。
0: 是，
1: 那这些大师为什么愿意到你的平台去呢？你有什么诱因可以让他们愿意去
0: ？OK， 我想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其实在过去没有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嗯，其实这些客户也很难跟他们接触，
1: 是
0: 就觉得哎、欸，这个我到底可不可以找黄国灿老师？那黄国灿老师到底一个小时多少钱？哦，大家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嗯，那现在有了中原大师之后，他就把他提供什么服务，这些服务分别多少钱都列在上面。对，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也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他们沟通变得很快速，就好。
1: one by one，
0: 对 one by one， 说好，你勾选之后，我会告诉你说，我们再约个时间见面或提供服务，或者说也许我们的服务就是透过 LINE 啊或微信的方式提供服务。嗯、那第三个就是当购买的时候都会有那个成交的记录，像我们 S 姐已经提供超过120个一对一的咨询，
1: 是，
0: 所以像这些资讯呢，也有助于他们在这种职业生涯的发挥，可能就有更多的企业客户等等都觉得哇，这么多人买过你的服务，那我也来跟你合作等等，
1: 累积他们的这个。经验值，
0: 对对对，
1: 等于是消费者看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的网络评价，
0: 对对对，没错，
1: 对，
0: 是是。哦，
1: 那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终点大师，他们的价格呢？
0: 是
1: 他们怎么样定位自己价格？哎，如果严叔叔说他一堂课要10000块，有可能吗？消费者怎么样去衡量这价格，我能不能接受？
0: 是是，第一个，他们在过去通常会有些经验。那比如说以黄国灿老师，他就很佛心，他就说我在文化大学教书一个小时可能700-800块，他就一个小时700-800块这样。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这价格也太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 S 姐呢，她可能就以比如她之前在学校接到演讲的价格，一个小时1600多少的，她就以这个作为基础。那他后来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消费者购买他的服务，他后来开始以价质量，变成一个小时3000块钱。对，然后另外颜行书老师呢，他也是，就是在过去他可能有合作过的这个经验，他根据过去合作的经验说，哎，客户愿意负担的价格是多少钱，然后用这样的价格来做定价，这样子。
1: 是，那我很好奇，其实他们对他们来说，其实面对群众，他们可能不陌生，可是面对 one by one， 他们有办法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变成所谓的终点大师
0: 是，其实我觉得依照我的观察，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一开始也是觉得试试看。像那黄国灿老师非常有趣哦，他说他以前曾经想要开 Uber， 我说哈，老师你以前李敖贝那总监，你会想开 Uber？ 因为他会觉得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种服务一种平台，他很想试试看、嗯。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也觉得说，他很想接触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会觉得说，在接触人的过程当中，你除了聆听。分享经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外，可能中间会有些火花，像之前就有客户买黄国灿老师的服务之后，想要跟黄国灿老师合伙开另外一家公司、oh. 因为他觉得受到了启发，然后双方都觉得、欸、这个 idea 的方向其实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下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就算没有相关的经验也值得试试看、嗯、搞不好是一个机会，
1: 搞不好自己又第二春又出来了，
0: 对，真的
1: 真的。那像你们现在目前的话，如何行销这几位终点大师
0: ？OK， 我们行销方式都是以客户的成功案例，比如像这三位大师，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说，哎、欸，这些大师他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客户的？
1: 是
0: 对，比如说像黄国灿老师，他分享他人生的经验，可能甚至有客户很有趣，他看黄国灿老师的服务之后。他其实买黄国灿老师的时间不是为了解决事业的问题，而是解决小孩子的困扰、嗯。对，他很希望说，黄国灿老师的人生经验一定比他更丰富，所以他就约黄国灿老师买他2小时的服务，去咖啡厅喝咖啡，然后听听看黄国灿老师怎么样。
1: 谁付钱呢？
0: 就是那个消费者，一个妈妈，
1: 妈妈
0: 对一个妈妈自己付钱、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就是我们会以这种客户的成功经验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说哦，原来我可以到一个平台买一个人专家的时间，他可以解决我身边的问题，这样子。
1: 可是这中间没有遇到一些可能让终点大师他们也会遇到不是很乐意的事情嘛？有没有什么样 有争议的一些事情，是你有发现到的？
0: 我们目前其实第一个，通常比如消费者他可能临时有事，没办法参加的时候，那他会请大家。

0: 是取消订单，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大师很有趣，因为我们使用中年大师，他需要实名认证，也就是说你的身份证、银行账户的资料要被认证。
1: 是，
0: 那也因为这样，他们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像比如有大师提供案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他当天状况不是很好，比如说可能喉咙沙或什么之类，他就自己取消订单，即便服务完了，他也取消订单。对，然后我们目前顶多有碰到一个，就是说答应你做一个，比如说程式的设计，但是它 delay 了，对，那 delay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帮忙介入沟通，也教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然后双方也愿意朝这个方向改善。那不过无论如何呢，透过我们平台最大好处就是说，在过去假设我希望跟主持人一起合作，可能我要签合约什么等等，这进入门槛其实很高。但现在有了这种平台，这平台可以从那边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省下很多沟通的时间。
1: 是，
0: 对。
1: 那在这当中呢，他们如果说自己可能品性啊，我们说品性哈，可能品性你自己没有考核过，也许他有可能私底下会接一些案，你怎么办呢
0: ？OK， 是这样。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大师跟消费者之间，如果传送讯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弹跳一个视窗提醒他，就是私下交易是没有保障的。私下交易是没有保障的，对。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让买方知道说私下交易没有保障，所以你在做沟通的时候还是希望说你以线上交易为主。那第二个呢，我们也会跟大师说，其实当你累积这些评价，这些都是你未来能不能赚更多钱的保证。所以这个数字如果越小的话，其实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客户就觉得你注册这么久，怎么都没有人购买你的服务，
1: 也没有评价。
0: 对对 对, 對，像我们 S 姐就很标准。当他销售超过100人次的时候，他成长了一倍的实薪价格，可是购买的人还是很多。这就是因为他有这评价来支撑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
1: 那目前呢，我们这个目标瞄准哪里？是年轻世代呢，还是说我们一般世代的人也都有？
0: 是我们目前是大概是以25岁到40岁之间的为主，对对对。那基本上他们就是可能进入职场或有社会工作经验，然后对于网络也不会太陌生的这个族群为主，这样子。
1: 哇，真的，今天非常不简单哦。这个中年大师呢，他们邀请到了这么多，其实在职场上或者在职能上都非常高人一等的，然后呢安排了one by one 的方式呢，来互通交流，那给所谓的中点大师那么多的平台。我们待会呢，再好好的深入来了解，到底中点大师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市场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嗨，长安，我是25年后的你。首先，恭喜你刚从国小毕业进入国中。我知道你时常埋怨，就是在你身上没有得到应有的爱或关心，所以常常心怀一些负面的情绪。那在这边，我想跟你分享为人师长以及为人父母的难处。那在为人父母部分，并不是家人不愿意陪伴你，而是说他们在生活工作当中有非常多不得已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时间陪你。

而对师长来说，他们一个班级有数十个学生，他们不是不愿意把爱跟关心给你，而是他们连照顾其他学生都分身乏术。最后我想告诉你，

0: 很多人他也许我本来就很多的专业，但是我这个专业真的只能当正职吗？会不会太可惜了？也许呢，就是投靠你哦，靠你的平台，我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也许还多一笔收入，
1: 是、
0: 哦、对不对？
1: 是没错、哦。
0: 那我们聊聊，其实，我们知道在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有经历过一段非常安怎讲
1: 是荒唐的岁月吧？
0: 哦，荒唐的岁月，来多跟我们聊聊好不好？
1: 是，怎么好的？
0: 多荒唐。
1: 是好的，其实我在读国中的时候，我记得国小刚毕业进入国中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学没多久吧，然后突然被同学叫做，哎，长安长安，来来来，就是感觉就要揍我这样子。那我当时就心里很受伤，我想说，为什么我才刚来这个学校，为什么找我麻烦这样子？那好在我哥比我大两岁，所以我在读国一的时候，他在读国三。然后我就跟我哥哥讲，那因为国三他们已经发育相对比较成熟，哇，每个人人高马大的过来之后，那些同学不敢欺负我。我当时就想说，哈，原来这样才不会被欺负，原来我需要有靠山才不会被欺负。
0: 是，
1: 那因为你知道，在我在民国那个大概70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老师对学生只有两种，要么成绩好到不用被打。啊，另外就是通通都要被打。
0: 对
1: 对，那我不是那种成绩好到不要被打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又加上容易被欺负，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有个靠山。对，所以就觉得那怎么办呢？那个好同学不能是靠山嘛，因为你跟他不同挂的，那我也只好从另外一个面向寻找同温层。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知道啊，原来我必须得这种方式生存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毅然决然就是干脆就不爱踏了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没有读了？
1: 对，而且我当时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是有点阅读障碍的人哦。对，我是有点阅读障碍，像比如说小说、漫画，基本上它内容很多或角色很多，我都记不起来。对，所以我常看到前面，看到中间，我就忘记前面是在做什么了。
0: 你有没有可能只是过动的？过动的都有阅读障碍，而且非常聪明。
1: 哦，是哦。
0: 你有调查过你的基因吗？
1: 没有哎，我没有调查过我的基因。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真的。所以那时候你的欧派啊，就是我们讲的潘金娜。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过程真的，现在想起来怎么样？
1: 对，其实想起来就觉得啊，人不轻狂枉少年啊。
0: 真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虽然说轻狂过，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也体验到很多事情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像我因为过去很爱玩那什么飙车啊什么我都有过，
0: 还加入
1: 对还加入帮派这种派对、所以我当我长大之后我就知道说什么事情那个东西根本就不能一碰。我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天我的干哥说，哎、欸、这个长安我们就是最近就是什么有个竹叉帮的、什么堂要成立了、你要不要一起加入、然后我就问我国中同学，我说，哎、欸我们干哥要加入这个，你要不要一起去？好白痴啊！你干嘛去加入？哇，他跟你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加入？他说，我们这个当小弟的过去都是就要当垫背的、啊，就是大哥犯什么错，我们要去当垫背。
0: 小弟去扛。
1: 对对，我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当你有了这一段之后，当你在长大的时候，我们讲说你也比较不会迷惘，说哦，比如说人家带你去什么深的场所，你也不会觉得说那什么，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0: 是，所以那时候古惑仔看太多了。
1: 对对，没错。
0: 对对，那时候是刚好古惑仔当道。
1: 对，古惑仔，对对对。
0: 后来呢？
1: 是
0: 听说就是有一段的经历让你又重拾书本。
1: 对，是，其实那一段经历是这样，就我在读高职的时候，我高职其实高三准备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就说：“哎、欸，长安啊，你要不要去补习班去补个习，考看四技二专怎么样？”
0: 哎、欸，妈妈没有放弃你。
1: 对，没有放弃我，不过当时有点放弃自己，我就跟我妈讲：“妈，不要开玩笑了，我在学校夜补校都读不好，我还去补习班。”不是很浪费钱吗？那妈就说那就看你咯，因为你不补习去考世界的专，你就是毕了业就要去当兵。然后我就想要当兵就当兵啊，可是那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的安排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一段日子呢，真的我每次看新闻都常常有所谓当兵自强的事件，因为以前当兵当两年压力非常大，或者兵变。那我当时刚好有个女朋友然后我当时在说好吧，既然伸头是一道，缩头是一道，那就考考看好了。因为反正考不上，人家就当兵嘛。那考得上的话，那我也许未来搞不好跟这个女朋友，也许未来可以怎么样也不一定。
0: 对 对。
1: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就试试看。然后后来在补习班的时候，一开始我很不适应，因为大家都好像 每一题都会，但我真的每一题都不会。那可是我觉得在补习班有好处，就因为这些补习班老师呢，他们都是那个弱肉强食嘛，最后留下来都是很会教的，他们教书非常灵活，非常幽默。对，然后后来我就

0: 突然就觉得，哎，我好像某种程度慢慢的被启发了，我好像开始学会一些东西。然后好巧不巧，就突然有同学开始问我问题，他说，哎，同学，我想请问这一题你会不会？然后刚好那题我就稍微会，我就教他之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突然有一种觉得说我人生变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我从一个很荒唐，不被人家理解，不想，甚至我爸妈出去就不会告诉人家他有个小儿子的，到我居然可以教人家的东西，我突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1: 被需要的感觉，
0: 对，被需要的感觉，真的被需要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我不应该再像以前都觉得说我只能做一些，比如说当机车学徒这种的这个愿望目标，我应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是，
0: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相信自己，到后来我考上二专，可我当时考上二专之后，我觉得不满意，因为我当时冲刺班之后，我觉得说我可以做得更好，
1: 更好。
0: 结果我在读二专的时候，就从一读开始，我就开始读书，准备二技，到最后全国前2.8%考上台北科技大学，这样子，哇，
1: 了不起了不起！對對對，台北科大到现在还是非常录取率低的，
0: 是是是，
1: 对啊，非常不简单的。
0: 是，
1: 那后来除了读书之外，你除了考了北科大，对不 对？然后又想当老师啊。
0: 对，是，事实上我在读二专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啊，他姓谢，这个谢老师，我记得当时印象深刻，就是说，第一个在专科，他们老师通常都是博士学位，都什么教授、副教授这样子。那当时我觉得，哇，这个老师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然后呢，他跟你之间，他不会让你觉得说他高高在上是个老师，他就你觉得他就像一个学长。那怎么说呢？比如说，哎，老师，我要准备联考，我可不可以怎么样？他说啊，没关系，好，你去准备这个课业的事情啊，我来处理，这样
1: 我来处理就好。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好？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希望未来就成为像他这样一个老师，就是说啊，反正就事论事嘛，既然学生要好好准备考试，他也不是去学坏。你就支持他，帮助他，对，推他一把，他有可能往更好的方向前进。所以我当时就立志想要成为像他一样的老师，所以后来我考上二技之后，又去考研究所，又去考博士班，这样子。
1: 哇，
0: 是
1: 了不起耶！这一路走来，你从自己本身是拍音啊，然后经过转折，然后现在学会，考上北科大，然后又当了老师，
0: 是，
1: 哇，这一路上非常不简单哦。
0: 是，谢谢，谢谢。
1: 对对对，那你到听说你到大学当老师，还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不对？
0: 对，是。其实上我觉得很有趣，就我记得我在2009年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刚好认识北科大的一个教职员工，
1: 是。
0: 然后后来反正我们之间就保持友谊的关系，然后到2015年，他有一天说，哎，Frank， 有没有可能邀请你来北科大教书？那我突然有一种觉得说，超越儿时梦想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在专科的时候立志想要到大学教书，可是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因为碰到一个很奇怪的老师，让我就是把这个没有把博士班学位拿到。然后他这样邀请我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开心，我大概有30秒时间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以前觉得说我大概从跟我的这个梦想目标绝缘了，就没想到突然天外飞来一笔机会，而且这一笔机会，我原本是想到私立的可能专科教书，居然有一天可以到国立的科技大学，
1: 而且还是自己的母校，
0: 对，还是自己的母校教书，这种顶尖大学教书，所以我那一刻，我突然有种觉得说，虽然说过去很多挫折跟波折，但是你只要没有忘记你人生的目标，你总有一天还是会走到那个地方的。
1: 是，所以说有一句话说什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其实用在不同人的身上，有可能就有不同的结果。
0: 是是是，
1: 对不 对？我们谢谢长安跟我们分享这么励志的故事。我们先小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在做 freelancer 的每一个人其实在内心里面都有一些追求跟渴望，我们会希望去完成那一份渴望才走上这条路。所以如果说今天只是为了不想给人家管，只是感觉 freelancer 很自由，我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没有那么自由。因为你接的案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接了你就得做，因为过去在公司做不好还有老板顶着，在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全部为自己负责任。
1: 要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第一步就是要懂得经营自己。
2: 想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认识自己，第二个呢就是透过一些像 keyword.io 这样的这种平台，去把你的这个相关关键字放到这个平台去分析市场的需求。比如说你很会设计 logo， 那大家对于 logo 的要求等等的，或者是想的问题的话，他们是怎么样去问问题的，去了解他们。然后第三步就是写文章，你可以到匹克邦等等这种网站去开始针对客户的需求跟你的优势开始写文章，然后并且投放一点点广告，增加你的知名度。第四个就是你可以透过中原大师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你的服务你的价格po上去，甚至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嵌入在你的文章当中，让客户看到你的文章之后都觉得，哎，我觉得很棒，我想找你合作，就直接勾选结账付费来找你合作这样子。
1: 与一般的外包网不同，中年大师强调发案者与接案者的双向交流。
2: 那外包网它的特色是，它着重在发案者这边。那发案者他是可以不用预存钱，他就说哦，比如我 po 一个，我要设计 logo 5000块钱。那 po 完之后，接案者如果想要有这机会接到这案子的话，他必须要先付费才能够报价。那如果说你是个发案者，你拿了很多报价单之后，你就会想要杀价，你就说哦，找最低的价格，叫最贵的人去做，那就算了。也因为外包网它其实没有办法预存钱，所以两者之间都还要私下见面签约付定金等等。那超过80%的人反映，就是说他们其实使用外包网之后，常常有收不到尾款或拖欠尾款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机制其实导致这种自由工作者的环境越来越不好。那中原大师比较不同的地方是，freelancer 刊登他的服务，他接到他的专业等等的这个经历，还有他的价格，你可以直接选购他的服务。当你选购他的服务之后，钱是存在中原大师的云端。当你确认服务完成之后，这个钱的云端才存到大师的云端，然后他就可以汇款到这个自己的银行。那除此之外，中原大师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让自由工作者可以接到国外订单的一个平台，让这些自由工作者除了说可以培养他的知名度以外，也可以增加更多的商业机会。
3: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点大师创办人姚昌安哦。姚昌安，我们刚刚提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可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2: 是。
3: 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到你从一路从受在学校接受到你认为不是你印象中想要的教育。
2: 是。
3: 那么呢，进而又遇到一个很启发你的老师。
2: 是。
3: 导致你现在这么的可以说成功了吗？
2: 没有没有，
3: 我觉得有哦。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来你怎么样去翻转你的人生。
2: 是，其实我后来受到这个启发，我读了博士班之后，虽然一度跌到谷底哦，甚至得到忧郁症，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契机，就是有一家公司的老板，因为他当时跟我一起修课，他说：“哎，长安，你要不要来我公司服务？因为我觉得你很优秀，你试试看。”他因为他知道我在读博士班的这当时遇到的问题，那当他找我之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第一个，我的目标变成朝着就是我去寻找新的机会，而不是困在说哦我为什么这么倒霉遇到这些事情。好，第二个，所以当我在这个环境之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为什么要这么拘泥说好像我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其实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是只做一件事情。那后来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当比如说像他就叫我帮他申请政府补助啊等等，而且我也都帮他达到目标，
3: 是，
2: 甚至他还觉得说，因为他觉得我很优秀，所以带我去上海等等，我就发现
4: 其实我有很多才华跟技能是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贡献，而不是只有靠教书的这种方法。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开始觉得，其实我还是有用的。那只是说，也许我必须要先换个跑道。那这跟我以前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哇，当时专科老师这么棒，我以后要成为这样的老师，我没有去想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说我好像被剥夺了这个愿望跟机会。那但是所以像现在我也会跟我的，比如我的学生讲，就是说啊，寻找兴趣跟目标是一件事情，但是不被挫折打败是另外一件事情。
3: 嗯，
4: 对。然后所以我也鼓励学生，就是说啊，你也许有个终极目标，但是人生不要只有一个目标，因为你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对，
3: 就觉得就跟你现在所创的平台是一样，你的思考逻辑就是多样，
4: 是
3: 多样，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样。
4: 对对，没错，是。
3: 所以你对现在，也许 maybe 观众朋友，也许你现在是正在创业路中，你遇到了一些挫折，maybe 你是一个高中生，但是呢，你在求学路上，你遇到的不是你想要的现况，于是你选择走错路。那么长安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是
3: 你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态？
4: 是，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迷惘，可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谁不迷惘，对不对？我觉得迷惘是正常的。那他们之所以迷惘，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资讯不够多，不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或他有什么样的机会。我觉得其实不妨可以像比如家长之间可以去分享一下，说我的小孩子他的兴趣是什么，跟其他家长讨论，他们也许会跟你分享说，你小孩子兴趣是这个，可以去再去学些什么东西，或看看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助于他发挥他的兴趣。
3: 嗯，
4: 因为很有可能台湾的目前教育的环境跟资源并没有办法符合你的小朋友。
3: 是，
4: 对，像我专科同学就有分享说，哇，我的小孩很会画画，可是在学校里头这个画画设备什么就不好，然后机会也不多。那我就跟他讲，比如美国有 Coursera 什么等等一些平台，你可以让小孩子去玩看这些平台，而且这些平台很用心，还会用游戏化一步一步的带领说，让你有成就感，做完一件事情，恭喜你，你好棒，你得到什么东西。
3: 对，
4: 我觉得用这种让这些小朋友接触到更多的资讯跟机会，他们一定会找到适合他们，然后符合他们天赋的一些，不管是技能啊，或者是机会，这样子。
3: 是，刚刚讲到眼睛都发光了。
4: 是。
3: 你对于以前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4: 是，
3: 然后累积成现在的一个成就。
4: 哦，
3: 那其实看到你这个创业这个平台，你自己给你的平台未来什么样的一个期许有吗？
4: 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自由工作者，能够得到更多，不管是合理，还有公平，还有更好的这个机会，那我也相信可以，只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中研大师支持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3: 是，那目前呢，整个经营的成果如何？
4: 是，我觉得目前第一个最棒的是说，我觉得我现在有非常好的团队。像以前这么大的网站平台，你可能需要6个以上的工程师，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有1个工程师就做到这些，就我们技术长非常的厉害。然后另外我的共同创办人陆，他有国外在美国留学的经验，所以我们有些海外事业发展跟还有就是客户开发的事情都是由他来负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像箭在弦上，就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在台湾市场上面也发挥的不错。
3: 是，
4: 然后并且我们现在也在跟台湾目前最大的网站匹克邦合作。
3: 哦，也合作了。
4: 对，所以我相信在不久将来应该会有更多人会认识到中研大师。
3: 是，那其实观众朋友，根据主计处的调查，其实现在目前所谓的非典型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有80万人。
4: 是，
3: 这里头就有非常多是你的市场。
4: 对，没有错，
3: 是吧？
4: 对，
3: 那你怎么看非自由典型的这个就业工作人口，他们选择的不见得是正职，我要的不是正职了。
4: 对，没错，
3: 我可能要的是斜杠人生。
4: 对，
3: 你怎么去解读斜杠这两个名词？
4: 我觉得斜杠的话，第一个就是他跟过去传统的正职工作，就是说他觉得他单一的职业可能不能满足他，
3: 是啊，
4: 他可能觉得说，我又可以这个又可以那个，我有没有可能就靠这几个为生，我就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
3: 是，
4: 对，或者说他可能在过去发现说，比如说他在做 A 这个工作，可为什么他朋友都在问他 B 这个问题？虽然他对 B 很有兴趣，但是 B 不是他的就是生财工具，他可能就觉得，那有没有可能既然？比如说像我们有星座大师，他原本是在故宫当小编的，那他后来发现，因为他对星座非常迷惘，
3: 了解，
4: 就是非常了解，所以每次上班他同事都要问他星座的事情。
3: 是，
4: 结果他就后来真的全职做星座，甚至上电视节目当这个星座的专家。
3: 哦，
4: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当你 给自己接触到很多资讯，然后去多方尝试之后，你可能就真的会发现你天赋跟擅长的事情，并且可以靠这个为生这样子。
3: 真的，只要有心的话，日日什么是好日，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终点大师创办人姚长安来我们现场，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聊这些，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
5: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该要往哪边走呢？这边 ？No no no， 这边 ？No no no， 谁可以帮帮我啊？
2: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Oh yes， 我想要去杂志介绍的

0: 小姐，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哦，谢谢。
0: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
1: 馒头，我是你的国小老师，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奶奶，你要去哪里呀？我来帮你。
2: 哦，我要买这些水果回去给我的孙子吃。
0: 奶奶，那我扶你一起回家吧。
2: 好啊，哎，谢谢你啊。
0: 奶奶，你慢慢走，要小心哦。
2: 你真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0: 走吧。
1: 馒头当选好人好事代表，你是我们的偶像。
0: 没什么啦，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呀。
1: 馒头不但心肠好，还很谦虚耶。哇，偶像偶像，
3: 举手之劳，手 hand， 手 hand， 手 hand。

0: 奶奶，你怎么来了？
1: 乖小朋友，奶奶带了一只鸡要来送给你，谢谢你那天陪我回家。
2: 小朋友啊，要多吃鸡肉才会长得又高又壮哦。
0: 奶奶，你不用客气啦，我只是举手之劳哎。这只鸡你带回家吧。
2: 你说大声一点，奶奶听不清楚啊。
0: 我说奶奶，你不用客气啦，我只是举手之劳啦。这只鸡你还是带回家去吧。
2: 哎呀，好吵好吵，听不清楚啊！送给你，好可爱，好可爱呀！
3: 举手之劳。比喻帮助人做一件很容易的事。
4: 啦啦啦啦，好开心，好开心！
5: 哇，这是什么？
6: 馒头，这好像是一颗大贝壳耶。
0: 大贝壳。大贝壳不是都应该在海里面吗？
6: 对哈。
0: 是活的。
7: 两位好。
8: 还会说话？
7: 请问可以请两位帮个忙吗？
6: 没问题，请说。
7: 我的珍珠不见了，你们可以帮我找找吗？
6: 可以呀。可是你的珍珠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7: 它是白色的球状，很圆很圆，大概拳头大小。我好像是掉在这一带森林里耶。
0: 是像这颗球一样吗？这是我刚刚捡到的。
9: 就是它，它叫大白，是我经历200年每天努力不懈一点一滴累积长成的这么大一颗啊。
0: 爸，可是我的小皮球都比它还要大

0: 球怎么会一样呢？养珍珠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是滴水穿石一样，从沙子那么小一点点开始，一天大一点点，一天大一点点，要经过200年，也就是73000天才长成这样呢。
1: 哦，就像滴水穿石啊。
2: 滴水穿石，水 ，water， 水 ，water， 水 ，water。

0: 白回家了。
1: 贝壳先生，现在你的大白珍珠找到了，那你要去哪里呢？
0: 我要去莫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
1: 莫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小恩，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2: 我好像听鹰仔校长说过耶，在远的要命王国那里，不是吗？
0: 没关系，我一天天慢慢走，滴水穿石，只要我不放弃，一定可以到达的。
3: 没错，贝克先生好棒。
4: 滴水穿石，滴水久了就可以穿透石头，比喻只要一直努力，一定可以成功。
2: 旺旺来，
1: 旺旺有很多才艺哦。
2: 我来试试，坐下。Good boy。馒头，旺旺，你们醒醒啊！
1: 我怎么在汪汪叫啊？我怎么变成汪汪了？小恩，小恩，我是馒头，我是馒头啊！
2: 馒头汪汪叫，然后汪汪会说话。这，你们两个该不会是因为刚刚一撞，然后就交换灵魂了吧？
1: 交换啊！我不要当旺旺啦！小恩，你快点想想办法啦！
2: 想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形啊！旺旺。是馒头。
1: 我是馒头，我不要当旺旺啦。
2: 好好好，馒头，你冷静一点哦。鹰仔校长出差不在，还有谁可以帮忙呢？
1: 帕主任，还有帕主任啦。小恩，你快点去找帕主任帮忙，不然我就要狗急跳墙了啦。
2: 好，馒头，你们等我好消息哟。
1: 旺旺，你要干嘛？你想尿尿啊？不行，我要尿尿了。旺旺，
4: 狗急跳墙，墙 wall， 墙 wall， 墙 wall。

0: 娃娃，坐下。卧槽！你要是变不回来，我以后就要吃狗食、
1: 妈妈
0: 睡狗窝、抬腿尿尿了啦！
1: 妈妈，
2: 我回来了，
3: 救星回来了，是好消息，对不对？
2: 当然，恢复本来的自己，面包果。

0: 吃，好吃。耶！我恢复了，我恢复了，我不用狗急跳墙了，旺旺，你也不用狗急跳墙了，谢谢小安，
1: 太棒了！
2: 狗急跳墙，比喻走投无路时不顾后果的冒险，只求一条生路。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薯条、地瓜球、地瓜冰淇淋、地瓜果冻，
2: 馒头，先别想吃的啦，我们来帮鹰仔校长搬吧。呜呜呜呜，不客气。嘿，嘿，咦，哇，哦，这个巨人地瓜好重哦。
1: 会吗？那换我试试看。
2: 好。嘿呀！
1: 真的很重哎。可以不要搬了吗？
2: 馒头，你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我们要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不断努力，最后一定可以成功哦。
1: 好吧，努力努力再努力，我是馒头移光。
3: 愚公移山，山 mountain， 山 mountain， 山 mountain。

0: 小恩，多亏你想到在地瓜下面装轮子的方法，哎，我们终于成功把地瓜搬回应宰校长的家去了。
1: 是你想的，用滚地瓜的方式让我有了装轮子的灵感啊，你也很棒哦。
0: 所以馒头移瓜成功，真开心。好像是应宰校长的声音哎。
1: 我们去看看。
2: 不会吧，又来了，
1: 而且还是两颗。
0: 对啊，我不要愚公移山的啦，我们快撩。
1: 好，
3: 愚公移山，比喻只要努力，一定能达成目标。
0: 应该要找你讲的笑话，好好笑哦。
1: 嗨，馒头，应宰校长，你们看。
0: 小恩，你这是传说中可以回到古老时代的时光回转霹雳小马哎。
1: 答对了，这个小马是我爸爸公司的新产品哦，听说只要一起上它就可以回到你想去的古老时代哦。
0: 哇，好酷哦，可以借我试试看吗？
1: 好哇。
0: 小恩跟英仔校长呢？我怎么穿这样啊？这里是哪里呀？难道我来到了古老时代？
4: 呱呱呱！拉美西斯大王，您怎么又乱跑了呢？呱！
0: 英仔校长，我还以为我跑到了古老时代耶！真是吓死我了！
4: 呱呱呱！拉美西斯大王，您在胡言乱语什么？要到用餐时间了，您要赶紧回宫哦。呱！
0: 哎呦，我不是什么大王啦，所以你不是英宰校长。
4: 呱呱呱，我是您的臣子呱呱呱飞鹰大王，您是不是热坏了？赶紧回宫休息吧。
0: 呱呱呱飞鹰，魔法道具日新月异，把我带到古老时代了，我该怎么办呢？
3: 日新月异，月 month 月 month 月 month。

0: 霹雳小马啊！天哪，太开心了，我可以回到毛先生了。
1: 馒头，馒头，
2: 我怎么了？
1: 你就一直发呆呀，都不讲话，好吓人啊！
2: 哇，我刚刚回到古老时代了哎，还有一个长得像鹰仔校长的人一直叫我大王大王的，好可怕哦。哇哦，
1: 所以这一只时光回转霹雳小马真的可以带我们回到想去的古老时代耶。哇，真的好酷啊。
2: 对呀，日新月异的魔法发明真的有点可怕哎！
3: 日新月异是指每一天、每个月都有新的发展和进步。
2: 我的小胖就不见了，我都找不到他，小恩快帮帮我啦。
1: 馒头，你先不要难过，你想想看，你最后是在哪里看到他的？你都找过了吗？
2: 我都找过了，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客厅、房间、厨房、厕所，我通通都找过了，都没有啊。
1: 这样哦，那你问过别人了吗？
2: 都问过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姑姑阿姨，通通都问过了，都说没看到。
1: 找过了，也问过了。难道小棒球会长脚，自己跑出去玩了吗？
2: 我的小棒球，
1: 还是他在跟你玩躲猫猫，他躲去睡觉了。
2: 啾啾，你去哪里了？快出来呀！
1: 是旺旺在叫哎，难道旺旺知道棒球在哪里吗？
2: 我的小棒球。难道是旺旺偷走了我的小棒球吗？
1: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旺旺啦，也许旺旺只是刚好捡到啊。
2: 不，铁证如山，一定是旺旺，我要去找他。旺旺，旺旺，你给我回来。
3: 铁证如山，铁 iron 铁 iron 铁 ，iron。

0: 旺旺，你为什么要偷馒头的小棒球？
1: 威武！
2: 汪汪汪汪汪汪！
0: 你的嘴里明明就咬着小棒球，这样的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威武！
2: 汪汪汪汪汪汪汪！啊！
0: 你说是在我的书包找到的？
2: 汪汪汪！啊！
0: 我上次带去学校玩的，对不起啦，旺旺，我冤枉你了 ，sorry， 哥哥亲一下哈，
3: 铁证如山，比喻确定的证据，就像山一样，不能动摇。

0: 故事拨开水面，直抵台北城市发展的源头。大稻埕原是淡水河边零星的晒谷场，清朝末年成为通商港埠，洋商进驻带动茶产业出口贸易，大稻埕兴起成为北部繁华的商贸中心。
1: 1858年，因为英法联军开放了很多的港口，包括台湾的这个淡水港，这个洋行就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开始建立这个基地，一步一步的来对于台湾茶以及对未来的这个经营啊，有了一些新的计划。
0: 因茶而起的黄金年代，枯荣起落都留在一栋老洋楼里。100年了，阳光依旧这样洒落在红砖灰墙面上，婆娑光影摇曳着岁月痕迹。院里人文秘境，门外繁华似锦。故居主人是当时大稻埕茶叶大亨陈天来。
2: 那个时代，洋楼豪宅的一个风格，它是对称的，从中间对称，左右两边有两个塔，它采用了当初100年前最高级的前卫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的技术。而且引入了各式各样精美的华丽的装饰，包含这个仿巴洛克形式的泥塑，多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匠师的匠艺。所以因此我认为在大稻埕地区，它是应该是第一豪宅。
0: 3层楼高，拱廊立柱，装饰华丽，尽显气派。墙面上 GK 是景记茶行的英文缩写。茶产业开启新的商业时代，也开创了全新的富豪生活形态。
2: 他所盖的这个豪宅是他们自己经营的，不像其他名人故居啊，他们是暂住在日本人的那个房子，或者是不是他们自己盖的，所以可以从这个豪宅的显现

0: 知道陈家当初已经国际化，他们是有世界观的，所以他们引进了这个豪宅的形式啊，代表说当初台湾接触到全世界的那个建筑文化，还有建筑技术，还有形式、建材等等，当初是最前卫的。再加上它后面的花园，这个有一个欧风加上本土传统庭园的融合的形式，所以兼容并包的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中西文化冲击或者融合的一个精品。
1: 如果建筑生命拉成跨越时代的一道洪流，时光流转，不到20岁的陈天来跟着父亲陈泽素在大道城供应木炭给茶行。
2: 这些洋商在台湾成立了许多的这个洋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中度的，以及他从厦门邀请来的李春生先生，现在讲的这个贵德街这附近，那当时是叫做这个建昌街，叫做千秋街。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成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茶叶的商业街。陈泽素先生刚好就是厦门在做木炭生意的。那陈泽素先生的二公子，就是陈天来先生从小看到爸爸跟李春生先生他们这些茶商的这个互动，他发现茶叶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所以呢，他也跟着来到这个大道城来找李春生先生，他也在大道城成立了他的这个茶行。
1: 受到李春生启发，陈天来1891年创立景记茶行，洋行以乌龙茶行销欧美，景记茶行以包种茶攻占南洋市场，台湾茶叶扬名海外。
2: 日治时代的景记茶行，他把当时曾经因为洋商不要买单的这些乌龙茶所退到中国大陆去的那个过程所学到的包花茶的水准精致之后呢，他卖到东南亚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整个事业版图就不只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而且它还扩及到整个南洋地区。当时大道城那边这个丁阿卡就非常非常多的茶工来挑茶检查，茶技一到整个人山人海1896年那时候的记录总共在台湾有259家的茶行，其中有252家都在大道城，这是可以想象大道城占了台湾最繁荣的茶叶里面有多重要的一页。
1: 短短500公尺的贵德街，从喧闹到安静，这条台北最早的洋楼街，日治时期又名港町。陈天来故居是唯一仅存的豪宅，1924年新居落成，曾登上媒体版面。见证陈天来当时在十里洋场叱咤风云。
2: 他的这个茶行除了做买卖，也是一个重要的大道城的这些士绅，还有这个重要的政商关系名流之间的一个互动。他的这个商业的能力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那日本与日本政府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当时的总督还跟他是好朋友，他还曾经上书去跟这个总督府要求可以减免台湾的这个茶税，这个事情也是让台湾的茶叶可以一再的振兴的一些原因。
1: 故居是大道城全盛时代茶商名流聚会的历史地点，建筑展现1920年代多元特色的风格美学，空间配置更反映当时的茶商文化。一楼是用来接待的大宴会厅，楼梯奢华让人惊艳，每层台阶都有玻璃雕花，富丽典雅。栏杆柱头纵然斑驳，但刻纹精细，

0: 走上二楼是传统中厅，净胜加深，匾额高挂中央，从天花板造型装饰到墙上山水国画，装潢摆设极其讲究。旁边还有个专门招待贵宾的小客厅。
1: 这里是我们银吉的二楼的睡金廊给厅。平常这个房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都是关着的，只有很重要的客人来的时候才会打开来，所以我们小时候进来这里的机会也很低。这是两个门，这些门都通到隔壁的房间去。那这个门板上面都镶有玻璃，那这玻璃这个比较特殊的是旁边都镶了很多的这个凸镜子，每个凸镜都是一个镜子。
0: 贵宾厅内收藏各式古董珍品，个个都是宝贝。陈天来肖像玻璃雕花细腻，出自香港名家之手。古董太师椅椅背上镶嵌镜面，花鸟图腾折射陈家的富裕风华。家具以老红木、黑檀和红块为主。这个双树腰连坐花机，木工精雕细琢，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三楼神明厅陈设风格同样精致。每层楼一厅四室，建构陈氏家族的居住空间。而后院庭园假山造景更显富豪气派。陈天来六十大寿，子孙团聚，留下珍贵的一页。
2: 爷爷六十大寿，请了好像三天三夜，都请一些名伶来唱歌啊，还有那时候请知父来家里做菜啦。我公公后来生病的时候，日本总督过来看，他要过来看的时候，就贵德街重新铺柏油路，重新铺哦，那总督亲自到家里面来看他。
0: 陈天来担任茶商工会会长，对台湾茶叶发展功不可没。他还将触角延伸到教育和娱乐产业。故居对街巷弄内，陈氏聚源永乐座的所在地，当年开幕盛况空前。日本史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陈天来协同当地士绅争取在大道城设置南方馆，并配合博览会创办第一剧场，是台湾当时最豪华的剧院。不是金钱或房子，在后世子孙心里，陈天来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1: 他就不忘本，不管在家里跟家里的人讲，或者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说，以前李尊生怎么提拔他，就因为这种特性，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可靠的人，也让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
0: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茶行生意受到冲击，陈天来逐渐淡出经营，于1939年病逝，享年68岁。告别式背极哀荣，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3: 大稻埕能吸引人的地方是台北市啊，有这么多古老的建筑聚集在同一个区域啊，大概有300-400栋哦，这样的地方呢是相当难得的。它是一个 东西文化交汇，传统跟创新交汇的一个地方。它现在在蜕变，还是进行式啊，新的风貌还是不断的在出现。
0: 大稻埕这个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在老建筑的传统智慧里再显风华。新世代接棒在这里兴家立业，那是陈天来走过的路。大稻埕的辉煌盛世刚好是故居兴建的1920年代，老屋记录台湾茶叶发展历史，但因继承产权复杂，家族对修复意见不同，导致荒废。庭园假山结构倾斜，外墙剥落。十多年来，经过台北市文化局介入协调与沟通，修复计划达成共识。
4: 这栋古厝经由文化局的这么的用心的安排，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开会，一直希望我们陈家的人可以把这栋古厝呈现给大家。如果在4年多以后完成的话，正好是我们这栋古厝1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个蛮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让大家品尝到景记茶行的茶叶香。
0: 历史记忆不能只靠课本，建筑是更清晰的线索。2006年，陈天来故居登录为市定古迹，私人古迹，但经由政府和民间携手合作修复，为老屋活化树立指标。
5: 那么这个假山的形式呢？基本上是用砖结构，然后上面很多泥塑，泥塑上面呢？有很多山水画的那个皴法，就是像那个坡泽这样一样，它的手法是拿真的石头跟这个泥塑模仿假山的，把真假混在一起，就是叫做如真似幻的一个状态。它有真的石头，但是其他假的皴法就是模拟山峰。最难的就是里面的瓷砖，它瓷砖是从南洋进来的，它的瓷砖大概我初步调查有10种模式，各式各样的。
0: 最感动的是把过去感动人的心意借由老房子留给未来。大稻埕茶商和陈天来的故事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们持续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传送着。
6: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所谓的五开间。
0: 老屋重生就像曙光，把过去和未来串联。也许就像这样一个寻常的早晨，阳光洒落，故居敞开大门，众人相聚说话，我们在老屋奉茶。

1972年，李国鼎一家搬进了位于中正区泰安街的这间房子。李国鼎原先住在临沂街的宿舍。有一天，蒋经国先生去探望他时，发现他住的地方很狭小，于是就让他搬到泰安街的住所。

0: 李国鼎住进这间房子时，那时的台湾经济状况为小康。作为财政部长的李国鼎，深受蒋经国的重视。喜爱物理的他，在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物理。原本应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他，在二战后决定放弃学位返国，为国家效力。1948年，李国鼎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
1: 那时候有一个单位叫做资源委员会，那资源委员会做什么呢？就是负责到台湾把这些接收的这些糖电油肥啊，全部有十个嘛，有十个企业，他必须想办法如何把它重新恢复生产。所以李国鼎先生是在1937年7月，他到台湾来做什么？台湾造船公司的协理。

0: 1953年，工业委员会的召集人尹仲荣邀请李国鼎与他一起发展台湾工业。到了1958年，李国鼎更担任了美援会秘书长，自此踏上台湾经济改革的道路。
1: 那这个单位的话，现在就是经济安定委员会，但是要有人计划，所以呢，李国鼎在的时候，等于说他这段时间其实是帮助尹仲荣嘛，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忙拟定的这个就是经建计划。第几期第几期从第一期开始，好，然后要怎么去做，这个第一个是民生工业嘛，要足食嘛，要足衣嘛。到了经安会的时候，其实那个美元就大量的棉花啦，那些原料都进来了，所以呢就大力是推广这个纺织业，所以后来台湾变成纺织王国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
2: 这些娃娃啊，是以前呢，我父亲他以前常常出国，出国以后想要替台湾争取一些外汇啊，就去找一些手工艺的东西，来希望台湾呢也可以做一些手工艺可以外销。因为他很忙嘛，都出去开会，所以也没什么时间去找。最后在那个机场的时候看到，哦，每个国家都有娃娃，他就去把那看到的娃娃通通买起来。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叫做手工艺中心，把这娃娃搬到手工艺中心去，让他们拆解学习怎么做台湾娃娃卖。
1: 在经安会的时候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那个新兴的工业，然后就看到说那个 PVC 啊，这个也可以做啊，那玻璃业也可以做啊。那我们说的那个王永庆的那个台塑就是这时候出现的。这个时期呢，等于是说工业开始在起步在转。这个李先生呢，他等于就是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就帮尹仲荣做了很多很多，就是去把它推动的这件事情。

0: 就，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个性以及他所坚守的原则。
1: 他做事积极，还有锲而不舍。他交个事给你，要你三天交接，你就要三天交接，不交接他就把你打电话来了。锲而不舍，这个精神。
2: 啊，他是一个学科技的，所以他就是做什么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他没有这个中间可以掰或者模棱两可的事情。啊，这是他在做人。做事上的一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3: 他是爱国家的，他这个很特别，爱这些人，爱世界上的人，所以只要说能够对别人能够有所帮助的事，他就努力去做。这个箱子呢，是我父亲用了非常久的一个东西，他这个每次出国啊、上班啊，都在这个箱子。这箱子呢，就脱皮了，年纪大了就脱皮，里面也烂了，外面也烂了。人家就送他新的箱子，结果呢，他说新的箱子用不习惯，还是用这个旧箱子，大概用了好几十年这个箱子。
0: 1965年，李国鼎接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工作，包含国营事业改革，以及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等，解决了当时台湾许多经济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为世界首例的加工出口区。
1: 就出口环境的问题，还有工厂的设立问题，他就考虑到如何改善这个环境，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加工出口区，利用就要交通部管啊，这个港口交通部管嘛，叫交通部长也去了看，我大家都赞成，所以当时后来就研究出口加工区条例通过了就建港建设，所以这个加工出口区啊，在世界上是第一家。没有过去没有的，过去就只有港，后来有加工区，尤其引进很多外资到台湾来投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赚取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0: 1969年，李国鼎调升财政部长，更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二价运动。以及筹措十大建设资金等，这些政策使得1960年代被称为台湾经济的黄金十年。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台湾也从战后9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年平均1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李国鼎的经济改革造福了无数个家庭，而在李国鼎的背后，有着全力支持他的妻子宋敬雄。
3: 那我妈妈对我爸是主要是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让他有后顾之忧，所以呢，从小就教我们要量入为出，要记账，薪水袋拿来就把它分隔一下，这个是吃饭的，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是留下来给儿子将来读研究所的，这样子分，这样过日子。他们这里啊，住在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讲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现在可能你感觉不到哈，就这里非常的安静，你人在外面很慌乱呐、头热热的，跑回来。会觉得有沉淀啊，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我母亲走了以后呢，我父亲就很少出这个房间，所有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桌上工作，不管是写这个口述历史啊，或者是读什么书报啊，干什么事都是在这个桌上工作。

0: 积电啊，在这方面半导体的产业啊，这个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啊，把他们这个促进起来。
1: 这个科技发展方案里面有刚开始是有四点嘛，到李国鼎先生说科技发展方案要继续修改嘛，要继续修改，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又增加了四个，所以变成有八大科技。八大科技包括生技啊，B 型肝炎啊，这些都在里面。所以后来台湾会变成电脑资讯王国的话，一般来讲当然就是说应该是孙运璇先生跟李国鼎先生在打造起来的。

0: 除了经济及科技的发展，李国鼎也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1: 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这个投入，他就发现到我们好像对这个生产事业的人才的培育啊不够。严格讲，我们华人整个的传统文化就是对于这个动手劳动是比较轻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从跟教育部联系，成立叫做所谓四大中心，他引进外国人，外国方面的一些专家，在台大成立应用力学研究所，在成大成立航空太空研究所，在清华大学成立材料中心，在交通大学成立电子中心，他就是希望以这几个主要的研究型大学能够把他们的研究能够更提高一个层次。
0: 由于李国鼎重视人才，也间接促成了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的成立。
1: 台湾有些企业界的人很感谢他当年帮了他们很多很多的忙，而且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捐了一笔钱给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意思。严格讲，就是这笔钱就是给他的啊。当然你们也想着李先生怎么可能会去收这样一笔钱呢，所以就他把这笔钱就捐出来，他自己在个人再加10000块钱，最原始的时候就是8000万，成立了这个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

0: 2003年，李国鼎故居被定为市定古迹，由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管理，并在2010年5月31日对外开放参观至今。
1: 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还做两桩，在我认为很重要的事，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李先生夫妇过世了以后，这个地方变成台北市的一个纪念馆，我们这个基金会负责来，照料这个纪念馆，把它活化，啊，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那另外一个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在海峡两岸都算是有不错的声誉，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替我们的科技部政府啊说做一些这个科技交流方面需要做的事情。
0: 这间故居不仅承载了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史，也将李国鼎的精神从此出发，持续地带领着台湾走向美好的未来。

0: 百年前，一个家族于此拓垦起家，期待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良印，一个安歇的处所。百年来屹立在北投的一角，向来往行者诉说地方的故事。北投的辖区可分为七大区，而这栋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的赖氏祖厝，则位于北投的石牌区。
1: 有整个早年，从清康熙年间一直到日治，到战后，都可以发现整个垦丁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家族，就是赖家。赖家在当时取得土地，农地面积最大的时候大概有五十甲，所以望眼看过去都是赖家的土地，也就是我们保留了整个赖氏祖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这是属于无形的价值。
0: 清乾隆45年，赖氏祖先由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新田里来台，定居于北投石牌。此处平原地带，属冬暖夏热，四季多雨的温暖湿润气候，造就丰富水资源。赖氏祖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出编制草席贩卖。而后因拥有50多甲水田与旱地，转而开设碾米厂。从此赖氏族人家道更是兴荣。
1: 那当时整个北投地区主要还是以整个农田属于种植稻米为一个发展产业的一个核心。那在当时整个我们都称之为聚落。
2: 店铺跟农业的房子最大的差别是店铺啊，它会有骑楼，那你如果是农业的话呢，它每一个房子是单独的，它周边都是稻田，这种我们叫做散村。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具有这个防御措施，在有械斗的时代啊，是赤竹林会比较好，因为赤竹林它比较密，因为竹子长得很快哦，那个笋子一起来哦，所以它比较密，它对于这个防风跟这个防御它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赤竹林比较多。
3: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呢，看到门牌号码，想说，哎，为什么是巷？那旁边是很宽阔的。然后后来去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发现原来这边其实当初是住满了人，所以它是一个巷子里面保留下来的闽式平民的老房子。
0: 赖氏家族以务农为主要产业，书写下清初时期汉人移垦台湾的一页，也见证地方产业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子孙后代人口增加，导致居住空间不足，进而发展出另一种扩建的建筑特色。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座这个赖氏古厝它是一种比较这个初期型的，就是它只有一个正堂，它甚至没有第一进的门厅。那到后来它人口稍微增多一点的时候呢，照说他要做两个厢房，他的厢房呢，照说他应该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厢房，但是他也是没有发展成熟，他只有一边有个厢房，而且这个厢房看他的构造啊，好像还比正堂还算慢，所以变成这个不对称的布局。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它是非常早期型的农村住宅，没有商业行为。
3: 原来他是漳州的新田里里民移民过来，所以他们到了这里呢，他们门牌上就会注明说我是哪个里哪个里，这是一个可能历史的一个传承方式，让大家知道他的本在哪里。所以他在正厅的上面有一个新田两个字。
0: 当时的建筑配置主要称之为一条龙，一个三开间的独立正身空间，周边会依居住或饲养牲畜需求而增设护笼。正身中央正堂主要为接待用途及神明厅，左右大房则会依照辈分作为居住空间，而收割下来的稻米会在前后城做曝晒。不难想象赖氏族人过去的生活痕迹。北投赖氏祖厝建物正身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周围建筑配置反映务农世家生活模式， 古井与龙眼树展现生活形态特征，是难得的传统闽南式砖造建筑物，于2006年登录为历史建筑。
4: 这栋建筑的话，当年是我妹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一起过来。
5: 以前进出从这个地方走进来，所以这两棵树就跟他们门神一样，一进来就看得到了。所以他们赖家来说的话，这两棵树对他们感情是很丰富的。
4: 我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就是一个正身，祠堂的正身，还有右护龙而已。那左边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1: 他们毕竟是农家的一个身份背景，所以呢，整个建筑物是特别朴素的。正立面的部分，它只有做火库起，然后火库起之间有水车土。一般水车土都是我们传统民居作为表现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就会做很多的装饰。可是我们的主厝并没有，它就一个很素的一个水车土。那基本上它的装饰性的构造在哪边，只做在它的屋脊。它就中间有柳条砖，基本上只有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们有特殊工艺的一个装饰价值。
2: 七里岸石哈，它是一种火成岩。那它呢，广泛的在清朝时代啊，被用来当建材，很适合筑围墙。赖氏主厝啊，就是用七里岸石，用很多啊。下半段啊，它用七里岸石；上半段啊，它会用红砖。一般来讲的话呢，哈，你如果全部都用七里岸石盖的话，会很贵，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下半段用七里岸啊，因为比砖坚固。到了这个腰部以上啊，他就赶快换成啊红砖了。有一个说法叫半厅红，那个厅啊，就一半是红色的，那是另外一半不是红色，有这个节省材料的作用。
0: 时光就像一阵风，吹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随着时代的变迁，都市交通的发展，捷运淡水线、中美快速道路、社子大桥的陆续新建，近百年的时光，赖氏祖厝兢兢屹立于此，见证每个篇章的新开端。
2: 一般来讲啊，文化资产啊，它要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历史要久。那我们这个房子哈，它是1915年，距离今天108年，那这个历史它有。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它要有哈丰富的历史背景，通常都是指哈，它要是一个著名的人啊，它是地方的这个望族赖氏人家，它也有。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有艺术或建筑科技的价值。
3: 像古时候人真的很多那种设计都很值得玩味，就像我们的后城还有一个龙眼树跟古井。古井的意思就是要后人懂得饮水思源。那龙眼树那边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意境在那边。所以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它保留下来。虽然它坍塌到不行，我们也是努力把它修复起来。
1: 有关于我们赖氏祖厝的修复过程，那一开始我们事务所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基本上整个祖厝周边都是被杂草给掩盖住的。那回到建筑物本身的一个部分，砖造建筑的本身大致上保留相当的完好，因为它并不是木造那只有屋顶才是属于木造的结构，那屋身大概都属于脏屋啊、白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工法利用药剂啊，把这些砖面的风化跟脏屋做了一个清洗，去保留它原来砖面的面层的一个程度。刚刚提到我们当时采用一个特殊的工法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中脊，然后试着去抽换下部的所谓的刚刚提到闽南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从室内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前坡是比较脏、比较黑的一个板瓦。

0: 厚坡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新的旺砖。当然在修复工程也对营造厂商来讲，全片直接做一个更换是最快速最便宜的，造价也是相对低的。可是我们在这过程中特别希望达到一个传统建筑的风貌保存的一个效果。
1: 因为我们好像是老房子文化运动在修建的过程中就进驻的再利用团队，因为就之前都是修完之后然后才会有再利用团队来嘛，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是实验性的希望说让再利用团队可以提早进驻，因为不要说修完之后不符合实际使用，所以他们就是想说让我们提早进驻，然后跟这些前期修复工程的人员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规划。
2: 赖氏祖厝透过保留修复得以重现百年前的样貌，但其周边环境却因物换星移而不复再见。
3: 它这个是一个独立屋，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周围都是稻田，所以呢它就会有相关的设施，包括树，种果树，有的种芒果树，有的种龙眼树，那甚至种竹篱笆，早期会有蟹豆嘛，哦，漳州人跟泉州人有蟹豆，但是今天这个赖氏古厝啊，它大部分它都消失了，它只留了老树、龙眼树，还有一口古井。赖家哈，大概30年前他们已经大概不做农夫了，所以这个门口。门口顶啊，门口啊，它也不晒谷子了。农业行为消失的时候啊，这些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2: 赖氏祖厝在规模及外观没有一般传统大厝的气势与华丽，但在其营造方面却隐含着传统建筑的民俗观念。
0: 风水禁忌在当时新建赖氏祖厝的时候基本上是有的，就是有一个前压人后压神的一个禁忌。所谓的前压人就是前面是人的进出的空间，后压神就是后面是属于神明的一个位置的空间，所以这两个位置都不能有屋行，上方就不能有屋行去压到的一个配置。好，所以在本案有特别去做了这样一个比对，发现它完全的符合这个禁忌。所谓的步步进的概念，每个家族在盖房子希望家族会越来越兴旺，所以呢就会透过建筑的手法去暗示整个中几行的行跟行的间距由宽到密，这个部分都代表了整个步步进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隐喻的部分。
2: 古井及龙眼树为过去家族生活的民生设施及植栽，种植果树提醒子孙吃果子拜树头，而正如这一汪井水，这座古厝在百年岁月里静静伫立于此，它的存在始终提醒着后人莫忘祖先的德泽，莫忘自己的根源。
4: 据我所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地方是祠堂的正身，那他们通常如果在拜拜的时候，逢年祭祖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但平常如果生活起居在吃饭或者聊天看电视的话，都是在隔壁这个护龙的地方，右护龙的地方，所以他们生活上来说的话都是以那边为主，那这边主要是祭祀拜拜。这附近经常有那种蛇啊或者是一些小动物跑进他们家里面来，我常听他们讲，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夜晚，那些虫啊、蛇啊，都往他们家里面窜。他们经常在厨房或者房间看到这些东西，心里都已经见怪不怪。
1: 像赖家他们也有来这边嘛，然后他们人也都很客气，也是很开心，说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可以再活化、再利用。然后赖贝贝看到房子，哇，变成这样，他也很开心。他现在年纪蛮大的，而且也好几代，然后他们带着小孩来，小孩小时候在这边成长，然后就发现现在这个房子竟然被政府修造完成，而且让他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有更多的意义，这样子。
2: 赖氏祖厝位于北投区福兴公园，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公司协力进行后续修复及活化再利用。
1: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看到那个新田那两个字的时候，我被这座建筑物所深深的感动，觉得哇，这里太美了。然后前面有一些树，然后后面有个广场，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有个画面说，哇，我来到这里交插花，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我小时候是住在三合院里面的，三合院前面是有农田，还有种菜，还有养鸡，还有养猪，跟兄弟姐妹，就是堂兄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长大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古建筑就想到我的童年。那我们手作课也会做一些亲子课程，让小朋友有一个手作的体验，然后也可以结合这个古厝。
3: 我们在公园里面啊，我们要让它有再利用，能够有一些活动能够在这里进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个护笼啊，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把它当成了这个再利用的必要设施，所以未来哈，两个房子都有功能，都保留下来。
0: 因为像现在我们是透过肖小姐进来做一个营运的动作，然后符合整个公园的意向，配合当时农家的生活场景，办理相关的农家的一个活动跟场所，我想这是现代古迹文化资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对赖氏主厝的期许也是希望说，未来有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然后真的能够来这里悠游在心中的一亩田。
4: 我的创作题材都是绕着文史在走的，因为当时我妹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厝，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它也许有可能拆掉，也许有可能保存，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不管它结果怎么样，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
3: 赖姓的一个家族啊，肯拓这一代啊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它陈列出来，所以我说它任重道远。
2: 曾经他是家族的守护者，收录着历史记忆及地方纹理，而未来这座古厝将作为人们的日常风景，款待每一位过客。

0: 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五千多年来以汉民族为中心，又在这片土地上与各民族兼容并蓄，终于蔚成傲视一方的璀璨文明。当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中华文化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也在欧美开启汉学的研究热潮。而在邻近的日本、韩国及越南，除了正经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之外，日本更是早在隋唐时期就开始施法研究中国。直到如今，汉学在欧洲、美国及东亚早已是大师辈出，成果丰硕。
1: The 2018 Tang Prize in Sinology